0: 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每年繁育季都会迎来新的故事，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受挫的遗憾。每一只参与繁育的大熊猫都曾经历自己的第一次，而这一次镜头聚焦初成长的年轻雄性大熊猫。
1: 繁育季节它这个后肢力量的这个强弱，就那个耐久性是直接影响到它这个配种成功率。
0: 从身体训练到环境适应，从第一次靠近到第一次尝试，他们要经历怎样的考验才能迈出成长的重要一步？
2: 对，体型小，然后胖一点，但是人家第一次配种，居然就不到一分钟之内，人家就学会了，都给我们很大的意外。
0: 繁育员新手训练营开课，学员们表现如何？敬请期待。拆开熊猫档案，认识一位像焦糖一样甜的小姑娘喜林，有从容淡定的妈妈，有胆大随和的哥哥。喜林的日常每天都有小确幸。本周五晚9:20，翻开《繁育新手成长手册》，认识奶味焦糖的甜妹喜林。
3: 啦啦嘿，学酷别装，啦啦嘿，非常善良，我们是宇宙护卫。
4: 宇宙护卫队之超甲恐龙队，电摇和噩梦射线。
5: 那天我们去的地方可好玩了。哇，
6: 那改天一定要带我去啊。白白，把音乐关了，我们正在讨论事情呢。哼，咱们继续，要不咱们现在就去玩吧。
7: 白白，我觉得
8: 我只是想给你们制造点气氛。
9: 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都给我走开。
10: 噩梦射线发射器发射的噩梦射线会让人做起被怪兽追赶的超恐怖噩梦。

0: 外面的刺激会让他们从噩梦中清醒过来的。
1: 银河，这次就安安静静地协助我吧。
2: 怪兽不要吃我的宝贝音箱啊！
3: 刘星，你都进去五次了，还是没办法接近怪兽，真的能打赢吗？
4: 哼，我不会放弃的。如果彩虹能给我通关秘籍，我就能速战速决了。
5: 哎，刘星，这可不行，这是模拟实战的虚拟格斗训练，不管重来几次，你都必须依靠自己想办法才行，因为实战是没有通关秘籍给你看的。有任务。
2: 发生噩梦射线，让大家做被怪兽追赶的噩梦。还好音响放出音乐把我叫醒了。怪兽来了！
5: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6: 显示任务坐标：破地地海底礁石区。
7: 宇宙护卫队，
8: 出发！
9: 风暴力量，
10: 闪电飞梭，
11: 彩虹能量。
12: 百变流星。

0: 你要干什么？
1: 跟你的音响较量较量。

0: 我不会输给任何人。
1: 召唤霸王龙号，
2: 银河闪耀召唤剑龙号。

我们电窑可以发电。现在的流星伞能使用电窑放电的能力，发射超强电流。

0: 怎么回事？
1: 我生气了。给，现在是我们反击的时候了。你控制黄的，我控制红的。
2: 这是在干嘛？
1: 使出绝招的时候了。
2: 怎么突然变厉害了？我有主意了。
1: 你无路可逃了。
2: 你们中计了。我故意把你们引到狭窄的地方，无路可逃的是你们。

现在就给你们最后一击，100万伏特最强电流。我从噩梦里出来了，难道你们清醒清醒了？

0: 雪豹和情绪放大器。
1: 正说话可是会引起雪崩的，别怪我没提醒你。这样才对。怎么用？是霹雳！
2: 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全部都给我走开！
3: 都走开！
2: 看着点，怎么跑回来了？难道我的样子不够可怕吗？还是我更可怕。
4: 情绪放大器可以发射影响情绪的粒子光线，放大被照到的动物的情绪。
1: 喂，这边。
5: 刘星，该去训练了。
6: 好的。
5: 刘星，你这是怎么了？
6: 这部电影太感人了。
7: 刘星，你得学会控制情绪，不要给自己带来困扰。
1: 可以试试深呼吸调节情绪，
7: 或者把注意力转到别的事上。
6: 真的可以吗？
8: 警报！
1: 有任务！
8: 警报！
5: 是雪豹微微，还有雪兔们在哭什么呀？
1: 霹雳和银河来雪山捣乱，用情绪放大器放大了雪兔们害怕的情绪。还有，银河的歌也很难听。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7: 雪狮让我坐标，目的地大雪山。
1: 宇宙护卫队，
9: 出发！
10: 风暴力量，
11: 闪电穿梭，
12: 彩虹能量，
13: 百变流星。
5: 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自己的机甲呀？
6: 微微刚才和我们失散了。
1: 别着急，闪电彩虹，你们安抚大家的情绪，我和流星分头去寻找微微。
5: 是的。
3: 你说谁的歌难听？
2: 你打得太不准了，看我的！他怎么这么灵活？
1: 刘星，谢谢了。
5: 不客气。
2: 刘星，你这样，你用百变流星也没办法干。让我说完呢。
3: 还是看我的，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人也。
2: 收工了，得让流星彻底伤心，不能反抗我们。看我的情绪光波！

0: 刘星，你要控制住情绪。
1: 那我试试深呼吸，调节。
2: 他竟然哭得不那么大声了。
3: 看我的高音攻击！
2: 不要再唱了！我为什么要学你唱啊？
4: 不难过了，这就是转移注意力、平复情绪的办法。没想到银河和霹雳帮了大忙。我有对付他们的办法了。微微，帮我吸引霹雳和银河的注意力。
0: 看我的！
5: 看我给你好看！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一路全无敌。银河，银河，威武的银河，占领地球，姿势要帅气。
2: 真没用，让你更激动一点。
3: 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全无敌。银河，
2: 别冲着我
3: 啊！威武的银河，占领地球，姿势要帅气。银河，
4: 就是现在！
5: 团结！
2: 太阳！哇！银河，我先撤退！
4: 这威力也太大了吧！
2: 我受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王龙号，
1: 金龙号，
2: 情绪放大器，
3: 升级后的情绪放大器不但能放大情绪，还能转变情绪，发挥它真正的威力吧。

0: 给我笑。
1: 应该找他们害怕，这样才显得我们很厉害。
0: 有道理。
2: 我们到底在害怕什么？
1: 流星，接下来轮到你了。
2: 雨点魔方，变成流星伞。

0: 流星，你现在拥有了雪豹行动敏捷、善于跳跃的能力，冲吧！
1: 大家试着用之前教我控制情绪的办法调节情绪。
0: 我们知道了。

0: 这家伙太灵活了！好运！银河，继续飙高音！嘿嘿，给我变得害怕吧！
1: 害怕！
0: 变得悲伤吧！
1: 我得控制住情绪，深呼吸，得让情绪手电筒跳出一个对我有利的情绪。现在怒气爆棚！哎呀，
0: 怎么回事？他怎么变得更厉害了？
2: 这是愤怒的情绪，
0: 调成害怕。哎，你也找到我了，
1: 这是愤怒的力量。过来呀！好可怕！天哪！
2: 吉米银河，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超加恐龙队的。
3: 适当的发泄也是控制情绪的一种方法呀！哇，
4: 流星，你的机甲太酷了，我也要努力拥有自己的机甲。啊，流星，你这是在干什么呀？这样同时做几件事，就能保持情绪间的平衡了。
3: 西蒙，情绪虽然是平衡了，可你这样没法集中注意力啊。
5: 孔雀和情景成真相机，好，哈，好，当当，啊，谢谢宝宝们的帅气的支持，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6: 哎，这就跟变白的尾羽太一样了，还好有美颜滤镜。啊啊啊！哪里来的闪电啊？太丑了，没有滤镜不能开屏。哎，
7: 这里被超加恐龙队占领了，你这只孔雀，快走开！嘿嘿嘿嘿嘿！哎，没错，快给星云走开！啊啊！嘿嘿嘿嘿。
8: 情景成真相机能够发射追光，并在追光内制造真实的情景，影响动物的脑电波，让它们情不自禁做出相应的行为。不过每次只能维持30秒。让星云看看还有没有漏网之鸟。雷电情景。果然还有很多孔雀，都该超加恐龙队离开。三十秒到了，终于结束了。啊，什么人？太丑了，不能看。那么美，再给星云看一下。
4: 都准备好了，等风暴执行任务回来，就可以进行防护安全直播了。我回来了，还带来了兔子爷爷送给我们的枇杷，可好吃了。枇杷，让我们尝尝。风暴，你的嘴怎么肿了？风暴，你是不是没有剥皮，就直接吃枇杷？
8: 你怎么知道？
4: 枇杷上有细细的绒毛。
8: 有的人吃了会过敏，就像风暴一样。喂，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你怎么也不剥皮就吃枇杷呀？别说闪电了，风暴这个样子怎么直播呀？嗯，
4: 有了，可以给风暴开美颜。
8: 还是不要美颜了，我还是想用现在的样子直播，这才是真实的我。
9: 警报！
8: 有任务。

0: 是孔雀算局，
1: ！宇宙护卫队！
2: 出发！
3: 风暴力量！

0: 才能拥有自己的机甲呀？
1: 卫队，伊琳和星云去追帅杰了，快去帮帮他吧！啊，你的嘴！
2: 没事。闪电、彩虹，你们安顿好居民。流星，我们分头去寻找帅杰。
3: 上上，给星云站住！
4: 你不要再追我了，我不会开屏给你看的。
3: 星云呀，快给我看一下！
5: 星云，不要再追了。
3: 好美呀、啊！
4: 太丑了，不许看！
3: 星云还没看够呢，雷电博士！
4: 谢谢你，风暴。你的嘴怎么了？
2: 这个回头再说。霹雳，星云，不准再捣乱了！
6: 捣乱的人是你，我们可是很认真的在占领地球。
3: 霹雳，快赶走风暴！拳击情景？
6: 什么？
4: 不要！
6: 我怎么会做出这种姿势？
4: 比赛开始！我怎么会这么说？
2: 身体怎么自己冲过去了？
6: 别过来！霹雳冲击波！还能这样操作？霹雳冲击波！黑哨！
7: 霹雳，对不住了！
8: 风暴圣拳！
6: 哎呀！哎呀！
4: 胜者是风暴！
2: 好，快走！
4: 好！
6: 你们气到我了！灾难场景！
2: 快离开这儿！谢谢你，帅杰。
4: 别谢我。如果不是刚才我开屏又关屏，错过了躲避的机会，你也不会掉进地缝。我的威武变白了，为了不让别人发现，我连直播跳舞也要开启美颜滤镜。
2: 帅杰，大家欣赏的是你的舞蹈，而不是滤镜下的你。还有，有什么话一会儿再说。能不能先飞出去啊？
4: 风暴，我懂了，我以后要做真实的自己。
3: 好机会，雷电情急。
4: 星云，给你看真正的孔雀开屏。
1: 好美呀！
4: 不许再看
1: 了！
2: 让我看看用什么模式了。
7: 香蕉皮情景。
3: 幸好星云会飞。
6: 不好，得赶紧出去。快带我出去！
3: 不行，太重了。

0: 耶！
1: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2: 晴云变幻，召唤翼龙号！

0: 霸王龙号，
1: 翼龙号，
2: 情景成真相机。
3: 升级后的情景成真相机取消了追光，并开启了更多的隐藏情景。
0: 那我可要好好试试新情景。
4: 小雨点，变身雨点魔方保护帅杰。
5: 哇，好酷啊！
4: 霹雳星云，不要再捣乱了。哼，
0: 星云，让他们试试情景成真相机的厉害。
6: 那就让星云帮你一下，分身情景。
1: 飞风，百变流星。
4: 彩虹能量，
6: 真来是减慢情景。
4: 消息，
7: 彩虹，
0: 风暴，现在轮到你了。
7: 雨点魔方，变成风暴战锤。

0: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风暴他们那样，领悟变身的奥义，练成闪电机甲打败霹雳他们呢？
1: 闪电，别灰心。
2: 风暴，彩虹，
3: 你要有信心，一定可以的。
0: 而且炫酷的机甲一定是最后出现的。
2: 流星，
0: 我明白了，下一季我一定会变成最酷炫的闪电机甲的。
1: 耶！

0: 赢了！哎，
1: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
2: 少玩游戏多。

0: 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3: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左腿有点暗，但嘴里头朝阳不好。别把面对屏幕，自己拿呗。
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4: 我已经向上峰申请特批，把他吸纳入组织。
5: 南京总部那边要求我们明天把冯曼娜送到南京。
6: 我如果出去，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报仇。你要带我去鬼子那？
7: 这是唯一的活路了，别再犹豫了。
8: 冯曼娜！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卫国，你醒了？怎么了？有鬼子追过来。
1: 多少人？
0: 20多人。
1: 我们还有多少发子弹？
0: 无妨。

0: 是朱大哥，朱大哥来了！是朱大哥，卫国，卫国，朱大哥，朱大哥，我们在这儿！卫国，团
1: 长，副连长，大家都到了吧？哎，怎么样？团主力突围了吗？
2: 团主力成功突围了，副连长，放心吧。
1: 卫国还没回来，大家在等着呢。坏了，
3: 怎么了？
1: 为了掩护我们，他可能跟鬼子交火了。啊，
3: 麻烦了，麻烦了，一定出事了。
1: 要不然排长不会到现在还没回来。怎么办？同志们，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张楚，你带上特战队的队员们去找一下卫国，
3: 剩下的人跟我留守。
4: 大力，你们快去，
3: 走，
4: 快走，
3: 走，走，走。

0: 还是烧。这都几天了，再怎么烧下去，人就烧坏了。
1: 这么下去不行，咱这么下，折腾救不了二当家的，咱得想个别的办法。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手术，取出子弹，要不然他的伤口会一直烂下去。
2: 手术？
1: 对。
0: 手术？咱们山上也没医生，这手术没……哎，
1: 这个可以有，滚线绳里边有吗？咱绑一个。
0: 不行，那样太危险，您不能去。那你说怎么办？看他等死啊！
3: 你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
0: 这是我二当家的，是我兄弟，我死我也得救他。咱们走。
2: 等等，您不能去。
0: 你什么也别说了，陈指导员，我兄弟就交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你想其他的办法。

0: 什么人呢？
1: 哪位好汉？为什么帮我？我们是虎头山八路，我是张楚，张楚，我是朱子明啊。
2: 朱董家的，朱大佐，怎么是你们啊？
3: 张副连长，原来是你救了我们。
1: 我们也刚好路过这儿，听有枪声就过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儿跟鬼子缠上了？
2: 我们在现场抓了个鬼子军医，被他们发现了。
1: 抓鬼子军医？干什么？
2: 你不知道啊。 我那个周兄弟啊，受了很重的伤，我只能倒血症抓一个鬼子军医回来。
1: 队长，他怎么样？
4: 哎呀，他咋样了？
1: 我们正在找他呢，他现在人在哪儿？
2: 在我们金峰寨呢。
1: 好，同志们，我们跟朱老大
5: 回金峰寨。
4: 走，
5: 走。

0: 现在到底怎么着？恐怕要截肢。
1: 截肢？截哪儿啊？就是把这条受伤的胳膊砍掉。
0: 说什么？要砍我们队长的胳膊？往地上去！
2: 小虎队长，
0: 冷静点，刚才说，哎，兄弟们，别信这小鬼子，你根本没安什么好心。
3: 对，
4: 小鬼子的话不能信。
3: 好了，别说了，让他把话说完。
4: 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是我是一名医生，我会对我的病人负责。病人伤口溃烂非常严重，如果不截肢，一旦感染了心肺，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请相信我，
0: 凭什么相信你个鬼子？
4: 我命都在你们手里了，你凭什么不相信我？
0: 这样吧，跟老周商量商量，让他自己决定。
5: 要说你们去说，
6: 这话
5: 我说不出口，
6: 我也说不出口。
5: 出来！哎哎，老周，老周。

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是啊。你这条胳膊，怕保不住了。我们抓了一个鬼子军医来给你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伤口感染。这条胳膊已经坏死。 如果不及时截肢，恐怕截肢不是小事，我们做不了这个决定。

0: 怎么样？魏国怎么说？他同意了。等等，各位，难道你们真的放心让一个鬼子去砍队长的手？如果你们不放心，请选一个人出来吧。
1: 徐虎，你跟魏国时间最久，你来。
2: 我下不去这手。
1: 你来不来？这是命令。
2: 总之，在队长身上动刀子，老子下不去这手。
1: 都别争了，让医生来。
3: 哎，
1: 让小鬼子来。你敢放心啊你？
3: 我来。

不能再把我左手丢了，去拿衣服，给我收拾的立正的。

0: 来，大家跟我一起念：全世界无产者，
1: 全世界无产者，
0: 联合起来，
1: 联合起来，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0: 哥，就送到这儿了。兄弟，保重。走了。同志们，还要打起精神来啊！经历了这么残酷的战斗，我们不是还是生存下来了吗？ 对吗？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存下来我们就留住了革命的种子。这场战斗打下来，我们的人员损失接近三分之二，一个连打的只剩下50人，加上特战队，总共不到60人。这口气别说大家咽不下，我也咽不下，而且它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指战员的士气。还有就是我们的物资弹药。
1: 马上就要耗尽了，
2: 咱们现在的情况，就相当于白手起家，难呐。
1: 对，很难。
3: 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完成任务。
1: 说得好。那么白手起家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赚第一桶金。第一桶金一旦赚到了，就像滚雪球一样，就越滚越大。但是我说的是做生意，我们不是做生意。做生意赚第一桶金有很多种办法，但只有一种方法是不能用的。
3: 什么方法不行？抢，对。据我们50公里处有一个鬼子据点，据特战队员的情报来看，2天之后会有一批军用物资运往该地，而驻守该地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领导，
1: 到。
3: 你和张楚明天黄昏之前必须到达该据点，夺取敌人的军用物资。
4: 我们的炮排和特战队会提供支援。
1: 是，排长，排长，
4: 他们回来了。
1: 好好学学啊！对，
5: 往里倒腾吧。
1: 这么装备，够咱们用的了。领导，
4: 你说这75毫米口径的炮没有？你给我拿回怎么都炮弹来干嘛使啊？
1: 一眼就看出型号来了。魏国，指不定咱以后能缴获一门炮呢。
4: 先拿回来嘛，咱这帮战士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都冲锋。这看到鬼子的物资弹药，眼都红了，一股脑就全都回来了。好，
6: 有总比没有强。
1: 魏国，
6: 啊，
4: 看看，呵，
6: 哎，
4: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4: 正宗的日本清酒，晚上就给招呼了。
6: 搬东西，搬东西，
4: 搬东西，
6: 搬东西，
4: 小心，
6: 来来来，
4: 慢点啊。 说实话，上学的时候我最看不上的人就是你。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你是富家子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可是，在虎头山看见你以后，我不得不承认，我最佩服的还是你。
6: 因为你变了，变得让我张楚都认不出来了。你变成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你别给我戴高帽。你跟我说，你看出来我有什么理想？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杀鬼子。
4: 跟你一起杀鬼子，因为我们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兄弟。来。

0: 我不想结婚了，
1: 因为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我一定要第一个通知你。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想结婚了。
2: 这个想法是个好的，但是人家结婚。

0: 你是有人了？
1: 我让你猜出大天，你都猜不到。
2: 我不猜，赶快告诉我是谁，快点！
1: 你认识，而且很熟。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啊，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你还别说，

0: 说特别好用哈，市场价295.99一把菜刀，今天嫂子们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95.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礼降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覆膜手，而且
0: 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啊，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了嘛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

0: 取吧。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
1: 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

0: No.
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2: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中路留点汗，针对里头朝阳突破。别把队队偏误，自己拿呗。
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3: 我已经向上峰申请特批，把他吸纳入组织。
4: 南京总部那边要求我们明天把冯曼娜送到南京。
5: 我如果出去，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报仇。你要带我去鬼子那？
6: 这是唯一的活路了，别再犹豫了。
7: 冯曼娜，你给我回来！
8: 快走！

0: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想结婚了。你这个想法是个好的，但是人家结婚都是一男一女，你光想结婚，哎，你是有人了？
1: 我让你猜出大天，你都猜不到。
0: 赶快告诉我是谁，快点！你认识，而且很熟。陈怡，我们俩一起并肩作战这么多年了，当年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假扮过夫妻，可能是日久生情吧。
2: 是时候了，我想明天就向他求婚。十来年的感情啊，好事，
1: 是时候了。
2: 我祝你们幸福，
0: 谢谢。
2: 结婚的时候。 我来给你们当证婚人，一言为定。来，来。

0: 偶尔出来散散步，看看早上太阳，也挺好的。
1: 你来，不会是带我去看这个啊？
0: 啊，不是。
1: 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没关系的。
0: 天一，自从上次你跟韦国失踪以后，我忽然觉得我对你的感觉已经不能单纯用喜欢来形容了。那个时候，我宁可我死，我也不希望你去死。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嫁给我。我会向组织上面打报告的。

0: 你觉得呢？
1: 你说这个太突然了，我想回去先考虑考虑。
0: 好。

0: 请进。
1: 张楚。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就是路过进来看看。陈怡啊，那天我跟你说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炮弹片做的不好看，来，我给你戴上吧。
1: 不不不，张楚，你先坐着，让大家看到了不好。你快坐呀，你。
2: 对。

0: 张楚，你看，我们一起认识10年了哈。对，整整10年了。在我心目中，你一直就是一个敢做敢为、有原则的男子汉。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信任、最可靠的朋友和战友。 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
1: 为什么？
0: 你看现在这个形势和局面，我觉得我们还是以革命工作为主吧。

是因为这个吗？是不是你喜欢别人？

告诉我，他到底是谁？这个人在虎头山，对吗？

0: 政委，找我有事啊？
1: 嗯，是这样，陈宇同志。嗯，你和张楚同志的事情呢，组织上已经知道了。不过你不要紧张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跟我谈一谈？
0: 一直以来，也许很多人都认为我和张楚的关系最亲密，其实不是那样的。我心里喜欢的那个人不是他。你也知道，在这次突围时，我和周伟国被敌人逼到了绝境，形势非常紧急，危在旦夕。但是当时我心里一点都不害怕，甚至很平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共同走向生命的终点，我感觉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只有他，可不下别人了。
1: 好了，这样我就清楚了。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好了，没什么事情，先回去了啊。

0: 老周，
1: 你好，
2: 这么大清早就来干嘛来了？
1: 有事情找你谈。你看陈一同志和张楚同志的事情，我想你应该知道，所以我要跟你谈一谈，想听听你的想法。走，咱们去说。
0: 人家俩的事情，找我谈什么劲？
2: 莫名其妙。
1: 喂，老周，
3: 感情问题是应该严肃的。
4: 同志们。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武器，叫做步兵击发雷。这个东西啊，造价远比地雷便宜100倍啊！你们看，就是一发子弹放在发射器里面，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大家看到了，这个步兵击发雷啊，是专门对付小鬼子的步兵。我保证，只要他往上一踩，打到脚上，他就少半个脚掌。 打到肚子上，他当时就是重伤啊！我跟大家说，咱们打小鬼子打死一个，那不如打伤一个呀。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们想想，如果咱们打死一个鬼子，他当时埋了就完了嘛。但是如果咱们打伤一个，那最起码还有两三个人来看护他呀。哎，这样的话呀，他就最起码少了两三个战斗力啊。对于打游击战的咱们来说，这种打法才是最合适的。
0: 行啊，还有富裕的吧？
5: 给我也试试，没了。
6: 解散。
7: 哎，你说这……
6: 清源县地下党送来情报，上午10点，国军苏鲁战区的一个独立旅光复了清源县城。
7: 是吗？
6: 对，情报上还说，光复的前。

0: 日军伪军突然全部撤离，整个过程当中，每发一枪一炮，
1: 好事啊！一个县城的老百姓总算脱离了日寇的统治。再怎么说，国军也是我们一直抗日的友军。
0: 但是情报上表明，这次国军光复清源县城，并没有要和日军作战的意思，而是要把恢复当地工作的秩序作为重中之重。这又怎么讲呢？
1: 莱阳鬼子在街道杀人。
2: 这个国军的警备旅，就是他们要借的道。这个清源县城就是他们借道的报酬。反正只要鬼子愿意，随时都能收回这个没有任何战略位置的小县城。
3: 共匪全部活动在虎头山一带，我们要集中兵力。
4: 报告。
3: 蒋委员长在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 我看，对待虎头山这股共匪，我们绝对不能手软。
5: 能收编，还是尽量收编的好。
3: 我不给虎头山莱阳县伪政府和这股共匪的最后期限，只剩最后一天了。我看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缴械的。

0: 我们团一团一营营长刘指挥奉命前来报道。
1: 来，进来。
2: 报告李总。报告参谋长。
3: 好，坐。
2: 刘指挥，黄埔第十三期步兵学员毕业，不错，有个军人样啊！指挥啊，下面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4: 望吕奏明示，
5: 命你后天进剿虎头山，务必剿灭这股土匪。
4: 卑职将竭尽全力，不如吕奏厚望。
6: 秋明回电是绝不妥协。
5: 但应严格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下达之关于反摩擦斗争的指示，又要注意自卫的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
7: 绝不妥协。
5: 好，
7: 要的就是这句话。
5: 他还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7: 太好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反共摩擦，一定要坚决的反击。
8: 不把他们打疼打怕，他们是不会回到抗日的道路上来的。
9: 哦，对了，清源地下党送来情报，说清源国军独立旅将出动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要进攻虎头山根据地，大概兵力约有700多人。
10: 我提议由莱阳县人民政府组织，在我虎头山范围之内，进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坚决打击来犯的国民党顽固派。
7: 这次进犯根据地的毕竟不是鬼子伪军，他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有必要转移群众吗？如果不转移群众，如何做到坚壁清野？既然国民党顽固派打上门来了，我们就绝不能手软。这次顽军进攻我们根据地的兵力只有一个加强营，我们完全有能力全歼他们。卫国。
9: 我反对坚壁清野，更反对转移群众。不搞坚壁清野，那粮食和物资不都变成敌资了？不转移群众，谁来保护群众们的安全？
8: 他们要对付的是我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刚刚陈毅也说了，我们对付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不是鬼子伪军。他们不会像鬼子伪军一样对付老百姓的。再说了，坚壁清野对我们的损失也很大，不是对付像鬼子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11: 周伟国同志。
8: 我想提醒你，不要对反动派政府和国民政府以及他们的反动军队抱有任何的幻想。
9: 张楚同志，我也想提醒你一句，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隶属国民政府军政部。
8: 好吧，我提议投票决定，同意进行坚壁清野的，请举手。

0: 不同意建议兼并信给他，请举手。一票通过，两票反对，一票弃权。我是请建并信也转移群众。如果发生任何意外的话，希望你们能负起这个责任。
1: 关于转移群众和兼并清野，一定要谨慎。但我建议，县委县政府以及下属的乡委乡政府进行转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县委县政府的转移有教导队负责掩护。既然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打是一定要打的。但是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以打促和才是目的。
2: 毕竟，日本鬼子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希望你是对的。那好吧，那通知各部队的排级以上干部开会。兄弟们，据可靠情报，明天将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加强营进攻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可是我们这次作战跟以往不同，我们打的不是日本鬼子，不是二鬼子。
3: 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军队，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我
4: 也有意见。
3: 中国军队会打中国军人吗？所以我认为他们根本就不配叫做中国的军队。咱们也没必要把他们当做中国军人来对待。这次是他们想打是吧？好，那咱们就奉陪到底，不光要打败他。
2: 更要打疼他，打怕他，打他的全军覆没。让那个什么秦原县城那个什么警备旅，今后一想起咱们虎头山的八路军，个个都是心惊胆战的。
5: 对，就这样。
2: 赵杰，他们作为中国的军队打我们，就不配叫中国军人。那我们打他们呢？ 我告诉你们，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种事儿，我周卫国断然不会做。而且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这么做，就他妈把衣服给我脱了！都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
2: 既然听明白了，我就来说说我的想法。

0: 这个村子周围都是绝壁，只有村子的南北有入口。
1: 敌情险要，易守难攻。营部就设在这个村里，布置警戒。
0: 是。

0: 乡亲们好啊！营长，我看乡亲们被匪军压榨苦了。
1: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臭小子，住手！连个孩子你都打，我们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吗？
2: 汉奸！
1: 老人家，我们是国民革命军。 我们解救乡亲们来了，
3: 老人家，您别怕，这是我们刘营长。
1: 老人家，虎头山匪患猖獗，但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在这里。

0: 乡亲们到家了，您看看，我们这些国军装备精良，哪里容得匪患猖獗？只要您告诉我们匪军的下落，我们一定给乡亲们报仇。
1: 我不知道虎头山还有什么匪军，就知道山外有日本鬼子，还有二鬼子汉奸。你们这群人，不去打鬼子汉奸，却跑到虎头山上。
0: 打自己人，你们还有脸吗？匪军，什么是匪军？说人共产党，八路军是匪军，那你们算是什么呀？八路军来之前，吃不饱，穿不暖，鬼子近身，见人就杀。八路军来了以后，家家都有了自己的田地，虽然地不多，但是辛苦一点，总算有个盼头啊！至于那些鬼子、二鬼子们。
2: 进山以后就没有能够活着出去的，更甭想在进山惹事儿。你们呢？
0: 鬼子在山里杀人放火，你们这些人都干什么去了？亏你们还好意思说进山，是剿匪来了！哼！
3: 传我的命令，全体在村外扎营，不得扰民，不得进入民房。
2: 没辙，军法处置。
4: 是，
5: 报告。
6: 进。报告营长，这位村民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您汇报。
7: 长官好，长官好。
6: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狗剩，是这村里的猎户。长官，听说你们这次来是来打八路？
7: 我们打的不是八路军，
6: 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的匪军。匪军，我知道你们要找的匪军。 藏在哪儿？在哪儿
7: 啊？就藏在离这几十里路的羊角坳。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事儿的？
6: 我前两天打猎看见的，坳里有两三百号人呢，而且我还看见他们抓了好几个村子里的猎户。哎呦，幸好没抓着我，要不然我也这个。<笑>
7: 狗剩兄弟啊，哎，你不用害怕。
6: 我们这次进山就是剿灭这些匪军来了，你愿意跟我们带路吗？这个我，赏他10块大洋。
7: 是，哎，
6: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我这就给您带路，我一定带领大军找到匪军。
7: 好，
6: 一连二连
7: 整装待命，跟随这位狗剩兄弟前往羊角坳。
6: 是。
7: 还有。 炮排和重机枪排也跟随行动，以随时提供火力支援。
6: 是。

0: 这都走了一天多了，到底还有多远？
1: 快了，马上！
2: 你昨天进山就差点说到了，都说了一天也没到，你是不是耍我们？小都不敢，小都不敢。你老实说，到底还有多远？
1: 还有十来里路就到了。
0: 传我命令，原地苏醒，明天一早继续出发。
3: 是。
1: 急向前处，炮跟上，快，速度快，快！ 注意脚下啊！快，快这边，走，加快速度啊！同志们，动作快，快！

哟，醒了，怎么样，肚子饿了吧？想吃点啥呀？我们这儿有土豆、窝头，还有地瓜，吃什么？不吃啊？不吃饿着。来人，哟，把他们带走，咱们还要到前面去继续接受俘虏。走，快，走走快！哥几个配合点啊！

0: 这班大爷，妈的，好大的架子！我就不信没有重机枪和迫击炮，我们一连二连就对付不了这群乌合之众。走！报告连长，那个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1: 什么？
0: 带路的村民不见了。不就是跑了个带路的村民吗？我想啊，快到了那个羊角坳，他害怕打仗。 自己先跑了，
2: 兄弟也是这么想的。既然快到了，有没有向导都是一样的，我就不信这帮乌合之众能耍出什么花招来。
3: 错命令，全体继续前进。

0: 这都半小时了，前头尖兵班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1: 哎，这二十几号人，难道丢了不成？
0: 不对，我还是不放心，再派个尖兵班上去看看。老四，过来。
2: 连长，有什么指示？
0: 你带二班上前头看看，半个小时了，一班也没有消息。
3: 是。

0: 这都一刻钟了，老四怎么还不回来？难道也丢了不成？
1: 包连长，破坏师去联系。
0: 妈，我见鬼了！又一个班，老子在苏北打鬼子，眼都不眨一下，难不成还盼你就是山里的小鬼？
1: 对，那个小鬼还厉害过日本鬼呢！我今天就不信这个邪。
0: 一连二连，呈战斗队形，搜索前进。快，迅速！

0: 我们已经派去羊角坳方向的一连二连，最后一次跟我们通信是什么时候？
1: 2天前。报告。报告营长，村口我军遭到匪军袭击，已被我军击溃，三连长正带兵追击。
2: 这个笨蛋，敌情不明就敢追击，你赶紧给我上去，把三连给我撤下来。
0: 是。
1: 别那么生气了，三连长愿意追就让他追好，反正敌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乌合之众？只怕未必吧。都2天了，羊角坳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0: 营长，你也太小心了。羊角坳那边咱们可是派了2个步兵连加半个机炮连的，
1: 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是不踏实。希望是……
3: 都20个小时过去了。
0: 怎么一个人也没回来？
4: 营长，您就别担心了，咱们的部队肯定是在追击匪徒。
1: 传我的命令，剩下的1个步兵连和半个机炮连全身戒备，防备匪军夜袭。
0: 是。

0: 召集他们得手。
1: 听懂。
0: 好。
2: 我们一排二排的兵力都部署在哪里？

伤敌八人，连敌营长在内，一共伏敌七百零七人。

0: 学长好，中央军校第十三期步兵科二团学员刘指挥向您致敬。
1: 当我的敌人感觉怎么样啊？
2: 弟弟惭愧，只是学长为什么跑到这里跟共匪混在一起？
3: 糊涂啊你！什么共匪？共产党和你们一样，我们八路军是正规军，抗日部队，明不明白？
1: 其他话我先不跟你说。我问你，今天晚上这一仗，你服不服？
2: 服。如果早知道对手是你的话，
0: 这个仗指挥是绝对不会打的。可是可惜了我手下那700战士，
2: 他们当初跟我打日本人的时候都流过血，我对不起他们呀。
1: 对不起谁呀你？
3: 你那些人我一个指头都不动他们。我告诉你小辉，中国人打中国人，你哥干不出这种事儿。
1: 我跟你讲个小辉，只要一心抗日，在我这儿我什么话都没有。你回去跟你们那个姓汤的旅长说，
3: 别跟我们八路军过不去，要是过不去有他好果子吃。
1: 一会儿我就把你这一群人放，但是除了你们军官级的配件配枪我还给你，其他的武器我全收了。怎么，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国军富，我们八路军穷，拿你们点东西是应该的，就当支援我们抗日了，明白了吗？
2: 指挥明白。今后指挥但有一口气来，定当抗日到底，绝不愧对黄埔先烈。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

0: 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

0: 这个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
1: 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2: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99元，买4斤送4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
4: 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8: 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每年繁育季都会迎来新的故事，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受挫的遗憾。每一只参与繁育的大熊猫都曾经历自己的第一次。 而这一次，镜头聚焦初成长的年轻雄性大熊猫。
9: IGG它这个后肢力量的这个强弱，就那个耐久性是直接影响到它这个配种成功率。
8: 从身体训练到环境适应，从第一次靠近到第一次尝试，它们要经历怎样的考验才能迈出成长的重要一步？
9: 对，体型小，然后胖一点，但是人家第一次配种。
8: 居然就不到1分钟之内，人家就学会了，都给我们很大的意外。繁育员新手训练营开课，学员们表现如何？敬请期待。拆开熊猫档案，认识一位像焦糖一样甜的小姑娘——喜林。有从容淡定的妈妈，有胆大随和的哥哥。喜林的日常每天都有小确幸。
10: 本周5晚9:20翻开《繁育新手成长手册》，认识奶味焦糖的甜妹喜林。
11: 我已经向上峰申请特批，把她吸纳入组织。
12: 南京总部那边要求我们明天把冯曼娜送到南京。
11: 我如果出去，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报仇。
12: 等我！
11: 你要带我去鬼子那？
12: 这是唯一的活路了，别再犹豫了。

0: 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国军富，我们八路军穷，拿你们点东西是应该的，就当支援我们抗日了，明白了吗？
1: 指挥明白，今后指挥但有一口气在，定当抗日到底，绝不愧对黄埔先烈。
2: 行，那个有你这句话就行了。赵杰，
3: 到。
2: 咱们带着刘营长去看看他的部队。
3: 是，
2: 跟我走。

对吧？

有酒吗？就知道你好这口，还特地为你准备了这个。你这儿怎么还有这洋玩意儿呢？啊，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吗？

0: 哥，当年我们都以为你在南京牺牲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再见到你。只是你的那条胳膊，
1: 你哥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日本人要不了你哥的命。
0: 可是哥，你既然没有牺牲，为什么不回到部队呢？

0: 当时南京保卫战的时候，我的部队被打散了。我回到南京城，想去救你嫂子。
1: 嫂子她人呢？
2: 眼睁睁地看他死在我的眼皮底下。

0: 带着几个人一起去找部队，找啊找，怎么也找不着。路过清风寨的时候，你跟我当个土匪。
1: 土匪？
0: 对，当土匪就一个目的，有家伙能打鬼子。你哥在清风寨打了好几场响亮的仗啊，给日本人打的。后来鬼子清剿我们，清风寨也完了，八路救了我们。到了八路那儿，他们对我们非常好。我一想，反正也是打鬼子，留哪儿不是打，我就自然而然地穿上了这身衣服。但是小辉，你记住，你我虽然国共有别，但是只要一心打鬼子，我们就是亲兄弟。
2: 指挥明白。
3: 报告营长，确定没有伤亡。
4: 那就多说说看吧，你们是怎么被俘的？
5: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就被打晕过去了。
3: 我奉连长之命去催炮排和机枪排，可到驻地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真纳闷，背包就被射了一箭，然后就被俘了。
6: 我们护卫班走在最后头，掉进灌了烂泥的陷阱，刚想喊救命，就灌入一堆泥。
7: 也不知咋的，一觉醒来，就在咱们炮排和机枪排的所有人被绳子捆住了。
4: 幸亏我哥这次没有下杀心呢，要不我们这几百号人，可真就莫名其妙地葬送在这虎头山了。

0: 送你送到这儿来。好，哥，这是我的配枪，美国货，你收起。从此以后，见枪如见人，我刘指挥绝不向中国人开枪。这句话回去告诉你们旅长，中国人干嘛要打中国人？明白吗？
1: 明白。
0: 小辉啊，
1: 嗯，
0: 我还想求你件事儿。
1: 你尽管说，就算你不是我哥，现在我们也是抗日的同志。 能不能给我点西药？有点贪心啊。不过我会尽量给你想办法。我还想要一些弹药。没问题，弹药我都部队有的是。
0: 卫国，时间不早了，是不是该让刘营长他们回去啊？小辉，就此别过。
1: 好，哥，保重，
0: 保重。
2: 捷克机枪，比小鬼子的歪把子好使多了。就是，这国军啊，就是富，一个子弹弹足足20个弹夹，100发子弹了。嗯，这国军的一个营，就这么多装备。哎，这一下咱们可不缺武器弹药喽！哒哒哒！队长，你说话可真算数，说半年内重建机炮排，果真不到2个月，迫击炮和重机枪。
0: 什么都有了，重机枪还多了4铁。哎，这是一个炮兵连的装备，没说都给你啊。
3: 只要有炮，让我当炮手，那也行啊。
0: 我不让你当的，
2: 就算不当炮手，我看着炮我也高兴。
0: 卫国，我不得不承认，你说不打国军的做法是对的。
2: 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什么劲呢？咱留点劲儿打日本鬼子不好吗？啊？
3: 卫国呀，我看见刘营长送你一把好枪啊，能不能拿出来瞻仰瞻仰？
4: 瞎沾什么呀？这么多东西还不够养你的眼的？
3: 就是看一看，看一看。算了，不用看了。这样，我觉得出于革命的友谊，你可以把这支枪送给我。 我呢也不好意思不接，我就欣然接受。你觉得怎么样？
4: 见过脸皮厚的，我真没见过像你脸皮这么厚的。
3: 听见了没有？小气呀、啊！你我真要你了，君子不夺人所爱啊。哎，说正经的，那个我听说刘营长的警卫班全配的是纯正的德国造20响啊，14把快满机啊。
4: 我听说你就一个归还就全送给人家了，太大方了吧？啊！你说你现在怎么成这样了？啊！算计过来，算计过去，什么时候变成一奸商了？哎，这句话有问题，我必须纠正你。不是变成奸商，是也变成奸商。我怎么会成奸商呢？你周卫国就是个奸商，我是跟你学的，知道吗？
5: 来了，报告长官，卑职清远警备旅一团营少尉参谋郭玉忠后面护送礼物，请长官查收。
0: 好，这是我们一营送给长官的礼物清单，请长官核对验收。核对什么呀？自家兄弟我还信不过。
5: 坐坐坐坐坐。
0: 卑职不敢，卑职这次来是奉汤队长之命前来送信，请长官接收。你们汤队长还挺好的。

行，你回去呢，转告你们汤旅长，我2月13号一定去见他啊。还有，回去跟你们营长说，他送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到清远请他喝酒。

0: 是，卑职一定将周长官的话转达给汤旅长和刘营长。哎呀，哎呀，嚯，魏国呀，你这个师弟，看来我是小瞧他了，
1: 很厚道啊，比你厚道。
0: 信呢？
2: 啊。

0: 怎么了？你看，就这一句，通篇就这一句，在清源县城与贤弟共商合作抗日事宜，整篇信就这一句点到点上了。不过我很佩服这个汤旅长说废话的本事。
1: 这就是当官的说话，当官的要能直截了当把事儿说明白了，那能显示他们有学问吗？
0: 魏国，你真的要去这个清源县吗？去啊，为什么不去？你就不怕他耍花招？我还真想看看他怎么耍花招。这可是独身犯险啊！我又不傻，我又不是什么关云长，我单刀赴什么会？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呢，我让我的特战队分批潜入清源县城，和清源县的地下党同志配合起来。
2: 剩下的事儿吧，啊！
0: 看来我们的周卫国同志不仅胆大，而且很狡猾。你这叫什么话？这叫心思缜密。这，哎哎，我的，
2: 知道是你的，看看。
0: 看什么看？
2: 看看，
0: 这没见过世面，这小心看的眼睛里拔不出来了。我告诉你，
2: 好枪啊，卫国。
0: 看这样。

0: 哎呀，魏国兄弟，远道而来，于兄没能迎接，失礼失礼啊！
1: 汤旅长客气了。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参谋长，
2: 卑职于德水。
0: 幸会。来，里边请。
2: 啊，请。
0: 魏国老弟啊，没见着你之前，智辉啊都快把你给说神了。今日一见，果真是仪表堂堂啊，真是党国的英才。
3: 汤旅长过奖了。哎，
0: 我汤某啊，就是一介武夫，喜欢直来直去。你既然是智辉的哥哥，智辉又是我的兄弟，我们也是好兄弟。
3: 汤旅长真这么想吗？
0: 我确实是个爽快人，兄弟。既然说到这儿了，今天也是个黄道吉日，不如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0: 哎，这位八路军小兄弟，你有什么意见吗？汤旅长有所不知啊，我这个兄弟，只要看见抗日的英雄豪杰，他都得笑上一笑。我今天一来，往这儿一坐，看见各位我就一见如故。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刚刚我这兄弟这么一笑，我总算明白了。
1: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抗日的同志嘛，都亲于兄弟。既然大家都亲于兄弟，干嘛还要拘泥于结拜的虚礼呢？啊，说得好！哎呀，你这位小兄弟，我也很喜欢啊，直爽。既然我们都是抗日的好兄弟，确实没必要拘泥于什么虚礼啊。那么，你们虎头山八路军。 接受我国民革命军正规军的改编，也是理所应当的。桂我两部重新整编之后，两边力量团结起来，一块打鬼子，岂不是两全其美？
0: 汤旅长，所谓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您刚才的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算是亲兄弟，长大以后也要分家嘛。但是分家不分利，劲儿都往一块儿使。

0: 这不是更好吗？哎，魏国兄弟，此言差矣。这兄弟分家分久了，就伸手了；这伸手了，就容易闹矛盾，啊！这所谓分久必合嘛，天下大事都是如此，何况你我兄弟呢？啊！
1: 汤旅长的话，倒有几分道理啊。
0: 兄弟，你还真是从善如流啊。
1: 那不知汤旅长，这个河边一事，应该是弟从兄啊，还是兄从弟啊？
0: 那当然是弟从兄了。
1: 那叔兄叔弟又如何分出呢？
0: 那自然是先出生的为兄，后出生的为弟了。
1: 既然这样，就请汤旅长率领贵部接受我部的点验改编。
0: 兄弟，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1: 汤旅长，您不是也说河边一事应该弟从兄吗？在虎头山地区，我们打鬼子已经四五年了，而贵部只来了一个多月。按成立先后算，我部为兄，贵部为弟呀。
0: 兄弟，你这么说不大合适吧？
1: 怎么，汤旅长，做弟弟的说话有什么不妥吗？我可是完全按照您的意思啊。我们成立在先，做这个兄长，自然是当仁不让了。
0: 如果要是论兄弟，那国民党成立在先，共产党成立在后，按弟从兄论，也应该是贵部服从我部啊。余参谋长说的很对，共产党为弟，国民党为兄，这是没错的啊。
1: 所以呢，还是贵部服从我部，这样比较好。那敢问汤旅长，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还是苏鲁战区成立在先呢？自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那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什么？
2: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1: 贵部呢？
2: 苏鲁战区清原县警备旅。
1: 贵部的成立时间呢？汤旅长。 我们八路军于民国26年8月22日改编自红军，就算是拿到第十八集团军的正式番号，也是民国26年9月11日的事情。而贵部呢，则成立于今年1月。还有，我们八路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而贵部呢，则隶属于军政部管辖之下的苏鲁战区。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级别上，都应该是贵部为帝，我部为兄啊。<笑>
0: 啊，那既然这样的话，这件事先不谈了，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何分彼此啊？<笑>
1: 汤旅长才是从善如流啊！啊，<笑>
0: 虽说不合编了，但是我部派兵进驻虎头山防守，这总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吧？
1: 那我们也应该派一支部队。
3: 到汤旅长的旅部来。其实贵我两部不一定要合编，也不一定要互派部队进入对方防区，只是既然是合作抗日，就有个统一作战问题，而统一作战，自然少不了统一指挥。我建议，贵我两部成立一个共同的指挥部，选出一个总指挥。
4: 全权负责指挥两部对日作战。
1: 那敢问余参谋长，这个总指挥如何产生呢？
3: 自然是实力强的一方军事主官来承担总指挥了。不知周长官的部队目前编制情况如何啊？
5: 敢问余参谋长，是按人数算呢，还是按战力算？
4: 那就按人数算吧。
5: 其实我们虎头山全民皆兵，人人都是抗日志士，打起仗来。
0: 人数何止数万？那要是按战力算呢？那您可以去问问莱阳的鬼子指挥官呢，他心里最清楚。嗯，
3: 这
0: 好了，这个互派部队的事儿，我们暂且不议啊。魏国兄弟是远来的客人，我这做哥哥的应该聊表地主之谊。来人。 魏国兄弟。

0: 这几百块大洋，一点心意。兄弟，
1: 汤旅长，你的旅部果然富啊！接济接济我们这样的穷兄弟也是应该的。达利，收。
2: 是。
1: 魏国兄弟，你倒真是个实在人。不如这样，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晚上就住在我这小小的旅部。哥哥，我还想跟你再谈谈。
3: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
1: 弟弟，我有个臭毛病，一到天黑啊，就到处找床，谈不动。哦，那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留你了。
2: 哎呀，魏国兄弟，瞧，我们沁园的老百姓啊，都涌出来了啊。
1: 来欢迎你的，乡亲们，这位是虎头山八路军的指挥官，周长官，来咱们清源啊，是共同商议抗日大计的，大家欢迎。

0: 八路军同志，您能住小店，小店真是蓬荜生辉。这是房间钥匙，钥匙您叫，
1: 天字一号房。
2: 大力啊，今天在汤旅长那儿，你笑什么呀？你不觉得这汤旅长太有意思了吗？他自作多情，还要给你结拜兄弟，我实在憋不住了。
3: 好笑哈，我也觉得好笑，笑，
2: 就是，笑，
3: 好笑吧？笑啊。
2: 怎么不笑了？我告诉你，杨大力，你要是以后管不住自己这张嘴，我替你管。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敢乱说话、乱笑，我就把你嘴给你缝起来。

0: 清源县城这两天怎么样？表面看到没什么不同，仅被旅一直在招兵，说是要抗战到底，誓死守卫每一寸国土。老百姓都很支持，青壮年参军也很积极。哦，对了，国军扰民的事儿很少了。
1: 这个汤敏权带的兵倒还有点样啊。
0: 嗯，
1: 没给国民革命军丢人。
0: 昨天刘三在莱阳县城碰到他一个老熟人，此人叫刘二麻子。
1: 是莱阳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好像职务还不低。
2: 刘二麻子，
1: 嗯，他来这儿干什么？
0: 我也正纳闷呢。听说这小子跟了鬼子以后，干了不少缺德事儿。他怎么还敢往国军的地盘跑呢？
2: 一个人？
1: 啊不，连他在内一共三个人。哎，他对其中一个好像还很恭敬，动不动就冲他点头哈腰的。 我一直暗中跟着他们，直到他们在城西的客栈落脚，我才赶过来的。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已经让地下党的同志们在客栈对面建了一个监视点，加派人手暗中监视。

0: 王大哥，你下命令，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动手。你先别着急，让我想想怎么对付这个姓周的。
1: 还没想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呀。
2: 干，肯定是要干的，只不过这个周卫国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1: 王大哥。
0: 这一次事成之后，清远的国军和虎头山的八路军不打一个昏天暗地才是怪事呢。
3: 王大哥立下大功不说，就连兄弟我在日本人那里，要杆也能硬起来啊！
0: 什么日本人？日本人又怎么样？日本人好，日本人了不起吗？
3: 我要是不欠他们一条命，我早就和他们分手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3: 日本人就是这么了不起。
0: 不是说好我们自己干吗？怎么会有日本人？
4: 王大哥，瞧您这话说的，你明明知道咱们是在和日本人合作，有日本朋友在这里也不奇怪啊。
1: 村长太君，我们王大哥已经答应合作，您看是不是？
0: 时不宜迟，既然要干，下手就要快。
1: 好吧，我给你们指路，不过可不要闹出动静太大，惊动了巡逻队，可就麻烦了。王大哥，这你就一百个放心吧。有这两位太君出马，他周卫国还想活过今晚吗？

0: 怎么样？刚才我在窗外偷听到刘二麻子他们在密谋一件事情，不是别的事儿，就是要刺杀你。他们一共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你白天在吕布他们全那儿见到他手下那个参谋叫于德水，另外还有两个日本人在配合他们行动。如果没猜错的话，我估计他们今天晚上要下手。我猜现在他们已经往咱们客栈来了。
1: 我的命值钱呐！啊，布置任务。
2: 赵杰，
3: 到，
2: 一个大力，联系咱们附近所有的队员，今天晚上必须活捉于德水和刘二麻子。

0: 这儿安全。放心吧，这儿够偏僻，关在里面绝对安全。
1: 刘二麻子，啊！原来是三爷您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你认识他吗？
2: 不认识，
1: 不认识。刘二麻子，你不是一直想杀一个人吗？他就是周卫国。
2: 哦，就要周长官您的威名。
1: 今日一见，果真是。
2: 别废话，问几个问题，老实回答。
1: 是，周长官您请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那个王大哥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他本来
1: 是要跟我们一起来的，结果办到了，他就改了主意，只让我们三个人去那客栈，自己走掉了。
2: 这么说，你们都听他的？是。
1: 他什么身份？他是鬼子的人。你知不知道他在清源县城的真实身份？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不过看他的样子，好像在清源县城很吃得开。那你为什么要
2: 叫他王大哥呢？他只跟我们说他的代号叫王祖，还说他要学那人辱负重的苦人耳，所以。 我就叫他王大哥了。
1: 还真他妈会往脸上贴金。我问你，我来清源县城的事儿，是不是他告诉你的？前几天他派人通知我，说2月13号周长官您将到清源县城，和国军共同协商抗日的事情，让我通知日本人，利用沙林来挑拨清源国军和你们八路军之间的关系。我。 我本想说动皇军，让他派人配合行动，可他根本就不相信周长官您的厉害，把我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只派了两个剑道高手和我一起来到清远。
2: 你知道那两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
1: 知道，知道的。
2: 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妈妈，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你。

0: 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有。

0: 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

0: 在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

0: 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客官里边请。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防守，稳球端边。他主步留点汗，身推里跑朝阳突破。别把球队骗我，自己拿呗。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我已经向上峰申请特批，把他吸纳入组织。
3: 南京总部那边要求我们明天把冯曼娜送到南京。
4: 我如果出去，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帮助。你要带我去鬼子那？
5: 这是唯一的活路了，别再犹豫了。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知道那两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
1: 啊，知道，知道的。
0: 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1: 如果我有一句假话，就让我不得好死。
0: 记住你这句话了。
1: 是，是。
0: 下去。
2: 走。走。
3: 八路军周长官到，
4: 请。
3: 是。
4: 周长官来了。
0: 于参谋长，不像啊。啊？
4: 什么不像？
0: 不像王佐。
4: 周长官真会开玩笑，你这话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0: 戏文里说的好啊，为了见到陆文龙，王佐自断一臂。可是现在看来，于参谋长双臂完好无损，做戏嘛，就做一拳套。不如改天，于参谋长也自断一臂。如果您下不去手，周某可以代劳。
4: 就不劳周长官费心了。
5: 吕波兄弟，
0: 汤旅长，
5: 哎，来了。
6: 怎么，你们聊什么呢？

0: 魏国兄弟，这什么意思啊？汤旅长有所不知啊，这个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汉奸，曾经勾结日本人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就在昨天夜里，他勾结城里的汉奸意图谋杀我，被我的人抓了。行啊，敢在我的地盘上干这种勾当，哎，那跟城里那个奸细抓住了没有？那个人因为身份特殊。
1: 昨天晚上没有抓住他，不过刘二麻子能认出他是谁。说，和你勾结的汉奸是谁？一座，卑职身为参谋长，这是我的失职，请你做处罚。
2: 这事儿，先不怪。一座。
3: 请你把这个人交给我处置，我一定能查出他幕后的主使。
2: 哎，魏国兄弟是远道来的客人，人是他抓住的，这事儿我得问问魏国兄弟的意思。
4: 请汤旅长给小的做主，小的实在是冤枉呀。
3: 冤枉？难道是周长官故意冤枉你吗？
2: 说说，你怎么冤枉的？
4: 长官明鉴。 前几天，小的听说国军和虎子山的八路军将于近日的清远县城共同商讨抗日的事宜，便立刻决定携带蓝翔鬼子情报前来投奔国军。谁知小的装扮成普通百姓，刚到清远的县城不久，就遇上了老乡是刘三。这个刘三本是个江湖人士，后来不知怎么投靠了周长官，也不知道他跟周长官说了些什么。周长官不问见闻皂白，命人把小的抓了。 小的连辩解的机会也没有，周长官对小的心存误解，这个小的无话可说。只是小的死了不要紧，带来蓝阳鬼子的情报藏在哪里就没有人知道了。
2: 蓝阳鬼子的情报，你知道藏在哪儿啊？
4: 胖局长，在我怀里。

0: 你坐，刘二麻子的话听起来倒是有几分道理。周长官，不知道你说刘二麻子和日本人狼狈为奸，你有何真凭实据？
1: 魏国兄弟，这件事儿你什么想法？汤旅长，此事魏国行事鲁莽了，这件事儿。
2: 还全凭汤旅长做主。人我交给你，给我查清楚。
3: 卑职遵命。来，把人带下去。
2: 等一下，以后就算下雨天不打雷，也要小心。
3: 带走。是，走。哎，汤旅长，哎，
2: 周某突感身体不适，想回客栈休息。你我双方合作事宜，今天下午再谈可好？
0: 要不你就在我的旅部休息如何？
2: 汤旅长客气了，这样一来多有不便呢。
3: 好，也好，
2: 送一下魏国兄弟。
3: 是。
0: 周长官，请。
3: 周长官，以后有什么话，我们不妨摆开来谈，何必让那小人伤了你我之间的和气？
2: 余参谋长，我们之间不和气吗？
3: 和气，和气，和气。
2: 余参谋长精明能干，周某还得多多向您学习才是。
3: 周长官过奖了，周长官您是深谋远虑，得罪拍马难及。
2: 周某告辞了。
3: 再见。周长官慢走。

0: 队长，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汤敏全处置余德水了吗？
1: 没有，
0: 没处置他？怎么可能啊？哎，咱们有证据啊！
2: 汤敏全不相信咱们，
0: 太低估他了。
1: 谁？
0: 还能有谁啊？那个刘二麻子呗。
2: 刘二麻子？
0: 对。
2: 这刘二麻子在汤敏全的吕布见到余德水的时候就很惊讶，余德水也大为紧张。但后来他知道余德水的真实身份之后，就马上翻供，把自己说成是刺探小鬼子情报、忍辱负重的党国忠臣。这余德水也在旁边加以协助。那个时候，汤敏全就有几分相信了。
3: 为什么不让那个叫村上的日本人和他们对峙呢？
2: 在清源，我们是克，余德水是主，怎么说应该留一张底牌啊。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3: 那具日本人的尸体还在吗？啊，留着呢，就是怕有朝一日要尸体为证。好，这样，你带着那具尸体，还有特战队，撤出清源县城。
2: 为什么要撤出去？
3: 你想啊，刘二麻子现在落到余德水手里。
2: 他肯定会把被抓的经过告诉他。
3: 余德水要是知道我们有精干的部队潜入清源县，他肯定会以抓汉奸的名义圈成来搜捕我们。万一要抓上一两个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明白了。可是，一旦我们都撤出去了，那你的安全怎么办？
2: 他暂时还不敢对我怎么样，大不了我就住到汤敏全的旅部去。<笑>啊。
3: 汤敏全，哎，对了，我觉得他手下那个刘营长，为人倒真是不错。嗯，小辉为人正直，我就是怕他将来会吃余德水的亏啊。
2: 依我看，这你倒大可不必担心。刘营长手下有兵啊，汤敏全现在又正用得上他，打仗嘛，就算余德水使坏，一时半会儿估计也奈何不得他。
3: 你出城以后，记得找辆大车把鬼子那具尸体送到莱阳去，身上再多捅几刀，让他思想难看一点。然后再找个牌子，写着“这就是鬼子的下场”。这是，
2: 侍卫吗？
3: 哦，那牌子的落款就写上“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
2: 我就是喜欢聪明人。好了，两天之后你再回来，我还有新的任务。
3: 是。

1: 排长，这大中午的，连个人影都没有。赶您这清源县还没咱虎头山热闹呢。
2: 哎，八路军兄弟，您二位这是要出门啊？可得小心点。
0: 怎么了？
2: 您还不知道啊？大街上都贴出告示，说是清源县城混进了鬼子的奸细，现在全城都戒严了。警备旅的余参谋长正带着部队到处搜查呢。
3: 谢谢，那您当心啊。那回去吧。哟，这不是周长官吗？
4: 余参谋长，
3: 卑职奉命搜查混进清远县城里的鬼子奸细，如有得罪，还望周长官海涵啊。
4: 鬼子奸细，自然要搜。不妨碍你，走，大林。
5: 周卫国，如果在客栈里找出奸细，而他又拒捕，双方要是交上火，万一制造出给你伤害，你说会怎么样呢？
4: 余参谋长，你就不能想一个严谨点的办法？
3: 除掉你心中的奸细啊！卑职只是随口说说，周长官不要见怪啊。搜！
6: 哥，
7: 小辉，
3: 刘营长，兄弟们可正在执行公务啊。
7: 您继续，指挥没有不让余参谋长执行公务啊。属下奉汤旅长之命前来保护八路军会谈代表安全。
3: 谢汤旅长。这里既然有刘营长坐镇，宵小之徒自然不敢造次，我们走。
6: 狗仗人势的东西。好了，小辉，进去收。哥，余德水没为难你吧？
8: 没有，你怎么来了？
6: 我带队在街上巡逻，后来听说余德水带人来了你住的地方。 放心不下，我就带人过来了。幸亏来得及时啊！玉德水不敢把我怎么样，放心。有备无患总是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不放心这个玉德水。
4: 小辉啊，有句话，哥哥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说。
6: 我今天早上在汤旅长面前说的这个奸细，就是余德水。真的是他。
4: 这个人要小心，啊！
8: 你放心，哥，我的兵都是清源警备旅最好的兵，
4: 余德水他不敢拿我怎么样。好，行了，快回去吧。
6: 好，哥，你也多保重。

0: 出去。
1: 哎呀，玩会儿嘛，进来玩会儿嘛。
0: 不去。
2: 还是去吧。

0: 魏国老弟，哎呀，魏国老弟啊，哥哥这两天多有怠慢，小老弟你可得多多担待啊！
1: 您是大忙人，我们等等是应该的。来来来，进来进来请。
0: 今早我方已得到情报，莱阳方面的日军疑似近日大举进攻清远县，在清远方向已经有1000多日军集结了。
1: 今天上午，已经和我前沿的部队发生了零星交火，我方还略有损失啊。汤旅长名下兵强马壮，这1000多个鬼子，你应该不会放在心上。周某在这里先预祝汤旅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兄弟啊，要说打日本鬼子，我们是不怕的。但实不相瞒啊，虽然我们的部队总体数量

0: 我们要维护地方治安，兵力太分散了。实不相瞒，我现在最多只能集结起来一个团。您我是合作抗日，此时还要患难与共啊。
1: 这个当然，周某这次来清源县城也是应汤旅长之邀，共商抗日事宜的。可是中间遇到点变故，所以这才耽误下来。
0: 这就好，这就好。那魏国兄弟，我们今天就把合作事宜谈妥如何？只要贵方有诚意，我相信今天下午一定能谈妥。
1: 有诚意，绝对有诚意。兄弟，那你先把贵方的条件提出来吧。
0: 这个先不着急，我带来了一个您的熟人，您见一下。
1: 好，
0: 大力，
2: 走。
0: 于得水，兄弟，这汤旅长，就请周某为您揭示一下于参谋长的另一重身份。大力，昨天晚上，于参谋长在去莱阳和日本人接头的时候，不巧被我的人抓了。
3: 这里面就是于参谋长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
4: 于德水，连日本人的事儿你都敢干，你对得起你穿过的军装吗？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你，
3: 你坐，
4: 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3: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中国人。你，
4: 来人，给我带下去。
5: 于德水。
0: 回头再收人，你坐，你坐，我求求你，你坐。汤旅长，周某没有经得您的同意，擅自抓了于参谋长，您还不要见怪啊。
1: 兄弟，你抓的好啊。这件事情，确实是哥哥我疏忽了。
0: 汤旅长，既然叛徒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相信贵方以后在交战中不会因此蒙受损失。
1: 那下面我谈谈我方的条件：第一，贵我双方的合作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
4: 好，这条我同意，没问题。
0: 第二，贵我双方各自严守各自防区，不得擅自闯入。像上次贵方闯入我防区的事情，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否则我方将视为贵方无理挑衅，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
1: 啊，魏国兄弟，这个你放心。
0: 我保证，类似这样的事情再不会发生。
1: 那不做，要是为了打鬼子呢？
0: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为了共同抗日，贵我双方可以组建联合指挥部。可是联合指挥部只负责部队的协调配合、战线划分，不得向对方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
1: 嗯，这条我也同意，没问题。还有呢？
0: 没有了。
1: 汤旅长，请放心，落井下石的事情，我们八路军是断然不会做的。
4: 哎呀，魏国老弟，你能以大局为重，实在是我们党国之福啊！
0: 汤旅长，我方的条件已经提完了，请贵方提出你们的要求。
4: 啊，我方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贵方的要求我们通通的答应。我只是希望贵方能够尽快的参战。 以缓解我方的压力。
1: 这个没问题，回去我一定安排。
4: 魏国老弟，真是个爽快人。
1: 王参谋，
6: 有，
4: 马上把合作事宜的文本给我拟出来。
6: 是。
4: 李参谋，你把刘二麻子带来的情报给周长官呈上。
6: 是。

0: 这么重要的情报，您慨然相送，周某感激不尽。我相信，贵我双方的合作，一定是愉快的。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魏国老爹，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哎，
0: 如果你能来我这儿，我把最好的团交给你。你这是挖墙脚啊？啊！
2: 舒服吗？舒服，哎呀，舒服啊！宝贝儿啊，你是不知道，在城里我低三下四的受小日本的气儿，回到家里，让你的小手这么一揉啊，使劲点儿，老爷伺候好了，也让你也
3: 讨厌。

0: 孙姓大名啊，
1: 李团长看来是在莱阳县城里逍遥的太久了，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太丰县，清风寨，朱子明。哎呀，原来是朱大哥呀！大驾光临未曾远迎，恕罪，恕罪。
0: 你这话就见外了，自家兄弟，不用那么客气。
1: 走走走走，大哥，咱俩多年不见了。
0: 您这次亲自到我这小小的莱阳城，所为何事啊？
1: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下去。德九，这次来，我是给你送功劳的。朱大哥，这话说的，你要有什么事儿，托手下人捎句话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要出了什么事儿？
0: 做小弟的于心不安呐。咱明人不说暗话，我问你啊，德九，我朱子明这颗人头现在在日本人那儿值多少钱？
1: 朱大哥，这……
0: 5000大洋。5000？那德九啊，你要是把我送到日本人那儿去。 你岂不是坐收5000大洋，还立一大功？
1: 朱大哥，我李德九替日本人办事，那是没有办法。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可从来没有做过出卖兄弟的事儿。
0: 朱大哥，你万万不要再羞辱我。您能来找我，那是看得起我。有什么事儿，您一句话。德九，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没有什么别的事。 就是想让你替我在今天晚上放行一辆马车。马车？车里装的什么？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别问。
1: 大哥，日本人让我守莱阳城是没错，可一旦我这要出了什么差错，手底下那300-400弟兄可就得跟着遭罪啊。
0: 这你尽管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儿。 都不会拖累你的人，
1: 你容我再好好想想，这事儿实在有点难办呢。
0: 德九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兄弟啊，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周长官让我给你带句话，你记住了。你现在是给日本人做事，你每干的一件事儿。 都有人给你记着账呢，万一哪天日本人要是……
1: 大哥，我懂，有什么事儿，您吩咐吧。
0: 既然这样，那你撂句实话：今天晚上这个马车，你是放行还是不放？

0: 团长，外边来了辆马车。
1: 怎么喊什么？小声点，给我看看。
0: 什么人？哎，老总，俺们是给李团长家运煤的。
1: 团长，这。放行。
0: 是。放行。

0: 告诉弟兄们，今晚的事儿谁也不许再提。谁要敢给我露半个字儿，老子头一个就要他的狗命。
1: 是。是

0: 现在分配任务：水蛇和柱子警戒北门，不参加攻击。咱们剩下的12个人分成4个攻击小组，每一个小组负责一个预定的目标，分别攻击鬼子的宫殿战、通信战、兵营，还有宪兵队这4个重点目标。每一个目标使用50公斤 TNT 炸药。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没有了。好，现在是0:06。 1点整之前，你们必须带上武器炸药，分头接近到预定目标的附近。记住，等听到火车站附近的爆炸声响，才可以行动。咱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扰乱鬼子在城里的搜捕，注意自己的安全，尽量避免和鬼子交火。都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兄弟们，这次的行动是讨鬼子的老大，一旦被鬼子包围， 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记住，咱们特战队永远没有孬种。

0: せろ。禁教しおり取り、城門を閉め、城内の厳しく検査して、大田の敵軍は現場に派遣したらすぐ殺せ。
1: はい。
2: はい。
3: 按原计划，鬼子的供电站、通信站、兵营和宪兵队都已被我们成功炸毁。
4: 干得好，大家都回来了。
3: 攻击宪兵队的硫酸小组还没有任何消息，其他小组都回来了。
4: 什么？硫酸小组还没回来？
3: 坏了，听枪声，一定是三哥他们和鬼子干上了。
4: 老周。已经到了预定的集合时间，天一亮，我们所有人就会暴露在鬼子的攻击范围之内。快速决定吧。
3: 这样，我带人回去，一定把三哥他们救出来。
5: 对，回去把三哥救回来。
6: 队长，下命令吧。
7: 队长，下命令吧。
3: 下命令吧。
7: 下命令
8: 吧。下命令吧。
4: 再等五分钟。

0: 撤！队长，不能撤呀！三哥，
1: 服从命令。
2: 再等等吧，队长。
3: 再等等吧，
4: 等等吧，
5: 等等吧，
6: 再等等吧，队长。
7: 你们以为你们是干什么的？
8: 草台班子唱大戏啊？
9: 你们是八路军，
10: 是特战队。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

0: 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

0: 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 保持在

0: 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

0: 呐。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2: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峨眉山市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黄龙阵雨转阴，2到16度。盈清阵雨20到30度。小金阵雨转多云，12到25度。岳西阵雨16到27度。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5到34度。大邑阵雨21到33度。德昌阵雨19到30度。延边阵雨19到33度。军连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古蔺阵雨23到30摄氏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3: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狂开放送，稳球端圆。他左腿留两岸，三分里头朝阳突破。别把球对屏幕。
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4: 我已经向上峰申请特批，把他吸纳入组织。
5: 南京总部那边要求我们明天把冯曼娜送到南京。
6: 我如果出去，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报仇。你要带我去鬼子那？
7: 这是唯一的活路了，别再犹豫了。
8: 冯曼娜，
7: 快走，走！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

0: 跟参谋长汇报一下战果。是。此次我军炮排共襄轨子来阳军火库，发射榴弹、燃烧弹，共90发，命中率在90以上。我军炮排伤亡为零。好小子，真有你的，不到100发炮弹，这个买卖值啊！
1: 炫武，这次炮轰销毁的军火库，打得漂亮，你们那个大火。哦，对了，小姐，你们这次深入莱阳，打了鬼子兵营，这仗打得漂亮。都怪我，都怪我没有回去救三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干嘛呢？打仗哪有不牺牲的？眼泪给我擦了！失去了战友，我和魏国同志跟大家一样难过。我个人认为，心情最沉痛的、最难过的应该是魏国同志，但是他很坚强。 我们都是军人，保家卫国是我们的职责。为了百姓，为了国家，流血牺牲，是我们的本分。请相信我，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余三同志的行动小组，三位同志失踪了。 但很快会有新的同志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战斗。

我就知道你明白。不，这一次也真是九死一生了。我们这个组按照咱们的计划，潜伏到宪兵队，安放好炸药之后，刚刚引爆，我们三个人就全暴露了。整个宪兵队的人把我们就给围住了。虽然炸塌了几个营房，可是还是惊动了所有宪兵队的鬼子。晚上我们就被包围了。

后来那两个战友，为了掩护我，故意开枪把敌人引开。那两位兄弟是汉子，到死也没给敌人留下完整的武器。临死的时候，还用短刀捅死了两个鬼子。我他妈没用啊！眼看这两兄弟活活让日本人烧死，我救不了他们。

0: 我在宪兵队里躲着，躲到了天黑。第二天早上，他们还在搜查，看没人了，也就放松了警惕。躲到第二天晚上，我趁着乱，我从北门墙爬城门出来了。最后按照我们撤退的计划，往回走，在路上还遇到了几队日本兵，所以到现在才回来。
1: 回来就好。
0: 去看看兄弟们吧，他们看你回来，一定很开心的。啊，对了，卫国，还有个情况我想向你汇报。莱阳城集结了大量的日本兵，不但有步兵，还看到很多坦克车。会不会他们要报复咱们？
1: 这个我早预料到了，我已经有了部署。
0: 赶紧休息一下吧。不行，兄弟们的仇我得报。
1: 报仇的事儿以后再说。你现在刚回来，去休息。
2: 这是命令。三哥，走吧。
3: 少爷，照顾刘三好好休息。
4: 好。
3: 领导啊，我们这一次是把鬼子打疼了。对，这下鬼子再怎么调整，咱们清源友军的压力也会大大缓解的。哼，我们这一仗就只当是给汤姆警权送了一份大礼。卫国，我有个想法，也许我想多了。这次我们的行动给鬼子压力了，我是担心鬼子做出调整。
4: 不进攻清源了，进攻虎头山，这样的话，我们可是引火烧身了呀！
5: 领导啊，你根本不是怕鬼子进攻虎头山，你怕的是鬼子进攻虎头山的时候，汤炳权袖手旁观，趁火打劫。
3: 是，我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5: 你这么说都高看了汤炳权，我根本没遇着鬼子打我们的时候，他汤炳权能帮我们。
3: 我们。 虽然和国军签署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但这个协议说到加紧就要终止。顶多是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但是合作靠诚意是不够，要靠实力。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破坏他们和鬼子之间的默契，逼他们和鬼子为敌。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抗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展示自己足够强大的实力，让他们不敢对我们起歹心。怎样展示实力呢？那就是打鬼子。 这次我们的军事行动用卫国的话说，把鬼子打疼了，那么鬼子就会报复，会进攻虎头山。这时候就到了我们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了。只要我们狠狠地打退了鬼子的扫荡，那么清源警卫旅就不敢对我们再起二心。这就叫一大撮合。我们打的是鬼子，促的是和国军的合作。
6: 说得太好了，虎头山的群众跟武士一条心。 我们完全有能力粉碎鬼子的扫荡。再说，鬼子虽然兵力多，但他们地形不如我们熟，又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

0: 報告します。前方は二手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
1: 3名ずつ二手に分かれ調査をしろ。
0: はい。
1: 警戒を解いてはならん。この場で少し休憩をする。休憩。
2: はい。おい、休め。
1: 地図。
3: 看起来倒是像模像样的啊。大哥，您乐什么？大哥，我听当地人说过，这个地方叫石门口，左边那条岔道就是通往赵庄的。往东北走四五里是个灌木林，那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过了灌木林，再往北走二十里就是赵庄了，右边那条道好走多了。走出去七八里就是个村子，好像是叫李垄村。
4: 哦，哎，大哥，您都知道，跟皇军说一声。
3: 狗屁！皇是他的，又不是你的。日本人看不起我，不给我好脸色，我凭什么告诉他？他不是爱探路吗？让他找人探个够吧。
4: 对，大哥，您说的对，他妈小日本太不像话，弟兄们早看不过去。大哥，要不是您没发话，我早带着弟兄们揍他们狗日的。
3: 就你，我要发了话，你真敢揍日本人？
4: 你看，大哥，您看不起兄弟我，别说揍几个日本人，只要您发话，刀山火海，我胡四绝不皱皱眉头。
1: 左側の山道へ行くぞ。目を出せ。
5: 報告します。長官殿、報告によれば左側の道は険しく。皇軍には適さないと思われます。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1: そんな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る。しかし、中国の兵法はまさにそのようなものなのだ。我々が左側の方を困難だと思えば、敵もまた同じようにそう思うはずだ。ならば自分は敵の裏を書いてみせる。信じてついてこい。長所には必ずつける。奴らの寝首を書いてみせるわ。分かったか。
5: はい、はい、ええ、分かりました。おい、進め。
1: 行くぞ。
3: 看来是真要往左边走了啊。告诉弟兄们，一会儿走的时候和日本人拉开距离。
4: 哎，哎，大哥，为什么呀？
3: 小子，你也不想想，虎头山的八路要这么容易对付，日本人也不至于打这么多年，现在还叫我们来扫荡。清风寨周老大派人说瞎话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多半是手下留情的。人家八路给咱留了路，咱自然不能不领这个情。离日本人远点，一是不要妨碍他们办事，二来呢也是为了咱们自己弟兄好，明白吗？
4: 哎，
6: 嘿，走，
3: 走。
6: 报告，报告，鬼子的先头部队在石门口驻扎两个小时之后，朝一线天方向去了。
7: 奇怪啊，鬼子有平路不走，非要走一线天的山路，他不知道一线天易守难攻吗？
8: 鬼子肯定是看中赵庄这块肥肉了，通过赵庄知道咱们指挥部，所以他才忽略了一线天的地形。
4: 对对对，魏国说的对。
7: 鬼子家伪军一共有六七百人呢，咱们一线天只有县大队的一个连，加上两个区小队。哎，用不用派一到两个连去支援一下鲁振明啊？
8: 鲁振明要是连鬼子的先头部队都挡不住，县大队长他别当了。我给他发那么多弹药，摆设啊。
4: 赵姐，通知鲁振明大队长，让他充分利用地形，层层阻击，打击鬼子。如果实在万不得已的话，可以用炸药炸回悬崖，堵住路。记住，部队不允许冲锋。
9: 是。
7: 可惜啊，可惜了，咱们在李垄村摆的地雷阵浪费了。
8: 厨子，不浪费，一点也不浪费。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走回头路。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陶器の地雷を使うとは。探知機にも反応しないわけだ。手を使え撤去せよ。

0: 鬼子开车时误拍地雷了，
1: 用刺刀探雷。这次啊，咱们的磁吸地雷失去作用了。
0: 班长，那可怎么办啊？
1: 不急，让他们探个够。
2: 小鬼子要把这路上所有的地雷都挖完，怎么也要等到天黑了。
1: 走，咱们先撤。

0: 情况就是这样，鬼子想从雷区出来，怎么也得等到天黑了。我知道了，下去休息。
1: 是，
2: 队长，你打算怎么对付这个混鬼子？
3: 鬼子今天被咱们折腾得不轻啊，怎么也得好好睡上一觉。
0: 传我的命令，部队开拔，隐蔽基地，去利龙村。
1: 是。
4: 村に入って捜査しろ。

0: 这是个，慌什么？慌什么？啊！
1: 大哥，八路来了，好像是八路跟黄金交上火了，咱看看去。
0: 狗屁！都别动！弟兄们，要想活命的，就听我的，把枪都扔了，找地方老实趴下，别乱动啊！
1: 大哥，
0: 我等什么？想还抢子啊？
1: 不不不，
0: 啊！

0: 何？皇居軍は？艦艇の部隊も連絡がつきません。
1: カキが。

0: 場所。我々はすでに八路に包囲されています。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しょうか。どうぞ。
1: 部屋の中に移るぞ。

0: 别开枪！别开枪！我们也是中国人啊！你们谁是头？
1: 我，李德九。
0: 大哥，是我呀！上次来阳城，我给你开的城门，我，德九。德九啊！
1: 原来是你呀！委屈你了。 兄弟们，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走吧。走。

0: 报告，我们刚刚在村东头俘虏了一伙伪军，这是他们的头头，叫李德九。你就是李德九啊？
1: 小弟李德九，久仰州长官大名。小弟的莱阳城也是混口饭吃，素来不敢跟虎头山的八路弟兄作对，刚才我可是一枪都没放过，请州长官高抬贵手。
0: 看来李团长在日本人那儿当差，活得还挺快活。
1: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0: 小弟也是中国人，单位局那也是被逼无奈。对了，清风寨朱老大和小弟也是好兄弟，上次他深夜来访，让我做内应，我还给这位八路兄弟开过城门。
1: 没错，上回在莱阳县城给我开城门的就是他。
0: 李团长，你自己也说了，你是一个中国人。
1: 中国人该干什么事儿，你心里是知道的。日后自己该怎么做，心里掂量着点儿。
0: 哎，是是是是，小弟明白，小弟明白。小弟以后就是贵军在莱阳城的内应，贵军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一定照办，我一定争取利用。
1: 好，带着你的手下回去吧。记住，说是逃回去的。
0: 哎，是是。
2: 等一下，今晚我们歼灭了鬼子的先头部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据我分析，鬼子的后续部队马上会赶到的，所以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3: 政委说的对，根据三哥和被俘伪军提供的情报来看，日军这一次对我们的进攻很可能会出动坦克。
2: 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做好反坦克战的准备。
4: 赵金，
5: 到。
4: 你火速集合部队，到李陇村以东五里的地方埋设地雷，阻击日军。
5: 是。
2: 等等。
4: 怎么了？
5: 炸坦克的任务交给我了。
2: 你？
4: 怎么？
5: 信不过我？
4: 那好，说说你的想法。
5: 地雷只能阻止坦克进攻的速度，不能给他致命的打击。有了上次七分口的战役，我认为鬼子会注意步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所以我们的地雷和步兵。

0: 很难对付敌人的坦克，我有一个新式武器，可以拿出来试试。但是，我需要魏国配合我的，把坦克引诱到指定位置。
1: 相信我，跟上，快跟上，好，就在这儿，那边1483个坑。

0: 来了。
1: 诸位隐蔽。

0: 赵参谋长，敌人的坦克上来了，咱们快撤吧！
1: 不行，我怕距离太远了，掌握不好引爆时间。你们先撤，我留下来引爆。
0: 可是这里离炸点太近了，太危险了。
1: 别那么多了，你们先撤，服从命令。
0: 参谋长，
2: 撤！
3: 是，
4: 所有人撤！

0: 赵建，你去看看日本人还有没有活着，见着活着全给我干了。是，兄弟们跟我来。虎子，再去看看张参谋长。是。
1: 参谋长，参谋长，张楚。张楚，张楚，张楚。
0: 参谋长，张楚，醒醒，张楚，张楚，张楚，行啊你，啊，干得漂亮，张楚。
2: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0: 我说你干得漂亮，你看，你看。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6: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7: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8: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 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

0: 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省力又省心。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 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7: 其实就是看电视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8: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1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屎浸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1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 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省力又省心。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11: 我已经向上峰申请特批，把他吸纳入组织。
12: 南京总部那边要求我们明天把冯曼娜送到南京。
13: 我如果出去，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报仇。你要带我去鬼子那？
14: 这是唯一的活路了，别再犹豫了。
15: 冯曼娜，你给我回来！
14: 快走，走！
16: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郑楚，你这唱的是哪出啊？你甭管我唱哪出，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儿：人这一辈子，大不了就是一死，但有些事儿不能心里憋着。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我告诉你，郑卫国，我今天要揍你！
1: 我知道，
0: 凭我张楚这点本事，我打不过你。但就是打不过，我也得跟你试吧试吧，我要跟你拼一把。
1: 站起来！

你知道吗？我问陈怡了，他直接把我给拒绝了。他告诉我，他心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卫国，不是我丈夫。哎，你怎么回事？人家姑娘能痛痛快快说出来，你这干什么？怎么连反应都没有？如果你能把我打成这样，我估计别人也欺负不了。

0: 我对着你，我们是一辈子兄弟。啊，我不多说了，我不走了。张楚，能和你做同学、做战友、做兄弟。
1: 是我周卫国的荣幸，能跟你做兄弟，真好。同志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准备鼓掌啊！

0: 经过大半年的反扫荡斗争，进攻我根据地的日伪军已经全部撤走，鲁中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结束。哎，张超，
1: 到，
0: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
1: 啊，那个昨天晚上去我那儿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2: 对，撞门框上了。
0: 撞门框上，荒唐！你没有酒量，喝什么酒嘛？啊，同志们，不能盲目乐观啊！大家看，日伪军虽然撤走了，但是在我根据地的四周修筑碉堡，设立据点，还挖了封锁沟，这是试图困死我们。他们管这叫囚笼政策。我们根据地现在仅缺乏衣物、粮食和药品，所以要尽快展开对敌斗争，粉碎他们这个囚笼政策。
3: 报告，
4: 报告政委，求民同志来电。

1: 诸位，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念出来给大家听听吧。
2: 好事成双啊！上级决定将虎头山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
3: 好！
1: 上级还要派来一位特派员，啊，宣布具体的任命。
2: 这下好啊，扩编以后，我们的队伍又该壮大了。
1: 对，说得好。其实我觉得呢，这大半年来，咱们游击支队的战果是摆在这儿的。我们缴获了很多日军的物资，我们弹药很充足啊。而且我们各级的军官都经过了较大大队或长或短的培训，所以我觉得上级对我们的扩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4: 这么简单的事情，发个任命电报不就行了吗？何必派什么特派员过来呀？
5: 这事儿简单啊，我们游击支队的成绩太突出了，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人家就怕声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派个人来看看。失礼します。司令長官殿、これは前任の正しい閣下が残された一人の書類です。
6: そこに置け。
5: はい。

0: 在给孩子教书的，就是我们的县长兼县委书记陈一同。看这个情况，还有一课中才能下课。县长怎么能给孩子们上课呢？啊，这是我们根据地自己盖的小学。哦，说起盖小学这个事儿啊，那也多亏了韦国同志，是他提议的。可是小学虽然盖好了，我们这儿有文化的人毕竟不多呀，所以陈一县长亲自给孩子们上课。对了，韦国同志有时间的时候也会过来给孩子们上两堂课。哦。
1: 那韦国同志看来是文武双全呢，啊！过奖了，十几个字儿，交这帮小孩儿还是够用的。哎，
2: 特派员同志一路辛苦了，咱们到屋里坐吧。啊，这边，这边请。
3: 走。
1: 哎，特派员同志，喝杯热水。
3: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
3: 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你好，我是莱阳县的县委书记兼县长陈怡。
4: 你好，你好，陈县长辛苦了，快请坐。
5: 那咱们人到齐了，现在开会吧。
4: 好，既然虎头山根据地的几位领导都到齐了，我就宣读上级的任命了。

0: 兹批准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虎头山独立团，原游击支队支队长周卫国同志任命独立团团长、原游击支队政治委员李勇同志任命独立团政治委员、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任命政治处主任、原游击支队参谋长张楚同志任命独立团参谋长。
1: 原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徐虎同志任命副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政委罗荣桓。
2: 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对于我们虎头山来说是件天大的喜事啊！
3: 要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
1: 是啊，这说明上级对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工作是支持的。
3: 感谢上级领导。 对我们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虎头山独立团一定会。

0: 再接再厉，力争新功。以后我就是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一份子了，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外人。
1: 特派员既然选择留在虎头山，大家就是一家人。客气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留在独立团，你一定不会后悔。
2: 好。
1: 特派员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回杨村了。
0: 周团长，你看张主任刚来根据地，是不是你们在赵庄多待几天？
1: 里边有事儿啊，得回去。啊，
3: 特派员同志，很对不住你，刚来就让你两头跑。我们游击支队的指挥部在杨村，我们必须赶回去。
1: 周团长说的对，我们是应该和部队在一起啊。那要不这样？ 特派员同志刚来，要不您先在赵庄歇两天？
3: 哎，没事没事，不辛苦。我们确实应该和部队在一起。
1: 那走吧，
0: 出发。

0: 张主任，请多指教。
1: 好，不，我在伏龙之学的不是山地化作战。哦，那张主任您学的是？哦，我学的是大纵深立体化战争。那太好了，张主任，我们这帮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在教导队学的也是山地作战，就是平原作战，我们学的也是游击战。您这次来了，给我们也开开眼。 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什么叫大纵深立体化战争。啊，这个所谓的大纵深立体化作战啊，就是大兵团的机械化战争。大兵团，对，机械化。
2: 刘营长来了。好，
3: 政委，我去看看小辉，你来陪张主任。哎，卫国，
2: 卫国，
3: 李政委，这个刘营长是什么人？
2: 哦，卫国的这个师弟叫刘志辉，是清源县国军的一个营长。
3: 国军的营长，随便出入我们的根据地。 这恐怕有些不妥吧？是这样，这个刘营长呢，为人很豪爽，很仗义，送了我们很多的武器弹药啊，而且他们的防区我们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
2: 为人仗义，干革命工作怎么能讲江湖义气呢？啊，哎，
3: 对了，刚才你说这个刘营长是周团长的师弟，这是怎么回事？
2: 啊，是这样的，这个刘营长刘志辉是黄埔十三期的。
3: 卫国呢是黄埔九期的，所以这个刘志辉管卫国叫学长。
4: 周团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2: 周卫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又去德国军校留学了2年，然后回国当了中央军第87师的团长，是南京沦陷以后，卫国才北上参加我们八路军的。
3: 那我们还是一块儿去看看吧。
4: 嗯，
2: 那好，进。
4: 侯国贵，
5: 哎，对。
4: すまん。お前に6ヶ月の時間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ん。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河北方面から部隊を派遣し、河北の治安をすぐに回復させろ。お前の突撃部隊を必ず活躍させろ。お前の一番の任務は周永国率いる八郎軍を壊滅することだ。全ての作戦の準備を 3日以内だぞ。
5: はい、突撃機体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
4: うん。軍車は11時前に着く。

0: 前の部隊は本日12時に出発をしなくてはいかん。三島雷陽、歩兵独立混成団の参謀長を任ずる。高等山の八郎軍はお前に全て任す。竹下、よく聞け。今回の作戦はお前の部隊の訓練だ。周英国を倒した後、次の目標は八郎軍総本部だぞ。帝国はお前の活躍を期待しているぞ。
1: はい。同志们，转眼就是三月了，我们独立团的大练兵已经顺利结束了，这时候该是把部队拉出去好好练练的时候了。昨天接到地下党的情报，明天上午泰丰县城有一小队鬼子要出城，跟城外有一个据点的鬼子进行换防。我和卫国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周团长亲自带领一营的一连二连做一次伏击，作为这两个连队训练结束一次考核。
2: 李政委，周团长，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作为团里的主要领导，我应该尽快熟悉独立团作战战术。
3: 好啊，张主任，既然您要去呢，那您也听一下我们的作战计划。
4: 好。
3: 胡子，
5: 嗯，
3: 把你的作战计划跟大家宣布一下。
5: 我准备把设伏地点放在这儿，因为这是鬼子出城的必经之路，两边有不到百米的高山坡，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我准备把一连和二连分别安置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由团长和我各负责指挥一边。但是这个地方离泰丰县城太近了，只有3公里，所以咱们必须得快速解决战斗，以压倒性优势在鬼子眼皮底下打一个伏击战。
4: 好。
3: 张主任，这样，我和徐虎，我们俩带一个组，您呢，自己带一个组。
2: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1: 好，那赵杰
6: 到，
1: 通知部队抓紧时间准备出发。
6: 是。
7: 鬼子来了，
8: 果然是一个满编小队，准备战斗。
9: 是，准备。
8: 所有人记住，等鬼子骑车进入雷区再开火。
9: 明白。

0: 出部，出部，柱子，把声部拉下去。
1: 是。
2: 团长，
0: 这是开的枪，
2: 枪是张主任开的，
0: 命令人他下的，我劝了，我根本劝不住。
2: 刘团长，哎，刘团长，这仗打得漂亮吗？
3: 张主任，我问你啊，今天早上是不是你命令开的第一枪？
4: 没错，冲锋号也是我命令吹的。哼，我看鬼子也怕死，冲锋号一响，他们就彻底乱了阵脚。
5: 张主任，你为什么不按我们事先约定好的，等鬼子的汽车一出雷，再让一连射击？
4: 我不是看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吗？
5: 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
4: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

0: 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每年繁育季都会迎来新的故事，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受挫的遗憾。每一只参与繁育的大熊猫都曾经历自己的第一次，而这一次镜头聚焦初成长的年轻雄性大熊猫。
1: 繁育季节它这个后肢力量的这个强弱跟那个耐久性是直接影响到它这个配种成功率。
0: 从身体训练到环境适应，从第一次靠近到第一次尝试，他们要经历怎样的考验才能迈出成长的重要一步？
2: 对，体型小然后胖一点，但是人家第一次配种居然就不到一分钟之内人家就学会了，都给我们很大的意外。
0: 繁育员新手训练营开课，学员们表现如何敬请期待。拆开熊猫档案，认识一位像焦糖一样甜的小姑娘喜林，有从容淡定的妈妈，有胆大随和的哥哥，喜林的日常每天都有小确幸。本周五晚9:20翻开繁育新手成长手册，认识奶味焦糖的甜妹喜林。
3: 我已经向上峰申请特批，把她吸纳入组织。
4: 南京总部那边要求我们明天把冯曼娜送到南京。
5: 我如果出去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保住。你要带我去鬼子那，
6: 这是唯一的活路了，别再犹豫了。
7: 冯曼娜，你给我回来，
6: 快走走。
8: 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9: 喂，常为您，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
1: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再说了，刺刀见红是我军的革命传统，应该保持。
2: 放屁！
3: 张仁杰，亏你说得出这种话，老子的人他妈还不值那几个弹药钱吗？
4: 周团长，打仗就会有伤亡。
3: 何况我们消灭了70多个鬼子，我们今天有8人阵亡，30几个人受伤，这已经算是胜仗了。
4: 我承认，我承认打仗要阵亡，但是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
3: 周团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态度，
4: 老子就这态度。
3: 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的兵每一个人都是亲爹亲娘养的，交到我周卫国手里的。
4: 他妈的，就这么一句话，8个人阵亡，不是病啊！
3: 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尊敬你，让你上战场打仗，你他妈要不能打，就在这给我待着。
2: 张仁杰，你有什么资格发脾气？

0: 我要到周卫国，你就是给我送信的人呐。在下天目一夫，奉刘主之命来给周卫国长官送信，不想靖遭贵军扣押。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属待客之道。坐下吧。
1: 我们中国有句古语：“两国交战不杀来使。”你既然是一个送信的，八路军就不会为难你。过一会儿我自然会放了。周长官，真有这么大的权力吗？我终于明白竹下为什么派你来了，这么快就开始试探我。哦，对了，我刚才听你说，竹下现在已经是刘主了。
2: 那我应该恭喜他了。在下替刘主谢周长官。刘主对当年在柏林和周长官的交往，因为平生第一姓氏，而对周长官当年划地断交之举，却因为平生第一汉室。我从未听过刘主对任何其他人，就对周长官这么高的评价。
1: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被你们刘主这么想着，我这心里不大舒服。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你们刘主为什么要见我？
2: 刘主思念故友，想要和周长官见个面叙叙旧，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
1: 回去告诉你们刘主，我虽然不思念他。
3: 但是跟他见一面倒也无妨。赵杰，
4: 到。
3: 绑上他的手脚，蒙上他的眼睛，用独轮车给我送出戚风口。
4: 是。
3: 啊，都在呢。周团长，我想跟你聊聊下午的事儿。
4: 下午的事儿咱们不聊了。
3: 你有什么事儿跟政委说。走，上桌。
5: 哎，卫国，
3: 来来来，特别员，坐坐坐。有事儿，
5: 李政委，我来呢，本来是想来给周团长道歉的。今天下午他骂我的时候，我的确很生气，也说了一些混账话。
3: 但是等我到卫生所看望伤员的时候。

0: 我们犯的错误有多严重？今天的战斗要不是我的瞎指挥，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个责任，我张仁杰绝不推卸。我虽然干过几年地下工作，也算得上是在秘密战场上战斗过，可是秘密战场和真正的战场它毕竟不一样。对于这种面对面的交战， 我张仁杰只是个初学者，我应该虚心向大家请教，不应该不懂装懂啊。所以呢，我是很真诚地来给周团长道歉的。
1: 说得好啊，张主任，你的这一番话让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广阔的胸怀。错的是我。
2: 我就得承认，再说了，勇于承认错误是一个党员的基本素质。嗯，
0: 是。话是这么说，我们也提倡经常要自我批评，但是像张主任这样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非常真诚地承认错误，而且认识很深刻，这是难能可贵的。哎呀，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 我现在还不适合指挥部队作战，今后我要做的就是协助李政委你搞好我们独立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建立成一支党领导下的虎贲之师，奉献出我张仁杰的所有力量。
2: 好，好。既然你有信心，我也很受鼓舞。张主任的工作能力，我觉得还是有目共睹的嘛。啊，我们俩一起努力，
0: 争取把我们的虎头山独立团建设成一个政治上过硬的铁打的队伍。至于你在这次行动当中犯的错误，总之上会酌情处理。你今天的态度和意见，我会转达给魏国同志。哎，周团长，人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又在德国留过学，实战经验又丰富，我就应该向人家学习啊。
2: 互相学习。
0: 哎，好啊，终于把我该说的、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아, 지훈아, 가야 돼!

0: 刚上来就遭了鬼子的夜袭，他们太难的，大劲儿啊！德林，你听鬼子的叫声。听话，鬼子的人数不是很多，火力真的娘的猛。这种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
1: 看来这帮不是一般的鬼子。
0: 老大爷，你们来了。怎么样？你怎么来了？情况怎么样？
1: 我们组织两次进攻都被压下来了，我们已经有6名战士阵亡，10几名重伤了。
0: 这样，你再继续我们下去，指标交给我们。

0: 我们警方交通通报告团长，石门村一带的二营四连刚刚派人来报，有一小股身份不明的鬼子渗透到石门村一带夜袭，水深和大力那个小组已经和鬼子干上了，目前战况不明。身份不明的鬼子？
1: 对，通讯员还说鬼子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却十分精良。朱家俊的朱家俊。 你还真来了，赵杰
0: 到，
1: 集合部队去石门口。
0: 是。

村长，上官情况，遗嘱来了。有一鬼子来了突然，我们四连弟兄吃了两亏，有六人重伤，十人受重伤，二十多人受轻伤。我们特战分队也有两人受伤，打死三名鬼子。他奶奶的，昨晚这伙鬼子啊，邪乎得很。他比一般的鬼子的火力都猛。你看这装备，这服装，这枪，弟兄们从来没。

0: 周英国、賢いな。今回の面会で期待している。
1: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一级警备，所有的战士给我下阵地，枪不离身，睡不脱衣，随时准备战斗。第二，鬼子有了昨天的侦查经验之后，很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所以你们要把所有能进出火头山的关卡都给我看紧了。
2: 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明白。
2: 赵杰，
4: 到，
1: 让杨大力、水生柱子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出发。
4: 是。

0: 团长，团长，团长，好，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走下去。
2: 石英柱子，你们两个后半夜就摸上去。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给我干掉他，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潜伏下来，监视竹下郡的一举一动。
1: 知道。
0: 明白。
1: 你怎么样啊？放心吧。
2: 还记得咱俩的约法三章吗？
1: 记得。不准乱咋呼，不准乱动。
2: 还有不准乱笑，
1: 好，记着就好。
2: 大力，明天呢，机枪就别带了，还有你身上这身装备，也都给我摘了。明天带杆步枪就行了，还有弹药夹也别带了。
1: 排长，这是为啥呀？这机枪可是火力猛啊！你说这些枪这叽叽咔嚓的，这哪行啊？这，
0: 我说话你听清楚了没有？
2: 不是，排长，这听见了吗？

0: 劉州、彼らが来ました。
1: 魏国、
2: 朱家军、
1: その手どうした？
2: 你我都是军人，少一条胳膊算什么呀？
1: 戦争の中で一番大切な片手を失っ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残念です。
2: 这么多年不说日语，我都快忘了。你说的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算了算了，你跟我说中文吧。
1: 魏国说笑了。当年魏国的日语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柏林的日本侨民都以为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
2: 还是竹下的中文说得好啊。
1: 魏国，说笑了。

0: 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
1: 见过周围国君，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
2: 会的。
0: 绿国，你也不介绍介绍你这位朋友？
2: 快跟人家说叫什么名字。
3: 杨大力。
0: 好名字，人如其名啊。
2: 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
3: 我又没把他撕成两半，他怎么知道我力气大？
0: 魏国，我们终于见面了。
2: 该见总是要见的。
0: 你我今日相见，只叙朋友之情，不论敌我。
2: 属下，你大概已经忘了，你我的交情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结束了。
0: 战场之外，我永远当你是我朋友。茶经有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清源山上的泉水，自然是上品。

0: 魏国，启动者。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子，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
1: 没错，你我都是军人，但是我们的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
2: 我们日本。 进入中国，是为了把你们从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也是为了不让你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实现大东亚共荣？是啊。
1: 你们不想我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你们想让我们成为你们的殖民地，对吧？
2: 看看你们腐败的政府，你认为这样的政府值得你效忠吗？
0: 我效忠的是我的国家，我打仗是为了平民老百姓。
3: 一别5年了，魏国。 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切磋切磋？
0: 周家，现在是你我切磋剑道的时候吗？
3: 魏国，莫非你怕了？
0: 我是怕你回不了荆州。

0: 魏国，远来是客，请先选。
1: 你错了，主家。你所站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你才是客。
0: 魏国，但愿你在剑道上的修为，能比得上你的指腹。

0: 韩长也真是的，跟那鬼子比什么刀啊？给我们一个信号，一枪过去不就完了？
1: 他让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两个定情就是了。
0: 明白。

0: 方向，以咱们等高的山坡上有鬼子狙击手。目标：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48步，风速3，有向东。
1: 射击目标已确定。
0: 等等，先等等，我在上面看看有没有鬼子第二个狙击手。

0: 我们一定要把机关枪给他，去接招。
1: 雄哥，你让俺开枪吧。
0: 哪怕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他们开枪。
1: 别急，别急。
0: 这样吧，以后你听我口令，我说开枪，你马上开枪。开枪以后你立刻隐蔽，千万不要带动，明白吗？
1: 明白。

0: 初夏，你输了。恭喜，你赢了。请动手吧。
1: 动什么手？
0: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

不会手下留情。现在你的刀就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0: 吃饭不规律，懒得做饭。中老年朋友注意了，你们的福利来了，就是这一款全自动多功能智能炖煮杯，热团优选八周年炖煮杯免费送。现在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参与活动，即可有机会把它带回家。
1: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加水600毫升，盖好盖子，选煲粥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
2: 恭喜你可以领取一个炖煮杯。
3: 重要通知，赞助别划走，朋友好运上门了，实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福利，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只需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能免费领取便携炖煮杯。
4: 中老年人用的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暖胃又养生。
5: 早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到挑食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6: 既然把电饭煲缩小成杯子了，早上只需把生米食材装进去，选好功能，一会儿的功夫饭就做好了。它不仅可以煮饭，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这我还怎么点外卖呀？
7: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嗦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900毫升容量，一人使用刚刚好，杯身小巧，出差旅行携带也很方便。
8: 入秋了哈，办公室可以放一个这样的热奶杯，早餐用它热个牛奶，3分钟搞定，下午还能炖甜品，煮好自动断电，防干烧，用着就更安心。
4: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把莲子，再加入小米养胃，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粥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
1: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
0: 不用花钱，不用囤货，不用做复杂任务，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就能免费申领一台。今天扫码报名，还额外赠送食补食谱。先登记先发货，2000台送完活动直接截止。本次八周年专属福利面向所有忠实粉丝，每人仅限申领一台，不可重复领取，想要的抓紧登记。再跟大家重申一遍，首期福利上线后，数千名粉丝成功申领，库存早早见底。无数没领到的粉丝留言希望补货，为回馈8年陪伴的老粉，特地追加2000台现货，全部免费发放，没有任何隐藏收费，不用预付，不用货到付款，只需要打开手机，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添加专属福利客服，简单登记信息就能锁定免费领取名额。很多已经领到炖煮杯的粉丝，每天煮粥、泡茶、热奶，省心又健康，纷纷推荐身边亲友来参与活动。热团优选8周年专属福利，多功能全自动炖煮杯免费送，首期数千人成功领取，应粉丝需求追加2000台现货，名额有限，领完不再补货，一键炖煮免看管，陶瓷不粘内胆，自动长效保温，煮粥、焖饭、煮茶、热奶全能用，居家办公、出行多场景适配。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现在立刻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2000台库存不多，先登记优先安排发货。错过这次8周年追加福利，下次再想免费申领，不知道要等多久。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吃饭不规律，懒得做饭，中老年朋友注意了，你们的福利来了。 就是这一款全自动多功能智能炖煮杯，热团优选八周年炖煮杯免费送。现在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参与活动，即可有机会把它带回家。
1: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加水600毫升，盖好盖子，选煲粥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
2: 恭喜你可以领取一个炖煮杯。
3: 重要通知，赞助别划走，朋友好运上门了，使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福利，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只需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能免费领取便携炖煮杯。
4: 中老年人用着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粥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暖胃又养生。
5: 早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挑食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搁洗搁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6: 既然把电饭煲缩小成杯子了，早上只需把生米食材装进去，选好功能，一会儿的功夫饭就做好了。它不仅可以煮饭，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这我还怎么点外卖呀？
7: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嗦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900毫升容量，一人使用刚刚好，杯身小巧，出差旅行携带也很方便。
8: 入秋了哈，办公室可以放一个这样的热奶杯，早餐用它热个牛奶，3分钟搞定，下午还能炖甜品，煮好自动断电，防干烧，用着就更安心。
4: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把莲子，再加入小米养胃，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粥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
1: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
0: 不用花钱，不用囤货，不用做复杂任务，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就能免费申领一台。今天扫码报名，还额外赠送食补食谱。先登记先发货，2000台送完活动直接截止。本次八周年专属福利面向所有忠实粉丝，每人仅限申领一台，不可重复领取。想要的抓紧登记。再跟大家重申一遍，首期福利上线后，数千名粉丝成功申领，库存早早见底。无数没领到的粉丝留言希望补货，为回馈8年陪伴的老粉，特地追加2000台现货，全部免费发放，没有任何隐藏收费，不用预付，不用货到付款，只需要打开手机，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添加专属福利客服，简单登记信息就能锁定免费领取名额。很多已经领到炖煮杯的粉丝，每天煮粥、泡茶、热奶，省心又健康，纷纷推荐身边亲友来参与活动。热团优选8周年专属福利，多功能全自动炖煮杯免费送，首期数千人成功领取。应粉丝需求追加2000台现货，名额有限，领完不再补货。一键炖煮免看管，陶瓷不粘内胆，自动长效保温，煮粥、焖饭、煮茶、热奶全能用，居家办公、出行多场景适配。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现在立刻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2000台库存不多，先登记优先安排发货。错过这次8周年追加福利，下次再想免费申领，不知道要等多久。
1: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加水600毫升，盖好盖子，选煲粥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
0: 现在厂家征集

0: 千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4: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5: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操当前。
4: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6: 我已经向上峰申请特批，把他吸纳入组织。
7: 南京总部那边要求我们明天把冯曼娜送到南京。
8: 我如果出去，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报仇。你要带我去鬼子那？
9: 这是唯一的活路了，别再犹豫了。
10: 冯曼娜。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
1: 剑道是你教给我的，虽我无师徒名分，但是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我不会用剑道之术杀你的。
2: 排长，你跟这种人讲什么道义啊？要是我早就一刀把他给宰了。
3: 打立，魏国，我真不想跟你做敌人，你太天真了。我也不想你做我的敌人，我们中国人民。 不想和你们日本人做敌。

0: 但是现在你确实是我的敌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日吧，改日战场相见，我定取你的性命。
1: 这算不算是约定？
0: 就算是。
1: 卫国，你一定要保留你的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
0: 好，我等你。
1: 足下一定竭尽所能的。
0: 初夏，你给我记住了，我周卫国从来不要俘虏。

0: 团长他们已经进入刘营长的防区了，咱们撤。
1: 我们就这么走了？就这么放过这两个鬼子？
0: 那两个鬼子头就躲在柱子后面，咱们拿他们也没办法。可我试试算他们运气好了。不过团长他们现在已经安全了，咱们别开车了，要不然等天黑的时候，小鬼子大队人马来了，咱们就。

0: 你们可回来了？
1: 不是跟你说没事吗？没事归没事，以后少让你这么担心。好了，先去县委吧。
2: 今天你跟老同学见面，结果怎么样了？能怎么样？花个酒钱吗？哼，我不信，真是这样啊？那还能怎么着？哎，你老同学一定吃了你的暗亏了。哎，话怎么这么说？
1: 谁能占了你的便宜啊？
2: 做人厚道一点。再说句良心话。
1: 杨大力倒是立功，杨大力立功了。
2: 对，你还记不记得杨大力一直叫我排长？嗯，他今天当着朱家俊的面叫我一声排长，呼，我当时就想，这小子，那叫什么？
1: 是敌已弱。
2: 哎，
1: 我就不信你带着杨大力去卷中下郡，就没有事先考虑过。况且我看见今天杨大力回来。
2: 只佩戴了右面的弹夹，你佩戴了谁呀？说实在话，我确实算计过。怎么了？想多了。
3: 我好像有点弄巧成拙了。我这么做，朱家俊会越来越重视我。
4: 进来，
3: 陈先生，
2: 这些东西归你们了，休息去吧。是。
5: 一团三营前哨阵第一个排37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37名国军的尸体被发现掩挂在掩体的外面。
6: 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
5: 才几天，清源山阵地刚丢了，又让人家一个排给摸上来了。
6: 整整一个排，37个兄弟，那是37条人命。 不是猪狗，
5: 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次能这么快就偷袭。没想到，你是不是等鬼子打到清源城，你才能想到啊？啊，
6: 吕座，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清源山一样，都用他们秘密部队。
5: 你他妈猪脑子呀！秘密部队第一次叫秘密，第二次、第三次还叫秘密啊？
6: 我真忍不住了，清源山丢了，老子杀了一个营长，这回。 老子再杀一个团长也不在乎。
5: 吕座息怒，这次的确不是袁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啊很得当。这次实在是日本人太狡猾了。
6: 你说什么？得当？得当怎么把阵地给丢了？啊？二营、三营全部被偷袭了，一营刘志辉怎么没有？那才叫得当。
5: 吕座。
6: 刘营长的确带兵有方，可他的防区和二营、三营的防区相比，和日本人更远一点。你再说一遍，
5: 我最他妈瞧不起就是你们这种人，
7: 技不如人，还死不承认。
5: 吕座，吕座开恩呢？吕座，卑职对你忠心耿耿，请明鉴。
6: 吕座，看在袁团长跟随吕座多年，没有功劳也苦劳的份上，还请吕座开恩。
5: 闭嘴。 传我的命令，一团三营的营长以渎职罪就地枪决。一团的团长严世贵，革去团长的职位，送军法处。一团一营的营长刘志辉，接任一团团长的职务，军衔升至中校。好了，都给我滚！
2: 这个仇不报，我周卫国誓不为。
8: 周团长。
0: 你也别太激动，这次毕竟死的是国军，不是我们八路军。朋友，国军不是中国人的军队的，国军的士兵不是中国人的，啊，37个中国人死了，你什么意思？我的话倒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
1: 这次鬼子虽然偷袭的是清源的国军，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
2: 张主任这句话说的倒是有道理，鬼子这次偷袭清源国军就是给我们看的，这是向我们示威啊。朱家军这个人，是我们遇到的日军指挥官里面最狡猾的，跟这个人打交道，要提起十二分的小心。 不过，清源国军这次37名士兵被杀，绝不能是这样算了。他们都是抗日的好汉，都是英雄。这个仇是要报的，只是怎么个报法，要从长计议。现在尤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事，密切关注竹下郡这支秘密部队的动向。现在独立团的情报部门由张主任分管，张主任以后的担子会很重，工作也会很辛苦。
0: 大家都是干革命工作，谁也不比谁出力少。再说了，情报工作是我的老本行，也说不上辛苦。如果说非要说辛苦的话，那么我觉得莱阳的地下党的同志们比我们都辛苦。
3: 我听说，日军现在在莱阳县城进行大搜捕，是吗？
0: 没错。
3: 昨晚的情报里说，县城外围的两个情报站都暴露了，两名情报员全部被捕了。 在受尽鬼子百般折磨后，尸体就挂在城墙上示众。
4: 畜生！
3: 还好，电台没有暴露。不过情报里说，这次朱夏俊很有可能带来了新的无线电侦测设备。昨晚电台开机后不久，鬼子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出现在附近的街道，电台转移了几次才把情报发出去。 所以，地下党的同志建议，今后要大大减少我们的无线电联系。情报站暴露后，负责围捕的也是朱夏俊的手下部队。我们的两名情报员身上本来是有武器的，可还没等还手，就被朱夏俊的手下活捉了。
1: 又是这个朱夏俊，这个人很不简单啊。 来了没多长时间，就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压力再大也要克服，我们绝不能让竹下俊掌握了主动权。
5: 报告团长，清源警备旅刘营长来了，正等在村口的会客室。
6: 领导，我去看看小辉。
1: 好，去吧。

0: 到我这儿来这么客气吗？坐。小辉，你们的事我听说了。37个弟兄就这么被鬼子杀了，我看过他们的尸体，都是一刀毙命，来不及反抗。哥，这次这帮鬼子到底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短短5天之内，我们先是丢了清源山，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保不住了。
1: 中将了，不是因为前天鬼子偷袭了我们的阵地，一团三营长就地枪决，团长也被截肢送到了军法处。现在，我是我们一团的团长了，
2: 当团长吧，
1: 好事。

0: 专门来对付我的。他们的指挥官是我在德国的日本同学，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敌人，他叫朱下君。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下手会这么狠。
1: 看，不好了，有老乡踩上地雷了。
0: 怎么回事？
1: 今天早上有两个老乡山上打猎，下山时候就踩上地雷，一个当场身亡，另一个双腿被杀断，经过卫生员抢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0: 小慧，我现在去处理事情，你先回去，有事会联系你。
2: 好。是哪个部队埋的雷？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见鬼子不挂线。
1: 老乡们踩上的不是我们自己埋的地雷。
2: 你说什么？
1: 老乡们踩上地雷的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布雷，而且卫生员从老乡们身上取出弹片也证实，那不是我们根据地的地雷，是鬼子的地雷。而且工兵在石门口和阴天一带几个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了鬼子布的地雷。
2: 数量多不多？
1: 数量倒是不多，不过工兵发现每个地雷布置得非常精妙，如果不是仔细观赏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布雷的位置都是各处的要道。
2: 朱下军的朱下军，连老百姓都不放过。周子，你现在马上回李陇村，传达我的命令，加强警戒，绝不允许鬼子再次偷偷进村。还有，让斜塘村的村民都在村里待着，等工兵把地雷都清除了再说。
1: 是。
3: 排长，昨天晚上我们一营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遭到鬼子的袭击，被发现了。阵亡九人，重伤十六人，部队被迫撤退。
0: 这是怎么回事？
3: 这几天鬼子下手太狠，我们本来就是想偷袭一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就被小鬼子给发现了。
2: 怎么被发现的？
3: 本来很简单的一个突越封锁线，可是没想到在封锁沟里面小鬼子竟然灌了水，来的战士刚刚进入封锁沟，溅起的水声被炮流里的鬼子给发现了。没想到才十几个鬼子，炮楼里面他们有重机枪，还有掷弹筒，一半的战士被重重的压锁在封锁沟里面，剩下几个半的战士拼死营救，他们都阵亡了。
4: 杨大力，行动前你为什么不仔细侦查？
3: 错了，我没有脸回去见村里的父老乡亲，我对不起他们。一班长还是我的老乡，我只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当个金枪手，我要报仇。
4: 你胡闹！我们他妈独立团什么地方？做买卖的集市啊！触犯，撤销！我告诉你，杨大力，阵亡九个人，重伤十六个人，是你一个触犯就能抵消的吗？
5: 我让你灭了我们！
4: 杨大力，你他妈是个混蛋！我他妈告诉你，杨大力，处分你，我一定会处分，但是要在老子端了鬼子炮楼以后再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回你的一营去，给我带好你的兵。我告诉你，我下午会亲自去一趟你们营部，听清楚了吗？
3: 你不信任我们一营了？
0: 是老三连的兵，别他妈给我丢人，别让我失望。听清楚了没有？
6: 听清楚了。
4: 哭他妈什么哭？擦干眼泪，回营部。
6: 是。
4: 王二正，
7: 到。
4: 去把直属队的赵杰给我叫来。
8: 国家は本当に素晴らしいです。ただいま信玄の信軍は我が軍と戦う余裕はありません。後藤さんの信濃の平民たちに恐怖を与え、閣下の命令通りに封鎖口に水を入れました。昨夜は大砲で八尾の一人を捕まえました。閣下のことは本当に敬服しております。
9: 不利の時間を作っているだけだ。
8: 相手を知らす
9: 突撃隊を

0: 是，排长。
1: 袁排长，认识一下，周卫国。周文，周文，
2: 周长官大名。今日一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1: 袁排长过奖了，袁排长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忍辱负重。你的功劳，我们八路军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虎头山的老百姓。
2: 也是不会忘记的。周长官言重了，我袁大刚当初猪口不如，忘了祖宗，当了汉奸，要不是周长官给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早已经成为贵军的刀下亡魂了，死后还要受尽唾骂。周长官，您这边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袁大刚在所不辞，哪怕是您现在让我拿上武器和鬼子拼命。
1: 哎，袁排长。 跟鬼子面对面作战，那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这次来，就是想从您这儿借个道。
2: 周长官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兄弟37条命，早已经卖给八路军了。
1: 好，袁排长，我还真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2: 请说。
1: 我需要你身上的衣服。
2: 衣服？
1: 对，就是你们身上穿的这种衣服。
2: 周长官的吩咐，我绝无二话。
1: 我这就让兄弟把洗好的衣服拿过来。哎，
2: 周长官，你们是不是要去端北边鬼子的炮楼啊？
1: 袁排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2: 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边鬼子炮楼那儿吃了亏，我想，以贵军的形势，不可能轻易的放掉鬼子那个炮楼。
1: 通知部队，计划有变，原地待命。
3: 是。
4: 袁排长，谢谢你。啊，走。谢我？谢我什么呀？不是，衣服都不要了。鬼子即使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也没什么用，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主攻方向。如果我是主下军的话。
5: 我一定会以这个炮楼为饵，因为它才是真正可能遭到报复的目标。
4: 没错，他们现在所有的准备都是围绕这个炮楼做的。那如果我们的主攻方向不是这个炮楼呢？那鬼子就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全无着力处。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局越搅越乱。现在，我们要划分四个小分队，第一分队负责佯攻东北方面的鬼子据点。
5: 第二分队，负责佯攻西面的鬼子据点。朱大哥，你也带一队人，主要攻打北边这个炮楼。
3: 好。
5: 至于袁排长那边也得有点动静。胡子，你知道该怎么做？
3: 明白。排长，这都是佯攻，哪是主攻啊？
5: 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先动。把这个局搅乱之后，自然而然我们就有主攻方向了。
3: 行动吧。
6: 好。閣下，閣下。閣下殿，戦況は変わりました。後藤さんは10、17、18、3つの地点で襲撃をされ、ただいま増援を求めております。
4: つまり、阻击点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だ。周英国は簡単に騙されないな。閣下殿、八王軍の攻撃方向は不明です。どういたしましょう。彼の動きはまた。排长，情况怎么样？
5: 对三个据点的佯攻正实了，北面还有东北方向的鬼子据点都只有20几个人把守，可是攻入边的鬼子和伪军呢，依旧没有什么动静。这个朱家军高能沉得住气啊！排长，鬼子不上当，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4: 将计就计。
5: 赵健，通知朱大哥他们40分钟之后端掉2个据点，马上撤退。还有，通知朱大哥他们40分钟之后也要撤退，但是要在撤退的路上不伤累。
4: 团长。 咱们就这么撤了？
0: 我们端了人家两个据点，杀了人家四五十个人，还有那些战利品，这次没白忙活。再打下去，输赢就难说了。见好就收的道理我是懂的，
4: 去吧。
1: 是。
6: 閣下殿，15分前に第17、18号地点が八王軍の激しい攻撃を受けたと、たくさんの被害者が出たと報告がありました。5分前に2つの地点は本部との連絡が途絶えました。ただいま連絡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2: 一つは証言、一つはパオロ。
3: 早いな。
6: 閣下殿、こんな短い時間で2つの地点を攻め落とされたなんて、八王軍の主力だと分かります。このままでは次の地点も落とされるでしょう。すべての兵力を投入すること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3: 不動山八郎君の実力を見くびれたな。命令を伝えろ。襲撃を北だめ、その場で方針を立てろ。
6: 攻撃しないですか？
3: 攻撃、攻撃の目標はどこだ？
6: それは、
3: 信の方針で、知己知彼、百戦
5: 不殆。
3: 今回は君の勝ち。次回はどうかな？
4: 经过连续九天的排查，和付出了14人伤亡的惨痛代价之后，我们终于将小鬼子在虎头山范围之内的地雷全部排查了。现在乡亲们可以正常的生活了。可是，在排雷期间，我们周边的驻守部队与小鬼子这支小股部队发生了不少的遭遇战，除了几次咱们特战队参与的战斗之外，小鬼子都可以从容撤退，这让咱们的战士们都恨得牙痒痒的呀。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 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

0: 稳的。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定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3: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4: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5: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

0: 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啊、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的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 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
7: 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
6: 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8: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9: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我已经向上峰申请特批，把他吸纳入组织。
11: 南京总部那边要求我们明天把冯曼娜送到南京。
12: 我如果出去，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报仇。你要带我去鬼子那？
13: 这是唯一的活路了，别再犹豫了。
14: 冯曼娜，你给我回来！
13: 快走，走！
5: 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15: 喂，常为您，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
15: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果我们要从这儿进去，
1: 回来了。
2: 对。
1: 哎呀！哎，我们的张大主任呢？
3: 去赵庄了。
1: 又去赵庄了？
3: 他说那边缺老师，给孩子们代课去。
1: 咱们这位特派员很爱客串小学老师啊，
3: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我是说呀，他老往赵庄跑，恐怕不光是为了上课吧。
3: 雷国，
4: 嗯，
3: 我性子直啊，有些话不好听，可是我还是想跟你说。
4: 该说说你，
3: 雷国。你跟陈毅的事儿到底怎么想的？这么拖下去不是回事儿。
1: 哎，这个你还真得表个态，你对人家到底是你是，
3: 不是我？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张仁杰去赵庄就是为了陈毅。你要觉得不方便跟他说，我去跟他说去。
1: 哎，对对对，这个事儿你去说更合适。
4: 呵，你们这俩大老爷们儿干嘛呀？啊？
5: 不，
6: 报告团长、政委、参谋长，出事了，上级来电。
4: 你。
6: 数天前，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0000多精锐日军对我冀中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我军部分主力部队未能突破压缩包围，被迫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转移，现在局面非常被动。
3: 看来这回日军集结了大批机械化部队啊，在冀中平原对咱们展开打击。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胃口可真不小，想一口就把咱们吃了。
2: 卫国啊，
1: 鬼子是疯了。50000多鬼子进攻根据地啊，这次可是下了狠心了。
4: 张卓
3: 在，
4: 马上去一趟赵庄，通知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张仁杰不是在赵庄吗？让他跟陈毅一起转移。
3: 明白，这就去。
0: 我没事，你去吧。
6: 好。
1: 卫国，用不着担心。鬼子扫荡不是一次了，咱们反扫荡也不止一次了。再说，咱们外围的营和连都处在戒备状态，就算鬼子进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的。但是这个心。
7: 男性部队10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
8: よし、わかった。
9: 三日分だ。十二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
8: よし、わかった。
10: 第三分隊11人が安全降下。うち一人が行方不明です。
8: 死体は見つけたか。
10: 捜索しております。
8: 山の奥、死体を見つけるのは難しい。時間がないので、俺の命令聞け。捜索を取り消す。
11: はい。
8: 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说中文。
11: 明白。
8: 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向北4公里有个小村子，再往北8-9公里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目标，赵庄。诸位都是帝国军营中的精英，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里是斧头山腹地，我们是一支没有后勤支援的独军，而我们即将面对的是数量远远超过我们、战斗力极强的虎头山八路军，他们也有一支数量不详、战斗力绝不比我们低的突击队。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你们的对手，尽量少犯错误。你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会影响到这次行动的失败，更会影响到每一个队员的生命。你们明白吗？
12: 明白。
8: 各分队，10分钟后准备出发，赵庄。
13: 是。
14: 报告团长、政委，教导连在斜塘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大家看后都觉得很奇怪。特地派俺把尸体带过来，请团长、政委看看。
0: 在哪儿？
14: 就在前面。
1: 这不是我们的战士？冲锋枪。是鬼子？怎么会穿着我们战士衣服？
15: 我问你。这些东西都是在尸体上发现的，
14: 是，这些东西俺们都不认识，就全都带过来了。
4: 昨天到今天，斜塘村一带有没有飞机飞过？
14: 有，今天早上我们都听见有飞机的声音，与往常都不一样，好像飞得很低，声音很大。
4: 怎么回事？领导啊，空降兵的，我断定日本人已经进了虎头山了。
1: 吹集合号，通知直属队三连集合。
14: 是。
4: 领导啊，空降兵，主下军够狠了。这离斜塘村不远，我判断鬼子部队应该会去照料。虽说陈毅和詹仁杰他们已经转移了，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得去看看。洋葱就交给你了，但是团里的警卫排我不够放心，你从新大队再调一个连来。朱家俊这个人心思缜密，做事没有规律，你要小心。
1: 你也是，保重。
6: 报告团长、政委，保安直属队和三连已在村口集合完毕。
4: 好，我走了。
6: 走。

0: 报告团长，这里就是我们发现鬼子那具尸体的地方。
1: 在斜塘村一带，目标肯定是赵庄啊。没错，我想也是赵庄。好在赵庄的乡亲们和县委县政府都已经转移了，这伙鬼子恐怕要扑空了。不过这支鬼子的小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来者不善，我怕他们迟早会追上转移的县委县政府。
2: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
1: 我们部队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鬼子来了多少人，还有要对空警戒，防止他们再继续空投后续部队。好，可是如何确定鬼子进山的人数呢？
2: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开阔地啊？
1: 从这儿走，向北一里地，有一块平地。
2: 那边啊？
1: 对。
2: 你说。
1: 走。
3: 是。

0: 大家继续搜索，看地上有没有新挖开过的痕迹。
1: 哥，有情况！
2: 江乐，
1: 呵，真是江乐才。这附近应该还有，继续挖。
2: 是。
1: 报告团长，都搜索完了，鬼子一共埋了36具浆子。36个人，鬼子来了36个人。通缉令！回阳村，马上通知老李，鬼子有36个人已经乔装潜入，让他以团部的名义下命令，让他密切关注以30多人或者10多人穿着全新八路军军装的部队，一旦发现就地堵截。
3: 是。
1: 赵杰，
4: 到，
1: 马上集合特战队和三连，呈战斗队形向赵庄急行军。
4: 是。

0: 我们已经搜索过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人。
1: 看来八路军的指挥机关都转移了。
2: 报告，在赵州东北山坡上发现马蹄印。
3: 马蹄印，能骑马的人肯定是重要人物，孙子马蹄印，
0: 是。

0: 不管阁下，我们已经追了2个小时了，还没有见到八路的踪迹。这一带山高林密，会不会是我们追踪的方向有问题？
1: 不会的，你看，这一带沿路中，脚印越来越多，我们顺着印记追击，一定能找到八路的。
2: 站住！什么人？口令！
0: 同志，别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1: 原来是八路军同志啊！
0: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三桂。
0: 三桂同志，你好，你是哪个部队的呀？
1: 我是。

0: 赵庄的民兵在这儿执行紧急任务。
1: 赵庄的民兵啊，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的。鬼子马上行动了，你能带我去找他们吗？
0: 好，王班长就在后面，我带你过去，跟我来吧。班长，有八路军同志找您。这是我们班长赵达新同志。
2: 赵先生，你好。
3: 二一同志，
4: 你们好，
3: 你们辛苦了。你们是？啊，
2: 我们是三连的。
3: 哦，原来是三连的同志啊。
2: 对，
3: 我说了，怎么个都这么威武啊？
2: 赵班长，我们有紧急情况向周团长汇报。你知道周团长在哪儿吗？
3: 周团长，
2: 对，
3: 周团长不是在你们杨村团部吗？哎，
2: 对，就是因为他不在杨村，所以我们才到赵庄来找。没想到乡亲们都转移了，幸亏遇上你们。哦，
3: 同志，我最佩服啊，就你们三连了，老想带儿子兵啊，跟你们三个好好学习学习。对了，你们的驻地还在新天吗？
2: 对对。
3: 那就好，那就好。等这次打飞鬼的扫荡啊，我一定到一星天去找你们去。
2: 欢迎你们到我们驻地来啊！哎，对了，现在可以找周团长了吗？
3: 哦，周团长，行行行，我带你们去，好吧？来，跟我去。
5: 追踪！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
2: 赵班长，我们真是三连的呀？
5: 不可能，三连的驻地根本就不在一星天，到底什么人？
6: 乡亲们，快跑！鬼

0: 情况怎么样？排长，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看来鬼子没有来。大家提高警惕。卫国，在村子东面发现一些新脚印，人数应该在几十人之上。看他们走的方向，应该是顺着老百姓转移的方向走的。
1: 妈的，肯定是中夏军队，全体都有，乘战斗队形，马上追击。
2: 是，走。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报告指挥阁下，这里发现七匹马，还有这些村民。
3: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只是想知道，把马压你们骑的人在哪里。
4: 我们就是骑马的人。
2: 要杀要剐，你立刻动手，不必连累别人。
5: 指挥官，命令してください。
2: 何の命令だ？
5: 奴らは我々の顔を知っています。八路軍でないことも知っています。皆殺しにした方がいいでしょう。私は指揮官だ。それはお前が考えることではない。お前は軍人だろう。軍人は命令をした覚悟だ。
6: はい。
2: 乡亲们。 请不要害怕，我们是大日本皇军，绝不会滥杀无辜的。既然你们不想说，那就算了。请转告周卫国，叫他小心，他藏起来100多个箱子。

0: 周团长，你们可来了！要给乡亲们报仇啊！
1: 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报

0: 团长，不对劲儿啊！您说鬼子有32人，可依我看，鬼子通过只有2个人。
1: 刚开始树林比较干，脚印也比较多，我还拿不准。可现在，我可以肯定，从枝叶的刮痕来看，最多只有2个人。如果他们是一个接一个通过，那留下的痕迹岂不是很少？
2: 林子这么密，每多通过一个人，枝叶都会被多刮动一次。就算在同一个地方，一个接一个的过，也是一样的。
3: 地图，
2: 赵姐，看一眼咱们现在位置坐标。
3: 咱们现在在东北方向。是啊。
2: 这条路确实没什么目的性可言，鬼子可能用这2个人在引着我们瞎转。瞎
1: 转？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2: 拖延时间。拖时间？等到天黑，等到天黑以后，朱家军他们就好行动了。是啊，打夜仗不仅我们擅长，也是朱家军的拿手好戏。
1: 团长，你看朱家军的真正目标，会不会就是那100多个箱子？
2: 不可能，他根本不知道我们藏在什么地方，没有目标，他怎么行动？行动目标到底在哪儿啊？不好！
1: 怎么了？朱家俊在把我们引离他们的作战目标。这就是说，他们的作战目标就是咱们的反方向。
2: 咱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西南边，而且具有攻击价势的只有杨村。水生到，马上带2个人继续追击那2个吸我们的鬼子。
4: 是。柱子
5: 到，
2: 密林你熟，赶快带我们走出去，走上大路，我们要回杨村。
5: 是。
2: 全体注意，急行军，目标杨村。
5: 小虎，哎，待会儿跟我。 到村子周围转一转。
6: 是。
5: 政委，
6: 团长上午不是让您从县大队调一个连过来保卫团部吗？怎么没见您下命令？
5: 团部这边有一个警卫排就足够了。县大队防区那么大，一旦打起来还要负责老百姓的转移，所以就不跟人家添麻烦。
6: 可是您的安全，
5: 我不是很安全吗？有你吗？
6: 政委。
5: 万一那伙扮成我们八路军样子的鬼子，摸进了我们杨村怎么办？不会的，鬼子已经往赵庄方向去了，虎头山这么大，他们不会这么快就摸到我们这儿来的。再说周团长不是带着直属队就堵鬼子了吗？
6: 可是，
5: 可是什么？小胡，说实话，是不是怕了？
6: 不就那么几十个鬼子吗？有什么好怕的？
5: 这还差不多。放心吧，就算是鬼子摸到杨村来，我们外围的哨兵。
7: 会及时的发现他们，我们有的是时间反应。谁在团部？可能是参谋处新来的几个参谋。看他去。指揮官殿，敵の状況が分かりました。村の内外に7箇所の見張りがあり、村の中には40人余りの敵が。
8: 非常に警戒は厳重だと思います。見張り多いというのは村の中に八郎君の指揮の本部だ。周永国ここにいる可能性が高い。現在の時間17時5分。3、2、1、8。暗くなってから第一小隊。 先に入り、八郎君の将兵を殺せ。その後。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扑一扑，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扑一扑，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4: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5: 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3: 对，
5: 你要收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3: 揉一下，
5: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
3: 哇，
5: 你闻闻。
3: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5: 那是肯定的。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3: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扑一扑，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姿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 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1000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扑一扑，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扑一扑，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床，真的免费的，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一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扑一扑，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4: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5: 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6: 对，
5: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6: 揉一下，
5: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6: 哇，
5: 你闻闻，
6: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5: 那是肯定的。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6: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扑一扑，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姿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 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1000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姿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

0: 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已经向上峰申请特批，把它吸纳入组织。
2: 南京总部那边要求我们明天把冯曼娜送到南京。
3: 我如果出去，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保住。你要带我去鬼子那？
4: 这是唯一的活路了，别再犹豫了。
5: 冯曼娜，你给我回来！
4: 快走，走！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政委，
1: 大家好，在忙什么呢？
0: 报告政委，我们正在进行沙盘作业训练。
1: 好，沙盘作业可是作战参谋的重要技能之一，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尽早的掌握这么技能啊。
0: 讨论一下吧，你们刚才说到哪儿了？政委，您是老革命了，打仗比我们在行。 我们哪敢在您面前卖弄啊！
2: 净胡说，什么老革命了，老兵。就算是老兵，也是从新兵过来的，谁天生会打仗？啊！不过你们平时啊，应该多向周团长学习。周团长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吧？但是在虎头山论带兵打仗，谁能比得上？啊！
3: 可不是嘛，咱们周团长啊，可是五星下凡呢。
2: 扯淡！<笑>
1: 政委，我听说团长他是国军出身，也一直没写入党申请书，而且周团长对清源国军的刘团长一直很好，您说这样做会不会有点那个？
2: 有点哪个？周团长是国军出身怎么了？我们革命者不问出身的，周团长没有入党又怎么了？就算是没入党，周团长对党和人民一样很忠诚吗？他对刘团长好。 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刘指挥团长是真心抗日，我们党一向主张团结所有真心抗日的爱国者，组成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团长对刘团长好是从大局的角度考虑的。我个人认为，像周团长这种文武双全又顾全大局的革命干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我不允许你们再背后说他闲话，听见没有，
0: 政委？ 我不是在背后说团长闲话，只是
1: 说，
0: 张主任说我们的队伍应该是。

0: 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但是有的人恰恰就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指挥部队竟然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张主任还说，革命队伍就应该保持他的纯洁性。看一个人是不是纯粹的革命者，不能光看他会不会带兵打仗，更要看他是不是出身于无产阶
1: 级。够了。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名党员，首先要讲的是光明正大。你对一个人有意见，要当面提出来，不是像你这样，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0: 政委，我错了，
1: 错了就要改。不打扰你们了，好好训练，在思想上提高认识。
2: 走，小胡。

0: 你别生气了，这个张仁杰怎么能跟年轻人说这种话呢？张，有些话俺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都跟我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话不能说？快说。
0: 其实刚才王参谋说的那些话，张主任早就跟俺们警务排说过，只不过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
2: 他跟你们也这么说？
0: 您别看张主任每天在团长面前有说有笑的，可是到了背地里，他总说团长的坏话。
2: 为什么呢？这张仁杰这样做有什么目的？
0: 张主任说就让他说吧，反正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大道理俺不明白，俺就知道团长人好，见识多，能打鬼子。跟着团长，俺们就能打胜仗，杀鬼子。鬼子杀的越多，老百姓就少到鬼子的祸害。
2: 说得好啊，小胡，但是你太年轻了，有的事情你想得太简单了。
3: 小虎，通知警卫排准备战斗。
4: 是。
3: 政委，
5: 大家来了正好，要慌听我说。现在是鬼子的小股部队进村了，听我命令，一班去堵住村口，二班防守村后，三班留守团部。快去！
4: 是。
3: 听枪声，鬼子已经冲进村子了。你现在掩护纪晓岩和电台，迅速从仓库的地道撤退。快去！
5: 政委，还是您先撤吧。
3: 执行命令。
4: 是，
3: 快带着机枪、手枪，封住大门。你们几个都去吩咐文件。
4: 快点，
3: 快去，各位。

0: 已经没有了，没有了，你们撒网，听我说，你们四个马上突围，快走！
1: 政委，燕天和季耀元已经转移了，一块干事撤，不然这就打进来了。
0: 沙盘，什么沙盘？就是作战时那个大沙盘，上面火力部署、兵力部署，彪子一清二楚，千万不能让鬼子看到啊！
1: 那政委，你先撤，我这把再炸了。
0: 政委，你从地上撤退，我去炸沙盘。快走！
2: 政委，
1: 俺不走。
0: 少他妈废话，惊动之后把洞口炸掉，听见没有？走！
1: 政委，
2: 俺是您的警卫员，您不走，俺走上。
0: 小伙，你给我听着，你还年轻，知道吗？你还是个孩子，好好活着，将来做个好战士。我命令你撤退。

咱俩都走不了了，小子，有种！

0: 你们这里头谁叫猪下去？我就是。我听说你是周卫国团长，在德国军校的同学，曾经还是好朋友。是的，你他妈到中国干什么？嗯？日本一定会输的，你会死在中国的。很可惜，老子只有一枚手榴弹了。我劝你，还是放下武器，投降吧。
1: 卫国，以后不能和你一起打鬼子了，可惜呀，真可惜。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宋相府下去休息，起来，走吧。应道，你放心，我一定会让朱家军的人投来祭奠。
2: 报告，伤亡结果清点完毕。虎头山独立团政委李勇牺牲，团部警卫排自排长以下43人全部牺牲，团部留守参谋5人牺牲，唯一幸存的是机要员张祥福和电台。在村口与鬼子战斗中，特战队第1分队和第2分队各有1名战士牺牲，三连有5名战士牺牲，3人重伤。
3: 政委牺牲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你们三连负责封锁消息，赵家那边你也顺便通知一下。还有，绝不允许村民进入团部。
2: 明白。
3: 解释工作。
4: 宣布一下作战计划。 第一，困敌，绝不允许这股小鬼子在虎头山地区自由行动，自由选择攻击目标。通知所有部队一起戒备，更换部队原有口令。凡是对不上口令的部队，可直接开枪。第二，启迪，通报下去。 就说这股鬼子已经大部分被我们歼灭，而我们的部队只损失了10几名战士。

0: 消灭鬼影特战队十八人，竹下郡看来真的是为这一百个箱子来的。消灭了十八个人，这么算，竹下郡的特战队加上他就剩四个人。水生，
1: 到，
0: 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他们。
1: 是，你跟我走。

0: 我们只看到了三个鬼子。
1: 村长，还有一个鬼子，我带其他人继续搜索。
2: 好，注意安全。明白。
3: 这个人叫朱夏俊，你追不上他很正常。他是北辰一刀流的流主，7年前他的尖刀就是八段，比正常人耐料好得多。老李啊，我还等着你介绍我入党呢。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咱俩认识第一天开始，你就说请我喝酒，可这酒我一直都没喝上。今天我请你喝。

0: 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责怪自己。
1: 现在可以带着县委、县政府撤回赵庄了。你就这么着急让我走？
0: 我是怕鬼子来扫荡。我答应你，不过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1: 说。
0: 把你的这把手枪送给我好吗？
1: 你要它干什么？

0: 谢谢。我给大家念一下上级的电报：虎头山独立团同意你部要求，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15师部名义，授予虎头山独立团前政委李永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并授予牺牲救国纪念章，授予赵小虎等48名同志革命烈士称号。 同意由虎头山独立团原政治处主任张仁杰同志接任团政委，暂不再设政治部主任一职。赵杰同志任独立团副参谋长，驳回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同志自请处分之要求。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从现在开始。
1: 大家就不要叫我张主任了，叫我政委吧。这次会议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解决虎头山根据地的粮食短缺问题。据最新一次的调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总人口约为12万6000人，平均每人每天最低的粮食消耗量，加上野菜、柿子等，也需要6辆，12万6000人。 一天就是75000多斤，由于山上粮食欠收，虽然已经秋播补种，但现有的粮食存量要保证根据地的粮食供应还有3个月的缺口。也就是说，我们短缺的粮食总量约为450万斤。
2: 陈毅同志，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一天12两。 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现在实际的缺的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0: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干得到舒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

0: 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大开天窗，
5: 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乳胀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8: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我已经向上峰申请特批，把他吸纳入组织。
1: 南京总部那边要求我们明天把冯曼娜送到南京。
2: 我如果出去，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帮助。等我！
3: 你要带我去鬼子那？
4: 这是唯一的活路了，别再犹豫了。
2: 冯班长，你给我回来！
3: 快走！走！
5: 每年繁育季都会迎来新的故事，有成功的喜悦。

0: 受挫的遗憾。每一只参与繁育的大熊猫都曾经历自己的第一次，而这一次镜头聚焦初成长的年轻雄性大熊猫。
1: 艾希杰他这个后肢力量的这个强弱，就那个耐久性是直接影响到他这个配种成功率。
0: 从身体训练到环境适应，从第一次靠近到第一次尝试，他们要经历怎样的考验才能迈出成长的重要一步？
2: 对，体型小，然后胖一点，但是人家第一次配种，居然就不到一分钟之内，人家就学会了，都给我们很大的意外。
0: 繁育员新手训练营开课，学员们表现如何？敬请期待。拆开熊猫档案，认识一位像焦糖一样甜的小姑娘喜林，有从容淡定的妈妈，有胆大随和的哥哥。喜林的日常每天都有小确幸。本周五晚9:20，翻开繁育新手成长手册，认识奶味焦糖的甜妹喜林。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

扎根巴蜀大地，父母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7号，四川昌安邑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昨天，随着掌子面最后一处掩体被精准破壁，西昌至宁南高速公路全线第二长隧道罗纪山隧道左洞顺利贯通，至此项目已实现双幅贯通。罗纪山隧道位于四川省凉山州普格县罗纪山镇境内，全长3731米。这条隧道是西宁高速建设的重难点工程，隧址区紧邻泽木河全新市活动断裂带，也就是说，近10000年里，这里有过地壳错动、地震活动的断层，处于强震带，地质条件极为复杂。从2023年开工以来，隧道累计处置10次塌方险情，累计涌水量可装满近140个标准游泳池。西宁高速全长105.071公里，是目前国内唯一全线按9度烈度抗震设防，且同时交错于多条活动断裂带的在建高速公路项目。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普格县不通高速的历史。西昌至宁南的车程将由2.5小时缩短为1个小时。继续来关注，由四川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入选四川省“十四五”重点选题规划的3级人文纪录片《苏门清风》，将于8月12号到8月26号，每周三晚上9点，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爱奇艺同步上线。该片首次将镜头对准苏母程氏，她变卖嫁妆，撑起全家。以不残鸟雀的人心启蒙二子，以一己担当成全丈夫苏洵发奋治学，司马光为他撰写墓志铭，苏氏终生感念母训。这位千古贤母将在片中褪去历史尘埃，鲜活呈现。不止于此，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16字家风如何塑造三苏人格底色？苏氏作为父亲又是怎样一番模样？这个8月，让我们一同走进苏门清风，探寻一门三苏的成长答案，感受穿越千年的家风力量。继续来关注，近日巴中恩阳新桥河河畔，一辆汽车突然失控坠入河中，大半车身灌入河水，3名群众被困车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航空兵学院的返乡休假学员江翔宇恰巧途经，纵身跃入湍急的河水中，向被困车辆游去。随后，江翔宇的父亲江鹏程和附近村民陈小川也闻声赶到，3个人在水中分工协作，徒手进行破拆施救，最终将被困群众逐一救出。救出的3人中，2人重伤，1人轻伤，均无力自主行动。江翔宇他们在体力透支严重的情况下，还坚持将3名伤者转移到公路安全区域，交接给抵达的医护人员。目前，3名伤者均已脱离生命危险。江翔宇、江鹏程、陈小川并肩相助，上演了一场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暖心接力。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义无反顾的行动。他们用血性和担当，在恩阳河畔留下了一道暖心的印记，也让“人民子弟兵”5个字深深烙印在群众心中。为你们点赞。前天，绵阳市平武县虎牙藏族乡当地村民在河畔偶遇一只野生大熊猫，并用手机拍下珍贵画面。视频当中，河水水流湍急，大熊猫脚步稳健，灵活踩着河中大石顺利横渡河道，动作十分矫健。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片区地处大熊猫重点栖息地带，森林资源繁茂，生物种群丰富。近些年，当地持续做实生态管护工作，区域植被环境持续向好，为各类珍稀野生动物栖息繁衍创造了优良条件。野生动物频繁现身，成为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佐证。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眼下晚熟荔枝迎来丰收上市季，在泸州市合江县丽江镇的柿子田村，当地为了让优质鲜果走出四川，远销海内外，从采摘、保鲜到分拣筛选，设置了多重严苛标准，只有层层过关的荔枝才能装箱出省。每100斤荔枝就要淘汰20斤瑕疵果、异形果，淘汰率高达20%。到底怎么个选法？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凌晨5点，天色未亮， 泸州市合江县丽江镇的柿子田村却早已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果农赵建红告诉我们，赶早采摘不光是为了赶上当天的销售发货，更是为了留住荔枝最好的风味。
2: 对折，或者这样子，或者往下扯。这又红又漂亮的。
3: 就是要摘红一点的是不？
2: 对，仙金凤这个品种要摘鲜红果。
4: 双胞胎，果呵呵。甜，全是汁水。
2: 一个一晚上的休眠，然后醒过来的那时候是最甜、最软、最香的。这个汁水好足。小时候我们树上的荔枝是家里面要卖钱的，我们就只能在这个草丛里面找，一晚上看有没有掉下的果。这里有一颗。
3: 哦，不愧是从小找到的。
5: 别光顾着吃，你还有任务。
2: 刚才我们采的是15年的小树，现在我带你去采200年的大树，我们就需要这个工具了。这个是我们的荔枝高枝采果剪，这个有个卡扣，拿出来要长就给它伸长一点。左手扶着杆立在这里，右手就压往后压，慢慢的往回。好，放筐里面。来，这里好。
1: 这棵树高将近10米。树冠铺开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老树结的果个头不大，但果味更浓，当地人管它叫老树味。
2: 我们今天的果子就采够了，我们现在就是选果，然后打包送到中荔集团去。
1: 荔枝送进分拣车间，等待他们的是第一道关卡——冰水池。
6: 刚刚农夫从地里面采摘回来的时候，它温度比较高嘛，我们要给它洗个澡。这个冰水的温度在3至5度左右，
3: 大概要泡多久？
6: 3分钟左右。
3: 感觉

0: 色一下子变好看了，
1: 而且它的保鲜时长也会更长一点。我们线上购买的发带汁的。第二种呢，就是走三超的果子，把果子拆成一个一个的粒果子。
0: 哪个淘汰率会高一点？
1: 一般的话是100斤可以淘汰20斤左右的一个比例出来的。对，因为它三超要求的那个品质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三胞胎嘛，这种是属于是异星果，这个是我们不可以发货出去的。这上面有这种斑的，我们也会挑出来。这种果子的就是它的太小了。
0: 哦，小的也不要。
1: 果子没有达到15克以上的，这是不可以用的。今年我们也接到了一个出口的订单100吨，主要出的是北美和东南亚市场。

0: 今天的任务顺利完成啦。1000年前一骑红尘送的是帝王专享，1000年后荔枝经过层层选拔走进的是寻常人家。柿子田村的荔枝之所以可以走向中国乃至走向世界，靠的就是品质与科技撑出来的底气。
1: 近日，四川绵阳北川的一个网名张朗的11岁小孩哥火了，起因是他在视频平台分享大山里的农村日常，评论区有人留言：“好好读书，努力走出大山。”小孩哥回话：“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这两天，小孩哥又坐进了北川永昌机场的飞机模拟器驾驶舱，从出山到上天，仅仅几天。这个山里娃用最平淡的语气说出了中国基建最硬核的底气。
2: 一句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山了，四两拨千斤。绵阳市北川县雷谷镇猫儿石村网名叫张狼的小孩哥用最平常的童言无忌触动了无数网友的心。
3: 现在道路比较发达，各种的交通工具可以供人自由选择。
2: 孩子的淡定源自脚下的坦途。曾经的北川群山阻隔，山道崎岖，而如今全县通车总里程3610公里，农村公路2658公里，像毛细血管般精准入户。建制村通硬化路率、客运率双双保持100%。大路跑公交，小路跑小黄车，政府兜底补贴，老百姓出门就能上车。
4: 我们小时候跟现在的差别就天壤之别，现在水泥路都通到家门口，经过县城上街，这出门不远，就可以赶上班车，非常方便。
2: 如果说公交出山是1.0版本，那打飞的就是北川的2.0升级。就在这两天，小孩哥走进北川永昌机场，体验了航空模拟飞行，近距离看到了驻场的有人机和无人机，在通用机场让山里娃的视野从翻山越岭变成了心向蓝天。
3: 我最喜欢无人机第四页，只需要动动手指操控飞机可以进去。
2: 小机场飞出了大产业，目前北川已聚集60多家低空经济企业，装备制造、场景应用、运营培训等全产业链正成型成势。向外有路，回乡有途，小孩哥的淡定是交通强国的回响，更是绵阳北川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注脚。
1: 近日，乐山市图书馆将闭馆时间从晚上9点延长至11点，成为我省除成都外首个把夜读服务拉满至深夜的市级图书馆。这2个小时谁在挑灯？图书馆又多了哪些深夜故事？我们一起去看看。
5: 如您还有咨询需求，请前往附属一楼图书借阅区1。感谢你的支持。
6: 根据延时服务安排，该图书馆将附属一楼阅读区域作为夜间核心开放区。主阅览室在晚间结束服务后，有继续阅读需求的读者可移步至这片延时空间。9点已过，这里依然灯火通明，座位上的身影并未明显减少。闭馆铃推迟的2小时，为城市夜读人留出了一段加时区。
7: 图书馆的延时服务为我们这种考研考编的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去学习，
8: 很多时候都是大家晚上，很多才有时间，那个特别热天啊，冬天这些，这个大家都耽搁的久，这里环境又好。
9: 以前没有延时服务的话，大概就是将近好像是8点钟还是9点钟就回去了，然后可能就是感觉这一天没有学完，然后不太充实。然后现在有了延时服务之后，大家都在一起学习，然后更有氛围，然后每天过得更充实一些。
10: 那么这个延长的2个小时当中，图书馆实际要应

0: 对哪些困难，以及这个延时服务又能够持续多久，我们也是找到了图书馆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来了解情况。哎，管老师您好。
1: 嗯，就是咱们图书馆最近的这个夜晚阅读的人多不多呢？
2: 目前的话，夜晚阅读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1: 咱们为什么会想到要延时闭馆这么一个措施呢？
2: 嗯，主要的话还是考虑到，首先在暑期有大量的读者都进入馆内自习，同时也有避暑的需要嘛。我们也在近期接收到了个别读者给我们提了建议，就是希望能够延长图书馆的这个开放时间。在我们综合的考虑之后，最后就是定下了这个把夜晚开放时间延长。现在的话，我们进行了新的排班的方式。目前整体来看的话，我们未来依然会保持这样一个夜晚延期开放的情况。但是具体的情况呢，也不一定就是一定定死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也是动态的，依据读者们的需求进行调整的。
3: 还没等到九月开学季，成都一群特殊学员率先报到，位于天府新区科创生态岛的机器人训练场正式开训。机器人在学校都学些啥？一起来看看。
4: 走进位于天府新区成都科创生态岛的机器人训练场，各类机器人早已开启忙碌的实训课程，在工作人员的精准操控指令下苦练各项技能。电子皮肤训练区域内，机器人反复测试触觉、力觉感知，精准地练习抓取轻重力度，学习轻柔拿捏易碎轻薄的物品。工业实训区内，机械臂按照设定的程序，有条不紊地模拟工厂流水线作业，完成物品的抓取、摆放、装箱、转运等标准化工序。仿真零售场景里，机器人穿梭在货架之间，自主识别商品，精准地定位货品，完成拣货与打包、收银全流程操作。
5: 这个场景就是我们机器人训练场五大场景中的商超服务场景。我们的操作员呢，通过使用这个 Aloha 的这个机器人去夹取我们这个产品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这个机器人将会记录下我们整个夹取的这个行动轨迹以及视频数据啊，这两个数据呢，通过后端的一个数据清洗啊、标注等工作，就可以运用到我们在商超服务场景中机器人的这样一个模型的训练，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夹取和配送的一些服务。这个场景是我们工业操作的训练区，它模拟了工业生产线的一个流水操作。我们通过这样图像的一个识别，让机械臂能自主抓取物品，放到相应的包装盒里面去，也是模拟了我们工业的真实的一个需求场景。
4: 这座机器人训练场就是机器人的专属实训校园，校园打造了楼上搞科研、楼下做测试的创新模式。入驻企业在楼上实验室内完成了机器人的研发设计，下楼就可以直达实景训练场开展实景验证。眼下在这里参训的机器人都还是学徒阶段，在各类场景中反复实训，不断地收集行动、交互、触觉感知数据，持续地迭代自身性。
5: 我们现在场内呢布局了有五大场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电子皮肤啊，这个可能是现在比较需要机器人厂商去突破的一个灵巧手啊抓取的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布局了包括我们家庭服务、我们的3C 流水线啊，以及我们的商业超市的一个这样的场景啊。我们希望打造这样一个机器人训练场，能帮助我们机器人企业获得更多、更真实、更有效的数据。我们在室外构建了三大的这个室外场景啊，其中第一个呢是我们复杂路面的测试区，我们设置了包括草坪、沙石以及不同的这个路面的情况，帮助机器人在不同路面它的路况，包括行走也好，包括它是轮滑式的机器人也好，适应不同的这个路面的行走。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坡道测试区，我们在这儿做了四种不同的坡道，15度到45度，以及不同的阶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文旅场景的这样一个测试区，我们也在这儿铺设了青石板路 以及木头的这样一个木栈道的这样一个区域来做相关的测试。
4: 以往很多机器人样机只能在条件理想的实验室平稳运行，一旦进入到复杂的真实环境，很容易出现动作失灵、识别失误、力度失控等问题。而在这里，高度还原了

0: 真实的室内户外场景，能够最大限度地模拟机器人的未来落地工作环境。
1: 我们也希望能服务更多的这个创业者也好啊，企业也好，他们在产品研发和迭代过程中进行一个相对较低成本的一个训练，能减少一些投入。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机器人企业以及机器人团队能在我们这个场地能达到一个技术交流、技术撮合。
0: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中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近日，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港城小学的国家队小将，在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60秒交互绳速度项目混合组比拼中，以496次的成绩一举刷新该项目世界纪录。60秒交互绳速度项目极为考验团队配合、节奏把控与极限体能。比赛中，面对强劲对手，冷浩然、欧许涛、徐成熙三位少年全程零失误夺冠。近日，云南昭通水富市境内的金沙江与横江交汇处出现了一道独特的自然景观，因两条江流含沙量不同，江水呈现出一黄一绿的清晰分界，形成明显的双色江面。记者从当地水文部门了解到，两条江流因流速密度不同，在交汇初期难以迅速混合，从而形成泾渭分明的视觉奇观。
3: 日前，在意大利罗马塞利蒙塔纳别墅公园的墙体加固过程中，考古学家意外发现一座建于公元20世纪的古建筑，共有8个房间，遗址内留存有马赛克地板、彩绘天花板、大理石墙体以及精美壁画，其中5个房间的挖掘工作已全部结束。考古人员猜测，这座建筑可能是民宅，也可能是古罗马消防人员的营房。塞利蒙塔纳别墅公园位于罗马塞利安山上，最初是一座建于16世纪的庄园。
0: 每年6月至8月正是水稻田间管护关键期，有着川东小平原之称的开江也是川东地区重要的粮油生产基地。下面的节目我们就走进田间，实地探访这里如何依托智能化设备、数字化技术与专业人才力量，全方位赋能农业生产。
4: 您夏天主要是要干什么呢？
5: 主要巡检这个绿色防控新设备。
4: 这个设备名叫什么呢？
5: 自动喷雾迷向屏。对面还有那个环室袋，它们都是靠持续释放人工合成的空虫性信息素，弥漫于田间，干扰水稻害虫交配，让雄虫找不到雌虫。
6: 傍晚6点，我们来到达州市开江县普安粮油县的农业园区，跟随质检站技术员王树叶巡检这些新式防虫装置。今年开江县是达州市首批水稻绿色防控试点，上千亩稻田都用上了昆虫性信息素迷向技术，靠生态办法防虫护田。
5: 这一个迷向屏可以管控5亩稻田，像对面那个环室袋，1亩可以插2个杆子。
4: 它们整体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5: 一次布设可以管控4个月。
6: 王树叶告诉我们，这种绿色防虫技术是全国农业领域重点推广的方向，接下来也会在开江全域普及。不止防虫，如今这片农田也全面升级成了智慧田，农技人员掏出手机，动动手指，连接太阳能智能阀门，就能分片自动浇水，效率比人工高出6倍多。
7: 这是我们今年推广的那个智能灌溉系统，每一个阀门，就是由太阳能独立供电，我们在手机上面一操控，然后这个阀门就打开。
4: 大概它一灌溉一次能够灌溉多少亩呢？
7: 一次能灌溉150亩。
6: 这套由开江本地自主研发的智慧农业平台，目前已覆盖县域各大现代农业园区，数字技术还同步延伸至水产养殖领域。在开江县仁市镇30000亩稻田加种养基地，水质监测设备全天在线，实时盯着水温、水质、溶氧量等指标，一旦出现异常，设备会自动增氧、投料，调节水质。
4: 杨书记，能够大概介绍一下这个鱼塘的基本情况吗？
8: 这个鱼塘总共一下是30多亩，你看不说那个每个矿泉水瓶子下面啊，都是那个下面都有一个网兜，网兜下面养的是珍珠，中层都是养的蟹鱼，下层都是养的虾。
4: 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滚轮，
8: 那个滚轮就是增氧机，它主要的作用都是跟那个水起到循环的作用，循环的跟鱼和珍珠蚌、蟹虾这种叫养分。
6: 依托智慧种养新模式，开疆全力推进中国西珠品牌建设，从自动分拣、产品溯源到珍珠深加工、虾蟹冷链储运、各类智能设备。

0: 多的智慧农业场景落地，为乡村产业发展添足了动力。
1: 目前呢，我们开疆配套田间物联网设施150台，智慧农机65台，同时还配备了植保无人机等250余台，智能化设施已经覆盖了我们全县农田22万亩，农业生产综合效率能够提升30%以上，能够有效地提高我们每亩的收益，大概是100到150元。
0: 智慧农业落地生根，离不开源源不断的人才活水。开疆县还联动11所高校，建成2个博士工作站，引进44名高层次农技人才，累计孵化培训高素质农民、电商人才1200余人次，构建起专家加本土技术员加农户的3级农技服务体系，全力打造西部鱼米虾蟹珍珠之乡。
2: 我们开疆县将持续放大人才加数字科技的叠加互利效应，推动更多技术人才下沉乡村一线，推动更多的资本应用场景落地到田间地头，让科技红利真真正正地惠及广大农户，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技术保障。
3: 数字赋能让越来越多的智慧种养新模式在开疆落地，数字赋能让同在达州的万源把乡土资源转化为致富产业。这里通过强化直播加农业融合发展模式，全域推进村村直播项目，打通农特产品线上销售壁垒，让藏在深山的富硒好物走出巴蜀乡间，销往全国市场。
4: 在达州万源市石塘镇前进社区助农直播现场，手工晾晒的甘笋、地道咸菜、土鸡蛋等各类原生态农货种类丰富，品质纯正，依托线上直播平台，借助数字化渠道拓宽销路，让农户足不出村就能对接全国消费市场，实现农产品就地变现、稳定增收，切实把乡土资源转化为致富产业。
5: 是我广东的菜没吃得厌，就来晒点点。你们今天搞直播，我就来准备卖点嘛，方便些嘛。
4: 直播过程中，主播们生动讲解各类产品的生长环境、口感优势与乡土底蕴。沉浸式的直播体验吸引大量网友驻足下单。直播间热度持续走高，订单不断刷新，线上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6: 依托村村直播，直接把万源农户家的优质农副产品展示给全国消费者，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我们万源农产品的地道品质。去年我们已经累计售出农特产品超出1000万元，带动数百农户增收。
4: 小直播间承载大产业，新电商赋能大振兴。万源将村村直播作为助农增收、产业升级的核心抓手，在全市31个乡镇街道全域落地铺开。
7: 我们村有9万合街富硒土豆等特色产品，通过村村直播的形式，产品能够直接面对消费者。现在我们有了更稳定的销售渠道，村民收入也提高了。
4: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田间好物触网上云，不仅有效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更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为全域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强劲的数字动能。
3: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8: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9: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0: 狗粮。
8: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9: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1: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2: 晚上更难受，
9: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1: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9: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 看电视、走路、开车。

0: 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戴上那个眼镜到现在真的是他们说的啊，近视老花啊，一副劲儿，走哪儿去干啥呀，做啥呀，人家都把我们看得很年轻。我觉得超市里的眼镜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
2: 超市里的眼镜离远近都可以看，在生活当中，在家在室外室内吧，其实带来很多方便。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668-2626。
6: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7: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8: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15。今天关注持续升温的四川旅游，在今年暑假呈现出旅游热度向县域市场加速扩散的新现象。
1: 全国人工智能产业竞相布局，绵阳依托国防科创资源，锚定机器人硬件本体赛道，加速打造全国机器人产业特色高地。
0: 西渝高铁广安东站主体结构完工，西渝高铁、成渝中线高铁、南同高速陆续迎来新进展，出川路网建设不断提速。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农历6月25，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这个暑期，当热门景区深陷人从众模式，不少游客反向而行，涌入四川的小众县城和乡村，寻找松弛感，体验慢生活。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八月以来，四川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旅游热度加速向县域市场扩散。
2: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之属。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在这个暑期啊有了现实映照。这里是西充县天星桥村，走进村子，五颜六色的宠物墙绘扑面而来，犬吠猫叫声此起彼伏。
3: 和外面那些出名的景区相比的话，我觉得这里更能让人放松下来，我就感觉挺漂亮的。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就在几年前，天星桥村还是人走房空的空心村，改变源于返乡青年杨兴创立的老风羊品牌。品牌起初以救助流浪动物为起点，借助线上短视频流量，催生了线下携宠旅游新需求。如今，山下研学农场、非遗体验、民俗露营等业态相继涌现，带动当地就业上千人，村民收入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5: 大城市里的人是赶着上班，赶着打卡，连喝杯咖啡都要打包带走。但在我们这儿，猫在路边打盹，游客在树荫底下乘凉。那后面呢，我们还要继续依托老风羊的品牌，将宠旅流量转化成线下的经济增量。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地区要保留自己的特色文化，在旅游中显现出它的光彩。眼下，马鞭之约民俗系列活动在乐山马鞭彝族自治县精彩上演，游客可以沿着步道一路前行，体验竹竿舞互动，打卡彝绣、口弦、传统服装秀等沉浸式点位。
6: 他们的服饰啊，那些都非常新颖，我都很少现实中看到，看了非常开心。
7: 这个活动是为了我们今年8月20号到23号小凉山火把节做一个预热。让群众能够更近距离地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民俗文化活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马鞭。
4: 如果说文化是奔县游的灵魂，那么山水生态则是它的底色。在宜宾翠屏区思坡镇，林铺咖啡、戏水派对等新场景在这个暑期人气爆棚。暑假期间，歌手驻唱、特色舞蹈等全天轮番上演，满足年轻游客、亲子家庭等多元需求。
8: 没想到在宜宾能有那种泰国风情的地方，你走进就感觉就是像东南亚那种地方一样，那而且这儿很松弛，很适合我们年轻人耍。
4: 暑假期间，四川多个县城避暑地迎来客流高峰，在达州市开江县鹅城山，5000余亩连片竹海构筑起天然清凉屏障，吸引游客前来避暑纳凉。在阿坝州松潘县，人们入住山顶民宿，沉浸式体验藏羌风情。奔县游热度攀升的背后，不仅折射出消费者对高品质、个性化体验的追求，更展现了四川县城以特色资源禀赋回应市场需求的生动实践。暑期期间，四川专项推出一老一小文旅消费券，聚焦亲子游、银发游等，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让奔县游客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在全国人工智能产业竞相布局、大模型算法的背景下，绵阳锚定机器人硬件本体赛道，走出差异化发展之路。当地依托独有的国防科创资源，构建起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闭环，加速打造全国机器人产业特色高地。
9: 这两天，记者在四川省巨深智能机器人训练场看到，研发人员正让机器人反复练习将衣服放进洗衣机。 这一对柔性物体的抓取动作是机器人自主服务能力的重要考验。
10: 现在我们数据采集的工作第一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然后我们根据采集的数据的话也训练出我们自己的一个模型。
9: 作为西部首个省级机器人综合训练场，这里采取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化运营的方式，已形成数据采集、标注、训练、测试的完整服务链条，并成功入围国内领先的模型测试生态合作伙伴阵营。
11: 已经累计采集训练数据30万条，目前呢正在加快构建 VLA 和 LLM 模型测试基础能力，下一步呢还是会扎根在这个数据采集的领域，还会去拓展一些无本体采集的设备，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将面向外部企业开放这些模型的专业测评服务，进一步丰富产业的服务维度。
9: 训练场带来的降本增效让机器人产品加速走向市场，而规模化量产离不开绵阳强大的硬件制造根基。作为中国科技城，绵阳拥有20家国家级国防科研院所，超320个国省级创新平台，集聚了一批核心零部件企业。今年4月，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机器人产业基地正式投产。这个占地9.2万余平方米的厂区，涵盖从研发试制、零部件制造到整机装配、性能测试的全链条生产能力。
12: 全链条智能化生产枢纽，聚焦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无人机等研发量产，具备足式机器人、旋翼无人机、智能传感器等产品20000台套整机的规模化制造能力。
9: 有平台，有产能，更要有落地场景。绵阳摒弃先研发再找市场的传统模式，以真实应用场景反向倒逼技术迭代。目前全市已发布13批次144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推出安防巡逻、景区导览等30项接榜挂帅场景需求。如今警用四足机器狗、智能劝导机器人等一批产品已经在城市公共场景投用，产业形成训练场打磨性能，超级工厂批量生产，场景持续产生新数据，回流训练场优化算法模型的闭环模式，
13: 建立了以场景为牵引推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相关落地的方案，出台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的文件和相关的配套措施，带动各类人工智能的创意方案、新技术、新模式、新产品落地应用。
9: 眼下绵阳正大力推动实施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在政策、平台、场景的多重驱动下，当地已集聚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129家，产业总规模突破320亿元。2026年，绵阳力争新增产业投资40亿元以上，推动产业规模迈上360亿元台阶。从一座训练场到超级工厂，从核心零部件到全域场景应用，绵阳以链式思维深耕硬件赛道，持续推动软硬协同发展，为全省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建设探索出一条特色路径。
0: 奋战3季度，出川路网建设不断提速。这两天，西渝高铁、成渝中线高铁、南通高速陆续迎来新进展，冲刺年度目标。
9: 昨天在广安，随着最后一块600余吨的屋面钢结构网架精准提升至指定位置并完成对接，西渝高铁广安东站主体结构完工。广安东站是西渝高铁康渝段新建站，也是衔接南充至广安高铁的重要交通枢纽。
14: 车站以潮涌渠江分起广安为设计主题，深度融合广安红色文化与川东山水风貌，屋面采用大跨度钢网架结构，打造流畅波浪造型，外立面渐变玻璃幕墙，模拟曲江流水形态，站内配套高架候车层，地面进出通道，地下换乘廊道，同步建设公交、出租、社会车辆停车区域，可实现公铁无缝衔接，多元便捷换乘。
9: 途经四川的西渝高铁康渝段新建安康西站、城口站、樊哙站、达州南站、广安东站、北碚南站等10座车站，同步建设樊哙经开州至万州连接线。西渝高铁连接陕西、重庆、四川，项目的建设将推动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同时，成渝间最快的高铁成渝中线高铁近日也有建设新进展，四川段体量最大的无闸轨道工程完工。
15: 何家坝隧道、古家沟特大桥、跨陈资渝高速特大桥等多个重点工程的无闸轨道板顺利完工， 轨道板是无渣轨道施工的核心组成部分，项目团队紧抓无渣轨道毫米级精度标准，强化混凝土浇筑，全流程精细化管理，高质量完成无渣轨道板施工，为下一步铺轨打下坚实基础。
9: 成渝中线高铁建成通车后，成都至重庆一小时内可达。大动脉加快建设的同时，川渝毗邻地区的交通网络也在不断织密。南充至重庆潼南高速公路主线近日全线贯通，路面工程正有序推进。
16: 我们现场摊铺的温度必须严格控制在140摄氏度以上，在这样高温环境下，我们精准控制每一道工序的衔接，确保路面平整度达到毫厘级的误差标准，让今后过往的车辆行驶起来更加平稳舒适。
9: 南潼高速建成通车后，将连接广南、城南、穗广等多条干线公路，加速川东北地区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有力赋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民生出行提质升级。
1: 近日，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要求，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四川。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9: 于立军指出，党的二十大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各部门坚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黑恶犯罪持续遏制，党风政风持续净化，基层基础持续夯实，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取得显著成效。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的高压震慑态势，不断完善斗争方法策略，迅速掀起深化扫黑除恶斗争新一轮攻势。于立军强调，要紧盯线索核查，全面深入摸排核查涉黑涉恶线索，以线索工作质效牵引推动专项斗争打好主动仗。要严厉依法惩处聚焦涉网和软暴力黑恶势力，精准有力打击，把好事实观、证据观、程序观和法律适用观，确保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要聚力打散破网，强化技法协同，敢于刀刃向内，对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关系网深挖彻查，一查到底。要抓实源头治理，巩固重点行业整治成效，深化社会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问题排查整治，有效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坚持全省一盘棋，强化履职担当，严格督导考核，夯实工作保障，确保专项斗争工作取得实效。省法院院长陈志军主持会议，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林出席。
0: 今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我们来认识一个有着硬核技术的人，他能让一枚生鸡蛋压制壳破而磨不损，这份堪比毫厘绣花的精细功夫出自坚守锻造一线17年的叶林伟之手。他操控的工具是国之重器8万吨磨锻压力机，这位以万吨之力锻铸大国之翼的大国工匠，上个月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17: 叶林伟，一名深耕制造一线的技术人员。7月1号，他在人民大会堂被光荣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制造国产大飞机的大腿起落架究竟有多难？国内无经验可循，无标准可依，无人精通核心操作。驾驭8万吨磨锻压力机这台巨无霸更是难上加难。中国二重万航磨锻8万吨磨锻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主动挺身而出，扛起了这份攻坚重任。
18: 这些年呢，我们团队为 C99 大型客机提供了最长最大的钛合金中央翼圆条锻件，它是连接机身和机翼的这个关键成立部件。足球架锻件，它是我们整架飞机在降落时候需要承受70多吨的冲击载荷，而我们的最小的止动块锻件呢，是在我们飞机的飞行过程当中要保证我们整个机舱的一个气密性，它们保证了我们飞机的整机安全。
17: 2012年，8万吨磨锻压力机在德阳建成投用， 这个大家伙高达42米，相当于15层楼房的高度，总重量达2.2万吨。这样一个大家伙，他干的却是绣花活，给 C919 这样的大飞机锻造正负误差控制在1毫米内的高端精密磨锻件。为摸透这个大家伙的脾气，叶林伟白天爬压机对图纸，晚上守着操作台记数据，一个参数能是上百遍。通过反复练习，他还练就了用8万吨磨锻压力机去压生鸡蛋，达到蛋壳破裂而蛋壳磨不破的技能。
18: 当第一件合格的这个航空磨锻件从压机里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没忍住，红了眼眶。最难的时候呢，我从来没有气馁过，顶着压力继续摸索。现在回想呢，因为我们都有为国争气的使命和信念。
17: 让叶林伟最难忘的是攻克 C919 起落架锻件的日子。这个锻件锻造温度区间极窄，高筋高包结构极难填充。整整2500多个日夜，他和团队几乎天天泡在车间。
18: 23年的时候，通过技术团队的优化设计，那么和我们操作团队的这个，我们的操作技艺的进步，那么整个锻件实现了精益化生产。
17: 2016年，叶林伟光荣入党。从那天起，他给自己立下誓言，党员就要冲在最前头。成为党总支副书记后，他推行双培养机制，把骨干发展成党员，把党员练成技术尖子。在他的带动下，支部里的年轻人个个都能独当一面。
18: 在重点钛合金锻件研制中，我是第一个上的，关键环节做到心中有数。其次还得是带得动的人，我自己带头，也带着大家一起钻研。党员身份让我在干活时多了一份使命感、方向感、责任感和自豪感。
17: 17年与压机相伴，叶林伟把工匠精神定义为在万钧之力下绣花。数万次锤炼形成的肌肉记忆，让他和团队能精准控制大压机的落点，做到压鸡蛋不破膜，听声辨位，洞察毫厘之差。
18: 对于工匠精神的理解，我的理解就是创新超越，臻于至善。我常跟年轻党员说，你胸前佩戴的党员徽章，技术拿不起来，说话就没有底气。要把根扎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用青春锻造中国制造的脊梁，就像我们锻造航空磨锻件产品一样，百炼成钢，方能托举国之重器。
1: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这也是秋季的起始。广袤的天府大地上，各地正紧抓农时开展多元化农事活动，力保前沿粮食及经济作物丰产丰收。
4: 风吹稻田千重浪，又是一年好风景。在泸州合江县白米镇，1.2万亩稻鱼综合种养田正式开镰。作为全省春耕最早开秧门的地方之一，这里率先迎来了丰收的忙碌。多台收割机并排作业，切割、脱粒、粉碎稻杆一气呵成。无人机低空穿梭，将新收稻谷高效转运至晒场。机械化作业为早稻抢收按下了快进键。
19: 人工收的话，可能要14天左右才收得完。但是现在我们的收割机机收的话，就最多就是一个礼拜左右就收得完了。今年这里的产量的话，可能就在40万斤左右。
4: 新米收获后，当地农户延续长新米传统习俗，邀请亲友共品今夏第一碗稻虾米饭。软糯飘香的米饭端上桌，稻鱼稻虾美食依次摆开，处处是丰收的喜悦。沃野藏粮，科技为先。在成都新都区的省农科院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园，一项历经40年攻关的杂交水稻制种新技术迎来了关键检验。它打破了传统制种分行种植、分开收割的繁琐模式，给副本水稻打上了独特的金色标记，让制种变得像种植普通水稻一样简单高效。
20: 我们这项技术的核心呢，就是具有这个金色隐壳颜色的水稻恢复系的选育，由于它跟那个传统哺育系具有显著的隐壳颜色差异，所以就能够混合的种植、混合收割，然后最后再通过我们的那个筛选机，把这个具有金色隐壳颜色的恢复系选出去，那么剩下的就是种子。
4: 据介绍，这项金色壳混播制种技术使得制种过程大幅简化，经测算，制种成本仅为传统方式的一半。 同时，由于田间通风透光性得到改善，水稻的结实率和产量反而得到了显著提升。
2: 这个品种就是我们金色果灰布鞋71251即将审定的第一个组合，千香优9251，在区市里面比对照增长5%以上。
4: 立秋起新，茶山换季，在雅安名山区39万亩茶园褪去盛夏燥热，悄然进入秋梢萌发期。茶园内茶农们有序开展秋茶采收工作，与春茶抢早夺先全力采收不同，秋季采茶节奏更为舒缓。大家在规范采摘优质鲜叶的同时，将更多精力投入茶园除草、修枝、保桑养护工作，保障茶树可持续生长。
21: 今年全区秋茶产量稳定，生产加工有序推进，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夯实蒙里山茶产业发展根基，着力延伸产业链条，提升秋茶综合附加值，充分盘活夏秋茶优质资源。
0: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9: 今天，一带一路国家中国卫生发展事宜经验研修班、非洲国家援建医院医疗技术及医疗设备使用培训班在成都启动。一带一路国家医疗卫生行政管理者、研究者及非洲国家援建医院医护人员等50余人将在成都开启为期一周的研修学习，深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科室与诊疗一线，感受国产高端医疗装备在真实临床场景的应用，全方位了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成果与创新路径。
22: 昨天，2026中国壁球巡回赛在成都双流临江支援基地挥拍开赛，吸引了来自马来西亚、埃及、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48名壁球运动员参赛。为期5天的赛程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两大竞赛项目。临江支援基地于今年正式投用，是国家壁球队驻训基地，也是西南地区首个国家级壁球专业驻训基地。
9: 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打造的3集历史人文纪录片《苏门清风》今天正式发布主题歌《我的眼里》，并在 QQ 音乐等平台全面上线。歌曲由著名歌唱家陈思思以苏母城市的第一视角倾情演唱，让观众通过歌声感受这缕穿越千年依旧温润人心的苏门清风。纪录片正片将于8月12号至8月26号每周三21:10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爱奇艺同步上线。
0: 今天是24节气的立秋，这也意味着一年中最好的光景丰收即将到来。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去各地逛逛，欣赏四川立秋时节好风光。
22: 天府平原稻浪起伏，稻谷正灌浆蓄实，川西高原凉风渐起，山野悄然运开秋韵。

立秋并非即可转凉，是盛夏奔赴清秋的开始。暑热余温仍在，燥气慢慢生发，顺应时序调养身心，安然度过末伏。万物生长自有节律，田间在默默积蓄力量，人亦如是，在四季更迭之中静待如期而至的丰盈与温柔。

0: 我已经向上峰申请特批，把他吸纳入组织。
1: 南京总部那边要求我们明天把冯曼娜送到南京。
2: 我如果出去，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保住。等我！
3: 你要带我去鬼子那？
4: 这是唯一的活路了，别再犹豫了。
2: 冯班长，你给我回来！
3: 快走！
4: 勤以修身，兼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意味着暑去凉来，秋天将至。不过啊，立秋节气只是预示着秋天的开始，是揪着三伏尾巴到来的节气，并不等于气象意义上的入秋，还是会伴随着夏季的余热。周末两天虽然有雨水的袭扰，但盆地的最高气温呢普遍会在30度以上。下一周大陆高压南压，盆地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可能会再度发展。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阴间多云，有分散的阵雨和雷雨，在盆地的西北部、东北部以及南部会有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需注意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气象次生灾害。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和雷雨。在甘孜州的中部南部以及攀西地区有分散的中雨，局部地方会有大雨。好，接下来请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多云，23到32摄氏度；自贡阵雨，24到33度。
5: 攀枝花阴有小雨，19到28度；泸州阵雨24到33度；德阳阵雨23到33度；绵阳阵雨24到33度；广元阵雨22到33度；遂宁阵雨23到32度。
6: 内江阵雨23到33度；乐山阴转阵雨23到34度；南充阵雨24到32度；宜宾阵雨24到32度；广安阵雨23到32度；达州阵雨24到34度；巴中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
5: 雅安阴转阵雨23到31度，眉山阴转阵雨23到33度，资阳阵雨23到32度，瓦尔康多云转阵雨9到18度，康定阵雨11到19度，西昌阵雨18到25度。
7: 成都未来48小时阴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到了47、8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 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品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梗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境呢？超市里远近一体近。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
2: 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

0: 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0: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2: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3: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15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 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1: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0: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2: 会站起的话很轻松了，对脉部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0: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3: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地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4: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5: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7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今年以来， 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0: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7: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8: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0: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9: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0: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5: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0: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10: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11: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12: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13: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0: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

0: 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1: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2: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1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2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 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0,000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

0: 六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1: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2: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3: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4: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伊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0: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2: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叶知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十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2: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1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4: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15: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6: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造，稳跳端圆。他舒服留两岸，能推里跑朝阳不跑。别把绝对天王自己拿没。
15: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7: 我已经向上峰申请特批，把他吸纳入组织。

0: 南京总部那边要求我们明天把冯曼娜送到南京。
1: 我如果出去，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保住。你要带我去鬼子那儿？
2: 这是唯一的活路了，别再犹豫了。
3: 冯班长。

0: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我再问一次，你们所有人员的姓名、地址，还有联络方式。我真不知道，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说，名字、地址、联络方式。 我真的不知道，站长，怎么样？
1: 知道的估计就是这些了。出具答案。
2: 是。交代的还没我知道的多。冯子雄经营谍报网多年，应该会保留一份秘密联络图。可冯教授搜遍了，什么都没有啊。像冯子雄这样的老手，他应该会有特殊手段来记录这些。
1: 剩下最大的希望就是打开曼娜的嘴，只可惜时间上来不及了。怎么了？冯子雄这个案子已经惊动了天，明天就会把曼娜秘密押送到南京。
3: 他一走，我们的线索就断了。
1: 这样，我即刻提醒冯曼娜，我就不信他不开口。慢着，不要指挥动粗，那孩子犟得很，万一上什么手段出了人命，都不好交代。
2: 坐。对付女人，还是女人更有办法。胭脂去劝过他吗？去过一次，可冯门娜她很激动。
1: 像胭脂这么聪明，她应该能想出办法。
2: 问题是，她愿不愿意干？
1: 这是她的职责。
4: 我已经向上峰申请特批，把他吸纳入组织。

0: 不客气，
1: 快去吃饭吧。来，坐好，让我们一起祷告。
2: 万能的主啊，
3: 万能的主啊，
2: 感恩你赐予我们食物。

0: 阿门。
1: 阿门。
0: 吃饭吧。胭脂，
2: 怎么样啊？最近，
0: 现在城里物资供应越来越紧张了，东西也越来越贵了，医院的伤员也越来越多了，有军人，更多的是平民。我们天天祈祷，真希望战争可以早点结束。
2: 会的，会结束的，
0: 但愿吧。哎，胭脂。我听说你立大功了，起到的作用抵过一个团呢。
2: 哪有啊？
3: 岂止是一个团，整个上海的军民都应该感谢他。
4: 赵宋叔叔好。
3: 你们好。胭脂姐姐啊，帮助我们铲除了一个大汉奸，拯救了我们整个上海的军民，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谢他呢？
4: 是。
3: 他是我们的大英雄，对不对？好，我们为他鼓掌。
0: 燕姐，你真了不起。
5: 上峰从南京打来电话，
3: 大大夸奖了你。这是总部为你准备的一枚勋章，你是总部历史上第一位受勋的女人。你们谁来帮我把这枚勋章颁发给胭脂姐姐？
4: 我。
3: 好，你来。
6: 胭脂姐姐，你是我们的大英雄。
0: 谢谢。

0: 上峰，
1: 教导我们，特工是最坚定的革命战士。特种工作，就是人之所不能为者。
2: 人之所不能为者，我为之；人之所不屑为者，我屑为。我记得，
1: 人之所不愿为者，我愿为；人之所不敢为者，我敢为。 在你面前的这个世界，充满着阴谋、谎言、诡计。你走的每一步，说过的每一句话，甚至做过的每一个眼神，都有可能危及到这个国家的命运。
3: 特工不是常人，但跟常人一样，有自己的情感，也很脆弱。可这一切，你永远不能表露出来。
2: 你要把他压在信仰之下，你要坚强，甚至是冷血。你必须拥有一副铁石心肠。
4: 那要是做不到呢？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加入了？
1: 你已经做到了。
4: 我还是只有你一个条件，放我冯曼娜。
1: 可以，只要他愿意坦白。
4: 坦白什么？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分析，冯子雄拥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间谍网，他手里应该有一本秘密的联络簿，能够联系到所有的下线。
3: 这个情况唯一知情的，只可能是冯曼娜。
1: 只要他愿意坦白，他就能自由。
3: 你凭什么认为就只有他知道？
1: 冯子雄死前在他耳边说过几句话。这话的内容，可能跟这个有关。

坐。文娜，我是来接你出去的。 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保重。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把你害成这样，从来都没有想过。 不管你想做什么，我们都先出去再说，好不好？

0: 你一直让我们拍戏，我都没有认真在学。但是这段日子，我和美兰还有凯丽都有在认真的排戏。我们说好，等你出来之后，双十节的时候，我们就去演出，好不好？我也会做巧克力蛋糕了，之前都是你做给我吃的，现在我学会了，我也可以做给你吃。上次给你做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吃，但是等你出来之后，我再亲手做给你，好不好？
1: 不要演了，我什么都不想听。
0: 他们告诉我，只要你把你父亲临终的话跟他们说，他们就会放你出去。你就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曼娜？你就再相信我一次。
1: 我父亲告诉我，永远也不要相信报应，因为越近的人越会害你。

0: 我知道，你父亲的秘密就在书房的壁炉里。你不说，我就替你去说。我不管你怎么恨我，只要能救你出来。
1: 三爷，我不需要你的怜悯。

0: 放开我！严正，放开我！严正，快放开我！鬼子发动撞击，我马上把妖怪转移出去！严正，严营长，严营长！啊！严营长，慢点交给我了，我把他带回寨里。快走！
1: 路上小心！
0: 啊！
1: 路上小心啊！严正，快上车！

0: よし、作戦は成功だ。
1: 課長、我々の出番です。
0: 行きなさい。
1: は
0: 表示の回路、敵最前線。
2: はい、目標、敵前方に砲撃撃て。

0: 曼娜，曼娜，快走！走啊！
1: 曼娜，曼娜，别走！
0: 别走！
1: 站住！
0: 吴大明，快追！
2: 快走！快！

0: 你们发生了什么事吗？
1: 我是特勤处的，前面逃跑的是日本特务，他们身上有重要情报，千万不要让他们跑了。
2: 好，军令部，快追！

0: 小张，送他去急诊室。
1: 带住！
0: 送他去手术室。
1: 带住！
2: 带住！
0: 胭脂，他是怎么扇的？
3: 被栅栏打得昏过去了。
0: 跟我走。
1: 哎，救救我！等。

0: 你安全了，曼娜小姐。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是令尊的好朋友，也是忘年之交。我叫青木武仲。叶佳青，你待我丈夫。对于你父母的不幸，我深表同情和哀悼。不用你的哀悼。 我感到耻辱，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可是你的父母也是中国人，而且他们一直在为中日友好而奋力着。
1: 我不想听这些，我只想知道三哥他。
0: 三哥。
1: 就是跟我一起同行的周先生，他的伤很严重，现在正在医院抢救。我求求你了，一定要救活他。当然。
0: 可以进去吗？容体はどうだ？弾は背中に心臓から2ミリで1命を取り留めました。はい。是胭脂盖的墙。マナ小姐。
2: 你能听懂日语吗？我父亲教我的。哈，素晴らしい，太好了，太好了。哼。啊，对了，曼娜小姐，你跟蓝胭脂是同学对吗？我想知道，他不是应该在学校就学吗？怎么会加入了救国会？ 你曾经跟他很要好，对吗？看来你太累了，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渡辺君，请带曼娜小姐休息。
3: 嗨，曼娜小姐，请。
1: 那他呢？

0: 太漂亮了，其实我也很难过，跟你一样，但是我们要坚强，不能活在痛苦里面。季木先生，我知道你们救我是有目的的，所以有什么要求，请直说。
1: 曼娜小姐，你很聪明。好，那我直说了，你父亲的手里有一份谍报网的秘密联络图。
2: 他没跟我说过。那你再想一想。
1: 你父亲临终前有没有交代过给你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

你想起来了是吗？如果你想起来了，请告诉我。为了你的父母，为了拯救你的周先生，告诉我好吗？

0: 我现在心里很乱，你让我想想。啊，恐怕没有这个时间了，敌人是不会等你的，曼娜小姐。 难道你真的想让那些秘密落在沙海，你父母的人手里吗？你不要忘了，刚刚那些人差点杀死你。入れ。修三奴。
1: 意识也戻りました。
2: 三哥，你醒了。
3: 我不会是在天堂吧？

0: 这么漂亮的天使，周先生很是风趣啊。在下特高科科长，青木武重，
1: 渡边一郎，欢迎你的到来。来，靠在上面会舒服些。周先生。
0: 你的伤势很严重，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好好的养伤。
1: 科长，我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
0: 方便透露一下吗？或许我可以帮助你。
1: 方自行手里有一份谍报网秘密联络图，我没有拿到手。
0: 联络图？在哪里？
1: 还在冯寨，别的我不清楚了。
0: 曼达小姐，请你不要让我们和周先生失望，好吗？

1: 父亲临终前跟我提过一嘴，也许是跟这个有关。
2: 我相信令尊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也不希望它彻底消失吧。别说了。
1: 你们救了我，你们有资格提出这个要求。不过，我也有一个要求。请讲。
2: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们。
1: 我理解，曼达小姐。你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你的父母的意愿。请让我把话说完。
2: 在我把你们想要的东西交给你们之后，我希望我是自由的，我们互不相欠。非常残念，真的很遗憾。不过还是会尊重曼娜小姐的决定。

0: 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他在路上。我等到位，快走。特大指你搜索的，一个字。好，科长。
1: 哎，你不能动。
2: 特警处的人还没有完全撤退，他们知道秘密还在冯宅，知情的人一定会回聚去，他们肯定在冯宅设下了陷阱。周先生，勘察过吗？
1: 我能有办法，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进入凤宅，让我陪曼娜去吧。不行，你的伤不可以下床。
2: 我自己的伤自己清楚，我能挺得住。
1: 可是医生说，伤口离心脏很近，再没有愈合之前，不能让他再出血了。
2: 那就不让他再出血了。我们早去早回。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
5: 他被敌人挟持，他是无辜的，
6: 这个不是，
5: 你必须证明这一点。你父亲的秘密就在书房的壁炉里。井盖周边的土有速冻的迹象，他们可能是从这儿过去的。
6: 居然在我们眼皮底下让人家把情报弄走了。
7: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8: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9: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0: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跳端圆，他出步有点暗，深蹲里头朝阳突破。
9: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5: 写个证明，证明曼娜的清白。
11: 周先生，好像对此事了如指掌了。
5: 我父亲临终前跟我说，一定要找到一本集邮册。有手印的地方很奇怪，似乎是对方故意留下来警示我们。
12: 渡边先生，如果你要强行拿走的话，我就毁了这本集邮册。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怎么样，他没事吧？哦，没事，就是轻微脑震荡，还有点皮外伤，放心吧。妈那就要到理清事情。那你们先谈，我还有病，先出去了。
1: 他都说什么了？
0: 曼娜交代完之后，监狱遭到炮击，我带他转移的途中被影子突袭，他被劫走了。
1: 你先告诉我，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被敌人挟持，他是无辜的。
1: 这个我
0: 必须证明这一点，写个证明。

0: 我们现在就去找曼亮，让他证明曼亮的清白，让站长盖章。拿到证明之后，我去把他交代的告诉你。
1: 好，这个我去办。
2: 冯宅的大门没有人看守，可冯宅对面的水果店里都是埋伏的人。他们24小时日夜不间断地监视着冯宅和周围的情况，只要一有动静，他们就会包围过去。至于冯宅里面，一定也有埋伏，所以我们不能从正门进去。我有个办法，把车停到冯宅隔壁人家门口，那家人是做丝绸和茶叶生意的。 经常有包裹来往各地，我们这邮政车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0: 谁呀？去转一圈，买包烟。
1: 锦麟
2: 啊，
1: 你慢走啊，
2: 走了。
1: 哎。

0: 跟我来。
1: 隔壁就是冯宅，把井盖打开，从下水道走。
2: 你给。
3: 周先生，好像对此树了如指掌了。
1: 美人的香闺，我曾经守候过很久。

0: 回来了。
1: 你不用害怕，这些都是我爸的朋友，陪我回来拿点东西。家里有多少个特务？
0: 有三个，院子一个，一楼一个，二楼还有一个。
2: 哼，好了，都搞定了，我们开始吧。
3: 你们看看，前两天啊，他们又来搜查一遍，把这书弄得乱七八糟的，我这还没有时间整理呢。
1: 没关系，刘妈，您去忙您的，我们自己找吧。
3: 是，小姐。
2: 曼娜小姐，
1: 啊，
2: 你在找什么？
1: 我父亲临终前跟我说，一定要找到一本集邮册。
4: 你确定在这个房间里吗？
1: 一般贵重的东西，爸爸都会放进书房。
4: 别浪费时间了，如果那么容易被找到的话，早被他们拿走了。曼娜，你好好想想，这间屋子有什么藏东西的地方，
5: 是别人不知道的。

0: 这鬼天气，去，给里面的弟兄送点茶去。
1: 人家在里有吃有喝的，还用得着咱瞎操心？

0: 对了，这个屋子里有一个机关。
1: 机关在哪里？
0: 是胭脂告诉我的，好像是在你父亲的秘密，就在书房的壁炉里。

0: 哎，停车！
1: 怎么了？
0: 后面那两用证车，司机手里的扳手根本就没有在拧螺丝，他在空转。
1: 你怎么知道？
0: 根本就没有螺丝碰撞的声音啊！
1: 你在车里等我，有事的话就去水果店叫人，我去看看。

0: 老四，老四，开门！
1: 钥匙。

0: 有人吗？有没有人？里面有声音。
1: 谁把你们弄成这样的？
2: 不知道是谁。

0: 他们应该是从这儿翻墙过去的，要不然徐涛他们肯定会发现。
1: 那倒不一定，井盖这边的土有速冻的迹象，他们可能是从这儿过去的。
0: 你让开，
1: 我们不用顺着他们的路走，我们只要让他们回不来就可以了。
0: 好办法。
2: 准备撤退。
3: 等等，给他们留点礼物。

曼娜小姐，把这个手雷放在保险箱里，等他们一开保险箱的门，砰的一声，你的仇就报了，一切都结束了。

0: 在这等我，我想去看看。
1: 小姐，你快走，他们来了！
2: 小心！小声，我要撞门。

0: 小子爷，你要保重啊，我等你回来。
1: 快走！

小心点子！看看，没有停住。走了，回北山吧，回北山。

0: 喂，站长，转弯呢？在两邮政车上，正往前沿阵地方向驶去。
1: 一辆邮政车前沿阵地方向，马上拦截，不惜一切代价，马上拦截。
2: 求求你救救他！你让他快点开车！你让自己快点开车！
3: 司令，走开！
2: 快点！

0: 我问你，你给我老实交代。曼娜他们回来都做了些什么？
1: 我不知道。
0: 你别以为你不说，我们就查不到。你给我老实交代，听见吗？
1: 真不知道。
2: 老徐，
3: 哎，等会儿，
2: 冤着呢，
1: 一直在书房，一直没出来。
2: 他招了吗？
0: 没有，这嘴可硬了。
2: 别跟他废话了，带进来。
0: 走，过来。

0: 走，
1: 怎么样？曼娜告诉过我，秘密就在那里。记住，这是曼娜的功劳。
2: 刚才你没看见吗？他已经跟日本人在一起了，还向我开枪。
1: 那他肯定是被迫的。
2: 机关在哪儿？
1: 自己找吧。

0: 藏得这么深，怪不得他们之前没发现呢。钥匙呢？
1: 我真不知道。
0: 钥匙呢？

0: 居然在我们眼皮底下，让人家把情报弄走了，丢人丢到家了！特高哥得到冯子雄的联络图，很快会把情报网建立起来，我们会很被动的。都是我的错，我没把人看好，有个屁用！我们现在处处被掣肘，我要你下一步补救措施。
1: 站长。 其实我们还是有新线索的，他们在保险柜里安装机关的时候，在内墙上留下了手印，我们已经送到技术科去鉴定了。
2: 指印不完。

0: 完整，刘芷音的人故意扭了一下手指，所以指纹非常模糊，无法辨认，也没有什么价值。
1: 照理说，影子跟渡边都是老手，不会在现场留下这么明显的痕迹。
2: 有手印的地方很奇怪，似乎是对方故意留下来警示我们。其实他们是想救我们。
3: 会不会是曼娜？
4: 他有你那么聪明吗？
3: 一个要杀我们，一个要救我们，他们又在同一个阵营里，怎么就不会是曼娜呢？
4: 不要对你的敌人存有一丝善念，这只是个偶然罢了。

0: さあ見せてみろ。
1: 先生、死にませんよね。
0: 彼はもう死んだ。心臓の圧迫で。10分遅ければ神様でも助けられなかった。
1: お願いします。助け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
2: シンクロ。
3: 曼娜小姐，周先生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你们两个人现在最需要的是好好休息。这个急救册是不是就交给我们保管呢？
4: 现在就要。
3: 是的。可以吗？
4: 我还没看呢，你们急什么？
3: 啊，不是我着急，而是这里边有非常重要的情报，非常紧迫。
4: 这是我爸留给我的东西，等我看了再说吧。
5: 曼娜小姐，你的命是皇军救的，你的一切都属于皇军。
1: 你什么意思？这是我冯家的东西，我总有看几眼的权利吧。再说了，我父母有没有给我留遗言，我是不是应该找一找？
5: 你把急救册交给我们，等我们看过了，跟你有关的东西，我们可以交给你。
1: 渡边先生，如果你要强行拿走的话，我就毁了这本急救册。
6: 瓦特纳贝根，
3: 误会，误会，曼娜小姐。嗯，令尊给你留下来的东西，你当然可以看了。渡边君的意思应该是，令尊的意愿是务必让你把这个秘密交到我们的手里，而且我相信，曼娜小姐一定会按照令尊的意愿去做的，对吗？瓦特纳贝根，不要再打扰二位休息了。
5: 嗨。課長、ウマーナに対して甘すぎます。こんな大きなこと、もしも何かがあったら。
3: まあ、そう焦るな。彼女は遺言を確認したいだけのことだ。待とう。
5: ですが、もしあれを持って逃げたらどうしますか。
3: 最低限の警戒は必要だな。部屋から出すな。

15、16年了，你还记得照片上这个小女孩吗？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0: 给你看样东西。你以前没见过这张照片吗？见过，眼熟。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合影啊。是吗？ 不过，你变了，跟小的时候不太像了，所有的记忆都模糊了，一切都像在做梦一样。你也变了，变得更漂亮。 那本集邮册看过没有？啊，
1: 看过了，不过什么都没发现，就是普通的邮册。
0: 哎，你去拿瓶碘酒给我。
1: 嗯，小心一点。
0: 哎。

0: 点酒啊，是最好的显影液。用点酒显影之后，自己就再也不会隐藏起来。
1: 我来，反正现在所有的秘密都已经不是秘密了。
0: 来，
1: 涂在上面吗？
0: 嗯。
1: 出来了，不过字那么小。
0: 给。
1: 啊，对。雷霆行动。
0: 啊，这就是我寄给你的那张吧？
1: 以前我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我妈要捡走你的邮票？现在明白了。

0: 这张什么都没有。看来你爸很谨慎啊。这本集邮册里的邮票，并不是每张都有秘密。你还要再看下去吗？
1: 当然，我想，我爸妈应该给我留下来什么。
0: 给。

0: 名字说他物色了一个帮我们做事的人去，这张就是他拉拢他的信息。
1: 那他物色的这个人莫非就是他的同事
0: 孙烈姓钟？

0: 哎，你怎么了？啊，没什么，没什么。你那张说的是什么？
1: 我刚看的那张上面写着，你要跟参谋部的人一起来上海参加军事会议。
2: 什么军事会议？那就是个陷阱。
3: 周先生。

0: 秦副科长，哦，周先生也吸烟。曼娜小姐，休息的怎么样？
1: 我休息的不怎么样。
0: 嗯，是不是太累了，还是太紧张了？嗯，
2: 曼娜，去把窗户打开吧，通通风。

0: 那是什么？啊啊！糟了糟了！烧了个洞。有病！军事委员会上校参谋，拟发展为内线各城市。哎，朱先生，这个上面写的人不会是你吧？ 令尊真是个谍报奇才，可惜他不在了，这是我们的重大损失。不过，有了这些联络图，还有这些人，我们的谍报网站很快就会重新建立。
1: 我要让你看看，上海即将就会成为皇军的天下了。
2: では課長、今疑っているのはマンナですか、シュウさんですか。フーマンナはシュロだ。問題があるとすれば、シュウの方だ。フーマンナは一个少女，她要知道她三个亲人的骨灰都在我们手里，绝不会置之不理。
3: 这个计划倒是可行，但是必须得有个人出来做诱饵，而这个人只有胭脂合适。
4: 我恨我自己，没有早一点认识到胭脂那么可恶，让他害死我爸妈。我现在只想取回我爸妈的骨灰。

0: 你能不能别投靠鬼子？
1: 没有资格跟你。
0: 放开我！
1: 那至少我要证明你的清白，才能换你自由。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满娜，你冷静一点，你就听胭脂一次吧。
0: 胭脂，
1: 你好。
0: 走开！

0: 到处找你，
1: 你现在要两个选择，把我交给你的男朋友，还是放我走？

0: 娘，
1: 你不敢讲啊！
0: 别，这女人疯了。

0: 门呐，快上车！你做人简单，生性有耿直，你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欢迎加入军统，
1: 要学会获取别人对你的好感，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我们要习惯撒谎。间谍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谎言的世界。

0: 每年繁育季都会迎来新的故事，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受挫的遗憾。每一只参与繁育的大熊猫都曾经历自己的第一次，而这一次镜头聚焦初成长的年轻雄性大熊猫。
1: 矮季节它这个后肢力量的这个强弱跟那个耐久性是直接影响到它这个配种成功率。
0: 从身体训练到环境适应，从第一次靠近到第一次尝试，他们要经历怎样的考验才能迈出成长的重要一步？
2: 对，体型小然后胖一点，但是人家第一次配种居然就不到一分钟之内人家就学会了，都给我们很大的意外。
0: 繁育员新手训练营开课，学员们表现如何敬请期待。拆开熊猫档案，认识一位像焦糖一样甜的小姑娘喜林，有从容淡定的妈妈，有胆大随和的哥哥，喜林的日常每天都有小确幸。本周五晚9:20翻开繁育新手成长手册，认识奶味焦糖的甜妹喜林。
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4: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操当前，他左步留点汗，三推里头朝阳突破，别把全队屏幕自己拉没，
3: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0: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1: 预备，走！
2: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3: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4: 迎接你们！
5: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6: 我们是一个整体。
7: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5: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8: 东面断绝供应，还有1-2百米道路面。
5: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万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9: 我们为修筑坚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10: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11: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5: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12: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13: 九龄能温习。
14: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15: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6: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5: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
1: 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每一只大熊猫吗？今天的主角是谁呢？今天啊，认识一位像焦糖一样甜的小姑娘喜林。第一眼看到喜林，很多人会注意到她的毛色。相比其他熊猫幼崽，她的毛发带着一点暖黄色的焦糖感。圆圆的大眼睛，厚厚的小嘴巴，还总是有软乎乎的表情，怎么看都透着一种甜甜的奶糖味儿。喜林出生于2025年8月3日，是妈妈乔乔的第九个孩子，大家都叫她乔小九。她还有一位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小八，但这个小八不是乔小八，而是姚小八蓝章。
2: 蓝章的妈妈是姚曼，她是7月28生的，我想的是就肤白貌美的小哥哥，她就大那个大几天。喜林她就是焦黄色的小妹妹。
1: 要分别他们啊非常容易，一个焦黄，一个奶白。
2: 单独说喜林和蓝章的话，蓝章的嘴还显得更长一些，喜林的嘴要显得要大一些，厚实一些，就看起来那种感觉不太一样。然后就是眼圈一个偏稍微椭圆一些，一个偏方一，但是差别都不是特别大。一般我们就看肤色，看行为习惯，我喜欢看的是肤色和行为习惯，因为他们两个行为习惯不太一样，一个喜欢在栖架上睡，一个喜欢爬树。他喜欢爬树，他胆子小的一般喜欢爬树，觉得树上有安全感。现在你看到树上挂的应该就他挂的，下面躺的就是那个小哥哥，就是焦黄色的小妹妹喜欢爬树，肤白貌美的小哥哥喜欢躺着睡觉。
1: 比起睡在平坦的栖架上，喜林更喜欢把自己藏进树枝之间，那里好像更有安全感。对于喜林来说，树不仅是游乐场，更像是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房间，高一点，静一点。胆子不算最大的他，总喜欢先爬上树，再慢慢观察整个世界。有时候就连奶爸都拿他没办法，笋来了没反应，盆盆奶来了好像还是不着急。
2: 我手没那么畅快的吧，快下来，来来，想吃就下了，快点，快点，快点嘛，来看吧，不带你走了，快点，
3: 这快走回来了，多钱嘛？
2: 哎，说了，你别想了。
1: 直到奶香味肆意纷飞，他才慢悠悠的下树。看来啊，树上的风景终究抵不过盆盆奶的香味儿。
3: 还吃饭吗？还快一点点嘛，别紧的半天不出现儿来呢。
2: 这儿。扯过来，
3: 扯过来嘛，扯过来，
2: 走两步。
3: 你半天不下来，你要吃都吃完了。
2: 吃饭都不急就说，快点来。
3: 走快，走快。
2: 这儿，这儿，这儿，来来。你分不清方向了，你是。快过来，这儿来，这边。啥？姑娘来。
1: 树上的世界很好玩，但要说有什么能把喜林请下来，答案只有一个：盆盆奶。要是遇到喜林正在树下，那绝对是奶爸一喊立刻出发，而旁边的哥哥还没反应过来呢。
2: 过来，这儿来，来
3: 来来，这儿走开，这儿。
2: 来，对对，
3: 这儿你趴在这儿，
2: 来皮你咋？
3: 也没事，安逸。
2: 这儿这边，
3: 这儿来来，你来这儿来，走快，这儿这边，走快走快，
2: 来来来， 快点，
3: 你做点啥子？快快，来这儿来。
1: 喝完奶，再找个舒服的位置享用美味的嫩笋，小日子安排得明明白白。
2: 这儿，这儿，这儿，
3: 快快起来去吃。
2: 走两步，这儿，
3: 这儿，
2: 走两步，对，走啊。
1: 心情好的话，再充当一下哥哥的上升台阶，甚至哥哥吃完自己的，还顺便惦记起妹妹嘴里的，而喜林只是默默躲开，一点也不计较。
2: 他们俩真的是很融洽，很融洽的。虽然说不同的爸爸，不同的妈妈，但是比亲兄妹还亲的亲兄妹，就是这种感觉。他们玩的时候慢吞慢吞的，就像挠痒痒一样，就是感觉。
1: 玩累了就靠在一起睡一觉，两团毛茸茸挨在一起，连时间都慢了下来。喜林和兰章这股相处的从容感从何而来？答案或许就在妈妈身上。
2: 乔乔今年17岁，因为经验丰富嘛，所以刚到我这里来的时候，他适应的是相当的快，但是他带两个崽崽适应的就很慢。但是只要有他在的时候，他那个崽崽还是挺有安全感的。他只要知道这个崽崽安全的没事儿，他该吃他的，该睡他的。
1: 妈妈在，安全感就在，因为相信孩子，所以愿意放手。而这种从容与洒脱，也慢慢影响着喜林。慢慢长大的喜林也开始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一把倒下的竹椅也值得研究半天。一扇门，一个角落，一根木桩，在喜林眼里都藏着新发现。奶爸也摸透了他的小性格，干脆把笋藏起来，陪他玩起了寻宝游戏，

喜林总愿意自己去找，一路闻，一路看，一路探索。找到的时候，那份开心比直接得到还要多一点。

甚至还偷偷给自己留了一份库存。小小年纪已经学会给快乐加餐。奶味儿焦糖是他留给大家的第一印象，而勇敢探索才是喜林正在长大的模样。每一天都多一点勇敢，每一天都多一点探索，这只奶味焦糖的小姑娘也在慢慢长大。

0: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1: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同样也欢迎我们本期的熊猫守护团成员刘源。
2: 耶哈喽旭旭，朋友们好，我是刘源，又回来了。
1: 以前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关注了很多参与繁育的雌性大熊猫，他们的一些成长的故事。当然了，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见证了很多生命的诞生。那今天呢，我们要把视角转一转，平时好像我们看到他们只是吃吃喝喝睡睡，其实他们在大熊猫的整个繁育的过程当中也是承担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我们的雄性大熊猫。
2: 哦，雄性大熊猫。哎，你别说还真是啊。以往我们的节目不管是聊大熊猫的相亲繁育，好像我感觉雄性大熊猫就是最后关键时刻出现一下。
1: 你看哈，说到这个雄性的大熊猫，他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合格的繁育的高手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去回顾一下曾经出现在我们视野的那些雄性大熊猫。
0: 每年春天对于成年大熊猫来说都是一年中最特别的季节。过去一年，成长吧大熊猫记录下了许多繁育季里的故事。洋洋、华阳、泰山、喜喜、乔梁、紫嫣，有的顺利完成配对，有的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后代。如今的他们已经是繁育园里的老将，然而无论经验多么丰富，每一只参与繁育的大熊猫啊，都曾经历自己的第一次。在野外繁殖机会并不平等，雄性大熊猫需要通过气味标记、行为展示甚至冲突去争取接近雌性的机会。繁育从来不只是简单的相遇，而是竞争之后的结果。
1: 其实在野外的大熊猫繁育会更加竞争激烈一些。
2: 是。
0: 大熊猫的繁育远比想象的要难。在圈养条件下，虽然没有野外那样激烈的竞争，但年轻的雄性大熊猫同样需要学习和成长。如何适应陌生环境，如何识别气味和行为信号，如何完成第一次尝试，都是他们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课题。每一年都会有年轻的大熊猫第一次走进繁育园。对他们来说，繁育季既是挑战，也是成长的开始。
1: 你看，看了这个短片，我们就知道，对于大熊猫来说，繁育季既是成长也是挑战。
2: 而且之前我记得咱们说这个繁育季，尤其是繁育的那一天是黄金24小时，就特别重要嘛，
1: 特别重要，
2: 所以得做好充足的准备来应对这个关键时刻。
1: 虽然呢好像大家都是一些老将了，但是呢就算是对于老将来说都有雄生的第一次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请来了在这个大熊猫的繁育工作当中特别了解繁育工作的繁育专家董超奶爸，来我们掌声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卧龙神树坪基地的大熊猫饲养员董超。
0: 董超，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23年。
1: 说到这个大熊猫到了成熟的年纪，可能就会进入到这个繁育的工作当中，怎么去理解这个成熟呢？什么样叫成熟了呢？
3: 它这个成熟其实我们是分两个层面，一个是大熊猫的这个体成熟，第二个方面是大熊猫的性成熟。我们通常说的成熟是指的这个它的这个体成熟，
1: 就是从亚成体到成体。
3: 对，就是说一般雄性的大熊猫它到了50岁半左右到60岁，它的身体状况包括它的体重体型它就相对固定了。这个就叫体成熟。然后它的性成熟的话，它会稍微要延缓1到2年，甚至是3、5年都有。
1: 那我想问一下，雌性大熊猫和雄性大熊猫它们的这个性成熟时间一样吗？同步吗？
3: 雌性大熊猫的性成熟和体成熟相对是同期的。
1: 哦，就是它只要体成熟了，性就成熟了。
3: 基本上就性成熟了。但是我们的雄性它就要晚一些。
1: 晚熟。
3: 对，它就是要晚熟一些。
2: 那在咱们基地里边，是每一只雄性大熊猫都会安排它们去参与繁育吗？
3: 大熊猫的繁育化它是一个比较深的课题，因为我们每一年它会有一个这个繁殖配对的一个系数。

0: 所以每次每一年能够进入到繁育季参加繁育的雄性大熊猫一定都是你们综合评定的一个结果。
1: 对，综合评定必须是这个以优生优育这个遗传基因多样化这个前提下去做了这个繁育配对的计划，
2: 然后再看什么身体条件啊，这个熊猫自己的能力啊，再结合综合的这个选项。
1: 对

0: 性大熊猫们一旦进入到这个繁育名单之后啊，他们就会有一些训练。我们接着往下看一下今年的繁育新手。
1: 这个春天，几位年轻的雄性大熊猫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繁育季。在正式走进繁育园之前，他们还有一门共同的必修课。一号学员豆豆，2018年9月19日，豆豆出生于卧龙神树坪基地，母亲喜豆，父亲香格，他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晶晶。2022年，晶晶前往卡塔尔，豆豆则留在家乡继续成长。圆圆的脸型像极了妈妈喜豆，鼻梁上的两个黑色小旋也成了他最容易辨认的标志。
2: 雄性熊猫其实它达到6岁性成熟了就可以交配了，但是豆豆今年已经8岁了，所以今年我们想就是让它有一个交配的能力。站起来，
3: 体成熟之后就再已经对它进行训练了，只是它掌握这个技术稍微偏晚一点。
2: 长饲养管理的时候，我们饲养员会锻炼它的后肢喂食，它站起来我们会它奖励，给它一个它喜欢吃的竹笋啊苹果都可以，但是让它继续站着很久，站几分钟，让它锻炼一下后肢。
3: 繁育季节它这个后肢力量的这个强弱跟那个耐久性是直接影响到它这个配种成功率的。
1: 对于日常的后肢训练，豆豆是个不折不扣的优等生，即使没有奖励，他也愿意持续保持战力。二号学员璀璀，2018年8月22日出生的璀璀，有着一个特别的家庭，父亲白羊，母亲水秀，都是野外救助回来的大熊猫。他继承了妈妈水秀精致的五官，也拥有爸爸白羊高大的身形。
4: 发育的话就是很好。
5: 观察身体器官，
3: 对，每天我们会进行这个爱心饲喂，然后就会近距离去观察。
1: 从身体条件来看，璀璀已经做好了准备，不过在训练场上，璀璀显然有自己的节奏，刚刚站起来就迫不及待地坐下享受美食。
6: 来，咱去，是咱去，咱去去是咱来
4: 回了，
6: 咱还得起来个猫，再站好，来，站好，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这儿，翠翠，起来，这儿。
0: 所以每次这样的一个训练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3: 半个小时以内吧。
0: 是每天都需要吗？
3: 如果是在这个培训季节，应该让它保持一个每天锻炼的一个效果。
6: 来，这儿，咱去。这儿，谢谢，来，咱去。好，来，谢谢，来，咱去。这儿，来，好。哎，他这个算是站猫，算是主蹲坐哟，蹲起。
7: 来，给你放远一点。哎，自己找，让他自己找一下，活动一下。
1: 三号学员晴天，2018年9月2日，晴天出生于卧龙神树坪基地，母亲晴晴，父亲彤彤。对于种群来说，晴天有着特殊的意义。
8: 他爸已经过世了，所以唯一的血脉就是他。我们大熊猫晴天性格就跟他妈妈的性格差不多。稍微有点狂野，有点急躁。
1: 因为性格强势，他获得了一个响亮的外号晴霸天。长大后的晴天依然保留着自己的个性，巡视、标记、活动量增加，都是他进入繁育季的重要信号。
0: 晴天身上的这个毛色其实是比较暗沉的啊。
3: 对，这个就恰恰说明它的运动量是比较大，它会到处去打滚翻滚攀爬，把毛就染上色了。
1: 四号学员牧野，四位学员中年龄最小的是牧野， 2019年8月20日出生的他是由。

0: 母亲草草野外银种诞下的。他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星野，而哥哥已经有过自己的繁育经历。
1: 牧野比较像他母亲草草，脸圆圆的，性格活泼好动，然后他特别喜欢去玩水，他好动，话痨，只要听到饲养员的脚步声过去了，他就哼哼叫，想闹嗑啊，然后想要吃竹笋啊，他就咪咪叫。
0: 今年这个爱玩爱说话的小伙子也将迎来自己的第一次繁育季考验。
2: 就是平时运动量比较大的这个雄性大熊猫，会不会它的繁育能力就会比较强一点？
3: 可以从一个方面去判断呢，就是到了这个它一旦在春季躁动的话，就说明它这个身体内那个激素还是有变化的。
0: 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成长轨迹，经过日常训练，他们都来到了繁育季的起跑线。四位学员中，谁会率先迎来属于自己的机会？谁又能交出第一份成长答卷？
4: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2: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4: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0: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1: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2: 看完了这个短片里面的这四位学员，有一个感受，就是觉得他们这个雄性啊，他们彼此之间差异是很大的。说到这个熊猫版的这个训练课啊，有一个人特别有发言权，有请我们的陈安帆奶爸，有请。
3: 嗨，大家好，我是卧龙陈树坪基地的饲养员陈安发。
4: 陈安发，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11年。
2: 你看，其实陈奶爸，以前我们关注的很多都是雌性大熊猫，对吧？好像觉得这个雄性大熊猫就是一个被选择，然后被通知、被等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今天我们才知道，其实他们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而且还要参加这个上岗前的培训。
3: 对，他们的培训有很多，就比如像你们刚刚聊到的，后肢训练啊。然后还要进行一些，然后熟悉训练啊，就一个雌性一个雄性这种，然后会，然后在其中会先熟悉一下气味，然后积累一下自己的一些经验啊，然后就参加第一次培训，然后第二次培训就是累积经验这种。
5: 嗯，有没有那种特别不好训练的大熊猫？因为我刚才看那个片子，好像嘴嘴就是有点不爱站的那种感觉，是吧？
2: 就站一下马上就坐那儿了。
6: 它天性，它有一些熊猫它不愿意配合你。而且他也不知道你这个的目的是做什么，他不会知道你训练他的目的。
3: 但是很多都是如果第一次他就学会了，然后可能稍微差一点他行为，然后会根据日积月累的，今年试一次，然后明年又试一次，后年试一次，这样陆续慢慢的就变好的。就像我们的那个紫嫣，我们紫嫣以前配种能力很弱的，就慢慢慢慢的培训，然后自己就好了。所以就是行为就好，
6: 但这种它是少数，
3: 很少，
6: 它是少数，
2: 就是早早晚晚，就是早晚的事儿。那有没有那种就是其实技巧啊各方面，体型啊都很不错，哎，但是就不喜欢，没看上，这种怎么办？
6: 它这种的话，有一些雄性熊猫，其实它比如它具备这个能力的，但是在这个有可能在整个繁育季节里面，它每一只母猫可能就对它。都没兴趣，或者是有兴对他有兴趣的，他对母猫没兴趣，他这是个双向选择。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某一熊猫在某一年，他可能会完全错过这个，繁殖配对的这个任务，都是有。
2: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谁不喜欢谁可能会更重要？
6: 其实这个应该是雄性大熊猫的选择更重要。
2: 就是雄性要喜欢雌性更重要。
6: 对
3: 对，
6: 因为雌性到了这个。排卵期也就是发情高峰期，它其实的它对雄性的接受度是很高的，它是很高的，它到排卵期的时候，主要就是看这个时期，这个雄性大熊猫它喜不喜欢。
5: 说白了就是看你主不主动，就是雄性大熊猫，你主动一点，勇敢一点，这事可能就成了。
6: 就成了。
5: 那比如说一般到了这种繁育期哈，会提前多久就让雄性大熊猫，比如说进入繁育园啊，让他们做准备啊这种呢？
6: 它这个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其实我们说，一般我们在每年的这个春季，它完成了繁育任务之后，我们这些雄性大熊猫就开始恢复训练，就会可能就会调到这个换一个圈舍比较大、面积比较大、环境比较复杂的、地形复杂的，让它去多活动，多锻炼，就已经开始要恢复训练。然后真正说要到繁育园的话，应该是要到了第二年的冬春交际的地方。
2: 对，为什么这些雄性大熊猫要提前进入到繁育园呢？
6: 它提前进入的话，其实一个是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另外一个的话，它要跟这个邻舍的隔壁的这些待发情或者正在发情的母猫，它需要一个时间去建立这个联系，
3: 对，熟悉的过程，因为通过气味啊，
6: 对，不能说直接一步到位，一步到位的话，它有时候。他相互之间不了解、不认识的话，可能容易产生一些敌意。
3: 对，
2: 那今天呢，就有一位大熊猫，他要第一次参加这个繁育的工作，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次相亲。
4: 对于牧野来说，这个春天有些特别，这是他第一次加入繁育计划，也是他第一次走进繁育园。
7: 现在长势非常好，130公斤，非常壮的小伙子。
4: 为了迎接繁育季的到来，牧野平时也会接受一些针对性的训练。
6: 它这个整个的身躯它是很匀称的，包括它的肚子，
3: 然后
6: 对
3: 四肢有力，
6: 你看不到它的那个后面的骨骼这些完全外露翘起来的那个，包括它的毛色。哦，走，
7: 来，牧野，看这儿，看，要站久点的嘛，稍微有点的动力你就那个，脚脚往前走。哦，够，好乖，好。坐到，可以冲了，加油哦！给你找老婆，加油！
8: 走了，我们现在去接牧野哦。
4: 这一天，繁育园里的一位特殊住客正在等待他的到来。乔伊，圆圆的脸庞，配上一双大眼睛，一直是高颜值代表。此时他正处于发情高峰期。
9: 乔伊是一只比较年轻的母猫，然后他也是已经生过崽的，然后之前也有配过。
4: 牧野成年后的第一次繁育园之旅就这样开始了。眼前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很新鲜，新的圈舍，陌生的气味，还有隔壁的新邻居。对于大熊猫来说，在真正见面之前，气味和声音就是最重要的交流方式。此时的牧野表现出了几分好奇，而乔伊也在观察这位第一次来到繁育园的新手。经过一夜的适应，工作人员决定进行下一步尝试。所谓串圈，就是让双方进入对方待过的圈舍，通过气味进一步了解对方。
3: 你看我们乔伊好主动，
2: 其实这个就已经窍
6: 尾交配的，
2: 就已经有这个信号了。
4: 不过与乔伊的积极相比，牧野的注意力似乎更多放在竹子上。
6: 他如果喜欢的话，他会很着急，
5: 是
6: 啊，然后很狂。他现在你看他很淡定，嗯，就说明
3: 他在四处闻嗅闻，
6: 兴趣就不大。
9: 刚开始的时候，行为还比较好，然后后面慢慢的就这个行为表现就比较差了，都不怎么感冒了，不怎么来电。

0: 然彼此都有关注对方，但工作人员期待的行为始终没有出现。从行为表现来看，这一次见面并没有擦出太多火花。不过就在乔伊离开后，牧野却开始认真研究起对方留下的气味。或许对于这位新手来说，有些事情还需要更多时间去学习。
1: 他在后半段的时候，你看他这个行为，他也没什么兴趣，趴在那里，然后时不时的发出一点吼声，然后后面母猫也是出现了一些吼声，然后也没羊叫的持续性啊，也就减少了，然后打开门之后自己就走了，然后在外面休息，所以说他们这个就兴趣不大。
2: 片子其实看得我们都有点心急啊，我们以为会擦出火花，但是没想到就是还是只是在那儿吃吃竹子而已，
3: 就是连那个叫何卷的这一步都根本达不到，是吧？
4: 对，达不到。像我们所期待的他的行为就是什么，就是像我们的比如说我们那个乔伊进来了，我们就喜欢看，希望就是看到牧野，就是说他就很烦躁，四处在走，然后没有心思吃竹子，然后不再慢慢悠悠，可能会再发出一些声音，的喜欢的，然后四处嗅闻，这是我们所喜欢的。
2: 但是这些行为都没有，
5: 都没有，
2: 所以你们就会判定说，就肯定没有达到合卷的一个标准。
5: 他这个就是从几方面，第一个是他的兴奋度不够，第二个是他的这个行为上他没有任何表现喜欢的行为出现，
3: 对。
5: 第三个我们还可以从这个生理上去直观的看他，这三个方面他没有任何一方面出现有接受交配的这个。
2: 那你们会给他们多长时间呢？
5: 这种的话一般给他个20-30分钟，
4: 半个小时左右，
5: 半个小时左右。
4: 对，
5: 对他如果完全表现始终是没有进步，行为没有进步，那么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希望。
2: 他就只参加了这一次啊？
5: 今年繁殖任务他的任务也有限，所以说他这种今年的可能性能够繁殖成功，能够配种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
4: 哦，对，
2: 那就只有等明年了。
5: 对，他只有等下一年，甚至再晚两年都是有可能。
3: 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约定看一下牧野的这个表现啊。
4: 谢谢。
2: 那像牧野这次没有成功啊，咱们会不会给他准备一些就是替补的一些选手呢，补位？
4: 有，
5: 嗯，
4: 必须要，因为我们的雌性大熊猫乔伊只有24小时的黄金交配期，那个牧野不行，我们就还会准备其他的雄性大熊猫。但是我们最终是谁交配成功呢？是我们大熊猫友友，我们的海友友，对吧？海子跟我们医保的，那最终是交配成功，让我们的乔伊就是成功。我们希望是今年是产下爱情的结晶的。
3: 那就祝福他俩吧，
2: 非常期待，
3: 希望有个这个爱情的结晶。那刚才其实看了这个牧野啊，作为新手的一个表现，我们第一个片子不还说了，今年还有几位新手选手是吧？有这个锤锤，包括像晴天啊，他们的表现，你说他们这一次又会不会成功啊？一起来看一下。
0: 对于年轻的大熊猫来说，繁育能力的形成，从来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任务。每一次接触，每一次观察，每一次行为反馈都是成长的一部分。如果说牧野收获的是经验，比牧野年长一些的豆豆已经迈出了更重要的一步。
6: 豆豆跟芝芝配上了，其实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培训几只公熊猫能有交配能力。
0: 对于第一次参与繁育计划的雄性大熊猫来说，成功完成配对意味着迈过了最重要的一道门槛。
6: 因为芝芝可能就是交配能力比较强，因为他以前交配过，然后他可以带领着那个雄性熊猫，然后芝芝不停会调整的姿势，就是适应那个公猫，所以芝芝跟豆豆是交配成功的。
0: 从不会到学会，这个春天豆豆交出了自己的第一份答卷。
4: 我们豆豆你看牛高马大的，长得这壮实，他也是尝试了很有4-5只大熊猫了，把它培训出来了。
7: 而锤锤更是进阶到了下一个阶段。
8: 锤锤的话是去年，就是2025年，然后第一次参与到我们发起配种工作当中来。
0: 从第一次尝试到顺利完成配对，
7: 2025年的一整个繁育季里，锤锤完成了自己的成长。
8: 他的第一次是蓝小月，后面接下来的在这个配种的黄金时期里面，那个锤锤也是多次的与蓝小月自然交配成功。去年还有一只大熊猫，也是包括云朵， 也是锤锤啊一个熊猫完成的。
0: 最终南小月和云朵顺利产下幼崽，而锤锤也正式成为繁育队伍中的新成员。
4: 我们锤锤是去年第一次上场就成功了，都是双胞胎哦。
0: 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成长课题，有的在学习，有的完成突破，有的已经承担起新的责任。对于年轻的大熊猫来说，繁育季是新的相遇，更是雄生新阶段的开始。而在这份新手名单里，还有一位学员尚未交卷。
3: 豆豆、锤锤都是成功了的这一季。嗯，晴天干啥去了啊？
2: 对，豆豆和锤锤都已经交出了一个雄生完美的一个答卷。
4: 就像我们平时哈，就像我们已经看到了，像豆豆跟锤锤是吧？我们豆豆也是去年，说实话，就是去年到今年，我们给他尝试很多次，去年没成功嘛，然后今年我们终于在不懈努力之下给他刺激，然后终于让他成功了。像我们锤锤的话，就是去年就成功了，人家去年就配了两只，两只都是双胞胎，嗯，说明人家的对吧？人家还是算一种天赋异禀的选手，
3: 有双胞胎基因是吧？
4: 对，因为他也是双胞胎。锤锤跟灿灿，他是水秀家族的，也是双胞胎，所以他生的你看，配的两个也是双胞胎。
3: 一个繁育季，我们有自己的观察，但是有没有在这套就是规范之外，哎，突然给到你们一些惊喜，或者让你感觉到，哇，这个跟我以前认识的大熊猫不一样哎，
2: 有吗？
4: 就像有，就像我们的大熊猫的那个今年的那个星月，他就感觉到很。它是我们羊羊的后代嘛，它长得就稍微短一点，嗯，稍微身材
5: 体型比较小，
4: 对，体型小，然后胖一点，但是人家第一次配种，居然就不到一分钟之内，人家就学会了，都给我们很大的意外，这种
2: 天赋异禀选手，
4: 天赋异禀，
5: 能力比较强，
4: 能力比较强。
5: 我们这边呢，其实有一些比较经典的、比较厉害的雄性大熊猫，比如说金科，它是厉害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应该说无所不能。
2: 怎么理解？
5: 这个熊猫就是凡是你雌性大熊猫可以跟它合圈交配的，就没有它完不成任务。
4: 因为我们雌性大熊猫都喜欢它，对吧，
5: 对
4: 超哥？
5: 它六岁的时候，性成熟、体成熟，它开始学会这个配种能力了。掌握配种能力之后，它几乎它就是每次都能完成它的任务。
3: 万人迷。
5: 对
4: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万人
5: 迷。从另一方面说，那个母猫也从来没有拒绝它的。
4: 对。哇
5: 哦。凡是只要有需要，它去了，母猫都会喜欢。但你说这种能力特别强的有没有？有，但是是少数。多数的话，你还是要经历一个懵懂期学习过程，最后慢慢的掌握了这个技术。
2: 好吧，谢谢两位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特别期待两位的彩蛋，好吗？
4: 像我给大家带的分享是我们大熊猫乔伊，他第一次生产带了双胞胎，当时在那个巢穴里面，我们生产了一个巢穴，他就感觉就是。就你随便两个崽随便弄吧，反正他已经生无可恋那种感觉。待崽谁待崽不疯过，对吧？
2: 对。
5: 我这个就是一个熊猫妈妈同时哺育三只幼崽的这一个画面。就我们常常说，有些熊猫妈妈能力很弱，带崽，有些不会带，有不会带，有能力弱的，他就很会带，能力很强的熊猫妈妈。他其实其中两只是他自己带的，然后其中一只他是帮别的熊猫妈妈带的。
4: 不，这。
5: 这就是我们传统说这个母性很强、带着能力很强的这种熊猫妈妈。
9: 13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0: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2: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9: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3: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4: 影子可能出现了。
9: 他舍不得杀你。
15: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9: 这是不是真的？
13: 回答我。
16: 那是什么？
17: 糟了，烧了个洞。
13: 有病！
16: 军事委员会上校参谋，拟发展为内线课程。

0: 朱先生，这个上面写的人不会是你吧？令尊真是个谍报奇才，可惜他不在了，这是我们的重大损失。不过有了这些联络图还有这些人，我们的谍报网站很快就会重新建立。
1: 我要让你看看，上海即将就会成为皇军的天下了。
2: では課長、今疑われているのはマンナですか、シュウさんですか。
3: フーマンナはシュロだ。問題があるとすればシュウの方だ。
4: フーマンナ是个孝女，她要知道她三个亲人的骨灰都在我们手里，绝不会置之不理。
5: 这个计划倒是可行，但是必须得有个人出来做诱饵，而这个人只有胭脂合适。
6: 我恨我自己没有早一点认识到胭脂那么可恶，让他害死我爸妈。我现在只想取回我爸妈的骨灰。

0: 你能不能别投靠鬼子？
1: 没有资格问这个。
0: 放开我！
1: 至少我要证明你的清白，才能还你自由。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满娜，你冷静一点，你就听胭脂一次吧。胭脂，为你好。
0: 走开！

0: 阿曼娜呢？放心，她还活着。
1: 你受伤了，他们现在到处找你。
2: 你现在要两个选择：把我交给你的男朋友，还是放我走？

别，这女人疯了。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圆，他主不留点汗，能归领导朝阳不投。连霸面对天王，自己拿没？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空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15。今天关注持续升温的四川旅游，在今年暑假呈现出旅游热度向县域市场加速扩散的新现象。
1: 全国人工智能产业竞相布局，绵阳依托国防科创资源，锚定机器人硬件本体赛道，加速打造全国机器人产业特色高地。
0: 西渝高铁广安东站主体结构完工，西渝高铁、成渝中线高铁、南同高速陆续迎来新进展，出川路网建设不断提速。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农历6月25，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这个暑期，当热门景区深陷人从众模式，不少游客反向而行，涌入四川的小众县城和乡村，寻找松弛感，体验慢生活。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八月以来，四川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旅游热度加速向县域市场扩散。
2: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之属。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在这个暑期啊有了现实映照。这里是西充县天星桥村，走进村子，五颜六色的宠物墙绘扑面而来，犬吠猫叫声此起彼伏。
3: 和外面那些出名的景区相比的话，哈，我觉得这里更能让人放松下来，我就感觉挺漂亮的。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就在几年前，天星桥村还是人走房空的空心村，改变源于返乡青年杨兴创立的老风羊品牌。品牌起初以救助流浪动物为起点，借助线上短视频流量，催生了线下携宠旅游新需求。如今，山下研学农场、非遗体验、民俗露营等业态相继涌现，带动当地就业上千人，村民收入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5: 大城市里的人是赶着上班，赶着打卡，连喝杯咖啡都要打包带走，但在我们这儿，猫在路边打盹，游客在树荫底下乘凉。那后面呢，我们还要继续依托老风羊的品牌，将宠旅流量转化成线下的经济增量。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地区要保留自己的特色文化，在旅游中显现出它的光彩。眼下，马边之约民俗系列活动在乐山马边彝族自治县精彩上演，游客可以沿着步道一路前行，体验竹竿舞互动，打卡彝绣、口弦、传统服装秀等沉浸式点位。
6: 他们的服饰啊，那些都非常新颖，我都很少现实中看到，非常开心。
7: 这个活动是为了我们今年8月20号到23号小凉山火把节做一个预热，让群众能够更近距离地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民俗文化活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马边。
4: 如果说文化是奔县游的灵魂，那么山水生态则是它的底色。在宜宾翠屏区斯坡镇，林铺咖啡、戏水派对等新场景在这个暑期人气爆棚。暑假期间，歌手驻唱、特色舞蹈等全天轮番上演，满足年轻游客、亲子家庭等多元需求。
8: 没想到在宜宾能有那种泰国风情的地方，你走进就感觉就是像东南亚那种地方一样，而且这儿很松弛，很适合我们年轻人耍。
4: 暑假期间，四川多个县城避暑地迎来客流高峰，在达州市开江县鹅城山，5000余亩连片竹海构筑起天然清凉屏障，吸引游客前来避暑纳凉。在阿坝州松潘县，人们入住山顶民宿，沉浸式体验藏羌风情。奔县游热度攀升的背后，不仅折射出消费者对高品质个性化体验的追求，更展现了四川县城以特色资源禀赋回应市场需求的生动实践。暑期期间，四川专项推出一老一小文旅消费券，聚焦亲子游、银发游等，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让奔县游客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在全国人工智能产业竞相布局大模型算法的背景下，绵阳锚定机器人硬件本体赛道，走出差异化发展之路。当地依托独有的国防科创资源，构建起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闭环，加速打造全国机器人

0: 产业特色高地。
1: 这两天，记者在四川省巨身智能机器人训练场看到，研发人员正让机器人反复练习将衣服放进洗衣机。这一对柔性物体的抓取动作是机器人自主服务能力的重要考验。
2: 现在我们数据采集的工作一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然后我们根据采集的数据的话，也训练出我们自己的一个模型。
1: 作为西部首个省级机器人综合训练场，这里采取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化运营的方式，已形成数据采集、标注、训练、测试的完整服务链条，并成功入围国内领先的模型测试生态合作伙伴阵营。
3: 已经累计采集训练数据30万条，目前呢正在加快构建 VLA 和 LLM 模型测试基础能力，下一步呢还是会扎根在这个数据采集的领域，还会去拓展一些无本体采集的设备，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将面向外部企业开放这些模型的专业测评服务，进一步丰富产业的服务维度。
1: 训练场带来的降本增效，让机器人产品加速走向市场，而规模化量产离不开绵阳强大的硬件制造根基。作为中国科技城，绵阳拥有20家国家级国防科研院所，超320个国省级创新平台，集聚了一批核心零部件企业。今年4月，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机器人产业基地正式投产。这个占地9.2万余平方米的厂区，涵盖从研发试制、零部件制造到整机装配、性能测试的全链条生产能力。
4: 全链条智能化生产枢纽，聚焦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无人机等研发量产，具备足式机器人、旋翼无人机、智能传感器等产品20000台套整机的规模化制造能力。
1: 有平台，有产能，更要有落地场景。绵阳摒弃先研发再找市场的传统模式，以真实应用场景反向倒逼技术迭代。目前，全市已发布13批次144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推出安防巡逻、景区导览等30项接榜挂帅场景需求。如今，警用四足机器狗、智能劝导机器人等一批产品已经在城市公共场景投用，产业形成训练场打磨性能，超级工厂批量生产，场景持续产生新数据，回流训练场优化算法模型的闭环模式，
5: 建立了以场景为牵引，推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相关落地的方案，出台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的文件和相关的配套措施，带动各类人工智能的创意方案、新技术、新模式、新产品落地应用。
1: 眼下，绵阳正大力推动实施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在政策、平台、场景的多重驱动下，当地已集聚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129家，产业总规模突破320亿元。2026年，绵阳力争新增产业投资40亿元以上，推动产业规模迈上360亿元台阶。从一座训练场到超级工厂，从核心零部件到全域场景应用，绵阳以链式思维深耕硬件赛道，持续推动软硬协同发展，为全省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建设探索出一条特色路径。
6: 奋战3季度，出川路网建设不断提速。这两天，西渝高铁、成渝中线高铁、南通高速陆续迎来新进展，冲刺年度目标。
1: 昨天在广安，随着最后一块600余吨的屋面钢结构网架精准提升至指定位置并完成对接，西渝高铁广安东站主体结构完工。广安东站是西渝高铁康渝段新建站，也是衔接南充至广安高铁的重要交通枢纽。
7: 车站以潮涌渠江、风起广安为设计主题，深度融合广安红色文化与川东山水风貌。屋面采用大跨度钢网架结构，打造流畅波浪造型。外立面渐变玻璃幕墙，模拟渠江流水形态。站内配套高架候车层，地面进出通道，地下换乘廊道。同步建设公交、出租、社会车辆停车区域，可实现公且无缝衔接，多元便捷换乘。
1: 途经四川的西渝高铁康渝段新建安康西站、城口站、樊哙站、达州南站、广安东站、北碚南站等10座车站，同步建设樊哙经开州至万州连接线。西渝高铁连接陕西、重庆、四川，项目的建设将推动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 同时，成渝间最快的高铁成渝中线高铁近日也有建设新进展。四川段体量最大的无障

0: 轨道工程完工。
1: 何家坝隧道、古家沟特大桥、跨陈资渝高速特大桥等多个重点工程的无渣轨道板顺利完工。轨道板是无渣轨道施工的核心组成部分，项目团队紧抓无渣轨道毫米级精度标准，强化混凝土浇筑，全流程精细化管理，高质量完成无渣轨道板施工，为下一步铺轨打下坚实基础。
0: 成渝中线高铁建成通车后，成都至重庆一小时内可达。大动脉加快建设的同时，川渝毗邻地区的交通网络也在不断织密。南充至重庆潼南高速公路主线近日全线贯通，路面工程正有序推进。
2: 我们现场摊铺的温度必须严格控制在140摄氏度以上，在这样高温环境下，我们精准控制每一道工序的衔接，确保路面平整度达到毫厘级的误差标准，让今后过往的车辆行驶起来更加平稳舒适。
0: 南潼高速建成通车后，将连接广南、城南、穗广等多条干线公路，加速川东北地区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有力赋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民生出行提质升级。
3: 近日，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要求，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四川。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于立军指出，党的二十大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各部门坚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黑恶犯罪持续遏制，党风政风持续净化，基层基础持续夯实，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取得显著成效。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的高压震慑态势，不断完善斗争方法策略，迅速掀起深化扫黑除恶斗争新一轮攻势。于立军强调，要紧盯线索核查，全面深入摸排核查涉黑涉恶线索，以线索工作质效牵引推动专项斗争打好主动仗。要严厉依法惩处聚焦涉网和软暴力黑恶势力，精准有力打击，把好事实观、证据观、程序观和法律适用观，确保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要聚力打散破网，强化技法协同，敢于刀刃向内，对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关系网深挖彻查，一查到底。要抓实源头治理，巩固重点行业整治成效，深化社会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问题排查整治，有效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坚持全省一盘棋，强化履职担当，严格督导考核，夯实工作保障，确保专项斗争工作取得实效。省法院院长陈志军主持会议，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林出席。
4: 今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我们来认识一个有着硬核技术的人，他能让一枚生鸡蛋压制壳破而膜不损，这份堪比毫厘绣花的精细功夫出自坚守锻造一线17年的叶林伟之手。他操控的工具是国之重器8万吨磨锻压力机，这位以万吨之力锻铸大国之翼的大国工匠，上个月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5: 叶林伟，一名深耕制造一线的技术人员。7月1号，他在人民大会堂被光荣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制造国产大飞机的大腿起落架究竟有多难？国内无经验可循，无标准可依，无人精通核心操作。驾驭8万吨磨锻压力机这台巨无霸更是难上加难。中国二重万航磨锻8万吨磨锻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主动挺身而出，扛起了这份攻坚重任。
6: 这些年呢，我们团队为 C99 大型客机提供了最长最大的钛合金中央翼圆条锻件，它是连接机身和机翼的这个关键成立部件。足球架锻件，它是我们整架飞机在降落时候需要承受70多吨的冲击载荷，而我们的最小的止动块锻件呢，是在我们飞机的飞行过程当中要保证我们整个机舱的一个气密性，它们保证了我们飞机的整机安全。
5: 2012年，8万吨模段压力机在德阳建成投用。这个大家伙高达42米，相当于15层楼房的高度，总重量达2.2万吨。这样一个大家伙，他干的却是绣花活，给 C919 这样的大飞机锻造正负误差控制在1毫米内的高端精密模段件。为摸透这个大家伙的脾气，叶林伟白天爬压机对图纸，晚上守着操作台记数据，一个参数能是上百遍。通过反复练习，他还练就了用8万吨模段压力机去压生鸡蛋，达到蛋壳破裂而蛋壳膜不破的技能。
6: 当第一件合格的这个航空模段件从压机里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没忍住，红了眼眶。最难的时候呢，我从来没有气馁过，顶着压力继续摸索。现在回想呢，因为我们都有为国争气的使命和信念。
5: 让叶林伟最难忘的是攻克 C919 起落架段件的日子。这个段件锻造温度区间极窄，高筋高包结构极难填充。整整2500多个日夜，他和团队几乎天天泡在车间。
6: 23年的时候，通过技术团队的优化设计，那么和我们操作团队的这个，我们的操作技艺的进步，那么整个段件实现了精益化生产。
5: 2016年，叶林伟光荣入党。从那天起，他给自己立下誓言，党员就要冲在最前头。成为党总支副书记后，他推行双培养机制，把骨干发展成党员，把党员练成技术尖子。在他的带动下，支部里的年轻人个个都能独当一面。
6: 在重点钛合金锻件研制中，我是第一个上的，关键环节做到心中有数。其次还得是带得动的人，我自己带头，也带着大家一起钻研。党员身份让我在干活时多了一份使命感、方向感、责任感和自豪感。
5: 17年与压机相伴，叶林伟把工匠精神定义为在万钧之力下绣花。数万次锤炼形成的肌肉记忆，让他和团队能精准控制大压机的落点，做到压鸡蛋不破膜，听声辨位，洞察毫厘之差。
6: 对于工匠精神的理解，我的理解就是创新超越，臻于至善。我常跟年轻党员说，你胸前佩戴的党员徽章，技术拿不起来，说话就没有底气。要把根扎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用青春锻造中国制造的脊梁，就像我们锻造航空模段件产品一样，百炼成钢，方能托举国之重器。
3: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这也是秋季的起始。广袤的天府大地上，各地正紧抓农时开展多元化农事活动，力保全年粮食及经济作物丰产丰收。
7: 风吹稻田千重浪，又是一年好风景。在泸州合江县白米镇，1.2万亩稻鱼综合种养田正式开镰。作为全省春耕最早开秧门的地方之一，这里率先迎来了丰收的忙碌。多台收割机并排作业，切割、脱粒、粉碎稻杆一气呵成。无人机低空穿梭，将新收稻谷高效转运至晒场。机械化作业为早稻抢收按下了快进键。
8: 人工收的话，可能要14天左右才收得完。但是现在我们的收割机接收的话，就最多就是一个礼拜左右就收得完了。今年这里的产量的话，可能就在40万斤左右。
7: 新米收获后，当地农户延续长新米传统习俗，邀请亲友共品今夏第一碗稻虾米饭。软糯飘香的米饭端上桌，稻鱼稻虾美食依次摆开，处处是丰收的喜悦。沃野藏粮，科技为先。在成都新都区的省农科院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园，一项历经40年攻关的杂交水稻制种新技术迎来了关键检验。它打破了传统制种分行种植、分开收割的繁琐模式，给副本水稻打上了独特的金色标记，让制种变得像种植普通水稻一样简单高效。
1: 我们这项技术的核心呢，就是具有这个金色隐壳颜色的水稻恢复系的选育。由于它跟那个传统哺育系具有显著的隐壳颜色差异，所以就能够混合的种植、混合收割，然后最后再通过我们的那个筛选机，把这个具有金色隐壳颜色的恢复系选出去，那么剩下的就是种子。
7: 据介绍，这项金色壳混播制种技术使得制种过程大幅简化，经测算，制种成本仅为传统方式的一半。 同时，由于田间通风透光

0: 性得到改善，水稻的结实率和产量反而得到了显著提升。
1: 这个品种就是我们金色国灰布鞋71251即将审定的第一个组合，千香优9251，在趋势里面比对照增长5%以上。
0: 立秋起新，茶山换季，在雅安名山区39万亩茶园褪去盛夏燥热，悄然进入秋梢萌发期。茶园内茶农们有序开展秋茶采收工作。与春茶抢早夺先全力采收不同，秋季采茶节奏更为舒缓，大家在规范采摘优质鲜叶的同时，将更多精力投入茶园除草、修枝、保桑养护工作，保障茶树可持续生长。
2: 今年全区秋茶产量稳定，生产加工有序推进，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夯实蒙里山茶产业发展根基，着力延伸产业链条，提升秋茶综合附加值，充分盘活夏秋茶优质资源。
3: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4: 今天，一带一路国家中国卫生发展事宜经验研修班、非洲国家援建医院医疗技术及医疗设备使用培训班在成都启动。一带一路国家医疗卫生行政管理者、研究者及非洲国家援建医院医护人员等50余人将在成都开启为期一周的研修学习，深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科室与诊疗一线，感受国产高端医疗装备在真实临床场景的应用，全方位了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成果与创新路径。
5: 昨天2026中国壁球巡回赛在成都双流临江支援基地挥拍开赛，吸引了来自马来西亚、埃及、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48名壁球运动员参赛。为期5天的赛程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两大竞赛项目。临江支援基地于今年正式投用，是国家壁球队驻训基地，也是西南地区首个国家级壁球专业驻训基地。
4: 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打造的3集历史人文纪录片《苏门清风》今天正式发布主题歌《我的眼里》，并在 QQ 音乐等平台全面上线。歌曲由著名歌唱家陈思思以苏母城市的第一视角倾情演唱，让观众通过歌声感受这缕穿越千年依旧温润人心的苏门清风。纪录片正片将于8月12号至8月26号每周三21:10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爱奇艺同步上线。
3: 今天是24节气的立秋，这也意味着一年中最好的光景丰收即将到来。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去各地逛逛，欣赏四川立秋时节好风光。
5: 天府平原稻浪起伏，稻谷正灌浆蓄实，川西高原凉风渐起，山野悄然运开秋韵。立秋并非即可转凉，是盛夏奔赴清秋的开始。暑热余温仍在，燥气慢慢生发，顺应时序调养身心，安然度过末伏。万物生长自有节律，田间在默默积蓄力量，人亦如是，在四季更迭之中静待如期而至的丰盈与温柔。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0: 回答我。
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2: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肚子流点汗，身体里头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屏幕，自己拿呗。
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3: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任务是什么？你们戒备，要在工作岛。
1: 是。
0: 君门岭，果然是上等乌纱。地图呢？
2: 有。

0: 军门岭是共党的南大门，也是赣粤交通的重要门户。赣粤交通，粤军。
1: 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了，委员长亲自调集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苏区的就达50万。
0: 童南兄，你要加大力度，
2: 集中火力对共党实施经济围剿。
3: 我明白。
4: 现在在苏区，我们会有新的动作，请南京拭目以待。嗯。
5: 先生，林秋松他们已经去苏区了。
4: 嗯，知道了。您是不是有心事儿啊？
5: 我就是担心林秋松会擅作主张，像上次一样。
6: 现在大家分头行动，去各支行踩点。记住了，这是苏区，小心点。
7: 明白。
6: 你明白什么？说的就是你。别冲动，凡事过过脑子。
7: 放心他，走。

0: 同志，同志，先别关门，别关门，别关门，老乡，太晚了，我们已经扎帐了。
1: 同志，我家里的老人都病了，他们需要钱去看大夫，你们帮帮忙，帮我去。
0: 但我们现在已经扎帐了，您明天早点来，明天早上帮您办。
1: 同志，我给你跪下了，您帮我
0: 起来，您快起来，
1: 帮帮忙，
0: 行行行，你跟我来，
1: 谢谢，
0: 这边，谢谢同志。

0: 老王，两个孩子说什么了？老李从家说什么？会考。哎，听说了吗？银行被烧，还死了人，歹徒把金库都搬空了。
1: 钱还在里面存着呢，这个怎么办？
2: 哎呀，那金库都是小事，你们听说了吗？红军第二天打败仗
0: 啊！这。
2: 扫动银行管门，咱们现在可就全当水漂了呀！
0: 那怎么办呢？
2: 只能去取呗，能取一点是一点，
3: 这全了可啥都没有了。
4: 赶紧去，赶紧！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大家都知道了，一夜之间，三个支行遇袭，七个银行职工遇害，上级要求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银行的稳定，绝不能让老百姓产生恐慌的情绪，抓紧时间追捕凶手。
6: 要不我去打探一下。

0: 这次的行动代号“启锚”，你的任务是打探出共党银行总部金库的具体位置。
1: 这可是苏区，你有多少人手？
0: 这不用你操心。大哥说了，完成这次任务，才带你去见你想见的人。听明白吗？
2: 这次的行动代号“启锚”，我接到的任务是打探银行金库的位置。
1: 若兰。 你怎么看？
2: 黄金是货币的锚，货币的价格跟黄金的储量有关，目标看起来是金库，但其实也很有可能是苏币，渗透南向一举，摧毁苏区的金融体系。现在他们散播谣言，说国军的第五次围剿来势汹汹，红军兵败如山倒，苏维埃银行入不敷出，破产在即，现在我们百口莫辩。
1: 最难辟的谣就是这种半真半假的谣，你一旦银行无法对付，那谣言就会成倍的增长，对咱们的金融体系是致命的打击。要是没有别的办法，就只能打开金库，用现银对付了。
2: 林明同志，
1: 这么做就正中下怀了。他们攻击银行散播谣言，就是为了制造挤兑潮，逼我们动用金库。
2: 不打开金库。 银行撑不住了，我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办一个经营展，让老百姓看到苏维埃银行的家底，这样谣言就不攻而破了。
1: 办展览？但是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
0: 好，要办的话，那就把声势办到最大，让老百姓知道。 不是泥捏的。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这边开， 做梦梦见的都是你。有几次，他梦见你死去，他倒是流着眼泪醒过来。他跟我说，你是他世上唯一的亲人。他说你对他很重要。你现在要怎么样？不要他了，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现在你把枪放下来，我给你留条活路。放下来，把枪放下来。

0: 大哥现在不是被人刺的时候，他必须死才知道我们的计划。
1: 大舅哥，一路走好。

0: 后巷里发现几个可疑的人，就在后巷。
1: 好，我去看看。走，我走了。
2: 站住！
0: 站住！
3: 枪！枪！
1: 蹲下！
4: 别摔了！
1: 别使劲儿，使劲儿眼睛容易瞪出来。枪在你手上，你不要紧张。
0: 炸弹，小心炸弹！

0: 马上就好了，先生。先生，您这是怎么了？老毛病又犯了？
1: 没有，心脏不是很舒服。
0: 那您上车休息一下，我一会儿弄完就送您去医院，咱们做个检查。
1: 嗯，我坐一会儿就好了。
0: 哎，慢点。

回答。

你怎么样？没事，奶奶的，吃了克工厂的套上面，是个爷们儿。给我多烧点纸，给我发几点钱。

0: 季真杰是个好人，比我之前认识的所有的女人都好。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陈小丽吗？
1: 因为贫血。
0: 除了贫血，我是希望能够时刻提醒自己，追求信仰的道路可能是苦的，但结果一定会是甜的。
1: 那你现在是苦的？
0: 不苦，因为我不是一个人。

我出去一趟，很快回来。为了你跟小黑儿，我不会出事，不会辱骂。放心吧。

0: 你就是个畜生！我告诉你，不要上纲上线，你不听，你杀了静静，你杀了我妹妹！
1: 你个混蛋！闪电人手下是共产党的七十三神力，
0: 这话是你说的，
1: 你就是个疯子！
0: 疯子！
1: 我是疯子！ 你是死了妹妹，我那么多的弟兄都死在共党手里了，我的弟兄的命不是命吗？我们要跟了我七年，这个账你要记，就记在共党身上。没看过打架是吗？手里都没有活了吗？ 可以让你出气，但你别忘了你是国民党，沈金真是共产党。

0: 若兰，你看，中华苏 VI
1: 钨矿公司已经开采出了上百吨的钨砂，都在这积压着。我上次去上海的时候，德国人汉斯向我推荐了陈继堂。我得到消息，陈继堂的总管家严佑民已经到达了赣州，你准备一下，过两天咱们就会一会这个严大总管。
2: 好。

0: 走，通知林明同志。在下雷鸣，恭候多时。
1: 在下严佑民，
2: 严副参谋长，每弹误杀52块银元，这是我方做出的最大的诚意。
1: 你我都是枪林弹雨、几进几出的人，讨价还价这种事儿少管一点嘛！啊，一担100斤，50块银元一担，整数，账也好做嘛。52块，这是我们的底线。严副参谋长应该知道，我们这个报价足以证明我们是带着最大的诚意来谈的。
2: 雷鸣兄，这是硬要把谈判往崩溃的边缘推啊！

0: 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了，当然了，其实谈不成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有第二手方案。现如今，乌沙除了我们，还有谁说话？越军是你们唯一的买家。若兰。
1: 是我的好搭档，你向严副参谋长介绍一下我们最新情况。
2: 好，这个月我们攻克了新的技术，开办了工厂，把乌沙精制厂的钨丝作为白炽灯的组成部分。
0: 要民用？
1: 对，国内对钨丝的需求还是很大的，国外也陆续都有订单过来。最重要的就是合法，把乌沙制作成民用产品，就可以出口到各个国家，南京也拦不住。
0: 区区一个工厂，产量能有多少啊？目前确实不是很理想，但是以后只要有钱了，就可以开办更多的工厂。苏区最不缺的就是劳动力，而全世界都缺钨丝，不是吗？林明秀，你好，那就52块一担，
1: 成交。

0: 出省，啊！这不是一直想去英国吗？放心吧，我很快去找你。
1: 之前你也跟我说，出差几天就回来，但是你差点死在入境。我吃一堑长一智，
0: 为了你们娘俩，我不再冒险。如果真的没有危险的话。 为什么要让我和小鱼儿走？为什么？你心中有国，这个我比谁都相信。但是现在南京夜夜笙歌，而你们为了这个国抛头颅洒热血，真的值得吗？
2: 相信我，四叔，这个乱世不会很久。我现在这么拼命，为的就是小鱼儿以后长大了，可以成长在一个盛世。
1: 我只希望他长大的时候，他的爸爸还在。别
2: 傻了，爸爸不在，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小鱼儿，啊，那鱼儿，让爸爸抱抱。嗯，来，看看，爸不在，要听妈妈话，要乖，好不好？嗯，那狗狗，听话啊。亲亲爸爸，
3: 爸爸也亲你一个。嗯。
1: 抱抱吧，走了，走了，鱼儿。

0: 我宣誓，
1: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
2: 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机密，永不叛党。
1: 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机密，永不叛党。宣誓人魏若来，
3: 刘春苗。
1: 欢迎你，春苗同志，若来同志。
4: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5: 我会不辱使命，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终生的信仰。1933年9月25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调集近百万兵力，配备百余架飞机，悍然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
1: 家事，不劳先生费心了，咱们还是聊公事。
6: 现在经济危机已经到了关键阶段了，共党靠乌沙贸易项已经赚了数百万的银元。刚接到线报，共党已经和银佑明接头，用乌沙换取大批的战略物资。你尽快去广东，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阻止共党和越穷的交易。啊，
1: 好，我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6: 哦，对了，还有，这次行动呢，林乔松和你一起去。
1: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但是呢，委员长特意交代了这次行动不可以出现任何的差错，啊，大敌当前，希望你能以大局为重，你二人需要精诚合作，共同掐断共党的最后生命线。好的，我明白。喂，
7: 乔松，
1: 何主任，
7: 情况我已经晓得了。
8: 跟他深度南越到广州去，弄一道去，一定要盯牢伊。是，何主任，如果发现沈东南有二心，我可否直接处决？
9: 证据，主要的是证据。
8: 明白。
9: 你要去哪儿？
8: 我要去广州。
9: 我也去。
1: 你不能去，我去广州是执行任务，不一定能活着回来。
9: 来江西之前，你也是这么说的。你还不明白吗？哪怕你只剩下最后一天，我也会陪着你。
1: 我们收到线报，南京这次会派人到广州，封锁我们这次的乌沙交易。那严佑明是什么态度？ 如果这批乌沙能够顺利的运出去啊，还好；如果乌沙到了南京的手里，严佑民一定会断尾求生。同志们，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前线的战士要药品、要武器，革命是需要经费的呀。所以这次跟严佑民的乌沙交易，是支援前线的重中之重。组织上决定委派你们新的任务，魏若来。 组织上决定，让你亲自护送这批乌沙到广州，因为你在上海的时候跟德国人汉斯打过交道，你一定要确保亲手把乌沙交到他的手里。嗯，你来主持工作。胡林章
10: 到，
1: 刘春苗
11: 到，
1: 元宝
12: 到，
1: 你们三个随行，确保完成这笔交易。
13: 是，保证完成任务。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

0: 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8: 他们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
6: 回答我。

0: 陈济棠啊，搞经济，还真是有一些手段。广州现在的繁华程度呢，已经快赶上上海了。
1: 先生，林乔松已经到广州了。
0: 之前在赣州，有乔总压着他，他只能尽量配合的工作。在这儿对他来说，那就是天高任鸟飞了。
1: 您说南京方面派他过来，是不是就是为了监视您？
0: 意料之中吧。这边的工作安排怎么样了？
1: 林乔松的效率还是挺高的，他来了才没几天就抓了一条大鱼，是本地的黑帮，在海上卖乌沙给日本人，交易的时候被抓了个正着。
2: 有什么新花样都洗出来，老子扛上去。
3: 太白爷，
0: 放下来，让他歇一会儿。
4: 特派员说话，你们没听见吗？
3: 特派员发话了，把他放下来。

0: 装什么好人？你们这帮人无非就是想要钱。说吧，有多少？
1: 海老七、三合会、和盛堂堂主，你来都不晓，这些我都知道。但我告诉你，除了走私，还有一个罪名你是扛不住的。
2: 你们不是海关缉私队？
0: 我们不是，抓你的隶属于调查科行动队。我们不抓走私，抓的是通共。
3: 少在这血口喷人！走私，老子认了。但是通共根本就是污蔑。
4: 谋杀的原产地在江西，你的上家是共产党，这些我们都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这次你的小命不保，
3: 怕了？知道通共是要掉脑袋的，早干嘛去了？
2: 我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
3: 来，快接住！

0: 周队长，这是提货单，您过吗？
1: 陈老板客气了，爷爷的手谕我们要眼就知道，您一路顺风，多谢。
2: 后头装完了，他们检查完就可以发车。
0: 好，走。

0: 3、丁宝圈的空档，交易没得问题。之前的交易都非常的顺利，但是这一次的交易量非常的大，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
1: 晓得了。
0: 既然说到底，到底是借不得光了，每次都是秘密交易，我们要活，就等上苍联系我们。 上次都会给我们一张纸条，上面写的交易的时间，还有地点。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去取风，然后把钱留在那里。
2: 跟你传消息的这个人，他有什么特征？你记得吗？
0: 他长得很高，很壮，听口音不是本地人。
3: 哪儿的口音？
0: 像是江西赣南一带，他每次来。 会买很多海货，不像是带给家里的，像是带给饭馆。我有个小弟，好像在厦门街见过他。
1: 他见到这个人的话，你能认出他吗？能，我这人看人过目不忘。林队长，带上海棠主秘密的去一趟山水街，尽快找到这个人。
4: 冲锋大海塞啊，坐北得塞啊！
5: 咱们承上去。这。哎，嫂子呀！梅上几家，没记错？
4: 没记错。
5: 好啊！哎，塞啊，这个，好啊！不好意思呀。
4: 怎么会有特务呢？为什么暴露了？又开始，我刚才看见韩老七跟林教宗了，他们一直在找我。谁？韩老七和谁？
5: 林教宗来广州了，
4: 完了，他和韩老七在一块儿，说明也是冲着乌沙来的，太麻烦了。哎，你好，吃饭吗？不吃，
5: 好，谢谢。
6: 没有，那就去下一家。怎么样？没想到呢？丁凯没有暴露。
7: 队长，特派员，海老七每次接货的地点都用红圈标记下来了。

0: 很狡猾，他们每次的接货地点都在变，但是再变也总有规律可循，是吧，特派员？
1: 是。看来在上海找假币厂的方法，林队长你学的差不多了。
0: 以前是对手，现在是战友，这样不好吗？特派员，不妨给林某展示展示怎么来找规律。
1: 想把乌沙从赣南运到广州，只有两条路，要么是铁路，要么是水路，所以这些接货点一定会集中在火车站或者码头附近。
0: 海老七说今天会有一批货到，接货地点正好就在火车站区域。

0: 大爷，有什么指示？黄沙站、保证通力配合。车辆是从韶州开过来的，申报的是运煤队。是的，下午3点就会到。韶州离赣南不远，而且乌沙很向北，布置好了吗？万无一失。通知沿线，千万别打草惊蛇，先放他们进来。
1: 是。哎，两位老总，这是本次列车的赔款单，你们检查一下。
2: 昭州来的没事吧？车号5156。
1: 是。你抽烟。
2: 抽烟。
1: 正面车厢检查一下。
3: 是。
4: 好，没问题，一车厢也可以放行。
5: 行，好，
1: 师傅，
5: 可以走了。
1: 老总回见啊！
5: 下一站都是黄山了，走。
1: 黄先生都安排好了。

0: 喂，
1: 唐东升，
2: 1小时后到达火车站，
1: 抓脖子，
2: 没问题，只要他配合。

0: 下面人，真快！可惜我们人太少，没办法完成合围。
1: 黄沙镇比上海镇结构复杂，不好盯呀。
2: 救火车，只要货还在，人迟早能抓住。
3: 是，快走！
4: 快，快走！
5: 燕子，
4: 我们要救你，撤！

0: 有什么用？唐明，货都在，但人跑了。你不是自诩很会在火车站抓人吗？
1: 这次我们人手不够，没有办法完成任务。
0: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反正货还都在嘛，接下来就是守株待兔。是。
1: 这粗略算下来得有十几吨的乌沙吧，
0: 差不多。
1: 你觉得像海老七这种走私犯，多久能消化完这批货？
0: 海老七一般也就两三千斤。 这十几吨的话，是远远超过他的消化能力的。
1: 所以，他背后应该一定有什么大人物在参与大宗的走私。如果是大宗走私的话，
0: 海关不可能不知情。那其中一定有高层给他撑腰。特派员，严佑民除了是陈济棠的大管家以外，他还身兼着粤海关的监察。
1: 林队长，以你的脾气秉性的话，遇到这种状况，你会怎么做？
0: 敲山震虎。
2: 那就狠狠地敲他一榔头，我还真想看一看，这只华南虎吼起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3: 这样，来什么来？
4: 调查科班，叫你们的人都出来，特派员要训话。
3: 是。
5: 诸位都是粤海关的工作人员，替国府守着祭司的大门。但请你们看清楚，十几吨的乌纱就这么从你们的眼皮子底下溜出去了，光是关税，国府损失就近10000元。这个责任谁来担啊？谁来担？
6: 对吧？纪律，审核纪律不力，一定严查，一定严查。
0: 林队长，
7: 带走。
8: 走。
9: 干什么？我劫鬼！你又劝抓我？司马大先生，根据《缉私条例》第8条规定，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偷漏税款即为犯罪，都要接受制裁。你觉得你可以凌驾在中国的法律之上？
10: 我要求断章取义，我要见梅乐和。
11: 想拒捕吗？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不信就试试。
1: 你要见梅乐和？谁？ 就因为他是你的同胞，你觉得他可以包庇你是吗？司马大先生，我们有你收受贿赂的证据，你觉得梅乐和会为了保你而引火烧身吗？我再强调一遍，你们这些外国人靠把持海关作威作福的日子，该到头了。把他押下去，送交南京政府。是。
12: 季司科科长一职现在是空缺职位，谁来接替呢？
1: 林队长，处理乌沙案期间，这个职位你暂为接替。
13: 是。特派员，
1: 爷爷，好久不见。
12: 你不地道啊！
1: 你到了广州，怎么不跟我打招呼呢？没来得及啊，这不是刚办了个案子吗？缴获了一些货品。你看，十几吨乌纱，十几吨呐，严爷。
12: 缉私，
1: 嗯，
12: 这好像是我们粤海关的事儿啊。特派员好像没有这个权限吧？
1: 孔先生的亲笔公文，您看看。
14: 进来呢。

0: 这个案子走私乌沙非常的猖獗，通共济共无数，所以南京方面特委任我为特派员到这城里专案组处理乌沙案件，而且这里面强调了，有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征调一切的资源。那么现在岳海关就由我们专案组暂为接替了。严爷，
1: 啊，有问题吗？你都有孔先生的尚方宝剑了，那我们岳海关一定。
2: 全力配合。哎，那就好。今天晚上在波楼俱乐部，为特派员接风。
3: 接风这事儿，暂且就不必了。燕燕啊，你看这么一大批货，我要不把这幕后的主使找出来，我还真是夜不能寐。现在围剿如火如荼，让我发现这批货物真的是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大案特案了，有可能会惊动委员长。
4: 一切以查案为主，马刚说了，全力配合，那就
5: 有劳了。
6: 这乌沙落到他们手里，汉斯那边很可能会有变化。
5: 不是，之前不是已经跟汉斯谈妥了吗？汉斯他要的是乌沙，并不在乎是谁的乌沙。
6: 更何况他跟沈东丹还是多年的老同学呢。那怎么办？
7: 我现在要想谈成这笔生意，只有两个办法：要么价格更低，要么出货速度更快。
8: 意思都是说，我们要比沈图兰更低的价格、更快的速度交付给汉斯。
9: 那我们干脆直接从波罗把货运回汉斯，比他们更快。
6: 那我去。
7: 你去送死啊！那波罗仓库24小时都有人看着，你怎么混进去？
10: 我干掉林乔松，再乔高成他的样，调开守卫，让你们进去。
7: 你直接干掉沈图南，更省事儿啊！
11: 调开守卫确实是个办法，但是我们要想一想，又是谁去调？
12: 我们已经截获了共党所有的乌沙，并且与汉斯也取得了联系，可是我担心他们会压咱们的价钱。
13: 干得好！哎呀，截获这些乌沙可是费了不少人力财力，最低我只能接受每百斤72银元。
7: 记住啊，此行的光剑不但要掐断共党的乌沙贸易线，还要建立起咱们自己的乌沙贸易线啊！
14: 明白，先生放心，这件事儿2-3天之内就会有结果。
7: 辛苦了，啊，尽快了结广东事宜啊！来南京，我亲自为你庆功。
14: 是。
7: 交易完成之前，随时有可能有状况发生，所以从即刻开始。
14: 除非有我亲笔签字的报关单，否则的话，所有车辆只许进，不许出。
7: 您放心，乌沙区我已经安装了压力报警器，只要装有乌沙的箱子被搬动，它会自动报警。另外，楼顶上我安排了至少2个重机枪位，24小时盯防，以防海上侵袭。外围我也安排了人随时巡逻。特派员，这次的任务您只要负责您该负责的，其他的尽管交给我。
14: 做得好。哦。
5: 丁锦、
6: 严佑明，
5: 为了来随时有可能和他取得联系，有任何风吹草动的话，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6: 是。林昭宗和沈东南跟着我们到了广州，这表明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在跟严佑明做生意。
5: 哨子在火车站没有抓到我和元宝，现在一定在紧盯着严佑明了。
6: 而本来要和我们交易的严佑明，到现在没有见到我们。
5: 严佑明现在估计在瞒广州的状元呢，更何况我们手里还有他交易的证据呢。他现在巴不得除掉我呢。
6: 所以，你是想约？
5: 没错，只要我约他见面的话，他一定会来见我。到时候林教授一定会紧急情况。
15: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咱们在广州本来人手就少。
6: 我不用真的出现，只要让他以为我会出现就好了。杨泉酒家是我党的地盘，约在那里，严佑明会觉得我是为了安全起见才会约在那里的。到那个时候，再给他一个足够有吸引力的饵。
16: 雷明同志跟严佑明的签字字据在哪里？在箱子里。
17: 大娘子，你去拍照，然后给爷爷发过去。
16: 到那个时候，爷爷一定会去酒家，林昭松也会跟去，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把乌沙运走了。
17: 魏如来有什么消息啊？
18: 还没有，爷爷。火车站吃了那么大的亏。 我估计他应该不敢回来了。
16: 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切割。
1: 乌沙的事儿，咱们一点心都不能沾。但是严爷，现在乌沙落在沈托南手里，他可是一分钱都不会留给咱们的。
2: 报告，
1: 进来。
2: 严爷，您的信。
1: 乌斯，那个送信的人呢？
2: 放下东西就走了。
1: 赶紧给我跟上他，快！
2: 是。
3: 林若来，我就知道他会拿这个东西来威胁我。严爷，现在乌沙在沈图南手上，再加上这个，咱们可就麻烦了。
4: 林若来，他是要拉我下水。
3: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先顺着他的意思办。 别逼太紧，否则他会狗急跳墙的。现在这个时候，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抓住机会，销毁证据，灭口。
5: 今天晚上，阳泉酒家，请你们严爷吃饭。嗯，三年啊，弹指一挥间，我是从德国驻华公使那儿知道你消息的。我没想你在广州，所以你说咱们这是什么样的缘分？
6: 我就在上海报纸上看到了你的四旋。
5: 我还哭了一场，肝胆惋惜。中国有句老话，置之死地而后生。之前的那些呢，对我来说都是过眼云烟了。
6: 那你怎么会忽然想起来联系我呢？
5: 据我所知呢，德国这些年从来没有停止整军备战，那对于乌沙的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多。我就是想知道一下，你们蓝银金属从哪儿进口乌沙？ 世界上的乌都在中国，那中国的乌都在江西。可惜，现在江西并不在你们国民政府手中。你说，我应该从哪里进口乌沙呢？哈斯，我这次来广州呢，就是代表国民政府来的，专办的就是乌沙的走私案。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所有往广州运乌沙的这些走私的线路已经全被我们切断。 那以后任何人想买乌沙，包括你汉斯在内，只能找我一个人，其他人没用的。还有，关于江西现在的战事情况，你应该非常了解吧？
6: 你就是说，现在江西马上就要回到你们手中，是吗？
5: 那你觉得呢？

0: 喂，严佑民的车出动了，通知他那边，让动了。嗯，
1: 是。
2: 德源，队长让我给您说一声，严佑民那边动了。
3: 阿泽。今天我只能陪到这儿了，我看得出来，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走之前呢，我跟你说明一个情况啊，我们从共党那儿接获了一大批的乌砂，现在这批乌砂就存在波楼的海关仓库里边，旁边就是码头，如果你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让他们装船发船。当然了，我甚至可以把报关单。

0: 我们这个行业，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每百斤70银元，你真的是在中国待久了，会讨价还价了。但我也跟你交一个底，国民政府给的底价没有这么低。不过我不是不可以为你去争取，但是这件事是孔先生说了算，他现在人在国外，最终的价钱我得跟他商量一下。我给你们5天的时间，把。
1: 最终的成交价确定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签订交易合同。
2: 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2: 嗯，先告辞。<笑>

0: 吃马虫！哎，做什么的？做什么的？
1: 去乌沙。
0: 林队长吩咐过了，没有他派人签字，乌沙不能出库。
1: 我们蓝鹰金属的汉斯先生刚和你们铁皮尔达成的交易，他给我们亲笔签的字。
2: 等一下啊！但是我们还得伪造报关单啊！这个简单，我之前模仿过神盾男的签字，签过一些文件，只是不知道他给汉森的底价是多少。这两天的七十二行商报你有吗？
1: 有。那里。

我们队长有没有这件事？好。等一下啊！

0: 严佑民到了，毕如来还没来，继续盯着。
1: 是，
2: 我知道了，我先进去会会严佑民。
3: 先生，
2: 你一个人进去是不是太危险了？
3: 没事，他不敢对我怎么样。
2: 一会儿林队长到了，告诉他把外边收好了，我先进去。
1: 好。

0: 哎，做什么？
1: 送子弹呢。
0: 好，包起来吧。哦，自己拿。
1: 好。

0: 魏如来还没到，
1: 特派员呢？
0: 特派员进去了。
1: 糊涂！你们几个听好了啊，前后门都给我把住了，只要看到魏如来，不用解释，直接动手。
0: 是是。哎，队长，队长，那个特派员跟那个汉斯基本上都已经谈好了。
1: 嗯，
0: 每百斤70银元。
1: 你确定没有听错？
0: 我亲耳听到的，而且他们都握手了。
2: 看来他们还剩一个。你让你家先生一个人进去，出了问题了吗？你真有本事。
3: 队长，
2: 怎么了？
3: 说是有人拿着特派员签字的报关单，要运走乌沙。
1: 哪家公司？
3: 蓝银金属。
0: 那就是先生和汉斯谈好了，不然不会在上面签字的。
2: 你去核对一下，看看报关单上是不是70银元每百斤。如果是，放心，如果不是，全给我扣下。
4: 是你疯了，那是莱茵金属公司的德方代表，你别耽误先生做生意行不行？
5: 只要有问题，我管他哪国人。特派员什么也听不懂。有一会儿了，
4: 走。林教授，
5: 是，70银元每百斤，
4: 签名看了吗？
5: 特派员亲笔签名，有。
4: 放心，是。
5: 行，进去吧。
6: 买两个钱门了，来，来个房间里，快点，快点，来，那边扶的，往后扶呀，哎，前面，哎，热闹。
1: 哈哈，妍妍，今天晚上胃口好啊？是朋友还没到？哼，
7: 先生，莱茵金属公司他们那边已经出货了，这会儿应该已经上船了，一切顺利。
8: 上什么船？

0: 救火！救火！救火！快救火！
1: 想办法，一定把火扑灭。你干什么？
2: 不知道怎么惹的事，
3: 怎么会在那艘火轮上？
2: 我们，
1: 董源，有你的签字啊！
3: 这不是我的字迹，我没签过这张报关单。
2: 那这个价格呢？
1: 这个价格和你和哈斯谈的价格分毫不差呀，特派员。
2: 你问我啊？你问我？
3: 我跟哈斯谈判的时候，只有你的特务在旁边，不是他跟内若来泄露了底价，就是你。
1: 特派员，请注意你的言辞，不要用你的怀疑侮辱我们的忠诚。我的弟兄们都是为了党国出生入死。
3: 忠诚有什么用啊？误杀没了，有什么用？
1: 这件事，我会如实向焦总禀告。如果是我的错，怎么罚都可以。但目前，霍已经离开广州了，我们不能再让然离开广州。
2: 快点去抓！
1: 去抓！
4: 是。
1: 让弟兄们上车。
4: 是。都上车！快！

0: 这批货成功运出来了，下一批由盖如何呢？放心吧，只要吴沙还在我们手里，怎么运都不是事儿。
1: 魏如来会被抓吧？不好说呀。但他已经有过无数次遇险了，每一次他都能脱身。
2: 如果还能见到他，应该再跟他好好喝一场。以后吴沙生意，我只要和魏如来谈。
3: 韩三先生。
2: 我能以最低的价格最快的速度将乌沙交付给你。乌沙
4: 现在都不在你手里了，你打算怎么交付呢？我现在没法相信你。
2: 65银元每百斤。
4: 什么意思？
2: 我能以65银元每百斤的价格卖给你，这是我能给到的最低价格。
4: 我相信，信徒哪能给我一个更低的价钱？
2: 那你不如今晚就去问问他呢。70银元是去年我国乌沙出口的最低价格。
4: 以我对国民党的了解，他们内部腐败。
0: 贸易利润层层盘剥，不可能比这个价格更低了。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们今晚在码头见。但是你一定要想个办法把乌沙送到远洋货轮上，这样我们的交易才算完成了。
2: 好，没问题，那我就在码头等你。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0: 任务就是潜伏。
1: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2: 影子可能出现了，
0: 他舍不得杀你。
3: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0: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1934年9月，蒋介石亲自坐镇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5次围剿，我军与敌在松毛岭浴血奋战7天7夜，终因兵力悬殊被迫转移。
1: 松毛岭一战，我军牺牲了9万人，最终还是失守了。这是中共苏区最后一道屏障了。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中央决定战略转移。
2: 转移？往哪转？
1: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介于我们跟陈济棠部的特殊关系，这次转移可能会借到广东。我这次来呢，就是陪着首长进行谈判的。
3: 就这么走了？银行怎么办？钨矿怎么办？咱们辛辛苦苦攒下的家里就这么白白扔给敌人了吗？
4: 转移是为了保存火种，银行、钨矿，那是重要，可是它能比同志们的性命更重要吗？
5: 所以中央决定，广州线上的所有同志立刻撤离。
6: 林民同志，
1: 能不能再缓一缓？
4: 你们都已经暴露了，不能再冒险了。
1: 我知道，但是你看，这是这批乌山换来的货款。如果真的要转移的话，一定会需要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医疗物资。我想把这些货款换成物资带回去。
4: 不行，太冒险了。
1: 雷明同志，你相信我，我一定在大部队转移之前把物资带回苏区。
7: 我也去。
4: 我也去。我也去。
2: 就这么干。这次我们特别人带了不少人，春苗，咱们俩再挑选些合适的人。
7: 好，没问题。
2: 雷明同志，交给我们吧。
1: 放心吧，交给我们。
6: 严爷，这是那批乌沙的货款，我希望尽快把支票兑换成药品、食盐、弹药和电台。这是清单。
8: 物资没问题，我平价提供给你。不过我要那份字据，还有之前乌沙交易的私账，我要原本。
6: 没问题，等货到了，马上给你。
9: 这些都是我们北上剿匪的军物资，
10: 有沈东南盯着呢。如何才能安全地运出广东，就看你的了。
6: 我尽力。
11: 特派员，我们发现越军近来动作频频，果然接获到情报，有大批军用物资正在调动。
12: 松毛岭一战，
13: 共党败局已定。
12: 我看他们应该是想趁机抢地盘。
14: 魏若来卖了那批乌沙，手里面有一大笔钱，他不可能空手而归。越军这批物资一定是卖给共党的。
13: 大宗的货物想要离开广州，只有2条路，陆路走粤汉铁路，水路必须要经过北疆沿江而上。
15: 粤汉铁路他之前吃了一次亏了，这次他大概率走水路。

0: 这个还不清楚，严爷。要不我派人去探查一下。
1: 派人盯着灵桥松的人就行。

0: 爷爷英明，
1: 灵桥松响补禅，我们做黄雀就行。盯着他，这批价值20万两银元的物资是完璧归赵，还是李松出境？看你了。
0: 爷爷放心，有我在，这批共党的物资必须得给我吐出来。
1: 上回让魏老爱给害惨了，幸好林家宗手上没证据。
0: 爷爷，有陈司令给您做保。
2: 谁还敢动您啊？这批物资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魏若来手上的东西，必须给他拿回来。来，这边，这边，这边。好，好，好，来，这边，往那车上放。
3: 哎，兄弟，
2: 这几个箱子小，你们就一人一个吧，行吗？辛苦了。
4: 没问题。
2: 来，包总经理。
4: 来，来，走了。
5: 来，白高明，您顶。队长，搞定。
6: 黄安、马飞，越军够阔气的，这药咱们前线的战士都用不上，你赶紧回去吧，别被他们发现。
7: 是，队长。
6: 特派员，刚子混进转运仓库，随便翻了4箱货品，都是这些战略物资。特派员，这次你想错了，魏若来肯定是要走铁路了。
5: 我没想明白，这魏若来为什么要在同样的地方摔两次？难道他预判了您的猜测，所以反其道而行之？
6: 不行，这次我要跟你一起上车盯着。 不用了，我自己去。
7: 我得去。上次误杀的事，南京方面很不开心。这次我必须亲手抓到魏若来，才能将功折罪。哎呀，
6: 特派员，这批物资是共党最后一次运往苏区的物资啊。他们肯定会拼死保卫。这车厢里面，生死难料啊。
7: 所以呢？
6: 很危险啊。
7: 你觉得我怕死啊？

咱俩认识七年了，他们都看不起我，你想我给他四季都不认，只愿意对我好。

美娟每天都在想你，她做梦梦见的都是你。她跟我说，你是她世上唯一的亲人。你现在要怎么样？不要她了？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0: 你他妈干什么？
1: 大哥现在不是人死的时候，他必须死，他知道我们的计划。
2: 大哥，一路走好。
1: 苏区做卧底，叛变了，我真的没有办法。

答应过我的。你在。

房间下有一个暗格，里面有我所有的积蓄。这次的任务我应该就回不来了。你拿上这些钱去香港，

0: 弟兄们，狼行千里为的是吃肉，你们在战场上流血拼死为的是什么？
1: 有一列装载着价值20万银元物资的列车，你们的任务是截获它。得手之后，所有的物资通通归你们。
2: 我只要这个人的人头。
3: 是。

0: 同志们，从我们上火车的那一刻起，跟沈卓南的恶战就在所难免了。我估计，这次严永明也会参与进来。啊，
1: 他不是跟咱们一伙的吗？
0: 之前合作卖乌沙利益一致，但是这一次，红军战略转移对越军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再加上上次运乌沙的时候，我们利用他打掩护，这次一定会扣我们的。这次行动，一定少不了流血，还有牺牲。
2: 干！

0: 替他两个班，照你这样子，已经干过。之前在武汉铁路干过2年，林东关照，
1: 您好好干吧。哎。
2: 三箱子，之前你在武汉做过铁路工人，这次你就在火车头负责蒸汽过路。
3: 好，交给我了。
2: 胡连长，
4: 哎，
2: 你带着春苗，还有特别连的人，一定要保护好货物车厢。
4: 是。
2: 元宝，你跟着我，伪装成乘务人员，我们见机行事。

0: 军，怎么样？
1: 先生，后面的车厢我都看了，没发现魏如来。
2: 最后三节车厢呢？
1: 锁了进不去，前面一节车厢是严永民的人。
0: 二将黑吃黑，共党示威啊！
1: 这严永民还真是会选时候。
0: 先生，什么时候动手？
2: 不着急，广州附近呢都是粤军的军事管辖区，
1: 出了花线再说。
2: 是。

0: 李船长，火车马上就要经过花县了，
1: 一个都别放过。
2: 是，
3: 保证完成任务。
4: 接到指示，这列火车不能停。
5: 去。

0: 你为什么不说，陆丈？猪啊你！
1: 小米说在火车上，二狗，你带人去车头，把车给我逼停。
2: 是，
1: 其他人给我找好多接货。
3: 是，
1: 好好给我找出来。
4: 花县没有停，
1: 明天不是正好吗？这车上有岳军，有魏若来，他们两方打起来的话，我们可以坐山观虎斗。
2: 快点，把车找出来。
5: 是。 如果这次任务没有完成的话，咱俩的仕途就只能到此为止了。
1: 不至于，即便我们不出手的话，这严永明也不会让这列列车离开广州。

0: 我们俩一起去看看星星。
1: 沈腾，那你不累吗？
2: 这从上车到现在，你一直是在为魏若兰争取时间。你干什么？沈腾南，你从共军回来以后的所作所为，你当我是傻子吗？
1: 自古以来，兄魏和文官的家庭很少出反对，你和沈腾为什么要做对党不利的事？为什么？你说胡话！我知道你清高。 用枪指着你的头，你都能坐怀不乱，那你知道你在上头是什么样的形象吗？反头，超大门。你是不是以为你在上面的形象是高大的，是伟岸的，还充满着人文关怀的？我实话告诉你，共党完了，广州会被逐步收回，他们会派自己的人来接管广州。你没有了，你死也是上党的意思。
2: 别惊讶，
1: 好像你不了解上面似的。一会儿走的时候别着急，等等魏若兰，你们两个一起去那边找沈林真。

你的底下呢？这是你跟魏有来世的局吧？我也是。哥，刚才我在瑞金，我看到老百姓的另外一种生活状态。

看到了国家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我纠结了很久，让我最终下了决心。对不起，对不起，宋玉，不能背着你。

从美国专门寄过来的最新科技的防弹衣，真合适。

你跟沈祖丹到那边，记得向沈经理带好。

0: 你也有责任。他是为信仰而死的，虽死犹伤。
1: 我知道是你，否则我无法完成任务。金真同志之前给过我一本《资本论》，拯救了我，我也真心希望能够拯救你。以前我一直觉得金真的想法太幼稚、太极端，但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2: 我觉得最幼稚、最极端的那个人，是我自己。
3: 金真同志曾经说过，你一定会加入共产党，成为我们的同志。别动，
0: 放下。
2: 常州站有粤军把守，我可以掩护你们下车。
0: 不用了。 照顾好自己，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一起并肩作战。

0: 我是赣南经济封锁处特派员涂南申，我有证据。
1: 长官。

0: 全是石头，
1: 真的，这是信的。
0: 长官，全是石头。
2: 长官，全是石头啊！

你要什么样的境遇，记得你的初心，不要像现在我一样下棋只顾着输赢，快忘了本心。在苏区，我看到了现代国家的雏形，也看到了各朝各代都没有解决的阶级融合。我看到老百姓的另外一种生活状态，我也看到了国家的另外一种可能性。那一刻，我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羽翼已成。跟他们相比， 我们的党国为老百姓、为市民做的事儿，真是太少太少。我纠结了很久，最终下了决心。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1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13个连。

0: 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7: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
3: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0: 现代城市的外观越来越相似，青岛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气质。我们的山东风味故事就从这个海滨城市开始。
1: 呦呦呦，你看你看，这就吃错了，
2: 所以得
3: 一抠门，
1: 这菜不会流汤，美好吗？很甜，
3: 鲜甜，
1: 我刚才想稍微优雅一点不行，
3: 至少好优雅不行了，
0: 新朋友小李，金融从业者，今天他主要来推销中国青岛和他的美食，不过吃来吃去，几道菜都是我熟悉的。
3: 满脸上来了，
1: 满脸
3: 正鱼刺少，
1: 对，来猪蹄筋儿，
3: 一咬开很香，辣炒嘎啦，
1: 辣炒嘎啦，
3: 嘎啦还有做法是那个微波，
1: 说嘎啦一生只嫁两个人，一个是辣椒，一个是微波炉啊。
3: 陈老师，今天我给你带了一个神秘的小礼物，你看像什么？
1: 虾酱，
3: 红岛的嘎辣油、蛤蜊油。
1: 哦，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南方的蚝油？
3: 差不多，差不多。
1: 这个味道很冲，有点像鱼露的味道。
3: 对，
1: 就你说嘎辣油，我吓着了，因为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护手霜叫嘎辣油。
3: 对，
1: 很鲜啊，
3: 鲜甜，我们身边的朋友基本都见不到这个东西，
1: 青岛人自己都
3: 对，只有红岛那边有这种做法。
0: 红岛离市区不到30公里，地处胶州湾最内侧，这里风清浪小，海水咸淡适中，营养丰富，是社恐的蛤蜊偏爱的避风港。红岛蛤蜊是青岛人的执念，个头不大，但壳薄肉肥，有出类拔萃的鲜甜。无论白灼、爆炒还是凉拌，都能把它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红岛还保留着一种少见的做法，取出肥美的蛤肉，炖煮到汤色变白，再滤出原汤，小火慢熬。十斤蛤蜊只能收获一小碗油，这是风味的精华，也是海边人家的智慧。

0: 还有点焦糊的味道，
1: 能感觉到海风阵阵吹来，但是不是那个特别爽的海风。
2: 对，嗯，海边还有人点了一把火。
1: 对，就有点狼烟的那个感觉。
3: 这是我们青岛特色的青岛打包。
1: 打包，我年轻的时候能吃五个。
3: 我年轻的时候也能吃五个。
1: 你现在还年轻呢。黑饺子应该也就20年的时间。啊，
3: 对，新的。
1: 感觉是两个青岛，你看。
3: 其实看这些建筑都有德国的这个风格。
1: 对，
3: 红瓦绿树。嗯。这边是这个骄傲总督府，是最早的青岛的市政府。
1: 我觉得叫骄傲总督府特别好，青岛人特别骄傲。
4: 丰富的物产，充满活力的经济，这都是青岛人骄傲的资本。不过，纵观山东，青岛又是座相对年轻的城市，要更全面地了解山东风味，还得深入齐鲁腹地。
5: 青岛虽然背靠海洋，那其实就是美食荒漠。
6: 最好吃的是啥？是海鲜。你海鲜好吃，那是因为人家海鲜自己好吃。
0: 对，
6: 就你鲅鱼水饺好吃，那是人家鲅鱼自己好吃。
2: 你跟水饺有什么关系？
7: 我们
3: 对啊，我们赖屋、吉纳、菏泽，它这是看我们这一块。山东北还是看我们这个西南东那一块的。
8: 好吃一小锅，不长不断。
4: 对山东美食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脱口秀演员何广智是今天乡村大集的向导，他觉得自己对鲁菜有独到的见解。
9: 这集挺大的，跟我小时候赶的集差不了太多。这酱菜有很多挺好。
6: 这个听说您认识吗？这个叫大疙瘩。
1: 疙瘩菜
6: 要想好吃，它特别考验刀工，然后那个丝儿切得特别细。
1: 这全都是活的时候叫无精，这就是它生前。新疆叫恰马骨，东北叫不六可。
6: 我有一个朋友，他家的猫叫不六可，他跟我说是一个咸菜的名字。我一直不懂什么咸菜，原来是这个。
1: 一模一样。
6: 那他家的猫在我们那叫大疙瘩。
1: 对。可以开始看了，可以。
6: 陈老师感觉就是一个当地人，还顺便指挥了一个交通，直接融入本地。
1: 我们家离这儿和你们家离这儿差不多远。我上次给你留言不是说吗？你在小北那儿做饭，
6: 被这个专业的看到了，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说了些大话啊。
4: 在我留言的那条视频里，广智把家乡的一种食物称作鲁菜巅峰。导演组今天就给我们安排上了。
6: 这有个棚子。嗯，要一碗胡辣汤和一碗豆汁儿，你说这奢侈的生活你敢想啊？
1: 就是
6: 太奢侈了，你敢想啊？你看都来
1: 下不下，下不下你的那个咸汤？
6: 跟我那个对，这跟我那咸汤很像。嗯，但区别是我那里边的菜
1: 换有菜
6: 比这多一点，我可能不放海带，放别的。
1: 我们是有海带是标配，这我们叫麻糊汤和这个胡辣汤也是两种汤。我估计我北京的同事都喝不惯这个汤，我是特别能喝惯。
4: 没吃几口，我们已经聊了好几种汤，与其叫汤，不如说更像古代饮食中的羹。质地粘稠，外观差不多，配料有所不同，但都是咸鲜口。这种食物在黄淮地区，甚至更广泛的北方都很常见。在广智的老家菏泽，被叫做咸汤。
6: 像是你要是去我们那儿的话，我推荐你一定要喝一个那个槐花汤，槐花咸汤。嗯，好多人都爱喝的原因就是，它只有在四五月份槐花开的时候才能喝到。嗯，限定款的，每年就那俩月你能喝到，基本上可以说是咸汤里的王者。嗯，
1: 从你的说的，我能感觉到 对老家的那个爱。其实我有时候我们做美食的，我们就会看的就会更残酷一点，因为我们从小吃这个东西长大的，我们的舌头的记忆和我们肠道的菌群，一吃这个东西，它就特别容易消化。
6: 所以我就不爱吃那些米其林，那不好消化，你知道吧？我就爱吃点便宜的。
1: 我们都是黄泛区的，我们的食物也都是这样，都是这种糊里糊涂的，然后放在一起一煮就好，不挑任何的原料，几乎所有的都可以进去。
6: 我一直以为是我们咸汤比较包容，其实就是没得选，这就他可能就是家里就是只有这个东西，你要做就。
4: 黄泛区简单说就是历史上因黄河泛滥遭灾的地方。这条大河的中下游地区都是平原，落差小，河流曾多次决堤改道。今天山东省会济南就在黄河的南岸。
7: 这段是那个济南这个黄河比较窄的地方。
1: 最窄的地方。
7: 对，
1: 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窄。
7: 对，最窄的地方。
1: 90年代，黄河北岸整个的全是就是这个长相。
7: 70年代末我来的时候，我第一印象就到了济南，那个民居的房子啊，全都是黄土。当时我很纳闷，我说这怎么这么厉害呢？后来我经过了一个春天，我才知道，就是在那个春风一刮，这个黄河这个尘土啊，全都飞扬起来了。
4: 赵建民一直从事山东饮食文化研究，他告诉我，要在食物里了解山东，黄河是绕不开的话题。上百万年间，黄河携带巨量泥沙在下游形成冲积平原，可以说没有黄河，也就没有山东疏松肥沃的宗壤。
7: 山东现在这个流经黄河有9个地势。那么这样就带来一个什么，我个人以为是啊，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是产量最高的，品质最好的小麦的生产区。说山东就成为黄河流域当中啊麦作文化的核心区域。
1: 是的，
7: 因为小麦生产量大，习以为常，所以老百姓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创造了以小麦面粉为主体的各种面食产品。
4: 按赵老师的说法，应当去日常生活里体会山东面食的丰富。

0: 这么大的锅饼，你好，多长时间能出来？我买一个。这要活多长时间？后面压面摆了能吃，哇，这应该活得比羊头吃，那得多好吃啊！
1: 重达3.5公斤的面团，徒手很难驯服，需要借助杠杆的力量。揉面看似简单，但如何让面团的延展性达到峰值，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吴师傅的经验是按压300次。

戳几个针孔，方便空气排出，面饼会更加服帖。厚重的锅盖边也预留空隙，让水汽散发。

0: 一个半小时后，一张直径半米的锅饼出炉，外表焦脆，内瓤紧实。
1: 多少钱？
2: 过秤得过秤，
1: 得过秤。
2: 15一斤。
1: 哇！30的。嗯，好吃。
2: 麦香味。
1: 对，就是麦子的香味。
2: 麦香味。
1: 嗯。
2: 别吃，吃了皮了也不好吃。
1: 啊。
2: 完是个脆。
1: 好。
2: 是吧？
1: 太烫了。
3: 太烫。等一下，来。啊。
1: 一、
3: 二、
1: 怎么着？
3: 可以，可以。
0: 更多游客会被锅饼外观的硕大吸引。但只有北方人才能体会其中咀嚼的快感和麦香的浓郁。山东人很会利用小麦面粉的物理特性，冷水和面，不加酵母，醒面后擀成薄片，抹油重塑。油旋儿，轻盈酥松，还有油脂带来的满足。不同发酵程度的面团搭配出三合面，先烙，再烘烤。薄脆、绵软和香酥三种不同口感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烧饼里。瘦高的馒头蒸至全程不塌软，靠的是老面发酵和山东特色的呛面手法。外观只是其次，紧密劲道、层层叠叠的内瓤才是精髓。馒头还能以更复杂的样子出现，胶东话叫花饽饽。特定的造型对应不同的节日，也涵盖了人生的不同节点。新生儿百天，长辈挑选了几种吉祥图案，长命百岁，年年有余，虎虎有生气。小麦面粉经过巧手装扮，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上世纪90年代，我来济南最频繁。那时和当地同行一起工作，每天能喝到一碗羊汤是非常难忘的记忆。
2: 那就直接光喝羊肉汤算了。
1: 哎，对，喝羊肉汤，吃个饼吧。
2: 来两碗羊肉汤。
1: 油饼。啊，油饼也要。
2: 对，油饼也要。
1: 嗯。这些都是自己取，你是有人给你端来。在济南的美食的地位很高。
2: 没有。
1: 你是我们团队做节目第一个戴墨镜的。
2: 我眼睛受。
1: 我知道。
0: 王老虎，我叫他济南王家卫，也拍片儿，拍吃的。
2: 因为山东的羊汤很多，我基本上都吃过。你这么看，就以前齐国和鲁国的，你沿着它这个分界线呢看的话，往东清汤的多，
1: 嗯，
2: 往西这种浓汤的多，
1: 嗯，这汤也太白了吧。
2: 实际上这个白汤和鲁菜那个吊那个奶汤，
1: 嗯，
2: 是一个道理，就是大火。这个是菏泽那边的，
0: 又是菏泽，爱喝汤的何广智老家。菏泽羊汤有很高的辨识度，主要是它迷人的白色汤头。这需要先猛火急攻，再炖3个小时以上。

0: 肉中的脂肪在蛋白质的包裹下形成稳定的悬浮微滴。当然，这是理科生的解释，文科生简单，只有四个字：水乳交融。事实上，山东各地都有羊汤，而且都是当地的区域性骄傲。
1: 喝完羊味的，就可以放点辣椒，让它浓郁一点。
2: 吃到一半放点辣椒，相当于再给一脚油。据说你在做山东的饮食影像田野调查。
1: 对，我更多的也要从当地的风土风物入手，最后才推到它的风味。
2: 其实鲁菜说起来，我感觉会更被山东人自豪。
1: 对，
2: 你为什么不更多的去研究鲁菜呢？
1: 我觉得鲁菜应该传承的是鲁菜那种对食材的记忆的那种严谨，那种认真，那种用心，并不是传承哪几个菜下来，是要把以前的那种对待食物，就是真的精益求精的。相反，现在在下面这种小县城啊，他们老辈传承的都挺好。为什么？那你就吃这个。
0: 老虎用自己的理解回答了鲁菜传承的话题。在这之前，我也请教过赵建民老师。
3: 若和当年鲁菜在全国的影响相比，今天鲁菜在中国整个的餐饮的戏份里面扮演的角色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最繁华的时候，北京前门八大楼全部都是鲁菜。那今天北京最繁华的地方 CBD 好像就一两家鲁菜。您对这个？
4: 我的这个看法是这样的，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解放前的70年代之前，这段时间鲁菜确实很辉煌，但是我个人以为呢，它那种辉煌和那种特殊的历史地位是不正常的，这种历史地位，我因为那个时代是一种就是不正常的一个畸形发展的一种。
3: 这个我们能播出去吗？
4: 我觉得可以。那么我觉得现在的鲁菜啊，我们有的人说鲁菜什么落后了，鲁菜怎么着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它回归到它历史正常有的地位了，它不再是一统天下唯我独尊，清宫没有了，孔府也没有了，孔府的主人也没有了，
3: 对，
4: 它没有了生活的土壤，没有了为这个这群人服务的那种基础的生存空间了。哎呀，
3: 赵老师说的太好了，就是实际上饮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4: 的原本
3: 就像你唱山歌的人，他不再用山歌去谈恋爱了之后，这山歌就剩下只有剩下表演了，
4: 他失去了灵魂了，
3: 对他
4: 就形成了个形式了，
3: 对他也不会改变。
0: 鲁菜的至尊地位在全国虽然受到了挑战，然而在山东，传统餐厅依旧门庭若市，济南街头照样烟火升腾。只是时代在变，浓香酥烂的把子肉已经悄悄有了麻辣口的选项，或许我们还应该去别处走走。
5: 醉腰花呀，
3: 醉腰花，
5: 对，开门的时候醉腰花。
3: 哎呦，这个炸的那么可爱，
6: 这是炸春卷，
7: 炸春卷，
8: 清炸排骨，
9: 这也会比较多不多。
3: 清炸排骨，
5: 豆腐来了。
3: 哎呦，他这个品相也不错啊。你这个拍照水平实在是太让人捉急了，
5: 快了！哎呀，您来拍一个。
3: 你看看你昨天给我看的，你看我拍的，那比你那诱人的多呀。
5: 拍照自己。
3: 所以啊，我还是别学做菜了，你还是别学拍片了。
0: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厨师王浩全，今天这家路边小馆就是他推荐的。

0: 鲜猪腰打花刀，滚水汆烫，姜姜断生，用调味汁温拌，这道菜在当地叫醉腰花。八宝饭裹上糖浆，小火不停翻炒，直到米粒间冒出七彩气泡，糖油混合的幸福感瞬间飙升。豆腐块的内部做了手脚，餐盘里还棱角分明，拎起来又像一个沉甸甸的钱袋儿。
1: 夹在中间，
2: 夹中间肉吧，
1: 肉不就
3: 没什么问题？
2: 嗯，可以，
3: 哎，可以。里边全是姜，
2: 这
4: 你就往下揉。
1: 嗯，昨天发的这照片，
5: 我就没抱什么希望，结果到这儿看做的菜真像样，
1: 尤其是口袋豆腐，
5: 嗯，是我们曾经知道的鲁菜的口味，
2: 鲁菜总结出来的就是四十多种的烹调技法，每一个技法它又能分支出一些技法来，
6: 就是我们也是特意奔这几个菜来的，因为这个博三也是我们这个鲁菜的这个一个
5: 重要源头，
6: 对，鲁菜发源地的，它也算是一个支派，
1: 对，
6: 啊，博三菜分支，
2: 分支，
6: 对。
0: 博山所在的淄博是山东中部的一座工业城市，人员流动频繁，社会餐饮活跃。将近三年的时间，王浩全每个月都会抽出几天在山东走走。
2: 啊，这个好香，
1: 这么多。
2: 哎，这个乒乓球一样，哎，
6: 一层一层的，
2: 一层一层的。
0: 这次他约我在博山会合。
2: 欧底菜，你看这欧底鱿鱼。
1: 欧底鱿鱼，
2: 欧底这个技法，它只有在博山淄博这边有这个技法。
1: 嗯，
2: 欧底。
6: 啊，这鱿鱼这口感真不错，
5: 真不错，
1: 而且还不咸。太像我小时候吃的饭了，
2: 是吧？
1: 小时候我老家过年，结婚，吃的也吃这个菜。
6: 啊，
0: 嗯。欧底是博山菜里特有的叫法，大概就是带汤的扣碗菜，肉丝、笋干煸香，再和水发的干海鲜一起蒸透，来自陆地与海洋的不同味型，你来我往，相互成就。蒸出的原汤是精华，略加调味，再次与所有食材合体。北京曾经是山东菜最高光的秀场。中央商务区这家鲁菜餐厅，王浩全是主厨。餐饮竞争激烈，后厨也特别忙，浩全难以分身，但还得惦记着研发新菜品。
6: 成功没成功？试一下他这个糖化的这个口感。

长时间漫威让鲜鲍鱼的内部形成糖心质地，这是近几年的时尚。但鲍鱼本身清淡，除了煲煮过程中向多种食材借味，惯常的做法是用后调味的椒汁最终完成。浩泉这次打算参考欧底的技法，这也是他约我来后厨的原因。

0: 嗯，香气是够，香气是够，
1: 海鲜的香气。
0: 对对，蘸点上这个。这个就是实现了吃鲍鱼喝汤。
1: 但是它一点点都不像鲜鲍鱼，
0: 那中间还是很绵密的。嗯。
2: 从外行的角度，我觉得菜的品相不错，海产的馥郁也烘托了鲜笋的清甜，而且汤汁已然有了博山瓯底的神韵。但浩泉认为，他最多算采风心得，还上不了菜单。
0: 我估计这菜卖完就得我自己买单，那卖多少份自己买多少份。
1: 是，不一定怎么能挣钱。之前我也听你说过，最早是都是就是为了去看食材，
0: 对，
1: 找个更好的，
0: 对对对。
1: 那慢慢的你发现这个鲁菜里边的很多的奥妙，
0: 对对对、嗯、而且去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和代表菜，其实传统的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是最好的，最受用的，这些菜是最难得的，而且这些菜也是最难拿到台面上来的。
1: 你到外地去找了这么多的菜，它的转化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0: 没有，那太没有了。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去几个城市，然后回来如果能有两三道菜，那都很成功、
1: 哦、那就非常非常低了。很
0: 对，太低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是说完全做出一套菜单来太难了。嗯，
2: 我们聊到的转化率，实际上就是如何把传统菜商品化。厨师作品和餐厅的产品相隔的有时只是一层薄纸，有时又是万水千山。
0: 你要跟上这个节奏，你就必须，你不能停，就但凡你停肯定就是节奏就断档，跟不上节奏了、嗯、而且现在品牌也多，那你硬性的是靠什么？肯定是产品，嗯，就是你客人来
1: 靠业绩，
0: 对，靠业绩、嗯。那你开餐厅，客人不来你这肯定是以吃饭为主嘛，嗯，吃什么好吃的为主嘛，嗯，所以说，产品的创造是时刻不能停的，嗯。
2: 一道菜虽然没有走上餐桌，但也不会一直留在原地。如今，更多的厨师在祖辈的手艺中寻找灵感，传统菜也越来越为人所知，这其实是合则两利的事情。

0: 这样一个组合哈。
1: 嗯，
0: 你说是
1: 豆是什么？
2: 很有意思，豆是大豆的豆啊。
0: 啊，
2: 然后那个器型，就非常像我们现在小篆的那个豆。你想哈，
0: 啊，
2: 这么一横是吧？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0: 啊，
2: 也就是说，下边带一个比较高的圈足的一个小盘儿。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豆是大豆的豆
0: 啊，
2: 但是呢，怎么特别像这种器型呢？那么这合理推断，就是在这种器型还有的时候呢，造了这个豆汁儿。
0: 嗯，
2: 但是呢，后来呢，这里边经常放大豆之类的食品，
0: 嗯，
2: 所以引申到吃的那个食品上去了。
1: 太神奇了。
3: 对上古生活器皿如数家珍的这位是考古学家许宏，他主要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这个考古现场距离济南中心城区60公里，附近许多村庄下面埋藏着6000到4000多年前早期人类的生活遗迹。请考古学家拍摄美食节目，我们的脑洞是不是有点大？
2: 我们中国是一个文献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我们的文献大量记载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几乎是一部政治史吧，就二十四史，
1: 对，
2: 是吧？那么跟民生有关的，跟衣食住行有关的，是吧？包括跟我们饮食相关的哈，这些东西我们当然就没有必要记，但是考古学恰恰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1: 带着您到山东来，
2: 嗯，
1: 其实很大的功利心，就是想看看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吃过来的。
2: 对，
1: 我们也想看看最古老的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中国人最早的古老食物大概是什么样
4: 子。香米粥。
1: 哦，
5: 龙山香米粥。
2: 好，
1: 这也是中国农业的开端嘛。
2: 哎，好，我自己来，谢谢谢谢。好，尝尝。
1: 啊，真好，知了猴，这是炸蚂蚱。这个考古挺开心的，又能知道是古代的事儿，旁边就是这个农家乐，
2: 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都有了啊。
1: 嗯。
3: 考古现场所在的章丘恰好有些特产，我得带徐老师考察一下。
1: 这个菜必须得有，这个菜必须得
2: 有。
1: 嗯，很甜。
2: 嗯，吃生葱主要还是北方的。
1: 嗯，爆芹。
4: 对，
1: 鲍家芹菜就是鲍家村的芹菜。
2: 哦，这个没吃过。
1: 这个碧绿碧绿的，
2: 哎，这看着颜色就好，
1: 但是一点纤维没有，芹菜的风味特别足。
2: 嗯，
1: 山东的农业栽培技术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2: 哦，像我们做考古学研究的，
1: 嗯，
2: 本来就是研究人类的植物驯化史、动物驯化史，
1: 嗯，
2: 是吧？但没想到这个人类对于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到现在为止一直还在延续。
0: 是的，是的，一直没停。尤其是像大白菜。
3: 入冬，气温逐渐降到0度以下，田里的白菜摸上去已经非常紧实。蛟河岸边这片沙质土壤以及四季分明的气候，好像是专门为这种体型庞大的蔬菜准备的。它的单颗重量甚至可以超过20公斤。碧绿的球状外观包藏着水灵鲜嫩的芯儿。
5: 那包水咋看咋好吃？
3: 作为原生物种，大白菜可以说是中国植物驯化史的典型。关于大白菜的历史几乎可以写一本书，简单说， 爱吃蔬菜的中国人，一两千年来从未停止通过农业技术改善这种蔬菜的风味。最终，山东人赢了，他们选育出一系列良种，茭白就是其中的明星产品。窖藏不仅为了贮存，失去了叶绿素的茭白，在暗环境中变得如白玉般通体洁净。

0: 大白菜确实是北方冬季的主力蔬菜。汪曾祺曾经形容北京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可见其不可或缺。山东农业的骄傲可不止茭白，许多日常菜蔬在这里都有不同凡响的品种。整个北中国，从灶台到餐桌都很难离开它们。出色的种植技术来自山东人对土地的尊重。
1: 培土
2: 啊，对，
1: 啊，这是第几遍培土了？
2: 这最后一遍了，
3: 好像最长的都那有一米吧，将近一米吧，
1: 最高的两米吧，
2: 对，
1: 最高的两米。

0: 比人高，最高的两米，好像冠军有一年的。
1: 山东农业一直是这么发达吗？
2: 还真就是，农业立国，实际上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本色吧。嗯，但是山东呢，这个农业发展的尤其好。我想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甚至都可以上溯到这个距今六七千年，跟中原相比呢，它战乱就比较少。
0: 实际上，过去它是古中国的边缘的位置。
2: 对，您看哈，相对安定平和，大大有利于它原始农业的这个产生发展，所以才有了，比如说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这个农书哈，都写的是黄河中下游的事儿，
0: 有道理，有道理。
2: 湖光山色啊，一城山水半城浮。我当时80年就来这上大学。首先就得到趵突泉和大明湖来看看，
1: 主要是拍个照寄回家里吧，
2: 一点都不假，真的是这样。而且那个时候那黑白照片吧，下面特大。
3: 山东是徐老师的祖籍地，也是他的学术起点。这次来济南，我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0: 你能看懂那写的吗？就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我们给你找一个夏雨荷看看，看看你还认识不认识啊？咱们稍微等一下。
4: 好嘞。一直往里走。
5: 哎呦，徐红。哇，
2: 德征兄。
5: 刘德泽。哎呦
2: 呦呦呦，老朋友。
0: 想到了没有？
2: 没想到，没想到，
6: 一个没什么变。
2: 我们就是脸型什么都没
6: 大变啊！
0: 我刚才跟他说，给您让您见一见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2: 真没想到是你。
3: 刘德增，徐老师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
6: 你是个美食家。
7: 我不是美食家。
6: 他们说刚才说你是美食家呢。
7: 不是。我就是拍老总拍美食纪录片
2: 哦，那肯定是美食家。
0: 那请您吃饭，我先来吃过，挑出来了几道，让您尝尝。
6: 山东人吃饭不讲究，说什么是卤菜，咸乎乎，盐特别多，黑乎乎，面乎乎，他那个。
3: 刘老师自谦的概括，正是一些人对卤菜的固有印象。但今天点菜。我是用了点心思的。
2: 好，这是卤菜的。
0: 哎，是黑乎乎、油乎乎、面乎乎，
6: 葱爆海参。
0: 这个黑的，您尝尝是什么？您肯定吃过。
2: 海星里边的
0: 不是，对，很像。
6: 一种什么植物是吧？
0: 对。
6: 芦笋？
0: 不是。
6: 那个小玉米丝儿，
0: 对，哦，长了霉的，
2: 叫乌米，
0: 乌米。
3: 这是传统卤菜的招牌，我们过往的节目拍过多次。今天的葱烧海参，除了葱油的纯，海参的滑，还多了乌米复杂的香。另一道也是经典，讲究锅气烫口，把猪肚和盐碎的风味最大化。
6: 爆炒，肚丝，爆炒肚丝。
0: 这个味儿对，
6: 这个真是，后面吃那个味儿不一样了，也是这样做法，但你做的太清晰了。
7: 周六三百。
0: 这是卤菜，
6: 完全是非常精致的一种。
0: 你说那这哪有黑乎乎啊？
6: 对，盐乎乎、油乎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0: 典型的卤菜。
6: 卤菜。
3: 糟溜，用江南的糟卤，芡汁一定要清亮。
1: 山东本地的糟就没有

0: 弄好
1: 啊。
0: 那只有南方那做米酒的地方，它有非常好的糟。
2: 就是沿着运河沿线在城市，它商业发达。
0: 嗯，
2: 商业发达的地方啊，这个饮食文化，
0: 当时的山东菜这三个字儿，
2: 嗯，
0: 就被当成是官府菜最高级的标准，
1: 身份地位象征物。
2: 对
0: 对，身份。对
2: 不是毛旭说那个源头大萝卜，但是浇白。
0: 你看这煎饼卷的小菜儿，你就能看到那是齐国的，那是鲁国的。
2: 这个饮食文化，这个齐国这一块儿，比较发达一些。到鲁国就是比较节约。我们以前一直拿鲁西南地区开玩笑，鲁南地区把晚上叫喝汤。
1: 河南也是，
2: 河南也是是吧？
0: 喝汤，
2: 那喝汤，毕业之后上这某个地方去，晚上到我家喝汤去。
0: 嗯，
2: 说你隔了那么远，你到你家喝个汤，啊，他吃的再好，他也叫喝汤。河南陕北。
3: 曾经的齐国和鲁国地理范围与山东基本重合，研究历史出身的刘老师认为，2000多年前的道德规范，今天还影响着山东。
2: 齐国。和鲁国不一样，鲁国一开始实行礼制，以礼治国，那么他政治上实行礼制了，礼呢是讲仁义道德的，他经济上不可能搞生意，所以他经济上发展就是农业。汉宣就有讲，农者上德之本也，重视农业，农业是振兴道德的根本，就把农业和道德这个地方联系在一块儿。所以山东人一直是重农的，重视农业，就到了形成一种传统
1: 道德层面，
2: 真上道德层面。
1: 道德高度，哎，我跟刘老师这个在车上聊，到最后我们都是这个学历史出身的啊。到最后，你感叹，这山东人的优良品德，
2: 对，
1: 是属于农耕时代的。而在工商文明时代，
2: 我当年考上大学是工
4: 科，我学的摄影。
3: 几天来，在齐鲁大地上。我跟着徐老师走了一趟穿越时空的旅程，田间地头和现代都市，考古现场和烟火人间，我们从车水马龙的今天，一步步触摸到满天星斗的从前。

0: 朱老师，你觉得考古学孤独吗？
1: 考古学是一门本源性的学科，你要追究任何事物的本源，到最后都要追到未知的懵懵懂懂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前文字时代。
0: 你看看这到处都是这个最早的古物，
1: 狗尾巴草。
0: 狗尾巴草，
1: 这个树和鼠恰恰就是在狗尾巴草的基础上
0: 培育的嘛，
1: 逐渐培育起来，
0: 它就成了小米。这个是真正的美食，这能让我们衣食饱了，能够有固定的家，
1: 对，
0: 有了亲属的这种关联，然后再在一起有了剩余的粮食，又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信仰和教化，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国家。
1: 我们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您这是文化上的寻根问祖。
0: 是。

0: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
4: 红衣熊的叛徒思路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川安昌公园，死四奇故事的诞生地。每次复制死四奇之前，这里是王烈勋必来瞻仰的地方。
1: 死四奇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北川。
0: 有一群来此参观的学生，王烈勋给他们讲起了死四奇的故事。
1: 这户人家姓王。
2: 王爷爷，旗帜中间为什么有那么大一个死字呢？
1: 这是王殿堂的父亲王泽成要他的儿子视死如归，向死而生。这个悲壮的故事得从80多年前讲起。
0: 1937年7月8日，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民族。

0: 挺英杀敌队到县政府请求上前线杀敌。
1: 我们大白虎从军的时候，当时我们爷爷王泽成托人送去了这面狮子旗，目的是要将我大白虎忘掉后顾之忧，像狮子旗上面写的一样，我不愿意在我尽孝尽孝，只愿意在民族本身尽忠。
0: 出征当天，安县社会各界在县城公园口的大安游艺场举行群众大会，为王建堂击杀敌队送行。安县县长在会上展示了王者成送给儿子的死字旗，顿时全场掌声雷动，群情激愤。夏日的人民公园，风和摇曳，茶香四溢，人们在这里享受着现代都市难得的清凉与安适。然而很多人未必知道，这里曾经是四川将士出川抗日的标志性起点。1937年9月5日，这里人山人海，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将士大会在此举行。大会上，时任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代表北路川军讲话，他说道：我们现在把家也忘了，亲也忘了，身也忘了，我们要上前线去了。我们出川抗战，要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更希望后方的人民要勇敢地踏着我们的血迹而来。
2: 当时出川的部队呢，这个前前后后一共大概是6个集团军，北边的主要是22集团军，还有李佳玉的47军，东部呢就是刘湘的部队，还有呢就是当时住在贵州的杨森的部队20军，一共有300,000成建制的部队出川抗战，前前后一共征集了300,000兵员。
0: 那时，川军兵员总数占全国抗日部队的1/5，装备却十分粗陋，粗布单衣、草鞋、步枪、土制手榴弹、大刀和斗笠，这就是抗日征途上川军将士的单薄身影。王建堂带着同样粗陋的装备，跟其他新兵一起经过3个月训练，于1938年初春东出四川，奔赴抗日前线。
1: 我伯父参加了武汉会战、大洪山保卫战、漠西会战、长沙会战等大小战役数十次，4次赴张，多次担任敢死队队长，多次立功受奖，其中2次获得战区最高长官部发给他的佳节勋章。
0: 在一次次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冲杀中，王建堂有惊却无大险。然而那面父亲给的死字旗，在王建堂不知哪一次负伤嗜血或血战拼死时遗失了。
2: 川军出山抗战啊，那十分英勇啊，前前后后20多次大会战的所有会战都参加了的，整个抗战下来川军阵亡人数都有26万多人，受伤的是36万多人，然后还有26000多人失踪，一共伤亡是64万多人，付出的这个牺牲是极其惨重的。
0: 正是这一事实，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在发表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中指出，仅从这些简略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1: 这个就是根据我大伯当年复制的那面狮子旗的影印件组成的一个模板。有时候啊，复制一面狮子旗啊，就感觉非常吃力，特别是那个狮子呢，要反复地描几次。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大伯父复制这面狮子旗的时候，他是一气呵成，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狮子旗已经在他的脑海里深深地印下了。
0: 不幸的是，王建堂亲手复制的那面死字旗，在地震时被掩埋于北川老

0: 现场的废墟中。
1: 我在想呢，因为我是王家的后人，我理应承担起复制传承史志奇的历史责任。
0: 今天王烈勋把复制史志奇当作崇高的荣誉，他认为这是责任也是使命。史志奇父亲寄望儿子在抗日疆场上向死而生的一面旗帜，他的原件像烈士们的身躯一样殉国于历史的长河中。然而不断被复制的死字旗早已成为川军抗战的精神符号，永存在世人心间。这永存的是川军将士英勇抗日的铮铮铁骨，这永存的是不朽的伟大抗战精神。

0: 尊敬的赵小妹会长，听说藤乡抗战纪念馆已经筹措完备，正征集资料以充实展览。为此，我呢赠送桂冠几份资料，其中重要的是周少蒙将军的家属照片，望你稍后回复。这封家书来自抗日战争最前线的火线当中的一封信，写这封信的人呢是124师参谋长周少蒙，他的子女留在了四川。
1: 1938年3月10日，第41军第124师上校参谋长邹少梦随师部一起进驻藤县城内，和2500名转战山西山东的四川子弟死守藤县城关。就在日军频繁出动、步步进逼之时，邹少梦收到1500公里之外四川老家的一封信，令他十分不安。宁儿如晤，日前接得汝外祖父手谕，解析汝去岁下学期成绩甚坏，名列丙等，想汝天资不甚坏，只要稍微勤奋，最优等虽不可得，优等量必可能。3月11日夜，军务间隙，邹少梦给寄住于外祖父家读书的长子邹汝宁写了一封家书。
0: 那么在这个时候，藤县教旨又使军一味缩款，长称以笔误所成，对国家社会无补，国家何须有此国民，家庭何须有此子弟。
1: 因战事日促，尽管是航空挂号邮件，也是在4天后的3月15日才寄到成都。等送至10岁的长子邹汝宁手中，藤县城破、守城将士全部成人的消息已传遍烽火连天的中国。邹少梦于1938年3月17日为国捐躯，时年43岁。这封家书成为他与儿子的永诀。
2: 朱爷爷问大爷，你最近学习怎么样啊？大爷说的，我很听话，我很乖，我在好好学习。结果呢，就说他的成绩考了一个丙等，所以说爷爷就写了一封信，就批评他。
3: 爸爸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也是传来爷爷噩耗的时候。从此以后呢，他就按照爷爷信中的嘱托，努力学习，奋发向上。最后呢，他考上了四川大学的政法系。

0: 因我身属军人，刻在前线抗战，万一不幸以身殉职，完成我军人天职，则今后捍卫国家与复兴中华民族责任端在汝背，而是否能兼此重任，则是汝等幼时之修养造诣如何。
1: 诚实向上，做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爷爷从抗战前线传回来的教诲啊，对我们周家五代人有非常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也把它作为家训传承下来。
2: 这个地方就是我父亲的书房，因为我父亲是遗腹子，就在我爷爷牺牲了以后他才出生的。我父亲从小受了我爷爷的很大的影响。这些就是当时我父亲收集的这个川军参战将士的名单，因为我父亲说牺牲了的是烈士，活下来的也是英雄。这一本呢就是当时这个38年的良友杂志，这本杂志的扉页上就是我爷爷的这本家书。
3: 一时间，这封家书成了抗日救亡书，激励着大批爱国青年投笔从戎，前仆后继地奔赴抗日前线。抗战14年，万千家心，每一字每一句都诉说着出川抗战将士的生与死，荣与辱。死后愿为沙场鬼，生前不做故乡人。倭寇未灭，何以为家？成功成人，在所不计。惜汝等勿忘国难，努力学习，强我中华。未来的成功，未来的抗战，恐怕还是要靠共产党吧。你现在一切也不必问，埋头只去读你的书，只要能学来一个健全工人、健全的技术家，我也就无恨了。今天在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档案馆内珍藏着上百封家书。
4: 现在前方的战事非常沉默，部队每天工时非常繁忙。
5: 我父亲在泉州抗战的时候就认识我母亲，走我大姐叫潘少全，在泉州都有地名去的。
3: 时任第十战区第七军中校参谋长潘觉民在给妻子洪颖珍的信中表达了对家里的挂念之情。
6: 潘老姐，
4: 你看这封家书就是你的父亲当时写给他的这个要书的一封家书。指南现在第63师36团六连服，春间由山东台儿庄杨村在火线上左右手受伤。
3: 方寸家书却是纸上山河，这一字一句在历经抗日烽火的摧折和岁月的沉淀之后依然清晰如初。无数川军将士的手在拼死杀敌的同时，向远方的亲人写回了一封封纸短情长的家书。这些家书让后世之辈理解这个民族为何历经沧桑仍薪火相传，又为何饱受磨难却仍能生生不息。

0: 今天，这场战役的发生地山东滕州，一座新的纪念馆正在紧张地筹备着。
1: 这些牌匾，这个王明章将军的那个遗殿、保安令，这个一定要放到纪念馆比较显要的位置。现在的展厅主要展出的还是滕县保卫战相关资料，因为打滕县的两个连队，一个是步兵第四连队，一个是步兵第六十三连队，我就开始注意收集这两个连队相关的资料。从2015年一直到2024年才算把滕县保卫战相关资料全部收集齐。
2: 现在我们在做的就是把这两项，把我方和日方两方的这个材料对接起来。
3: 正是因为没有路，来的人少，山上的工事才能保留下来。
0: 为了丰富展厅的展陈，顾栋和徐文博再一次来到滕县战役一处遗址。
2: 他们同时加急吃土机。
3: 对，当地村民说到这儿，大约当年守了一个连。
0: 1938年3月，日本侵略军企图从南北两端沿津浦路夹击徐州，进而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山东省滕县是鲁南战略要地，要保卫徐州，必须保住滕县。
2: 日方是从东关和南关开始进攻滕县，当时我们打的是相当的惨烈。3月17日的时候，日方调来了重炮，这个把南城墙炸塌了。
0: 东关陷落的同时，南关也几乎被夷为平地，中国守军大半阵亡，剩余部队被迫向西关车站转移。王明章师长亲赴城中心十字街口指挥督战。
1: 王明章他当时职务是第122师的师长，四十军代军长，
2: 他是主心骨，他就坚定了要誓死守城。
0: 烈火烽烟中，王明章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3月17日下午3时许，他向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立道临城军长孙，若友军深夜再无消息，则孤城危矣，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以报知遇。直王明章寇。
4: 我父亲呢，进入抗战的时候呢，就直接受王明章指挥。我父亲有一篇文章就在这本书里。西门城楼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迎面来的就是机枪子弹扫射。王文章一看城门都堵死了，就下定决心，我就不出城了。四面都对着他打来了，这个完完全全暴露在火网下面。这个时候打过来的炮弹、机枪子弹打中了他，先倒下来了。
0: 1938年3月17日下午5时左右，王明章血洒滕县，壮烈殉国，时年45岁。5个月后，王明章将军的遗体被运回他的故乡四川新都，魂归故里。滕县保卫战共阻击日军4天半，108小时，为台儿庄大捷赢得了关键时间。而台儿庄大捷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作为川军后代，何允中把川军抗战史研究作为一种使命长期进行。
4: 他是一位民间的幼民。
0: 这些年对他研究帮助最大的是山东的任士干。
5: 有一个战士，他的穿的这个军衣上面带一块布条，上面写着8个字：生在四川， 死守山东，就是要叫牺牲之后叫父老乡亲，我们亲爱的同胞们，你知道我是为国而牺牲的，我的家在四川，
0: 生于四川，死守山东，这就是义无反顾血战到底的四川将士。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关头，300余万川军以决死的勇气出川抗战，捍卫国家，保卫国民，转战全国6大战区12个省区，上海、江苏、浙江、山西、山东都有他们抗日的身躯，不朽的英魂。他们当中固然有王明章、饶国华、许国璋、李佳玉、岳以勤等家喻户晓的川军将领，但更多的是血染沙场、壮烈殉国的无名英雄。这通抗战期间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创作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上，没有华丽的墓志铭，唯有镌刻着四川军民全力抗战、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雄壮历史。它让每一位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四川军民不朽，它永远矗立在中国大地上，屹立于人民心间。

0: 我们打穿了山，填平了河，听说不久就有许多车子打这里经过，他们从老远的外国开进来，每天喝
1: 在上海时，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把自己叫做乐二代，因为他们的父辈为抗战在四川修筑过一条交通大动脉乐西公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乐二代们相约在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举行观影活动。民族万岁中修筑乐西公路的场景，让乐二代们回到了父辈那段艰苦卓绝的筑路岁月。1939年夏天，著名道路市政工程专家赵祖康从美国采购交通机械设备，刚刚回到国内，就被交通部任命为总督修，亲自领导修筑乐西公路。
2: 他就是觉得开边蓄筑路，救国葬书生，这是他从交通救国开始以来的一直的这个思想。再大的困难，你在这个位置上，那就是当仁不让。
1: 乐西公路是抗战时期构筑的一条国际物资运输战略通道，用来连通滇缅和中印公路。这条公路横跨那时的四川省和西康省，起自四川乐山，终点为西昌，全长525公里。

0: 我2岁时候拍的，我是出生在1940年3月，抗战最艰苦的时候，父亲接到命令要抢通乐西公路，他就开到雅安去了。40年年底一定要抢通，抢不通的话，以军法来论处。
1: 乐西公路的设计和管理团队是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工程师。施工过程中，各方面先后从乐山、峨眉、前围、汉源、西昌等36个县征调民工24万余人。
2: 乐西公路过了大渡河，进入后面大小凉山这个地方，那真的是崇山峻岭的。
3: 我父亲呢是担任乐西公路的副总工程师，他负责的这段路段的话呢，就是乐西公路最艰巨的一个蓑衣岭，还有燕窝沟。
1: 蓑衣岭位于京口和大瓦山北侧，海拔2800米，那时是川康两省的界山。这里常年云雾缭绕，雨多晴少，人迹罕至。由于工人南征，工料难筹，公粮难运，直到1940年10月初，蓑衣岭工段才集中了20000名工人动工修路。冻土坚硬，照样用羊镐掘深下去；大石笨重，照样一块一块接连滚下山坡。我望着这一群与狂风浓雾抗争着、努力工作的工友们，不禁感动得流泪了。尽管为了抗战大义，民工们宁愿冻死在蓑衣岭，也奋力施工，但因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长期给养跟不上。打通蓑衣岭时，民工冻死、病死、累死的达3000多人，蓑衣岭成为死亡之岭。
0: 乐西公路难是难在2点，一个是自然条件，还有一个是人为的因素。为什么呢？两个省、两个行政机关、两套巡署，
2: 一层层的官员互相之间的牵扯啊，这里的工程师不仅要处理这个工程技术上的问题，还得要处理这个行政和各方面的，从民工一直到他领导之间的这些关系的问题。
1: 这些千头万绪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困扰着在现场监督施工的赵祖康，他因过度操劳而瘦得皮包骨头，患上了卡血病。燕窝沟位于蓑衣岭南麓，是一个三面峡谷的地质断层，海拔2000余米，沟深1500米，宽800米，悬崖绝壁，陡峭险峻，崖壁上几乎全是三叠纪石灰岩层。
3: 这个地方公路施工碰到一个什么问题的话呢？就是公路都没有办法造进去了，它是一个凸出来的一个岩石，想个办法就从顶上面把它呢垂直的硬硬的劈了一条缝下来。
4: 但是为了打通燕窝沟，挑选了体力好、反应敏捷的民工，组成了干事队，用木制出的麻绳吊到悬崖峭壁上，轮流的打钢钎、填炸药，实施爆破。有的这个吊箩筐的麻绳在岩石上磨断了，民工就摔死了；有的民工啊被山上掉下来的岩石砸死了；还有的在实施爆破的过程中没有来得及拉上来，被砸死了，惨得很呐。
1: 正是这些冲锋在前的死士，以瘦弱的钢剑身躯凿石开山架桥1年半，于1941年1月打通了乐西公路。1942年7月20日，大渡河悬索桥落成，乐西公路全线竣工，完全具备了通车条件。筑通这条路，死亡超过4000人，平均每公里死亡8人，乐西公路因此被称为血肉筑成的长路。总督修赵祖康在卡写中提笔撰写碑文《蓝缕铠桨立碑于蓑衣岭》， 这块筑路人鲜血和意志凝成的纪念碑，注视着这条大通道天堑变通途。这条抗战危急关头修筑的公路，战时运输国际物资和兵员，今天在当地人民的交通出行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0: 多多年去。
1: 可以多年去。
2: 以前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五块头的大飞机，这条跑道是我们以前修的，好多年没来过了。当时我只有13岁，这时候是从南河边、西湖边捡来，我们又把锤呢，就拿铺的跑道。这些石头呢，跟我呢很有感情，又跟他们俩会面喽。
3: 焦清泉老人所站之处，81年前是荒烟蔓草。那年13岁的他，与数万人一起来到这里，他们要做一件光荣又接近疯狂的事情。仅仅用双手和原始的工具，筑起抗日战争时期亚洲最大的轰炸机机场——新津机场。眼前这几个大家伙是放大数十倍的拉磨石碾，也叫石滚子。小的重5至8吨，大的重达15吨，需要近100人才能拉动。在这些石碾磨砺的沟壑中，掩藏着关于徒手造机场的秘密。时间回到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关键阶段，美国启动马特霍恩计划。该计划打算在印度和中国部署 B-29 重型轰炸机，以中国为基地轰炸日本本土。经中美商议，最终在四川成都周边选定新津等四地扩建或新建4座轰炸机机场，同时在华阳等5地修建5座驱逐机机场，统称华西特种工程。
2: 当时我15、16岁了，家中我是前面过大一帮的，突然来了很多人，带了工具、生活用品，我才想修机场，我就跟着他们一路跑去修机场。
3: 1943年12月，四川省政府发出征工令，成都周边29个县32万民工被征调，加上伤病、减员等，最终征调的民工达55万人。人力之大，为2000年前修筑长城以来所仅见。
2: 那时候我13岁，就接到通知，叫去修复机场。一到机场点名的时候啊，我就站到最后班外活了，说的人家就把脑壳从那顶领出来嘛，就看到说有许多在啊放烟花的。
3: 焦清泉和江有才两位老人曾参与修建的新津机场是整个特种工程中规模最大的。这座机场累次征用土地共5151亩，相当于500多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开山凿石，肩挑背扛，民工们用汗水与意志浇筑出庞大的机场基座。作为轰炸机机场，新津机场修建要求是主跑道长2600米、宽60米、厚1米，还需要修建2个副跑道及各类附属设施。在修筑跑道的关键工序中，数项性能指标皆需压路机反复碾压平整，才能达到轰炸机起降的要求。然而，在抗战困难时期，压路机是天方夜谭，工程进度又刻不容缓，如何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这个近乎不可能的任务？
2: 这个是修机场的要跑道的石棍，它要从小到大前期以后才开始碾压，碾压都要用小型的，因为它是土软，越大的就升不起，也是不叫平整，而是坑荡，够7、8尺。它就是个拉弹的那个号子一样，喊叫哎二哎二哎二。
3: 民工们以血肉填技术，用人力拉着石滚子碾平机场跑道。 声声号子响彻天空，句句吆喝牵引着人力压路机不断向前。
2: 但是这个秋季档这个生活是相当艰苦，冬天也都是没得铺盖的，白天草鞋，啊草头那沙子啊堵得很，耍起玩意儿的时候就把那个鞭子撕下来，火柴铲起，跑跑跑跑跑，那啊沙子烧得爆的嘛。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五角的飞机来了，晓得这个飞机轰炸日本熊，民工又拍拍上，那是上万人嘞，大家又做饭，走路拍。
0: 55万的民工，每人每天他们的报酬呢，仅仅是1.4升的白米，但这个工程量对没有现代化机械工程的中国民工来说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是纯粹靠人力来完成这一项工程。
3: 1944年上半年，规模空前的特种工程终于陆续完工，新津机场成为美军第20轰炸机总队指挥部所在地。1944年6月15日傍晚，68架满载炸弹的5个头的大飞机 B-29 重型轰炸机，从新津、邛崃、彭山、广汉4座机场轰鸣升空，目标日本本土，航程2500公里。16日凌晨，日本九州8番制铁所在一声巨响中燃起烈焰，从此开启了轰炸机从中国起飞，不间断轰炸日本本土的序幕。至1945年1月，从四川所见机场起飞上千架次 B-29 轰炸机，不仅持续轰炸日本本土，还摧毁了大量日本在华工业设施。四川人民用血汗修筑的机场，为中国抗日乃至太平洋战场筑起空中利刃。今天，新津机场旧址的一部分，已成为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的训练场。一架架训练机引擎的呼啸声，与80多年前沉重的拉碾号子声，在历史的回音壁上交织。这声响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更是复兴路上嘹亮的号角。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2: 快来听他在说话。
3: 他真的会讲话耶。
4: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张大人前来拜应，
1: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
2: 翠云郎，苍烟护，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渡。
3: 来，各位观众朋友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1: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
4: 守林人日夜为伴，故青山绿水永续。
5: 妈，你还会继续长高吗？哈哈哈哈，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6: 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7: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8: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9: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1: 影子可能出现了，
12: 他舍不得杀你。
13: 同英雄的叛徒，滋味如何呢？
14: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今天为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想到前线抗敌的将士，我的享受实在太过分。今年是兴亡之关键，每一个人都是这关键之中的一个，都有极大的责任。
1: 我从来没有见过外公，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我对他的所有记忆都来自于他的文字。

0: 谢老师，这些年呢，我们一直在整理老校长的日记，还有他的一些科研的一些资料。我们发现了，在全面抗灾爆发前夕，他所获得一个四川当前的稻作征收计划任务书的原稿，您可以看一看。
1: 封面这个字也是我外公的字，他是1936年的时候发表的。那这个很难得，潘馆长，我们可以复印一份。
2: 这份来自近一个世纪前的文稿，曾刊登在1936年4月《民国》期刊《现代读物》上。彼时，中国正面临多方面的生存危机。日寇的侵略，动荡的时局，让身在中国西部四川乡村教育学院农业系任教的杨开渠教授对战时的粮食问题感到忧虑。
0: 他当时已经预判四川将成为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的一个最后根据地，那么也就预判了四川肯定会有大量外来的人口的涌入。但是根据他的测算呢，当时的四川粮食生产能力呢，将和四川将要承担的这个粮食供应的任务相比，还有6000万担左右的粮食缺口。
2: 在这份稻作增收计划书中，杨开渠认为，川省之米粮对本省之需要或可勉强供给，然如欲负起重大之使命，则实不敢乐观也。如米粮不能设法增进，则虽有三峡之险、剑阁之雄，结果亦唯有恶必一耳。
0: 他提出的一个主要的应对思路呢，在四川全面的试验和推广双季稻。那么据他的科学测算认为，只要在四川全面的试验和推广双季稻呢，可以四川每年增产1450万担粮食，可供给中国抗战军人250万士兵的食用。
2: 这份20000字的稻作增收计划书在全国抗战爆发前一年面世，书中极具前瞻性、系统性、战略性的方案设计，立即得到那时四川稻麦试验场负责人杨允奎教授的认可和关注，并在当时的四川泸县开设四川稻麦改进所分厂，与杨开渠一道积极开展双季稻的规模化试验。
3: 昨晚睡得不很好，情绪颇为愤性，竟想着再生稻的推广与实行问题，睡后却梦到稻杆的鸣虫很多，再生稻完全无望。
2: 1937年底，华东大片国土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重庆。杨开渠在增收计划中所制定的中长期增产计划，因抗战形势紧迫而无法实现。他继而重新寻求快速高效增产方法，再生稻的栽培研究。
4: 当时再生稻是作为一种，一个是自然灾害啊，还有就是因为丢荒啊，造成的这个粮食损失的一个补救措施。所以当时杨开渠教授啊，就对这个再生稻开展那些品种筛选、粒状高度、收获时期等这些进行了一些实验。
0: 他推广再生稻之后啊，可以每一年使得我们的粮食增产每亩75公斤以上，这就无异于给当时大敌当前的中国绝地逢生一般的带来了这样一种粮食供应的重大的转机。
2: 这本《生命的点滴》是杨开渠1938年的日记，记录了他在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带领学生一起研究推广再生稻的心路历程。在纷乱的战争岁月，面对技术突破、经费短缺、观念更新等诸多问题，种种困难与压力常常让他夜不能寐，也让他感到困顿和焦虑。
5: 我妈逃难，经过2个月才到成都，但是 那天上午我老爸还去新都那个烟草试验场工作，从当时的父亲的工资收入，我妈妈可以乘飞机，但是我老爸尽量把工资能够捐献支援抗战。很多年以后，电视上就放了以前的老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它里面就有一些记录的这种轰炸的那种场景，他一看啊就非常 伤心的哭，就在床上躺很久。
3: 他似梦初觉，奇怪地问我为何在那里。他还不知道已经到了目的地。大小均安，在小姐一方面来说，这是可喜的。所望此后的国事也千难百折的能日臻胜利，达到最后的胜利。
2: 抗战时期，杨开渠提出的双济道和再生道实质，经任劳任怨的四川人民辛勤耕耘，得以大面积推广种植，这是抗战

0: 期间，四川粮食增产达3000万担以上，有效支持了战时前线粮食的供给。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8000万担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1/3。
1: 我们正在为中稻最后一次施肥，为下一次再生稻提供营养。
0: 今天，中国再生稻面积已达到1600万亩，在当年杨开渠大面积推广的四川泸县，再生稻亩产最高可达到450公斤。这种在世界最早开始的水稻栽培技术，经过多代技术革新，对缓解当代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0: 你看嘛，五一年曙光的小学毕业的那个照片，我是小学毕业生噻。
1: 今天是侯亮平一家和亲人团聚的日子，他们是自贡盐商侯策明的后代。每次欢聚的时候，他们总会讲起自贡盐业对抗战的贡献。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败，我国东部沿海、淮阳等地的海盐产区都被日军控制，湖北、湖南等食用海盐的地区出现了盐荒。为了弥补海盐无法供给带来的盐荒，国民政府将财政部盐务总局迁往乐山五通桥，积极鼓励四川产盐区起沸沸井，兴填郭口，支援抗战。
0: 因为当时抗日战争很紧急的时期，沿海的盐进来不到，因为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所以这个西南两湖的食用盐就完全要依靠自贡。
1: 吉鲁熬盐产盐，自贡是深海井，至今仍采用传统制盐工艺，每天产盐2000公斤左右。抗战时期，深海井等自贡各大盐厂以他们丰裕的产量，为保障全国食盐需求和经济供给做出了重大贡献。1939年9月1日，国民政府划出富顺县第五区和荣县第二区的产盐区，取两大盐厂自流井和贡井第一字组成市名，正式成立自贡市。设市当年，自贡就产盐457万担，1941年更是增产至526万担。自贡市切实承担起了川盐增产赶运的历史使命。然而，自贡市开足马力全力生产食盐的同时，日军也对其产盐区进行着疯狂轰炸。
2: 从1939年10月到1941年8月，日军对自贡盐场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盐阻断专项轰炸，共17批次、483架次的飞机，不仅炸毁了大量的盐业生产设施，同时还炸死了365人。
1: 日军企图通过大轰炸摧毁自贡井盐生产能力，切断食盐外运通道，从物质上和心理上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但是，自贡人民并没有被日军的狂轰滥炸摧毁意志，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爱国热情。1940年

0: 六月，由自贡厂商联名书写的《富荣盐场增产与抗建万盐书》呈送政府，表示要戮力同心，增产食盐，支援抗战。
1: 因为自贡是天然气量不够噻，就把威远黄金沟煤矿的很好的煤啊，就运到自贡来煤炭来烧的灶来熬盐噻，来满足抗战时期的半个中国的食用盐。
0: 侯策明作为自贡商会会长，率先扩大盐业生产规模，在天然气不足的情况下，他首开煤炭井，烧煤制盐，支持抗战。
2: 自贡的盐商这一时期就已经采用了电力机车提捞卤水，而且也改进了盐的盐锅和这个叫盐灶，推广了真空制盐技术。
0: 一泉流白玉，万里供民食。抗战时期，自贡盐场累计生产食盐达193.9万吨，为中国1/3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证。当地盐商累计上缴盐税达20多亿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军费开支。
3: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时候，洪玉祥将军到自贡来宣传组织抗日先进运动。那么在自贡市，
0: 1943年至1944年，抗战正处于关键时期，冯玉祥两次到自贡开展节约现金救国运动。自贡市成立了自贡市现金分会。
3: 侯策明作为捐款的尚武烈士，在这一个捐款的这个整个活动过程当中，四处奔走，积极宣传。
0: 1944年7月22日，自贡现金大会在曙光中学运动场举行，总计近4万人参加大会。会上群情激昂，贡进盐商于树怀说道：“国难当头，毁家纾难，义不容辞，决定捐献1000万元。”于树怀的讲话鼓舞了整个自贡盐场的募捐活动。自贡盐商于树怀、王德谦各捐款法币1000万元，宋俊成、黄学周各捐款法币600万元，其余的盐商在罗从修等的倡导下，组成了77现金团，每人每月捐献法币1000元。
3: 因为他自己是现金的主要领导人，他也不出这个名，所以他在捐款的时候就没写上他自己的名字，就写无名氏，捐了600万。
0: 在整个现金运动中，自贡盐商、盐工和各界群众累计现金达法币1.2亿元以上，人均捐献法币500余元，一举创下20几个全国现金纪录，这令冯玉祥都为之感奋。今天，现金运动的这份感奋依然在自贡市中国传统制盐工艺景区流传。抗战时期，自贡共有170余口盐井，每一口盐井、每一粒盐，都是广大盐商和盐工在民族危难时刻负重前行，以一己之力保障战时军需民食、经济增长和社会救济的例证。

0: 哇，二舅，啊，欢迎欢迎欢迎你来！哎呀，你看我又来了，
1: 定居成都的阚文咏，每年都会回李庄省亲，拜祭先辈，
0: 和亲人们一起缅怀李庄80年前的那段特殊岁月。
2: 李庄是两个牌坊，一边是吕小。

0: 只吃一边是孝服吃嘛。
1: 我小时候是经常听到我的家人们说，下江人和同济大学他们在李庄是足足的待了六年。
2: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北京、南京、上海的众多文化教育机构陆续辗转迁往云南昆明。1940年，

0: 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单位也准备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1: 是四川是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区域，因为四面都是山，那么日军要想攻进四川非常困难。四川盆地嘛，物产丰富，财政也比较充裕，找到地方来办学也比较容易一些。
0: 于是同济大学把目光投向了四川省，并托在川校友代为寻觅校址。
2: 罗贝西呢，他是李庄人，他就告诉罗兰盖一个事情，就说他认识钱之林，因为钱之林呢是同济大学的校友，就是钱之林跟他讲同济大学准备从昆明迁到四川。
0: 得知这一情况，李庄各界有关人士到杨街八号聚义，对昆明机构迁川一事进行讨论。然而原本只有3000人的小镇李庄，如何接纳即将搬来的12000多名文化学者和师生？李庄古镇坐落于四川省宜宾市，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20世纪20年代，李庄青年张守恒、洪默深、罗卫芬等人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中共李庄区委建立，因此李庄接纳学者和师生支援抗战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李庄人民经过商议，准备把镇上的9宫18庙腾挪出来，用作同济大学各个学院系科的教研室。1941年春，原本计划给同济大学开设门诊部的校副祠，由当地征收局第4分柜使用。李庄人民认为校副祠为全镇公产，接纳同济大学是全镇人民都支持的大事，但征收局却不愿搬迁。
2: 不管动用各种关系来催，或者是跟他们交涉，都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李庄的本地人他们就联名写了一个信。
3: 您好，这是您要找的档案。
0: 因此李庄32名居民代表给四川省第6区行政督察员冷勋南写了这封联名信，请求他敕令征收局把校副祠交给同济大学。
2: 两一该校学者对于抗战贡献甚大，该安定同大，间接及增强国家力量。
0: 收到联名信后，冷勋南于4月29日发出训令，要求征收局配合迁出校副祠交给同济大学。为了保护中华文脉，李庄人民不仅让出了9宫18庙，还让出了各家的祠堂和院子，热情接纳了同济大学和迁来的文化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战时新闻社等文化机构都迁至李庄。李庄也因此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为4大抗战文化中心。一时间，李庄大师云集，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李济、曾昭玉、陶孟和、董作宾、梁思永、童地周等著名学者都在李庄工作和生活过。在李庄人民的接纳和帮扶下，尽管烽火连天，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然而迁至李庄的文化学者和师生们没有消沉，他们弦歌不辍，不仅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还培育出大批人才。同济大学在这里培养了3000多名学生，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董作宾的殷历谱、李林灿的某些象形文字字典，以及学术论文集《六同别录》等著作也都在这里完成。抗战期间，落脚四川的高校有武汉大学、东北大学、同济大学、金陵大学等56所，占内迁高校总数的4%。

0: 45.2%，在川高校占中国高校的半壁江山，四川成为战时中国高等教育中心。六年相处，相濡以沫，同济师生、文化学者们和李庄人民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情感。1946年5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离开李庄时，大师们留下了“留别李庄，立风悲鸣”。
1: 辗转如川，始至洛土，而来五年也。
2: 山高水长，
0: 泉泉感恩心，依依惜别情。跃然悲伤，
3: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
0: 如今抗战的烽火已经远去，李庄人民与同济师生、学术巨擘们结下的深厚情谊仍在延续。同济大学每年都会挑选优秀的研究生到李庄义务支教，文化学者的后人们经常到这里追忆先辈的足迹。80年前，李庄保护中华文脉的义举，不仅给学者师生们安放了一张张平静的书桌，也记录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伟大抗战精神。

0: 一个老气功比我大十岁，死了。如果再找第二万人搞这样的脱皮，搞不起。这也是宝贝当中的宝贝了。
1: 耄耋老人王连春珍藏的这幅拓片足有30多平尺，拓自墙上这块近80年历史的匾额。1946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亲笔题写“公谋鲁弼”四字，以此颂扬乐山人民保护文物的功绩，堪比鲁弼藏书，并做成7块匾分发表彰。今天，唯一保存完整的只有这块赵家祠堂的牌匾，它的背后隐藏着一段峥嵘岁月里的动人传奇。1933年，为防止故宫文物落入日寇魔掌，故宫博物院及有关单位的19600多项文物被打包编号南迁上海。1936年，又由上海迁往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库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南京垂危，这些文物又不得不分三路从南京往西秘密迁移。南路80箱文物精品经长沙贵阳，于1939年1月迁藏安顺华岩洞。北路7286箱文物经宝鸡成都，于1939年6月迁藏峨眉大佛寺和武庙。中路文物最多，共计9361箱，经重庆、宜宾，于1939年分批抵达四川乐山的安古镇。
2: 这是日本鬼子炸我们的819那一天没有爆炸的炸弹。今年1月11号，我们工人清淤在岷江里头挖出来的，这是新的罪证。日本把我们
1: 乐山文史专家魏义雄正在为自己即将复印的抗战史书增补新的史料。1939年8月19日，日本对乐山城进行第一次大轰炸，造成乐山一半城市被毁，10000多人无家可归。恰恰在这一天，从宜宾运离的第10批西迁文物运至乐山。
2: 日本鬼子轰炸时间是中午12点半左右，刚好我们从

0: 宜宾运到乐山的轮船是下午到达的，所以这算是躲过了一劫。
1: 分批到达乐山安古镇的文物安置在安古镇的古佛寺，和宋、赵、义、陈、梁以及朱、潘、刘三世的六个宗祠里。他们在中国西南的这个小乡村里得到最严密的守护，并在此安然度过了近八年时光。
2: 这是七个金牌以后最高嘉奖，其他六个牌呢是各地金子。这个牌呢是我们和了父子的月月牌生怀了。因为当时这个三世宗祠朱潘刘的城隍文物最多，在我们安古九千多箱文物当中，有2660箱放在我们三世宗祠，相当于安古七个库房总量的三分之一。
1: 刘文龙是朱潘刘三世家族中刘家后人，在他看来，每一块镌刻着“公谋鲁弼”字样的匾额，就代表着每一个家族的荣耀。
2: 这个是仪式宗祠的产品，这一个呢，下面有个梁子，是梁氏宗祠的产品。
1: 岁月沧桑，物是人非，当年的宗祠大多已经破败或者消失。当年用于表彰的七块匾额，除去这些残片，大多都不知去向，唯有这块赵家祠堂的匾额被完整保存下来，成为这段历史极为珍贵的文化遗存。
3: 欧阳大大先生生前用过的椅子坑坑洼洼，有很多残损，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它上面所镌刻的和承载的文物南迁历史记忆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所以我非常的珍惜。
1: 故宫文物迁到安古镇后，故宫博物院在宋祠设立了乐山办事处，管理七个库房，欧阳道达任办事处主任。今天原址进行1:1复原后，这里已成为承载故宫文物南迁历史的陈列馆。依据当年库房的存放原则，工作人员正在尝试复原当时的场景。
3: 它的堆放原则呢也是非常讲究，搭建部架就保证和地面和这个箱体之间呢有一个架空，这个木架的底部还要刷这个生酮油。一个木架是四只脚放上在我们大渡河里面采集的鹅卵石，而这个木架和地面呢就有5公分左右的一个距离，在这个我们的鹅卵石和地面之间都要撒上石灰。第一个它是要防潮，第二个它还防蚁。就是每天我们的工作人员打开库房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趴在我们的箱子的底部看地面上有没有小隧道，如果有一些小隧道的话，就提醒这个地方可能有白蚁，这个要及时处理。
1: 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点手职员探索总结出的这套文物五房技术与库房保管流程，成为文物南迁期间重要的文物保护规则和程序标准，至今仍被故宫博物院沿用。
4: 这块公谋鲁弼牌匾是我们按照标准样本复制的。抗战期间文物存放乐山安古峨眉近八年时光，乐山人民为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1: 公谋鲁弼的背后是点手者不敢辞其责的担当。抗战烽火中，故宫人和当地百姓想尽办法守护中华文化瑰宝，这种鲁弼藏书式的精神确保了这些文物重返故都时几乎无一损毁遗失，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奇迹。

0: 这得过马路。
1: 好久都没来了，变化很大。
0: 这一带等于是文化街了。
1: 就是一条文化街，当时是很繁荣的。新华日报办事处在这个地方。
0: 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旧址。
1: 就是，这个是70。
2: 王绿平教授今年89岁，20多年如一日研究四川报业史。聚焦四川报刊从诞生到1949年的发展情况，出版专著《四川报刊50年集成》，该书对抗战时期的四川报刊尤为关注。
1: 《新华日报》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样的一个全民抗战的一个利益的，它是树立的一个标杆、一个旗帜，在国统体面，所以它的影响很大。
2: 《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武汉，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发刊词中宣布，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战斗中做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本报愿将自己变成一切抗日的个人、集团、团体、党派的共同的喉舌。
3: 新华日报的章程上就明确提出来，本报以报道新闻、发扬文化、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宗旨。
2: 秉持这一宗旨，新华日报在武汉冒着炮火硝烟出版了9个月零5天。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当天，新华日报在迁余途中，分别在武汉和重庆出版第287期报纸。设置迁到重庆3个多月后，1939年2月，新华日报在成都分销处的基础上成立成都分馆，还在四川各地设立分销站。从这时起，在整个大后方，新华日报以挽救时局和复兴中华为己任，始终高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引领着四川地区报刊的发展。一面是国土的沦丧，一面是中华的复兴，那些沦丧区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纷纷来川避难。南京、上海、平津、武汉等地许多较有影响的报刊也先后迁至成渝出版发行。几年间，四川新出版的报刊总数达3000多种，平均每年以300多种的速度递增。1934年3月15日，《华西日报》创刊于成都。因报社内一些管理人员和编辑是中共党员，该报积极主张抗战。1937年7月8日，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时任四川省主席刘湘和川军将领纷纷请缨出川抗战。
4: 大家请看这张特殊的报纸，1937年8月26日，刘湘为了表示矢志抗战，在《华西日报》发表了《为民族救亡抗战到四川各界人士书》，里面宣示了中国民族为谋巩固自己之生存，对日本之侵略暴行不得不积极抵抗。
2: 此盖我全国民众蕴蓄已久不可动摇之认识，我国人所必须历尽艰辛，从尸山血海中以求得者，绝为最后之胜利。告四川各界人士书发表5日后，1937年9月1日，川军30万出川抗战将士分别从川北出剑门，从川东出夔门，奔赴抗日疆场。
5: 这个胶卷，看您是先看哪一卷？
1: 先看第一卷吧，从头看起。
5: 从头开始啊。
1: 啊。
5: 这个就是第一号的。
1: 嗯，现在这个报纸非常珍贵了，这是我们党

0: 当时办的一张报纸。
1: 他最初的时候，他那个职员就全部都是《环西日报》的那个原班人马，
0: 对吧？
1: 啊、
2: 嗯，皖南事变发生了，这当然是国民党有预谋的，《华西日报》呢是不准你发声，所以我们当时的一些地下党员呢就准备，干脆你不叫我们发声，我们自己办张报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代背景。我们干脆从《华西日报》拉出来，我们就办了一张《华西晚报》。
3: 1941年4月20日，《华西晚报》创刊。设置位于成都五市同堂街67号。1942年冬天，《华西晚报》成立董事会，由作家陈白晨任副刊主编，邀请郭沫若、叶圣陶、李杰仁等一批进步作家给报纸写稿。一年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派著名报人黎树任《华西晚报》主笔，加强了报社力量。此后，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华西晚报》完全成为党领导下的舆论阵地，被人们誉为民主堡垒、文坛中心。
4: 中共产党人在任何环境之下，他所发挥出来的组织性、动员性和战斗力都是最优秀的。《华西晚报》之所以能在成都这个城市取得成功，我们党在领导《华西晚报》的过程中，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与社会各界的关系上，都充分地贯彻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3: 郭沫若曾赋诗赠《华西晚报》：五年振笔争民主，人识华西有烛龙，今日九阴有惨淡，乡亲努力获鸿蒙。《山海经》中记载，烛龙是一种能发光的动物，夜间发出的光可以烛照九层阴云。在长夜漫漫的14年抗战里，四川地区的进步报刊宛如一座革命灯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照亮了人心，照彻了山河，觉醒了人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信仰之光。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做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

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这是藏北无人区中最极致的一处高地。它的中部是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的巨大冰原，冬季气温更低至-40度，极度缺氧，还有刻骨的狂风和酷寒。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敢于在此安家。

青藏高原共有40000多条冰川，是世界上山地冰川发育最多的区域。普若岗日大冰原就位于高原的中心，是藏北无人区最高的凸起之一。远远望去，洁白的冰川就堆积铺展于群山之上，它顶部平缓，总面积423平方千米，边沿放射出50多条巨龙般的冰舌，末端可直达海拔5350米处。冬季10级大风几乎每天都会光临，不过就在冰舌末端的砾石中，却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在静候着复活的时机。电状点地梅是距离冰川最近的拓荒者，它生命力极强，整个植株就像毯子一样紧紧贴附在砾石上，枝叶虽已枯黄，低矮而致密的结构却能为休眠期提供绝佳的保护。初冬时刻，电状点地梅更成了藏羚羊最重要的一份救命粮。不过随着酷寒加剧，成群的藏羚羊不得不选择离开，迁往海拔更低的山谷。一头肩高将近2米的野牦牛也在风雪中抓紧舔食蒿草。更神奇的是，近年来因为种群数量的增加，它们在冰原上逗留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与藏羚羊一样，野牦牛也偏爱集群生活。不过这头公牛却被族群赶了出来，此时遭受这样的境遇极为危险。冰原下气温已降至零下30度，

超过5000米的海拔更让严寒和缺氧变本加厉。落单的野牦牛不得不试着在冰原下独自过冬。很少有动物能够独自忍受普若岗日的严冬。这里的年均气温还不到-30摄氏度，有半年时间都笼罩在寒冬里。冰原上风速可高达每小时150千米，就连周边的气温都会被拉低至-40度，甚至更低。巨大的冰原，高冷肃穆，不容忽视。不久之后，就在冰冻的河谷中，落单的野牦牛陷入了绝境。失去同伴的它，仅仅一个月就被寒冷和饥饿击垮了，甚至已无力起身。在冰原西侧，一处热泉格外醒目。在普若岗日周边共有4个林业保护站，但只有西侧的这一个，因为热泉河的存在，可以常年驻留。这里也成了普若岗日守护者们唯一的一个冬季驻留地。

弥漫的热气还会在岸边撒下一片片冰花。它们以苔藓为根，凝结、生长、叠加，洁白而脆弱。成片的矮蒿草也被冰霜包了起来。冰原的四周至少还存在四条温泉河，它们不仅是越冬动物的重要水源，也是远古火山活动的见证。从高空俯瞰，冰原就在群山的拥立下连绵起伏，完整而巨大。狂风过后，所有的落雪都被吹到了沟壑里。宽度超过800米的冰舌裸露着向下蔓延，势不可挡。在西南角，一座黑色的山峰赫然耸立，山体的石质坚硬如铁，上面竟镶嵌着一颗冰雪凝成的桃心。在另一侧，向下延伸的冰舌渐渐破碎断裂，一座座冰山，一道道冰墙，兀自矗立。这是感受冰川魔力的时光之旅，数百万年的时空都被叠压浓缩于此，一眼千年已不足形容。

由雪粒挤压结晶而成的冰川冰，在这里被融水侵蚀，切割成一道道宽沟，一条条洞穴。

夏季融水还在一块完整的冰体内雕刻出一连串巨大的螺旋形通道。通道宽4米，高8米。古老纯净的蓝冰虽已千万年，却依旧熠熠生辉。如果世间真有广寒宫，这或许就能当作其中的一个副本。在冰川末端，巨大的断面动辄高达100米，纹理清晰的冰墙犹如时光凝成的天书。冰川形成过程中的几乎所有环境信息就暗藏其中。这里距长江源还不到200千米，却因身处环境恶劣的无人区内部，直到1999年，中国科学家才得以抵达现场，第一次对其进行确认。在这里，每走一步，都意味着刷新认知。1999年9月，直到踏上冰原的那一刻，中国科学家才真正意识到，这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区最大最极致的冰原。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中部、东部和南部各有一个平坦区。冰原总面积高达423平方千米。实地测量时，冰原的厚度竟超过了测厚仪的极限值。他们由此估计，冰原的最厚处应在400米以上。不过，坚不可摧的冰原也有脆弱的另一面。夏季正午时分，当气温升到0度以上，冰雪融水便迅速汇流成河。这是一天中难得看到流水的好时候。此刻，流石滩上的电状点地梅已迅速换上新装，一朵朵小花钻出枝头，尽情享受难得的温暖。这里夏季的最高温仅10摄氏度左右，而点地梅一年最多只能向四周长出1厘米，生长机会稍纵即逝。长成这么大，至少需要50年。在普若岗日，寒冬长达9个月，并非每一位都能等到春暖花开的这一天。一旦受伤或是失去同伴，生与死就只在转念之间。在寒冷冰原的辐射下，高处的气温明显要低得多。这里的点地梅花期滞后，但它们却像超强的磁铁，把蝇类和飞蛾都吸到了细小的花蕊上。争先恐后，心无旁骛，而他们如此急迫的秘密很快就会揭晓。普若岗日的夏季不只是短暂，而且天气说变就变。冰原强大的制冷效应会导致冷暖气流剧烈交互，湿气迅速化作降雨，冰雹从天而降。点地梅

也迎来了期盼中的甘霖。汉塔也受到了冰雹的困扰，汉塔又被称为睡兽，一年中有八个月都在冬眠中度过。此刻他似乎还在犹豫，真有必要冒着冰雹去觅食吗？在同伴的鼓励下，他终于冲了出去。看来示范和鼓励真是缺一不可。

0: 高耸的普洛岗日大冰原就如一座巨大的风机，把大量水汽都吸到了冰原深处。很快，融化的雪水便汇成洪流，向下漫入河道，并在冰原西侧形成一道宽达25千米的变状流沙河。流沙河一路向西注入低地，令戈措就是它的终点。1999年刚被发现时，湖区面积仅106平方千米。如今，因降雨量和融水增多，湖面增大了30平方千米，总面积已超过300个天安门广场。温暖的夏季，正是活力重现的时节。撤离普洛岗日的公羚羊纷纷结队返回。野牦牛也在这时成群结队返回家园。这是护林员们最忙碌的季节。经过多年的值守和观察，他们发现近年来藏羚羊和野牦牛的数量几乎每年都在增长。
1: 到冰原周边活动的种群也越来越多。
0: 就在附近的山谷，结束冬眠的棕熊也带着孩子出来了。三个家族有大有小，至少10只棕熊。他们的突然现身仿佛让整个山谷都变成了熊乐园。鼠兔体型娇小，身材浑圆，夏天只要天气允许就会全家出动到草地上觅食玩耍。饥饿的棕熊兄弟把目标定在了鼠兔身上。他的运气太糟，近在咫尺的美味居然给溜了。鼠兔的洞穴都备有多个入口，内部洞道相互连通，还常常深入地下50多厘米，直达涌洞层。不过，再大的难题也挡不住棕熊的决心。这一次，他化身挖掘机，奋力挖掘。

终于得偿所愿。普若岗日的神奇不止于此，在冰原的西侧还赫然耸立一座座典型的沙山，这是世界上发育最高的沙漠。在流沙河的东侧，巨大的新月形沙丘一直延绵到冰原脚下。雨水在沙丘的阻拦下，还会形成一个个水塘，紧挨着月牙般的沙丘，恰如一滴滴蓝色的泪珠。沙丘所处的开阔地，其实就是冰川融水反复冲刷形成的流沙河。九月，随着天气转冷变干，流沙河上即将上演全新的节目。这是夏天过后几乎每天中午都有的重头戏。在此嬉戏觅食的藏野驴和藏羚羊即将见证神奇的一刻。中午时分，风力逐渐变大，一层层细沙化身层层叠叠的沙漠，贴着地表急速飞流。它们从低处的令哥措径直朝着冰原飘逸而去。在湖泊与冰原间形成一道400平方千米的巨大沙梁，

0: 夏季被融雪冲到湖畔的泥沙，就这样被大风又带回了冰原下，奇妙的循环，周而复始。进入十月，气温迅速下降，令哥措再次冻结。普若岗日又一次切回酷寒模式，海拔6482米的主峰散发出逼人的寒气，正式宣告寒冬的降临。度过了短暂夏季，野牦牛再次行动起来，它们将相继翻山越岭，前往更低的地方，以避开冰原的致命威胁。如今随着气候变暖，全球各地的冰川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消融现象。相较而言，身居高原腹地且体量超大的普若岗日大冰原却相对稳定，雪岭日色似暮，霜红有余哀，相信这里的每一分每一毫都将为人们探究中国乃至全球的环境变化贡献出更多更重要的线索。
1: 继续西威风

0: 天下。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3: 唐斌什么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
6: 回答我。
8: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3月，一场持续6小时的降雪彻底改变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样貌。云雾之下，一座座沙丘都披上了新装。方圆数百平方千米的沙漠都被白雪盖住了，陌生而奇妙。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竟转眼间静止了下来。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亚欧大陆正中心，是世界上与海洋相隔最远的区域。它的西面、北面和南面都被高原和山脉包裹着。北侧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山系——天山，它全长2500千米，平均海拔4000米，把绝大部分来自大西洋的水汽都给截住了。

天山以南1000多千米，就是青藏高原的北界，平均海拔超过5500米的昆仑山。它从帕米尔高原向东画出一条长长的弧线，把塔克拉玛干紧紧地包了起来。在他们的阻隔下，中间的盆地成了水汽难以抵达的干燥世界。33万平方千米的浩瀚沙海就在这里连绵不断，任性生长。进入3月，太阳的运行轨迹重返北半球，风沙季开始了。沙尘被卷起移动，形成总面积超过28万平方千米、世界上流沙面积最大的沙漠。不断变化的风力和风向赋予了沙海喜怒无常的个性，还有变化多端的姿态。每一次的遇见都注定无比新奇，但是就在沙漠的最深处却仍有居民常住。泥沙沉积而成的沙岩上散布着风化的孔洞，洞穴的主人新疆岩蜥体长近15厘米，浑身覆满鳞甲。沙岩雕饰的堡垒不仅可以藏身，还有高速通道可自由通行。不过城堡的位置有点偏僻，要想见个朋友都很不容易。事实上，即便是变温洞也需要与同类互动。相见的方式纵有千千万，但他们行为仍叹为观止。这很像是在打招呼，也许这就是他们让对方刻骨铭心的仪式。此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侧，昆仑山的积雪渐渐消融，雪水注入沟谷，向北汇入沙漠中的和田河。事实上除了和田河，所有流入塔克拉玛干的河流都被沙漠一一吸干了，只有和田河足够强大，成功纵贯大漠。来到这里静心观察，就能发现不一样的惊喜。为避开天敌，许多小动物都会选择夜行。塔里木兔是塔克拉玛干的特有物种，听力超强。这是塔克拉玛干难得一见的小家伙，它叫三指跳鼠，刚刚走出冬眠。它身材娇小，却有一双不成比例的眼睛，上肢短小，腿却出奇的长，还有尾巴几乎是身子长度的2倍，活像一只微缩的袋鼠。这个季节

白刺的嫩叶尤其美味。据说只要能吃到新鲜的植物，它就无需专门去喝水。

在烈日的炙烤下，地表温度可高达70摄氏度。躲在树荫下的妍希不得不张开大嘴，努力保持清醒。烈日下，一只甲虫也在为树荫而抓狂。机会来了，饱餐之后，守株待兔的妍希可以一周都不再进食。从3月起，这里有近6个月时间都会被扬沙和浮尘所笼罩。就在沙尘弥漫的沙漠腹地，生活着一种神奇的沙漠鸟。这是一种几乎不会飞的鸟，学名叫白尾地鸦。全球只有4种地鸦，都生活在中亚，而白尾地鸦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特有物种。它不仅演化出黄沙般的羽色，甚至放弃了绝大部分飞行本领，成了鸟类当中的奔跑健将。不过它偶尔也会起飞。它的巢穴就藏在树杈里，非常隐蔽。反复确认后，他们终于见面了。这是他们孵化幼鸟的关键时期，他们需要轮流担负起觅食的责任，给孵蛋的爱人喂食。虽然已经入春，但在沙漠腹地却仍然看不到一丝绿意。每当风沙暂停，白尾地鸦还会抓紧时间在沙坑里来一次小小的沙浴。紧接着就是最终极的考验，它必须在一无所有的沙地上为家人变出美食。

他好像有了收获。此刻，他们的宝宝已陆续破壳，他竟从沙地里带回了肉虫子，而且还不止一只。每当夕阳西下，沙漠里的气温会迅速下降，非常冷。不过，他们的鸟巢都是用辛苦收集的动物毛发铺就，很厚，很暖和，即便气温跌至冰点，也很难被冻伤。进入五月，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历经长途跋涉，陆续抵达沙漠北侧的天山。在天山的剧烈抬升下，几乎所有降水都落在山谷中。偶尔会有残余的水汽飘入沙漠，形成降雨，在沙海中浸润出一片片斑驳的红色，犹如彩缎，华美而壮丽。

在年均降雨不足100毫米的塔克拉玛干，这样的红色沙漠非常罕见。在沙漠腹地，白尾地鸭的雏鸟已基本长成，这是他们离开鸟巢踏入沙漠的重要时刻。在父母的呼唤下，一只小地鸭勇敢地踏出了鸟巢。这是三只小鸟中胆子最大的一个。紧接着，白尾地鸭夫妇又返回鸟巢，继续呼唤剩下的孩子。

还剩最后一只。这是他们体格最弱、胆子最小的孩子。小地鸭还在犹豫，爸爸再次做出示范。经过将近半小时的纠结，小地鸭终于挣扎着钻出了树杈。未来的路还很长，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小地鸭不仅要学习飞行，还得学会从沙地里刨出虫子的神奇魔法。在沙漠腹地，横亘着一条东西向的独特山脉，它红白相间，北面泛着白光的是白云岩，南面的主体则是由耀眼的褐红砂岩构成。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唯一的山脉，它犹如一条匍匐的巨龙，从大漠的最西端径直向东横穿沙漠，绵延90多千米，独自担起了南北两侧的广袤沙海。最后与发源于昆仑山的和田河垂直相接，戛然而止。它的存在不仅起到阻挡流沙向南推进的作用，还为沿岸绿洲竖起了一道天然防护墙。和田河就在它的保护下继续向北纵贯大漠，汇入大漠北部的塔里木河。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就坐落在长河的沿岸。每年10月，这座面积高达1320平方千米的森林都会换上最明亮的妆容，迎着大漠现出最绚烂的秋色。每到这时，大量的候鸟也会应约而来，这是他们在沙漠边沿最重要的一处驿站。

河畔的胡杨林里还生活着一种独特的马鹿，塔里木马鹿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以荒漠为家的马鹿。广袤的胡杨林就是它们最好的藏身处。公鹿的身高可达2米，常常独来独往，特立独行。未成年的小鹿与母鹿们一道结群生活，在森林中四处游走嬉戏。这一天，鹿群不经意间闯进了一片新区域，赤狐才是这里的主人。这是他的领地，强烈的领地意识通常都会驱使主人对入侵者做出激烈回应。经过慎重评估，赤狐行动了。只要做出任何激烈的表示，就有可能把马鹿吓跑。他避开鹿群的目光，一场极有可能的冲突竟悄然化解。冬天就要到了，在塔里木河沿线的湿地上，行动开始。鸬鹚、灰鹤还有鸿雁陆续出发。令人意外的是，他们中有许多都选择了直接向南飞越沙海。在沙漠深处的红白山，我们就首次记录到大雁和鸬鹚等候鸟翻越红白山的奇异场景。

这是沙漠的核心腹地。不久，黑耳鸢也来到这里。它们是来自东部的大型猛禽，数量将近60只。红白山与和田河交接的这块神奇之地，就是它们长途迁徙中的重要补给站。在塔克拉玛干，风沙才是永恒的主角。常年的大风不仅让这里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沙尘来源地，还推动着沙丘一点点向东移动。就在大漠的东南端，沙丘似乎暂停了前进的脚步。移动的沙海仿佛被芦苇困住了。野猪家族就在这里安家落户。这里的食物非常单调，特别是深秋，几乎只有芦苇的根茎可以充饥。有些南迁的候鸟会把这里

0: 作临时停靠地。不过这里的食物并不多，为照顾同伴，这只燕鸥甚至把辛苦捕获的美味献了出去。这是发源于昆仑山北麓的彻尔成河在大漠东南部创造的神奇湿地。10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整体的湖泊，此后移动的沙漠逐渐把湖水切割成大小不一的11块，形成500多平方千米的湖泊群。今天随着生态输水工程的实施，水域面积已明显增加，这片中国最大的沙漠仍在继续着与生命的互动，它的未来注定将超乎我们的想象。
1: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2: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1: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2: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1: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3: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1: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1: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8: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8: 他舍不得杀你。
6: 他们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
9: 回答我！
0: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

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在大兴安岭与黑龙江的交界处，一月平均气温接近-30摄氏度，结冰期更长达6个月以上。这里拥有中国最广袤的森林，最耐寒的生命，还有最冷、最长的冬天。这就是中国纬度最高、冬季白昼时间最短、最寒冷的极北极寒之地。

中国的极北极寒之地就位于亚洲的东北部。在这里，大兴安岭由西南向东北，北端直达中俄边界的黑龙江。中国面积最大的寒温带森林就生长在这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树干笔直，最高可达35米的兴安落叶松就是其中最具优势的建群乔木。9月，处暑节气刚过去不久，长城以南还沐浴在初秋和暖的阳光中，大兴安岭的夜间气温已经迫近冰点。巡鹿是森林中最独特的物种之一，这里也是它们在中国境内的唯一分布区。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鄂温克牧民通常都会在这时引导他们去往食物更多、更适合越冬的森林深处。接下来的整个冬天，鹿群都将依靠自己的求生能力度过无人看管的寒冬。森林中几乎随处可见的白色石蕊就是它们越冬的主粮，它的枝杈由真菌和藻类共生而成，一年只能长3到5毫米。驯鹿总能快速找到石蕊，并挑出其中最鲜嫩的部分。休息时，他们还会抓紧时间进行反刍，尽可能多地吸收养分。大兴安岭是中国最早入冬的区域之一，兴安二字就来源于满语，意为极寒之处。9月中旬，森林中迎来了第一场雪，

这是寒冬即将降临的重要信号。所有的居民都要为超过八个月的冬天做好准备。在大兴安岭西侧，坐落于蒙古高原上的呼伦湖，甚至比大兴安岭更早感受到了酷寒的逼近。这是中国第五大湖，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南北长93千米，最大宽度41千米，总面积比香港特区的陆地面积大了整整两倍还多。入秋后，许多候鸟都会来到这里停留中转。呼伦湖是游鼻天鹅在中国境内最北的繁殖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游鼻天鹅已经5个月大，它们必须在湖面彻底封冻之前掌握长途飞行的本领。10月下旬，寒风中的呼伦湖，许多地方都早早地开始结冰了。一旦遭遇更强的寒流，辽阔的湖面就会在短短数天之内迅速冻结，继续滞留，必将陷入断粮的危险境地。这一天，他们的邻居大天鹅纷纷起飞，相约踏上了南迁的旅程。事实上，迁徙并不是每一只候鸟都天然具备的本领。要想通过这场生死攸关的大考，小游鼻天鹅必须更加努力。第二天清晨，在父母的鼓动下，小天鹅再次起飞。它们不断地盘旋着，越飞越高，越来越自信，终于朝着南方踏上了飞往长江流域越冬的漫长旅程。入冬后，北极涡旋中心的摆动和南移还会进一步推动西伯利亚的冷气团向南，直抵大兴安岭。每到这时，森林中的气温就会速降到-20度，甚至更低。漫天的大雪似乎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困住了。

不过，一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却在积雪中找到了新玩法。这是一只年轻的紫貂，靠着一身厚厚的皮毛，它甚至把致命的寒冬变作了自己的惬意时光。紫貂是大兴安岭最具活力的独特物种，它们通常都会在夜幕掩护下进行捕猎，不过到了食物短缺的冬季，也不得不白天出动。这一天，他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树梢上，这可是附近唯一的火，他的绝大部分猎物要么已迁徙离开，要么就是藏起来冬眠了，留下过冬的山雀就成了他最难得的选择。

可惜他的动作太大，山雀被吓跑了。不久之后，雪过天晴，紫貂再次出动，但是没有了满天飞雪的掩护，他的行动很容易就会被发现。他小心地试探，耐心地等待着更好的时机。紧接着，他改变策略，迂回行动，势在必得。作为森林中的小猛兽，此刻他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和运气。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但是树枝越来越细，只能放弃。进入一月，在蒙古高原冷空气的主导下，亚洲东北部的整个区域都成了冰与雪的世界。紧邻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北段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期。中俄之间的界河黑龙江原本因水色发黑而得名，如今却化身白色的冰河，冰层最厚处可达2.5米以上。低至-40度的严寒，不仅把空气中所有的水分都凝结了起来，甚至还改变了雪花的模样。由此形成的雪花，不仅细小，而且异常蓬松，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小青雪。风雪过后，森林中又有了一丝活力。狍子是黑龙江江畔的常住居民，他的胆子极小，非常警觉。为此，他甚至发明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舞步。据说这样的步态能让他在酷寒中随时启动，快速逃离。他们生活的这片滩涂就是中国版图的最北点，乌苏里浅滩，北纬53度33分42秒，面积约50平方千米，因在清朝时曾设边防哨所，所以又被称为乌苏里卡伦浅滩。由此向东17千米，黑龙江突然回流急转，三座相互紧紧咬合的神奇半岛，形成长约30公里的欧米伽型大湾，视为龙江第一湾。在乌苏里浅滩，狍子的目标就是残留在雪地上的豆荚。这里的冬季已接近它们的生存极限，一旦遭遇更极端的天气，就有可能冻饿而死。同样安家于此的并不是只有狍子，附近的树林里就生活着中国个头最大的一种野猪，东北野猪。成年野猪身长近2米，体重可达300千克。

它们皮糙肉厚，攻击力甚至盖过了老虎和棕熊，令人闻之色变。不过一旦入冬，致命的低温才是所有动物都无法回避的敌人。为保护自己的孩子，野猪妈妈还必须掌握清理积雪、建造临时营地的技巧。在这里，他们只有抱作一团，相互取暖，才有熬过寒冬的可能。一月，大兴安岭西侧呼伦湖已完全冻结，急速的冻结过程产生出巨大的应力，竟把冰面挤压得破碎不堪。大量崩裂的碎冰或散落，或堆积，或迎风处理，有如灾后的废墟，触目惊心。这里的冰层平均厚度已超过2米，白色的新雪会在凹凸不平的地方堆积出神奇的图形，成规模地凸显在湖面上。这是中国北方最大最厚的一块冰，强力寒风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整个湖面都给定住。每到这时，中国最大规模的寒冰艺术展就正式拉开帷幕。一块白雪环绕的坚冰，光滑如镜，犹如宝石。不远处，一个圆形的冰盖却反而铺满了白雪，一黑一白，恰如阴阳之两极，心心相印。在湖面的另一头，来自湖底的大量气体竟在急速冻结时被成片定格在了厚厚的冰层里，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堪称奇观。此刻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驯鹿必须不断地进食，才能获取足够的热量。他们最钟爱的食蕊已被冰雪掩埋，每吃到一口都格外珍贵。好在食蕊的生命力极强，冰雪之下的它们只是暂停生长，口感和营养依旧尚可。驯鹿的主人通常都要等到开春才会返回，不过离开时他们会在固定的地方撒好食盐，每隔一段时间鹿群就会凭着记忆找到这里，刨开坚硬的冰雪，舔舐主人留下的厚礼。这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季节，所有居民都需要抓紧时间。林海雪原中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马鹿，它们的身材要比驯鹿高得多。其中的成年公鹿即便在冬季也保有漂亮的鹿角。事实上，鹿科动物或许就是最能适应极寒的动物类群。1969年，大兴安岭北端的漠河曾创下-52.3度的中国极低温纪录。2001年2月，人们在大兴安岭西北坡记录到连续13天的-40度极寒。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旱马保护区，极端低温曾低至-49.6摄氏度。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驼鹿

0: 生活在森林的腹地，它们肩高超过2米，保护区内记录到的总数仅有100只左右。它们的存在几乎把鹿科动物的耐寒极限推到了极致。就在酷寒笼罩的冬季，偶尔也会有惊喜。这是来自地下断裂带的热泉，在大兴安岭西坡，即便遭遇-30度的低温，这条流淌的小河也不会封冻，热气环绕，终成艺术。4月，漫长的冬季终于接近尾声。熬过寒冬的黑嘴松鸡启动了他们最隆重的演出，这是雄鸡寻找伴侣的歌声。很快，不远处的树梢上来了一只添乱的，两只雄鸡拉开架势叫起劲来。把握好节奏和音量，或许就是取胜的关键。不过，赛事的最终结局却与耐力相关。果然，对手认输了。长达8个月的寒冬，真的就要结束了。小紫貂看上去非常健康，严酷的寒冬似乎从未对它造成伤害。紫貂通常都是独居者，春天是它们最浪漫的恋爱季。这是一只雄性紫貂，小紫貂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新屋，接下来就看是否有缘了。这或许是林海中最动人的一刻。多年前，他们曾是猎人追杀的目标，如今随着保护的深入，他们的种群数已得到恢复。只要来到这里仔细观察，就有可能与他们不期而遇。4月下旬，大兴安岭中部的冰雪终于开始融化。在山脉的北部，驯鹿也变得活跃起来。冰封的黑龙江还要等到5月上旬才会化冻开江。这是中国最北的江界，历经寒冬之后，所有的坚持都有了非凡的意义。不久之后，随着气温的逐步回升，这片中国极北之地的白山黑水即将迎来春暖花开的绚烂时刻。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小雨，
7: 回吗？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我暂时。

0: 朋友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2: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4: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9: 下次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10: 妈，不走了。好，
0: 爸，哎，
11: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2: 妈妈，
13: 你爸来啦。
6: 大家好呀！
1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15: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8: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20: 影子可能出现了。
18: 他舍不得杀你。
21: 旁边什么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18: 这是不是真的？
19: 回答我。

成长是一场奇迹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楚每一只大熊猫吗？本期的熊猫档案是谁呢？在大熊猫界，有一只德高望重的雌性大熊猫，被称为草太后。说它是太后，是因为它有地位、有努力，更有赫赫功勋。可这位太后却长着一张与年龄

0: 极不相称的稚气脸庞，他就是大熊猫草草。名字草草，性别雌性，昵称草太后。草草被救助于四川省草坡乡，是一只从山野迈入圈养的野生大熊猫。
1: 草草今年23岁了，算是老年熊猫了。
0: 虽然草草已步入老年，但岁月却格外偏爱它。童颜与威仪在它身上奇妙的共存。让我们细细端详草太后的容貌，宽宽的脸型，蓬松的脸颊，赋予草草稚气未脱的气质，较短的吻部，较宽的耳间距，给草草增添了几分娇憨。八字形的黑眼圈微微下垂，让草草流露出无辜的神情。毛色透亮，黑白分明，四肢和肚皮圆润饱满。草草的美貌总是四季如春。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你见过草草的女儿美美，便会惊呼这两只大熊猫啊，简直共用一张脸。复制粘贴的吻部，连委屈的神情都出奇的一致，基因的神奇在草草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别看草草是德高望重的太后，性格却出了名的温顺。
1: 草草的性格其实它很乖，很温顺，也很听话，平时只要一叫它，它就会马上过来，感觉它很亲近人，也很愿意跟人亲近那种，就是说你人一叫或者它看到人它就会过来，它也不会像别的熊猫说是挠你一下，很乖的。
0: 由于经历实在过于丰富，与其说许多人参与了草草的熊生，不如说大名鼎鼎的草太后从许多人的人生中路过。
1: 其实草草小的时候我也养过它，就是两岁三岁的时候，它和菊孝在一起，包括它以后产崽期间我也养过，然后它的孩子和美美以前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也养过，和美美半岁的时候。
0: 在稚气面容与温顺性格背后，是草草堪称传奇的熊生轨迹。数次回归山野的经历是他德高望重的重要原因。
1: 草草以前有野外培训的经历，在野外带过崽，做过野化培训。
0: 2010年7月，草草与另外三只大熊猫一起被转运至卧龙核套坪基地。2010年8月3日，草草在半野化环境中生下一只幼崽，名为淘淘。从那一刻起，草草成为一位肩负使命的野培母亲。草草带着满月的崽崽在野外环境中生存，用身体庇护它。当果子狸靠近时，草草冲上前去保护年幼的崽崽。崽崽每一次向上攀爬都离不开草草的付出。幼崽1周岁时，草草仍然耐心陪伴。草草将自己野外生存的本领尽数传授给幼崽，

经过近两年的言传身教，又在淘淘逐渐显露出野性本能。草草曾两次完成这样的带崽野培，让两只幼崽成功重返野外。但草草的贡献远不止于此。2017年，草草再次出发，他将要完成的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野外引种。2018年，草草野外引种成功，并产下一对龙凤胎，这是全球首例圈养大熊猫野外引种产下双胞胎并存活的案例。2019年8月，四川卧龙境内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交通、通讯及电力中断，核桃坪基地成为一座孤岛。而在这座孤岛上的草草顺利产下一对野外引种的雄性双胞胎。草草是全球首只野外引种成功的大熊猫，为圈养大熊猫种群注入了珍贵的野

0: 基因。因此，草草及其家族成员构成了耀眼的草家族谱。儿子武阳2008年出生，曾与另外九只大熊猫一起于2010年远赴上海，助力上海世博会。儿子淘淘在草草的带领下学会在山林里生存。2012年，淘淘在万众瞩目下放归野外，是全球第一只成功野化放归的大熊猫幼崽。女儿画娇同样在草草的言传身教下于2015年成功重返野外。和和美美全球首例野外引种存活的双胞胎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星野牧野野外引种存活的双胞胎兄弟，延续着草草的野外血脉。在草草家族中，每一位成员的经历我们都如数家珍，但所有的荣耀都离不开一个名字，草草。是他用母性与智慧托起了这一切。如今的草草在绵阳基地安享晚年。
1: 现在他在绵阳这边，让他在这里好好的生活。所以他在来到绵阳的时候其实适应得很好，很快就适应了，几天就适应了。草草在适应期的时候，我们会对他的精神活动进行观察，他的吃足情况进行观察，然后判断他对新环境的适应情况。其实他适应得挺好的，没有出现什么不适的情况。
0: 在这里，草草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照。
2: 草草，
0: 每当饲养员热情呼唤，他便慢悠悠走进来，还是那个温顺的草草。这时候饲养员总会趁机观察一下草草的状态。
1: 我看啊，你的眼睛，你的毛毛刷碎了的，真焦死。往起来点儿，乖。
0: 饲养员们还会定期为他测量血压，补充营养，照料草太后的饮食起居。前半生功勋赫赫，后半生安心养老，德高望重的草太后在绵阳安逸度日。
1: 草草的身体状况挺好的，长得很健康，只是稍微胖了点，走路有点慢。那他现在体重是127、128公斤的样子，会控制在一个相对的体重之内，就是不太超太多。
0: 草草自山野而来，又数次重返野外，草草的雄生似乎全是高光时刻。他的脸上写满了从容与阅历，也透露着天真和志气。这就是草草，永远的童颜草太后。

0: 每一只熊猫都与众不同，每一只熊猫都值得关注。
1: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熊猫档案的朋友有没有发现，这些大熊猫的名字啊，听起来是又好听又特别，有的名字像小说主角，有的名字像诗词，有的名字呢背后有着非常暖心的故事。像奥克、高高这些名字究竟是怎样诞生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寓意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揭秘大熊猫名字背后的故事。
0: 每只熊猫宝宝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张名片，不是名字，而是一个代号。琳琅仔、展望仔、丫丫仔、福凤大仔、二仔，他们就这样被叫着度过了最初的几个月。

悦，就像在等一个专属的成人礼，正式的命名官宣，才让他们从妈妈的附属品真正变成了他自己。新的名字代表了新的开始，可你有没有想过，给一只国宝命名到底要经历什么？它可不只是取个朗朗上口的名字那么简单，名字里有怎样的美好寓意，能不能巧

0: 有的年份流行复姓传承，有的年份流行主题套系，命名风向又在悄悄透露着什么信息？每一个名字，每一声轻唤，都承载着什么幕后故事？别着急，今天的节目将一一为您揭晓。
1: 大家看到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没有熊猫守护团的成员，我们把重要的席位留给了和大熊猫名字息息相关的幕后的工作人员。那接下来，首先我们今天要请出的第一位嘉宾呢是来自熊猫中心宣讲团的苏雅玲老师，我们掌声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熊猫中心科普宣讲团的苏雅玲。
0: 熊猫中心科普宣讲团成员苏雅玲曾因优秀员工获得大熊猫的取名权。
1: 为什么会请来苏老师呢？那我要给大家卖一个关子哈，我要先给大家念三个大熊猫的名字：田可、琳琅、阿杰。所以我们请苏老师给大家讲一讲，这其中哪一个大熊猫的名字是和他有关系的呢？
2: 刚才主持人说的第一个名字田可，这个名字是我取的。我当时取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第一层呢，是因为他的妈妈是汉媛，大家都知道汉媛长得非常的甜美可爱，所以呢，我就希望田可能遗传他母亲的这个优良基因。那第二层意思呢，我的两个孩子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组成的田可，其实两层意思表达的主要核心就是希望我们的田可生活甜甜蜜蜜，百事可乐。
1: 那可能很多人就会很好奇，你为什么能够给大熊猫起名字呢？
2: 就是我们熊猫中心啊，有一个命名的规则，就是当年取得优秀员工称号的，可以为当年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有取名的机会。哇，
1: 当时获得这样的一个取名资格，开不开心？
2: 就是感到非常开心，非常荣幸的。
1: 那我想知道，就另外的两个名字又是谁起的，是什么样的寓意呢？
2: 那个琳琅我比较熟悉，他是我的一个同事，他当时取这个名字的寓意就是玉器发出的声音，就是形容一听到这个名字啊就感觉神清气爽。
1: 阿杰这个名字是谁取的呢？
2: 阿杰其实是和我们一位野外工作人员有关系，您可以想象一下。
1: 野外的工作人员那么多，我不知道。
2: 是我们很出名的木世杰木奶爸。
1: 木奶爸取的？
2: 对，他这个阿杰就是采取了这个他名字中的一个字，
1: 取了其中的一个字，可见对这个大熊猫的喜爱程度啊。
2: 对，那除了这个优秀员工可以命名以外呢，还有两种比较常见的方式。第一个就是公益命名，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雅雅安安、问问川川、智智愿愿，这些都是我们就是通过政府机构征集而来的名字。那第二种呢，就是捐赠的爱心企业命名，就是对我们熊猫中心达成了公益合作的一些爱心企业可以获得这个取名字的机会。但这些是几年前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取名，近两三年呢有了一些变化。
1: 就现在就没有这些形式了，对吗？
2: 对，我们现在是要通过建一个专家库，然后从库里大家评估之后再来命名。
1: 然后现在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就是我们这些二五级仔的这些名字了，就听起来都很文雅。这些名字都是怎么取出来的呢？
2: 这些名字呢，就是和我刚才讲的这个咱们这个命名方式建专家库这个有关。
0: 近几年大熊猫的取名方式都源自神秘的专家库，库里出方案大家来定夺，其中采取了四种方法。第一种，组词法，比如从父亲或者母亲名字中各取一个字组词，可能是从他当年出生的生肖或象征性的文字组成一个词。第二种方法，提炼法，我们会从典故里提取经典优美的词语来取名字。第三种方法，谐音法，是在提炼法和组词法的基础上加以灵活运用。第四个方法，来源法，也就是我们野外救护的一些大熊猫 会根据

0: 去发现它的区域或者地名来给它取名字，所以熊猫的取名看似毫无规律，其实有迹可循。每一声呼唤都饱含满满的寓意和爱意。可见现在大熊猫取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啊！那接下来呢，我要请出的这位嘉宾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那就是照顾过很多大熊猫幼崽的刘怀廷奶爸，掌声有请。
1: 大家好，我是神树坪基地大熊猫饲养员刘怀廷，主持人好。
0: 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饲养员刘怀廷，最有文学情怀的奶爸，守护大熊猫12年。你看，怀廷奶爸，二五级的这些可爱的宝贝们，我记得我们上次做这个熊猫宝宝拜年直播的时候，我们都还一直在叫什么什么仔，什么什么仔，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能有自己的名字呢？
2: 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通常在半岁到一岁之间会给他们把这个名字给命号。
3: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大熊猫名字的互动。我来出名字，我来出题，然后两位老师来揭秘这个名字背后的一些寓意，好不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名字，我觉得听起来就是特别的有文采、有诗意，那就是采薇。
2: 采薇这个名字呢？ 它是源自于，《诗经·小雅·采薇》中，提取的名字。大家都比较熟悉雅雅仔，它确实长相清秀，然后它的性格呢也比较独立，它喜欢独处。给它取这个名字呢，其实和它的气质是很符合的。
0: 所以我们在起名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会根据大熊猫幼崽它们的这个外形的特色和它们的性格特征来为它们取名。
2: 是的，
1: 给这些幼崽起名字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要考虑说好不好叫，就是好不好上口，好不好记，是不是也会有这些考虑啊？
4: 当然，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点。比如说，我们那个熊猫的老一辈的，我们给它取过那个梅兰竹菊，梅就是梅青，兰香，竹韵，然后还有菊孝，
1: 这样就很好记啊。
4: 对，然后还有现在的，我们说的都江堰的四公子，比方说。
1: 离堆、郁垒、倾城和凌岩。
4: 那我也特别喜欢我们二四级的崽，灿灿崽，就是那个叫青阳，还有灿阳，就他们的名字里面都有阳字。我在想，这样的取名是不是他们是很喜欢太阳吗？还是说希望他们未来能够向阳而生？啊，有这种含义，因为他的父亲阳阳嘛，就是其中就有太阳的这个字。
1: 然后灿灿，它也有灿字，所以组成灿阳。灿阳就是灿烂、阳光、开朗，就是希望它这个名字就是很直白的，大家一读这个名字就能明白什么意思。然后青阳呢，这个里面就有一点就是悬念在里面，因为青就是代表通常跟青春的用在一起，然后阳就是太阳，青春的太阳就是象征着早上7、8点钟的太阳，也就预示着我们。
3: 寓意着我们这个大熊猫的保护事业能够像7、8点钟的太阳一样，就是朝气蓬勃。哇，有这么深的寓意和祝福在其中啊！
4: 是的，是的。
3: 我会发现很多大熊猫的名字，它们都会有一个字是相同的，比如说龙盼和美盼。
2: 那这个又是什么样的寓意在其中呢？
3: 美盼和龙盼呀，是探亲的两只幼崽。 美盼这个名字是出自《诗经·卫风·硕人》中的经典成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那，盼青的二崽就是龙盼啊，它这个龙呢是取自于就是当年2024年的生肖龙年嘛。也寓意着生龙活虎，活力无穷的意思。然后这个盼呢就是取自于咱们的功勋大熊猫盼盼，就希望它能够得到盼盼的传承。
0: 哇哦，你看，就是通过他们的名字，其实我们去可以去解析它的很多的生命的密码。
3: 甜甜仔，我们的蓝田，还有我们的蓝台，我第一次听到这两个名字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非常的书香门第的感觉。不知道这两个名字又有着什么样的寓意在其中？甜甜的大仔蓝田，它这个名字呢，就是父母中的名字各取了一个字组成的，就是纪念父母亲，表达对父母亲的爱。 那么，甜甜的二崽蓝台呢？这个名字呢，它的首先这个蓝就是，出自于它的副本。

0: 嗯，然后兰台呢是汉代朝廷的藏书处，后世呢也用这个词来称御史台，取此名字呢就是表示它有一种博学的气质。
1: 哦，原来甜甜仔的爸爸是兰仔，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我们的独家小彩蛋了哈。
2: 其实刚才我们聊到的这几个幼崽，我们都能看出来一些端倪，就是取自自己父亲的那个一个字，因为我们大熊猫这个命名，我们一般都是以母亲这边为主，然后最近这些年又加进来，把父亲也加进来。像比方说，还有一只幼崽，就是它叫金辉，它是真真和那个我们野外救助的那个紫金的一起生下来的一个宝宝。然后这个紫金呢，它比较特殊，它救回来的时候身体不是很好。然后还有一些基础病，就是我们通过对它的治疗和慢慢的调养，就让它身体恢复到了很好的机能。然后那个它去世以后，跟真真一起生下来这个金辉，所以我们把它取名这个金辉呢，这个金就是取自紫金的金，然后金辉，辉是光芒万丈的感觉，就是我们希望它将来能够就是带着我们这种期望嘛，然后能够光芒万丈，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1: 哇，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是非常的动人哈，能够去延续我们这个在野外救助回来的大熊猫它的这个生命和基因。
2: 是的，是的。
1: 嗯，然后又在它的幼崽的这个起名上，也是对它未来的生命有了很多的这个寄予在里面。
2: 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名字呢，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而且我相信这个名字一听，很多的长辈啊就会疯狂的点赞，就是这个景瑞。听起来就非常的祥和。
2: 对，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一种就是那种有代表着什么幸福感呐、啊、或者是那个就是很美好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名字呢，也确实像你所说的那个老辈子取的，
1: 老辈子
2: 很有特点。因为锦字我们就是代表着什么锦绣前程啊，前程似锦呐、啊、就是美好的东西。瑞字就代表着好运的意思。
1: 你看这些名字啊，就是前程似锦、光芒万丈的，就感觉好像恨不得我们把所有对大熊猫他们生命的这个祝福恨不得都放进去啊。苏老师，
0: 对我们专家库里的名字真的就是恨不得把所有的美好和祝福都放在里边。
1: 所以以后我们给小孩起名字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看一下你们那个大熊猫专家库，可以借鉴一下啊。好，那接下来要说到一个特别温柔的名字了哈，就是依依。这两个字儿是不一样的，但是音是一样的。那这个依依是一个什么样的起名的一个寓意呢？
0: 依依呀，是我们的苏珊的宝宝。它这个两个字呢，第一个是依靠的依，第二个是依人的依，那可以理解为就是美丽温婉的女子一般值得依靠，也可以是希望啊这个孩子能够从内心有美好的品质，做一个温柔有主见的大熊猫。依依同音也是一二三的那个依字，也就是寓意着这个孩子是独一无二的，也象征着他纯粹的初心。
1: 这个孩子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个孩子曾经在2025级拜年的时候，宝宝拜年的时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对，
1: 他那个时候叫苏珊仔嘛。
0: 对，
1: 我觉得他是打遍了天下无敌手，对吧？
0: 确实。
1: 所以他这个跟那个起名感觉这个温柔温和好像有点不太搭呀。
0: 他说不定取了这个名字之后会越来越温柔可人的。
1: 接下来的这组网友的呼声也是非常高啊，太诗情画意了，他们就叫诗情画意，怎么样，美不美？姐妹花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0: 这个诗情画意啊，是云朵的双胞胎女儿。她意思就是如诗的感情，如画的意境，特别适合双胞胎女孩。
1: 为我们这些起名人点赞哈，非常的棒。那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有的时候吧想起一个名字觉得特别好，但是最后可能没有被采用，有吗？有遇到过这种状况吗？就想的有一个名字觉得特好。
2: 这个我要说一下，因为我心里其实有一种遗憾。因为在二

0: 2017年，当时我在雅安基地，因为那个时候繁育基地也在雅安，嗯，雅安基地也生了一些熊猫宝宝，然后那一集我们准备就是来纪念盼盼老祖，嗯，就是开头的那一届的开头字全都用盼，嗯，然后盼什么盼什么盼什么，就所有的都用盼，然后我就写了一句诗，最后跟盼连起来，全都很好。现在我还记得叫云巧星辉蜀韵美，蜀就是四川的意思，嗯，啊，就是盼云盼巧盼星盼辉盼蜀盼韵盼美，就是都、wow、都可以取得到，
1: 然后连上了
0: 啊，那届是十一个崽的，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四字成语叫冰清玉洁，盼冰盼清盼玉盼洁，结果那一届就是没有采用，对，很遗憾，
1: 都让优秀员工给取去了，是不是？
0: 对，
1: 但是没准我觉得这样的创意以后会用到呢，而且说不定会进到我们的专家库呢，
0: 有可能，
1: 对吧？你看这么多很有趣很温暖很有故事的名字，熊猫他们自己知道吗？就是你们感觉在叫他们名字的时候，他们是对这个自己的名字真的有这么强烈的感知吗？
0: 这个要一点一点的让他们去适应。
1: 有没有那种很灵气的大熊猫，比如一听到名字哎马上就过来了，那有的你可能叫它半天它都没反应。
0: 我饲养过的大熊猫有，就比方说小奇迹，它对它的名字就特别敏感，就比方说我们没有理它，它自己在屋里面要么玩要么吃竹子的时候，我跟我的同事我们在一起聊，说这个是给小奇迹，他一听他的名字就转过来看一下
1: 这么敏感
0: 对，他就很敏感。然后有一些呢就是他对时间敏感，但是对名字也不是特别执着的那种，
1: 比如说
0: 像那个峨眉，
1: 我
0: 有时候我喊峨眉的时候他可能不会答应，然后我再等他一会儿，我再喊一下别的，我说美女快回来了，他有可能就回来了。
1: 哦，他喜欢美女这个名字，
0: 就是他对他这个称呼没那么执着。
1: 刚才我们聊的这些大熊猫啊，其实大多数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精心照顾下长大的大熊猫。那其实有一些大熊猫呢，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名字背后不仅是祝福和喜悦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还包含着一段非常惊心动魄的故事。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一位嘉宾，就是来自我们熊猫中心的兽医陈彦希，来有请陈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兽医陈彦希。
3: 熊猫中心兽医陈彦希长期救助野生大熊猫，守护大熊猫22。
1: 陈老师救助过很多的大熊猫对吗？
2: 哎，对，救助过应该有几十只了吧。那就是在我的印象里边记忆比较深刻的呢，就像怡宝还有我们这个子安，现在还在的这些猫里面，像这个子东，子瑶，这都是我的印象里比较深刻的这些熊猫。
1: 那么这个名字里面好像都带一个子字，这个背后是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吗？
2: 这个名字是应该是从子安，我看是从子云开始的。嗯，我们当时救了一只这个野外的这个大熊猫，然后大家就说怎么来给它命名吧，就想刚好是凌晨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山上云山雾绕的，我们就觉得这就紫气东来吧，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就是说这个熊猫它遇到我们或者我们遇到它，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然后从这以后呢，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救助的这个大熊猫呢，我们很多就给它命名，就紫云、紫金、紫霞、紫竹，而且这个雄性的呢往往是以它这个发现地作为它的这个名字里边的有一个字，
1: 比如说
2: 子安，它这个是在绵阳的这个安县，然后比如说像子东，它是在宝兴县的叫一个陇东镇。雌性呢我们往往会用一些花植物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女性化的这个名字，你比如说你看紫霞，紫竹，紫瑶，还有这个这就是我们说雌性的，它往往是这样命名的。
1: 明白了，
2: 就一听知道是个女孩子。
1: 那刚才其实我们在节目开头也提到过野外救助回来的这个白羊和怡宝，对吧？
2: 对。
1: 那这两个名字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它一个是跟它发现的地方有关系，白羊是在一个白杨树

0: 下边，嗯，就是发现他，他大概那个时候一岁多吧，啊，
1: 一宝他在那个白杨树下，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嗯，
0: 他就在树上吧，应该是母亲当时可能刚刚离开母亲吧，这个，啊，身体状况不太好，这个时候就说是他可能自理能力要差一点，啊，就是说如果不救助他的话，可能他就没办法再活下去了，
1: 就把他救助回来了。
0: 对，哦，
1: 像一宝呢？
0: 一宝发现的时候很小，嗯嗯，还不会走路，大概就两个多月、三个月，应该也是和母亲呢，就是说是可能意外的情况吧，就是分开了。嗯、我们去接他的时候，他就一个纸箱子里边装着，小小的，嗯，然后呢，因为他发现是在宝兴、嗯，我们就命名了一个一宝。
2: 医保就是回来的时候非常小，嗯，然后呢就是通过我们人工哺育成长的，当时就是给他取这个名字，就是为了纪念他就是在我们人类的怀抱中相依相偎成长的宝贝。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大熊猫张卡也是野外救助的大熊猫，还有这个大熊猫界赫赫有名的高高，所以这两个名字是怎么取的呢？
3: 就是因为救助他们两个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我来这儿也是听到我们前辈给我们
1: 讲的故事。
3: 对，嗯，那张卡就是在一个保护区里边，那个叫什么保护区，我忘记了，但是那个山是叫张嘎山。
1: 对，
3: 张嘎山。对，然后那个他这个名字，因为张嘎确实不好听，就用了个谐音张卡。嗯，然后高高呢也是在那个保护区里救助的，在那个保护区里面，但是他那个地方没有一个明显的地名，然后但是在高山竹林之间，然后就叫他高高。然后那个高高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说对他有一个，因为他很小，
1: 比较娇小，
3: 体型很小，嗯，然后也是比较弱，就是希望他
1: 长高
3: 以后，就是经过我们的培养，经过我们的治疗，希望他能够高壮一点，就是高高啊。
1: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对他们的期待是达到了目标的，高高是高瘦的。
3: 是的，嗯，对。
4: 不管是野外救助回来的熊猫，还是圈养长大的熊猫，它们都可谓是编制内的顶流。但你知道吗？很多国宝除了档案上的官方大名，在互联网上还有另一套身份系统，小名、外号，而且啊，一个比一个有才。这些名字不是随便起的，是千万网友用爱和创意投喂出来的。那么问题来了，那些火出圈的外号到底是怎么叫出来的呢？
5: 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就在网友取的这些名字当中，你们有没有听到那种一听就觉得这个名字太有才了，或者是太搞笑了，这种有吗？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就是比较让人有印象也比较搞笑的还真不少。嗯，像比如说那个我们真真有一年生的一个崽崽，他因为他的长相嘛，他就是他的嘴角向下，就是坐在那里就感觉气鼓鼓的，
0: 就是垮着脸的生气了啊。
1: 然后大家又到叫他真不高兴，
0: 真不高兴，
1: 真真的真字就是取自真真的嘛，然后后面就是不高兴，真不高兴，
0: 真不高兴。
1: 比方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叫秀晨的，因为他小的时候也是那种就是很气鼓鼓的那种感觉，然后他母亲叫水秀嘛，又取了第一个字叫水蒸气
0: 啊，水蒸气啊，
1: 就有点像水蒸气的那个谐音。
0: 对，就是大熊猫的这些名字也是挺网感的。
1: 对，然后还有那个我们有一只熊猫叫怡然，它的有个特点，它头上有一个黑色的一撮毛，就很明显突出出来，
0: 一人一抱。
1: 对，然后它小时候它脸还特别圆，而且它性格还比较歪，它喜欢打同届的那些其他小熊。然后就管他叫邪恶洋葱头。
0: 邪恶洋葱头。通过三位老师的精彩分享，我们看到大熊猫的名字，他们背后有的背后是一段故事，有的背后

0: 最后呢是一段期待，有的呢是更多的祝福，有的呢是守护，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一只大熊猫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那接下来呢也请我们的三位老师送上彩蛋。
1: 这是一个发现子洞以后我们现场救护的这样一个视频，凌晨大概一点多钟，而且还有一天时间就过年了。他当时因为天冷，他可能这个有感冒，然后呢他的这个寄生虫病也挺厉害的，就是说蛔虫病，他还
0: 是比较厉害。这个是野外大熊猫必须要克服的一个难点。
1: 对，
0: 恢复了，
1: 身体恢复得很好，但是他很丑。
0: 很丑，你这样说他能高兴吗？
1: 因为他那个和这个野外的其他的这个雄性大熊猫争夺配偶和领地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脸部啊受了很重的伤。
0: 被划伤了。
1: 但是从这个角，从我们从这个动物的这个角度来说呢，那就说明它在野外，它还是很厉害的，
0: 有生存力，
1: 有自己的这个能保护自己。
0: 那刘奶爸，你这边要分享的彩蛋是？
2: 我这边还是崽崽的，这个崽崽是24级的崽崽，
0: 晕式哈。
2: 对。哇，
0: 真的，你拍的好好啊。
2: 其实这个视频呢没有什么特殊意义，我觉得就是那天阳光也很好，
0: 然后洒在他们的床上，
2: 对，光线也很好，然后我就拿起相机就把这一刻给记录下来。
0: 那我们苏老师这边的素材，
3: 我也准备了一个视频，是田可去香港之前，
4: 别哭，好不好吃？
3: 我用四川话叫他的名字，
0: 他
3: 有，对，他有应声。其实呢，他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有这个反应，其实是对他熟悉的声音才会有。那我就是想说明一点，就是咱们喜欢大熊猫的朋友们呀，到园区来参观的时候，就是不要对着我们的大熊猫大声呼叫它的名字，因为它不但不会有反应，反而呢可能会因为被打扰，被惊吓，感到不开心。
0: 就是你不要以为你喊它的名字它就会认得你，因为它也是通过气味和声音来综合来认定人的。
3: 对，
0: 所以不要对它们造成特别大的干扰。成长四季，陪伴如一，这里是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5: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6: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5: 那行吧，走吧。
6: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7: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6: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
8: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9: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8: 好嘞，啊，
9: 走。
10: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11: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10: 我才不愿意呢。
11: 什么？
10: 走。
12: 休息去吧。
13: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4: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5: 通道里面堆满了
13: 火势，开始6分钟。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10: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1: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1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7: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0: 有道理，走吧。
5: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7: 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8: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9: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

0: 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0: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0: 他舍不得杀你。
6: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0: 这是不是真的？
4: 回答我。

0: 他在楚玉河投奔曹少华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嗯，白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不难理解。白子，我现在可以实话告诉你，剿匪战役马上就要开始。我们团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黑风寨。我交给你们侦察队的任务是，化妆成国军匪兵。 秘密潜入到黑风寨内部抵近侦查，一定要摸清楚他们的明碉暗堡、火力配备及兵力部署情况，为我们全团一举拿下黑风寨，扫清道路。
1: 是，立正。

0: 说是，同志们，你们侦察队是我们团的宝贝疙瘩，也是我们团的荣誉和骄傲。此次深入黑风寨抵近侦察，将关系到我们剿匪的第一枪，能不能打得响，它的意义不可估量。野战军一号首长对这次行动高度重视。 他亲笔签署命令，预祝成功，
1: 坚决完成任务，
2: 坚决完成任务。
3: 说，
4: 全体到营，向右转，发步走。

0: 向团长报告，侦察队准备行动。
1: 是。团长。

0: 旅长，看起来一切正常，匪徒们并没有发觉我们。
1: 雨林，看见那条山沟了没有？
0: 看见了。
1: 咱们的队伍就从那条山沟的底部慢慢摸过去，接近目标，然后发动突然袭击。
0: 明白。
2: 报员
0: 到，
1: 马上向团长报告，侦察队即将发起攻击。

0: 队长，咱们被包围了，怎么办？
1: 必须想办法突围。
2: 他们的火力太猛了，
1: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你要不想死在这儿，就必须冲出去。

0: 是冲不出去了。
1: 不许胡说，冲不出去也得冲，我们不能都死在这儿，哪怕冲出去一个人也是胜利，你明白吗？相信我，啊，一会儿突围的时候都跟紧了。敌人过来了，手雷准备。

0: 对了，共军的侦察队从那儿撕开了一个缺口，他们要从那儿突围了。
1: 咱们赶快去增援，
0: 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追！

0: 带上所有人，背上伤员，马上撤离。
1: 那你呢？我留下来掩护。
2: 我不留下掩护。哪儿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3: 队长，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
4: 是啊，队长。
2: 服从命令。
5: 队长。
2: 同志们，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好战友。 好兄弟，一会儿敌人冲上来，咱们咬紧牙关给他们打下去，你们马上就撤离。咱们侦察排已经牺牲那么多兄弟们了，从现在开始，我们侦察排不能再少任何一个人。记住了，你们一个个都必须给我活着回去，明白吗？

0: 你们这些人，都给我站住！
1: 功亏一篑，功亏一篑啊！
0: 你马上去给我查，我一定要查出那个蒙面向咱们投弹射击、营救共军侦察队、冲出咱们重围那个人到底是谁！
2: 是。
3: 快！

0: 队长，咱们这去哪儿啊？
1: 一号集结地。
0: 地图。

0: 华岩洞，
1: 对，华岩洞。同志们，坚持下，走。
2: 何副官，在，你马上跟我到楚玉河住的地方。
1: 去他住的地方干什么？
2: 我要去看看楚玉河
1: 今天晚上在干什么。
3: 您怀疑是楚玉河干的？
1: 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谁都是我怀疑的对象。

0: 团长，百子队长出来了，赶快让百子报告情况。
1: 是。
2: 侦察队在黑风寨外围遭敌重兵埋伏，任务失败。

0: 这几个漏网共军侦察兵跑哪儿去了呢？小川，队长，队长，小川快不行了！
1: 怎么样？小川腹部中弹，肠子都流出来了。
2: 小川。

0: 小川，你是不是想说什么？对象，我不行了，晶晶，你别再管我了。
1: 不许胡说！你小子一定会好起来。嗯，我求求你。 别再管我了，别再，小川。
2: 小川，小川。

什么要对白子他们出手相救？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起对付熊啸天和罗六姑的楚玉和白子了。我楚玉和在他们眼里已经成为十恶不赦的女匪首，他摆子带人专门来剿灭我的。可我为什么在他即将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把他拯救出来了呢？我真的说不清楚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只是觉得摆子有难，我就应该出手相助。我相信就是我也有这么一天的时候，他摆子也一定会出手相助的。这不需要说出口，可以说我们是心有灵犀，一点

0: 玉林，记住这里。假如有朝一日我们胜利了，还能活着回来，就一定把小川带回家。
1: 我记住了。
2: 怎么样，团长？侦察队始终联系不上。
3: 什么？联络不上？
2: 团长，是不是侦察队那里又出现了什么意外？

0: 在这么关键的时刻，电台的电池耗尽了，我们和团部失去联系了。电台没有电，等于就是一块废铁，咱们要它干什么？不如砸了。
1: 团长，联络不到侦察队，这可怎么办呢？
2: 立即启动第二套紧急预案。

0: 队长，你没事吧？队长，咱们是不是先撤回去，等把伤治好了，咱们再杀回来？不，
1: 我们必须把任务完成之后。 再说撤回去的事，可你的伤……别拿我的伤说事，我的伤算不了什么，小事。刚才你还痛得哇哇大叫呢，我都看见了。我说了，别拿我的伤说事，玉璃。 如果真的因为我的伤不能完成任务的话，你就必须把这个艰巨的任务毫不犹豫地承担起来。你能做到吗？
0: 我，玉璃，
1: 我拜托你。
0: 好，我答应你。

0: 饶命，饶命，长官，长官！你想死，还是想活呀？
1: 想活，不想活是疯子。既然想活，你应该知道怎么做。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优奖。你们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说不定哪天能用得上。
0: 很好，你说吧。
1: 我叫季鹏，是特务营二连的连副。
0: 我马上带你去王官镇。王官镇，大家都沉住气，咱们给他来个鱼目混珠，真假难辨，混进寨子里进行侦查，明白吗？
2: 是。
3: 是。
0: 走。

0: 叫那几个伤兵等一下，你们几个等一下。
1: 报告司令，特务营侦察营二连连副季鹏完成侦察任务归来。
2: 特务营二连连副，你们去执行什么侦察任务？
1: 回司令的话，我们去王官镇呀，打听共军主力是否到达那里。
2: 看见那什么没有？
1: 还说呢，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呀，遭到共军火力的猛烈打击，好家伙，十几个弟兄啊，当场阵亡了。
0: 我们也不同程度的挂了彩，要不是我们溜得快，估计兄弟几个也都被共军给俘虏了。这么说，王官镇有共军大部队了？
1: 司令，我觉得他们是冲着咱们黑风寨来的。
0: 好，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1: 司令，来。司令，还有什么吩咐呀？你怎么这么面熟啊？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见过呀，司令。关键是我见过您，您没见过我呀。主要是我这人长得太随便了，司令估计记不起来了。
0: 不，我肯定在那儿见过。让我想一想，让我好好想一想。嗨，
1: 司令，您看我就是个无名小卒，您再想也肯定是没见过。爸，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伤口？没问题呀，司令。 你看，擦伤而已，没大碍。谢司令关心。哎，我这几个弟兄的伤，司令要不要一块儿也过过目啊？
0: 不用了，回去休息吧。

1: 您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共军的侦察兵就好像是孙猴子，他们会七十二变，我不得不防。你马上
2: 去叫楚玉和，
1: 让他到我这里召开紧急会议。
3: 是。

0: 的妈呀，刚才我的心差点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1: 我也紧张的只想撒尿。
0: 看你那点出息。
2: 好了，大家分头侦查，半小时之后在这集合。
0: 是。

0: 你负伤了？啊，是。在哪儿负的伤？
1: 王官镇。这么说，王官镇的共军主力是你侦察来的？对。跟长官说话，怎么不回头？
2: 大嫂，您怎么在这儿啊？司令等您都等着急了。
0: 来了。

0: 共军在王官镇集结主力，肯定是冲着我们来的。王官镇距咱们黑风寨只有百八十里。等共军主力集结完毕，向我们发动攻击，就好像铁拳砸豆腐。咱们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结果只有一个字：死。
1: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0: 三十六计，走为上。走？走去哪儿？云梦山。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共军大部队在那儿很难展开，小股部队又对咱们奈何不得，所以我们可以在那儿长期驻守，等蒋委员长 带兵打过来，直至光复大陆那一天。你打算什么时候行动？兵贵神速，我打算明天上午开吧。明天上午，会不会走得太急了？大嫂，不急不行啊！我跟共军打了半辈子交道，深知共军运动能力，并且吃尽了苦头。乍一看，共军在百十里之外，但一眨眼， 他们便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共军运动速度快的是相当惊人，如果咱们不抓紧时间撤离这里，那就会想走都来不及了。
1: 好，明天上午，开吧。

0: 你小子可急死我了！这一天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还以为你小子去见马克思了呢。
1: 团长，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马克思他老人家不收我，这不，又把我给放回来了。<笑>臭小子，
0: 哎，赶快跟我说说，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1: 这个事儿说起来还真悬，我们在一个深沟中。 中了曹少华的重兵埋伏，敌人的火力非常凶猛，我们的人非死即伤，大有全军覆没之势。那你们是怎么冲出敌人的火力网的呢？这又是非常蹊跷的一件事。
0: 怎么蹊跷？
1: 曹少华带人向我们发起了冲锋，我们打的是弹尽粮绝。就在我们要跟冲上来的敌人拼命的那一刹那，敌人的背后又突然间响起了枪声。

0: 蒙面人？
1: 对，蒙面人，所以我当时没有看清楚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
2: 那你判断这个人会是谁？
1: 不好判断。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0: 金，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

0: 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6: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7: 先伸右腿，再伸左腿。
5: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8: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9: 杰斯。放个肩膀上，这儿
10: 抓，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5: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1: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2: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8: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清孰轻孰重。
4: 影子可能出现了，
2: 他舍不得杀你。
5: 独孤英雄的叛徒，心有所属吗？
1: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那你判断这个人会是谁呢？不好判断，我绞尽脑汁的想，到现在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这个事儿还真挺有意思啊。但是，他告诉我，在敌人的内部，有人支持咱们解放军。白子，等咱们攻下黑风寨，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找到这个人。我们要好好的谢谢他。是。
1: 哎，跟我说一说，黑风寨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2: 黑风寨咱们不用强攻了。
3: 不用强攻了？为什么？
1: 我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0: 什么情报？
1: 我们这次突袭黑风寨，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曹少华和他的部下们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们知道我们即将攻打黑风寨，所以他们决定放弃黑风寨，明天上午转移到云梦山。 明天上午转移到云梦山，团长，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建议我们团在他们转移到云梦山的半路上设伏，等他们钻进我们的口袋阵，再一举歼灭。
0: 好，我立即召开团党委会议，研究讨论你提出来的这个作战方案。

0: 大嫂，想什么呢？我在想明天转移到云梦山的事。
1: 什么？咱们要转移到云梦山？
0: 你小点声，这件事情还处在保密阶段。为什么要放弃黑风寨？那是因为共军的主力马上就会找上门来。如果你想死的话，就留下，别走。
1: 我当然不想死。
0: 那就少说废话。唯恐。
2: 咱们带来的亲信还有几个？四个。你悄悄去通知他们四个，让他们暗中做好准备。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咱们就脚底板抹油，开溜。好。
3: 白大，
4: 团长，有消息了吗？
2: 告诉你个好消息，团党网已批准了你半路伏击，一举全歼曹氏华匪帮的作战方案。我要交给你们侦察队。 一个特殊的任务，
3: 什么特殊任务？
2: 战斗一旦打响，敌人就会收缩兵力，进行固守，这样就给我们的全歼带来很大的困难。你们侦察队的任务是，骑马冲向敌人，把敌人的队形切割成若干小块，然后再逐一加以消灭。
3: 是。

0: 大嫂，咱们还是快走吧。
1: 又不是娶媳妇儿，着什么急啊？
0: 我是怕落得太远了，咱们势单力薄有危险。
1: 跟曹少华在一起，才是真的有危险的。

命令各营，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许暴露目标。要等到敌人全部钻进我们的口袋里，再发动总攻。

0: 司令，为什么停止前进？
1: 你看这里地形，四面环山，一条道路从中间通过，这正是打伏击的绝佳地点，我必须得小心。机枪，
2: 到。
1: 这儿，射击，
2: 是。

0: 兔崽子，哼，跟老子玩起火力侦察来了！继续射击！
1: 你受伤了，别动，不要暴露目标。
2: 不行，我现在得马上给你止血，
1: 我死不了。

侦察队，冲！

慢思量，那咱们撤吧。

0: 怎么样，司令员？曹少华已经被我们包围在那个院子里了。
1: 好，向曹少华喊话，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争取宽大处理。
2: 是。
1: 曹少华，你听着，你已经被我们解放军包围了，任何负隅顽抗都是徒劳的。我命令你。 放下武器，向我们投降，争取宽大处理。
3: 不投降，我绝不投降！我杀身成仁，我要杀身成仁！
2: 曹少华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0: 国民党暴乱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殆尽，曹少华被击毙，剿匪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由于楚玉和这个家喻户晓的女匪首的漏网，这让人民群众产生了一丝担忧。
1: 他们害怕楚玉和会杀回来反攻倒算，
2: 土改工作受到了影响，这就给剿匪的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抓捕楚玉和，将其绳之以法，就成了取得剿匪战役最后胜利关键。我们土改工作队啊，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但是收效甚微。
3: 我们白天把地主老财东西分给贫苦农户，可是到了晚上，他们又偷偷的把东西送了回去。深究其原因，贫苦农户反映说，你们不把楚大嫂抓到，他们就不敢收东西。由此看来，说一千道一万，抓住楚玉和是关键。同志们，不抓住楚玉和，我们的剿匪战役。
4: 就不算取得最后的胜利。
3: 白泽雨林，
5: 到。
3: 我把抓捕楚玉和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俩，你们要给我立下军令状，抓不住楚玉和，我就撤你们俩的职。
6: 是。

0: 百子，团长把抓捕楚雨禾的任务交给咱们了，你这个做队长的有什么具体打算吗？是不是很难啊？
1: 雨林，说心里话。
2: 这个任务对于我百子来说，实在是太难了。我就是要难为难他。为什么？百子可是你的爱将，难道你就不怕把他压垮了？哼，响鼓须重锤，真金不怕火。大浪淘沙，淘汰的是泥渣，留下来的才是金子。百子能不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首先就要看。
0: 他能不能战胜自己，战胜过去那段难以割舍的所谓的情感？我真的想现在就去找团长，去推掉这个任务。去推掉这个任务？这可不像你百子所应该说出来的话呀。过去哪个任务你不是抢着上，哪个看起来不能完成的任务，你不都把它完成了吗？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3: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咱们这个地区地形非常特殊，山高林密，沟壑纵横，而且逢山有洞，洞洞相连。
4: 咱们要在这里抓住楚玉和他那几个人，
5: 其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啊。嗯，难肯定是难，不难的话。 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呀？他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老王同志，我们还是要用党教给我们的老办法。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这样我们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6: 把楚玉禾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7: 女匪首楚玉禾在担任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期间，对人民群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为了尽快将其抓捕归案，特悬赏10万元，望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提供其藏匿地点的线索。

0: 大嫂，快醒醒！大嫂，共军来了，是不是共军来抓我了？
1: 大嫂，共军没来抓你，没来。
0: 怎么就你一个人？你身边那几个亲信呢？
1: 亲信，他们都弃我而去了。
0: 弃你而去，这到底怎么回事？
2: 今天一大早，你走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们是来救大嫂放我们一条生路，
0: 放你们一条生路？
2: 我们不知道跟着大嫂真有死路一条。
0: 是啊，大嫂，我想回家，我家里面还有个，还有个起码儿子的老母亲呢。
1: 求大嫂让我们回家吧！求大嫂让我们回家吧！求大嫂让我们回家吧！他们这么一哭一闹，你就心软了，你就放他们走了是不是？

0: 你为什么不枪毙两个，杀一儆百？
1: 人心所向，想留也留不住。他们说的也没错，跟着我只能是死路一条。与其一起死，还不如让他们自己去寻一条生路。也算是我记忆点得了。
0: 粮食和蔬菜我都买好了，我们赶紧做饭吃，吃完马上转移。
2: 马上转移。
0: 对。
2: 我们今天能不能不走了？不行！
0: 怎么就不行呢？我今天已经很累很累了。再累也得咬紧牙关，马上离开这里。你敢保证被你放走的那几个家丁不去解放军那儿报告？
2: 应该不会吧？他们向我保证，绝对不会出卖我的。
0: 保证？还绝对？你怎么这么幼稚啊？还相信什么狗屁保证？ 他们已经弃你而去，而且解放军正在用数万元悬赏通缉捉拿你。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那些钱，他们也会去解放军那儿报告的。

0: 你在发烧，肯定是被昨晚大雨浇着了，得想办法赶紧治，不然小病不治成大病，这样你的身体就垮了。
1: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办法倒是有一个，只是咱们得冒点险。冒险？
2: 解放区的天是蓝莹莹的天，解放区的人民都喜欢。
1: 今天乡亲们的热情，比我带他们大熊校天使还高涨。
2: 解放区的人。

0: 队长，哎，你说你一天天咋咋呼呼的，你吓我一跳！你干什么呀？
1: 走，跟我去医院。
0: 不是好端端的去医院干啥吗？
1: 你的伤口还没有痊愈，需要去换药。
0: 嗨，你看，伤口早就好了，一点事儿都没有，根本不需要去医院啊。
1: 你不去是不是？那我可告诉你。
0: 监督你换药的任务可是团长亲自交给我的。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去向团长报告，让他亲自来监督你。瞧把你给能耐的，啊！哎，你说你个臭丫头，你是不是一天天就会用团长来治我呀？你还能有别的招吗？怕了你了，行，服你了，行不行？去医院。
2: 这还差不多，快走！哎，我跟你说，对待革命同志得温柔点儿。你这压俘虏呢你？你本来就是我的俘虏，快走！哎哎哎，
0: 你温柔点儿。
3: 别看了，
2: 让我再看一会儿。
3: 解放军的天是蓝银般的天，解放军的人民都喜欢。
4: 快点，快点！哎呀，我自己会走，你真把我当俘虏了你。
5: 吴医生，哦，是你们啊！你们来了，我是押着我们队长来换药的。他早就该来换药了，像他这种无组织、无纪律、不按时换药的，万一伤口感染了怎么办？
4: 我的队长同志，你都成为典型了，
1: 怎么样？挨批评了吧？
0: 是是是，我承认错误，赶紧换药吧！啊，走。

0: 你要是不敢回答，我就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脑袋上，沉住气。他们问你什么，你都不要回答，给他们壮哑巴。我怕。有我在你的身边，你什么都不用怕。走吧。
1: 哎，吴医生，你看我这伤好的差不多了，就不用再换药了吧？你看这怪折腾您的，是不是啊？
2: 3天以后来换药，一定要遵守时间。
1: 是。哎，大夫，您看又有病人来了，您先去忙吧。
2: 好。快跟我进去。

0: 这身材怎么那么像大嫂和李唯恐啊？小心！
1: 你看什么呢？似曾相识。似曾相识？哼，可能是我看错了，没事，走吧。
2: 你先坐一下，我给你倒杯水。
3: 刚才你发现了吗？
4: 当兵那个是白子。

他居然没有认出我，难道是每天东奔西跑的野人生活，把我变得面目全非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我们现在就是无缘对面不相识。

0: 百子哥，
1: 小红，哎，你说你这个年轻漂亮的女镇长干的是真不错啊，人民群众都让你发动起来了，一片热气腾腾啊！
0: 再不错也不能跟你们解放军比呀。
2: 哎，
1: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0: 如果你们能抓住楚玉和，那人民群众的顾虑就没有了，那样的话，我们的土地改革运动会更加顺利。
3: 抓住楚大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谁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了呢？你得的是重伤风，再加上营养不良，导致的身体极度虚弱。我给你开点药，回去好好调理调理，过几天就会好的。
4: 多少钱？
0: 钱？
3: 需要多少钱？我们付。
0: 我们不要钱。 不要钱，你们是从深山老林里来的，对吧？看来你们对我们解放军还是不够了解。我们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子弟兵，他从建军的那天起就肩负着要推翻三座大山，解放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翻身当家做主的历史重任。解放军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魏公，我终于知道百子为什么参加解放军了。看来解放军真的是仁义之师。
1: 仁义之师？狗屁！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解放军比起国军抓丁抢粮，就是有天壤之别。
2: 你别搞错了，解放军是对泥腿子人、对穷光蛋衣，三座大山被推翻了，泥腿子翻身解放了。
3: 你俩这是几天没吃饭了？两天没吃了？
4: 嗯。

老板结账。老板结账。

0: 镇长，镇长，快快！
1: 你说什么？镇内发现了楚玉和李唯恐。
2: 小恒镇长派人来送信是这样说的。
0: 侦察队紧急集合！
3: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0: 你们是不是在欺负我们？
1: 我们是来保卫你们的镇子，我们现在就要开展大搜查，请你们积极配合。
0: 咱被发现了，共军很快就会展开大搜捕。
1: 那咱们怎么办？赶快冲出去！
0: 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肯定已经严密封锁了这里的各条通道。
1: 那，
0: 咱们先占领医护老百姓家，暂避一时。如果他们搜上门来被发现，咱们还可以在那里抵挡一阵子，等到天黑之后就好办了。就选那家，快走！

小姑娘，你想不想让你的爸爸妈妈继续活命？那好，你记住，一会儿解放军来了，你这么跟他们说。

0: 老乡，老乡，他们搜过来了。我们一旦被发现，这里就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
1: 闭嘴！什么坟墓不坟墓的，我不爱听。你把性命交给这么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她的一句话就能决定我们的生死，这不是儿戏是什么？
0: 任何战斗，特别是敌众我寡，指挥官的自信往往会给身陷绝境的战士带来希望。你跟摆子差的正是这一点，所以你只能是个跟屁虫，成不了气候。老乡，老乡，开门啊！老乡。
1: 你再看看你的爸爸妈妈。

小姑娘，你家大人呢？让我们进去，我们去抓坏蛋。小姑娘，把你们家大人找来好吗？

0: 哎呦，孩子，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听话。哇，哭了！
1: 张乔，你是不是给人孩子吆五喝六了？你看给人孩子吓的。
2: 我没有。
0: 可你的命令是挨家挨户猪脑子，不会变通呀你。孩子，叔叔问你啊，你家里有没有什么外人进入啊？没有是吧？ 听见了没？人孩子说没有。
3: 那我们去另一家了。
0: 真是个好孩子，一会儿叔叔走，记得把门给插好了，不要放陌生的人进来，明白吗？嗯，真乖，来，把门锁上。

0: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1: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2: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0: 你想试试？来，试试。
2: 哎呀，这车呀，骑着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有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0: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1: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0: 你来试试。
1: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3: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两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4: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4: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5: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4: 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

0: 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1: 是的，
0: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1: 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0: 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1: 是的，
0: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七八十里地，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1: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0: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1: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0: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

0: 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她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3: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2: 没错，
3: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2: 是的，
3: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2: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这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0: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啊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

0: 车，小伴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1: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卫星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得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4: 嗯，是的。
3: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4: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3: 是的，
4: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3: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4: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3: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6: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窜。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啊，早翻了。
5: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6: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5: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6: 好。
5: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6: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 推出来啊就能骑。

0: 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他这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回访，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1: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这车座 LED 遮灯、荧光漆反光条，跟电视上说的是一模一样。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给爸妈买啥都不如买安全，活动价才3680，比请人照顾便宜多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5、6、7、9，都不平胸成天。
5: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人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撕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6: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7: 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8: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扎根巴蜀大地，父母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8月8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子玉，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从枝头鲜吃到入菜成宴，内江威远无花果解锁了百变吃法。近日多地接诊病例因蝉鸣导致听力受损，蝉鸣真有如此大的杀伤力吗？大米为原料，头大尾细，形似虾，配红糖水食用，舌尖上的家乡味一起去尝尝达州人夏天的标配米凉虾。
0: 还没等到九月开学季，成都一群特殊的学员率先报到，位于天府新区科创生态岛的机器人训练场正式开训。那机器人在学校都学些啥？我们一起来看。
2: 走进位于天府新区成都科创生态岛的机器人训练场，各类机器人早已开启忙碌的实训课程，在工作人员的精准操控指令下苦练各项技能。电子皮肤训练区域内，机器人反复测试触觉、力觉感知，精准地练习抓取轻重力度，学习轻柔拿捏易碎轻薄的物品。工业实训区内，机械臂按照设定的程序有条不紊地模拟工厂流水线作业，完成物品的抓取、摆放、装箱、转运等标准化工序。仿真零售场景里，机器人穿梭在货架之间，自主识别商品，精准地定位货品，完成拣货与打包、收银全流程操作。
3: 这个场景就是我们机器人训练场五大场景中的商超服务场景。我们的操作员呢，通过使用这个 Aloha 的这个机器人去夹取我们这个产品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这个机器人将会记录下我们整个夹取的这个行动轨迹以及视频数据啊，这两个数据呢，通过后端的一个数据清洗啊、标注等工作，就可以运用到我们在商超服务场景中机器人的这样一个模型的训练，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夹取和配送的一些服务。这个场景是我们工业操作的训练区，它模拟了工业生产线的一个流水操作。我们通过这样图像的一个识别，让机械臂能自主抓取物品，放到相应的包装盒里面去，也是模拟了我们工业的真实的一个需求场景。
2: 这座机器人训练场就是机器人的专属实训校园，校园打造了楼上搞科研、楼下做测试的创新模式。入驻企业在楼上实验室内完成了机器人的研发设计，下楼就可以直达实景训练场开展实景验证。眼下在这里参训的机器人都还是学徒阶段，在各类场景中反复实训，不断地收集行动、交互、触觉感知数据，持续地迭代自身性。
3: 我们现在场内呢布局了有五大场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电子皮肤啊，这个可能是现在比较需要机器人厂商去突破的一个灵巧手啊抓取的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布局了包括我们家庭服务、我们的3C 流水线啊，以及我们的商业超市的一个这样的场景啊。我们希望打造这样一个机器人训练场，能帮助我们机器人企业获得更多、更真实、更有效的数据。我们在室外构建了三大的这个室外场景啊，其中第一个呢是我们复杂路面的测试区，我们设置了包括草坪、沙石以及不同的这个路面的情况，帮助机器人在不同路面它的路况，包括行走也好，包括它是轮滑式的机器人也好，适应不同的这个路面的行走。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坡道测试区，我们在这儿做了四种不同的坡道，15度到45度以及不同的阶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文旅场景的这样一个测试区。

0: 我们也在这儿铺设了青石板路以及木头的这样一个木栈道的这样一个区域来做相关的测试。
1: 以往很多机器人样机只能在条件理想的实验室平稳运行，一旦进入到复杂的真实环境，很容易出现动作失灵、识别失误、力度失控等问题。而在这里，高度还原了真实的室内户外场景，能够最大限度地模拟机器人的未来落地工作环境。
0: 我们也希望能服务更多的这个创业者也好啊，企业也好，他们在产品研发和迭代过程中进行一个相对较低成本的一个训练，能减少一些投入。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机器人企业以及机器人团队能在我们这个场地能达到一个技术交流、技术撮合。
2: 软糯香甜的无花果是不少人的心头好，眼下内焦微远无花果迎来集中采收旺季，不仅能够鲜果生吃，当地还开发出了无花果红烧肉、无花果炖老鸭等特色创意菜品。当清甜的果香撞上地道川味，究竟是怎样的奇妙口感呢？
3: 我现在呢，就是在威远县象邑镇的无花果核心种植基地，眼下呢，正是无花果集中成熟的采收旺季。这种被大家亲切叫做糖包子的果子啊，不仅鲜吃清甜可口，如今呢，还被搬上了餐桌，做成了一套创意的无花果宴。今天呢，我们就顺着这条路线来看一看一颗无花果的百变旅程。无花果皮薄娇贵，对新鲜度要求特别高，所以刚采下的鲜果一点不耽搁，送到基地收购点，当天就完成分选、装车、转运。
4: 我刚刚看到，我们刚刚过来那时候，有一些人在那称重，那个主要是在做什么呢？
5: 他们是在收购，他把那些果子收回去，把它制作成干果。因为我们的无花果的话，它的皮很薄，它不好保存，它制作成干果，保持了它无花果的甜甜糯糯的那种口感。
4: 就直接进行收购了？
5: 对，直接收购走，然后也可以零售，这样子就附近的一些城市的人可能会过来采摘或者来买一点鲜果回去吃。
4: 那我们面前这些就是我们这个基地所种植出来这个无花果的这些品种，基本都在这儿了吧？
6: 基本上都在。这种叫波姬红，但是它这个品种主要用于宣食，
4: 就直接吃，
6: 不行，
4: 哎，加工就不行。
6: 加工它就颜色会变暗。
4: 那一般加工的话会用哪个品种？
6: 这个品种是最好的。
4: 这个品种是最好的
6: 布朗瑞克。
4: 那它这个我看它表皮轻轻的，它的这个口感吃起来是怎么样的？
6: 里面是已经红了的。哦，
4: 里面是已经红了的。它的口感是偏甜还是说微微带有一点酸呢？
6: 这个偏甜的。
4: 偏甜的，
6: 糖分很高。
4: 糖分很高，我们给大家尝一下吧。
6: 来吧，
4: 来，我给大家浅尝一口。爱吃无花果的，说句实话，这个季节你来体验一下还是不错的。它汁水还比较丰富的，这个确实比较甜。
6: 这个品种也好，这叫巴拉赖，但是早上巴拉赖都卖完了。
4: 那看来这个品种卖得比较好。
6: 它这个就糖分更高了。
4: 别看它小小的个头一个，它糖分会更高。
6: 口感不一样。
4: 我对比一下哈，我觉得它有点绵绵的那种感觉。那咱们那么多的品种里边，咱们最主打的是哪一个？
6: 但作为加工来讲的话，就甜橙红、巴拉赖、布朗瑞克三个品种。
3: 在威远的餐厅里，新鲜无花果还被玩出了更多花样，就地取材的创意菜品成了本地独一份的美食名片。
7: 无花果在我们当地嘛，还是比较有名的，然后就地取材嘛，做出我们当地的特色菜。因为我们的无花果嘛，它甜度适中，口感比较清香，不像外地的无花果，它甜的比较滑腻那种感觉。
8: 所以它还可以给菜提鲜。因为我还是提前做了功课的，因为这个无花果当中呢，它含有这个蛋白酶，它可以分解这个肉类里边的这个蛋白质，然后就会有起到这个解腻的一个效果。那您所了解就是这个无花果制成的菜品大致有多少种呢？
7: 这个也挺多的，因为我们想着用无花果做这个菜品啊，它可以做红烧肉啊，或者老鸭汤，或者无花果水果沙拉，然后无花果做成水果味的小吃。
8: 这些菜看着都非常的美味，那我们就赶紧动筷去尝一尝。哇，那我要先来尝一尝这个无花果红烧肉，因为看我这个体格，大家也猜到我非常的爱吃肉。

0: 所以我来先来尝一口这个红烧肉和这个无花果，看看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嗯，它和我上午所尝到的那个鲜的无花果还不太一样，它现在变得更加的软糯了。那来到我们店里吃饭的这些游客啊，或者当地人吃完之后觉得这个反响怎么样？
1: 哎，感觉还可以。他们说这个无花果口感比较适中，然后它融合里面的菜呀那些，它做出来挺好玩的。
0: 那之后有没有其他的研发菜品的方向？
1: 嗯，有，进一步也在慢慢的探索。
2: 从直接鲜食到做成各式加工制品，再创新融入川味菜肴，一颗小小的无花果藏着威远人玩转本土食材的巧思。屏幕前的你不妨也动手试试解锁无花果的全新吃法。
3: 近日多地接诊病例因蝉鸣导致听力受损，蝉鸣真有如此大的杀伤力吗？大米为原料，头大尾细，形似虾，配红糖水食用，舌尖上的家乡味一起去尝尝达州人夏天的标配米凉虾。
4: 今天是8月8号，全民健身日，早安！别让懒惰困住脚步，别让犹豫偷走活力。每周150分钟运动 KPI， 你达标了吗？今日早安寄语，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一起动起来。
5: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铺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6: 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我们来关注一下成都大中小学的开学时间。成都幼儿园秋季学期的开学时间为2026年8月31号办理入园手续，做好入园准备，9月1号开学。成都中小学的秋季开学时间呢为8月31号办理入学手续，开展入学教育，9月1号正式行课。再来看一看成都部分高校秋季学期的开学时间。那四川大学呢，8月27号至28号在校生报到，8月24号至25号本科新生报到。电子科技大学学生8月29号、8月30号报到注册，8月31号正式上课。西南交通大学的报到注册时间是9月5号至9月6号，9月7号正式上课。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虽然说已经立秋，但气象学上要连续5天滑动均温低于22摄氏度才算入秋，目前仍然处在中伏阶段，暑热持续。据成都市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以多云为主，多分散阵雨或雷雨，明天个别地方大雨到暴雨。8月14号前后呢，有一次明显的雷雨天气过程，雨量大雨到暴雨，个别大暴雨。10号至13号，中东部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以上，最高37摄氏度左右。近期容易出现分散阵雨或雷雨，也提醒一下大伙儿要常备晴雨伞，遮阳避雨皆可满足。下周会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呢务必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夏日炎炎，到处都是蝉鸣，最近多地接诊病例，有人因为蝉鸣导致听力受损。这蝉鸣会有如此大的杀伤力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7: 一到夏天，不管是在街边、公园还是小区绿化带，你是不是都能听到

0: 这样的声音。
1: 我比较喜欢，我晚上睡觉都听着睡，因为我离的那个很近，
2: 感觉有点吵，但是都习惯了。你比如说我如果住到这里肯定就不行了，那就有点好吵个。
3: 我还好，有时候听起感觉可能夏天这种感觉还更强烈一些，还更舒服一些，可能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吧。
0: 对于很多人来说，蝉鸣是独属于夏天的声音，但最近多地都接诊了因为蝉鸣导致听力受损的病例。据媒体报道，18岁的杨同学暑期进山露营，正午蝉鸣密集，连续4小时身处嘈杂环境后，杨同学当晚明显感觉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高音，后被确诊噪声性高频听损。无独有偶，最近杭州的孙先生起床的时候突然发现耳朵闷闷的，对声音刺激不太有反应，几天没好转，就医后医生判断可能是长时间听了蝉鸣引起的突发性耳聋。蝉鸣真的这么凶，能伤到耳朵吗？记者也来到户外做了实地分贝测试。
4: 那我们现在是随便找了一个路边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蝉鸣的分贝大概在多少。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室外的环境哈，但是蝉鸣的这个声音还是比较突出的。我们现在用手机的一个测分贝仪的软件来看一下，我们尽量把这个听筒对着蝉鸣的一个声音哈。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持续的一个时间，有的时候会比较短。我们看一下最小值的话大概是在75分贝，然后最大值的话大概是在89分贝。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这个测分贝仪的软件的时候，在没有蝉鸣的时候，这个分贝值的话它是大概是在70上下，然后如果一旦有蝉鸣的时候，这个分贝值的话它就是大概是在80以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上面写的是60到70分贝的话，它就是一个有损神经的，然后70到90分贝的话，就是长时间在这种环境下学习和生活的话，会使人的神经细胞逐渐受到破坏。
5: 就是蝉鸣音大于85个分贝的时候，时间稍微长一点，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噪音性聋或者是噪音性的耳鸣。这个分贝比较大，高频的它会刺激我们的毛细胞，造成毛细胞的一个损伤，那么就可能会造成我们的高频听力损失。
0: 吴小娟介绍，不止蝉鸣，嘈杂的工作环境、娱乐场所等同样可能诱发噪音性耳聋。
5: 比如说钢铁厂它就很吵，在过节的时候那个火炮那个声音它也容易出现。如果你是一个职业性的一个噪音的接触，应该平时在上班的时候戴耳机。还有一部分人，我们这边收的比较多的是一个指挥家，他会听哪一个音中间有问题，所以他们排练多了以后，演出多了以后，他反而会造成他的一个高频的听力损失。当然还有一个环境的暴露，比如说你要去夜店，然后你要去蹦迪，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你耳朵的一个听力损失。还有一部分人，有部分年轻人，他戴着耳机睡觉，时间久了以后，刺激以后，他一样的会出现一个听力损失或者是耳鸣。
0: 听力受损不是毫无征兆，当出现这些信号时，就要格外当心。
5: 第一个最常见的损伤其实是耳鸣，就说我觉得我耳朵响了。当你出现耳鸣的时候，有可能有听力损失，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它是可以恢复的。但是如果时间久了以后，超过几天，最多超过7天，不行的话就一定要到医院来看。还有就是有耳闷的症状的时候，就是有塞棉花的感觉或者是进水的感觉，比较严重的病人可能会出现耳痛的情况，甚至是眩晕的情况都有可能。
0: 吴小娟解释，耳朵不光管听声音，也负责人体平衡，耳朵功能损伤严重的时候，听力和平衡功能都会受到影响。一旦持续耳闷、耳痛、眩晕，需及时到医院进行就医。他也提醒大家，蝉鸣强时要减少密林长时间停留，平时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对耳朵的保护。
5: 我们的外耳的话，就是你的耳道的耳屎呀，我们叫叮咛嘛，要及时的清理。然后我们的感冒诱发的一个中耳炎，你自己也要及时的治疗。还有我们内耳的话，一般情况下考虑跟我们的血管和我们的神经都有关系。老年人的话，就要注意控制血脂、血糖和血压。然后在年轻人的话就要注意颈椎病，平时的话要注意锻炼，要注意控制体重。长时间佩戴耳机不推荐，不要去刺激耳膜，也最好不要戴着那个耳机睡觉。
0: 正确用耳你学会了吗？
6: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在广安市武胜县定远街菜市啊，有一家李二娃豆花馆，当地人几代的味觉记忆都在这一碗豆花饭里。
7: 天刚蒙蒙亮，定远街菜

0: 菜市的烟火从一碗豆花开始。这家藏在菜市场里的老店，从上世纪90年代开到现在，街坊邻居的清晨也总少不了这一口嫩花。
1: 都是些回头客，有些老头儿嘛，常顾客的嘛，他几乎天天都来。别人家吃到两代人的，现在三代人了都有。
0: 因为在家中排行老二，当年的李二娃尽管脸上有了岁月的痕迹，但亲切好记的店名依旧保留了下来。李大哥的生意也像店名一样实诚，泡好的黄豆磨成细浆，滤去豆渣，再倒进大铁锅里慢火煮沸，每一步都走不了捷径。
1: 初初做生意那阵我好辛苦，那阵都是我自己做，还能三点钟都起来的有，都是做小吃嘛，那个哎呀，肯定都辛苦的，一脚也是要靠自己做的。每天到了2点钟的时候，就让我看我手机高头，今天已经完成10000步，好多事情嘛，根本不得歇个气了嘛，来脚杆，给人都在走哎。
0: 除了步骤繁琐，最见功夫的就是点卤，下手轻重，火候大小，全凭30多年攒下的手感。没有花哨的做法，有的都是李大哥的独门经验。
1: 火候要掌握好。火候不掌握好，它点击出来的是粉的。好，如果是火候掌握好，它吃到嘴巴里头，它是很舒服噻，它又嫩又绵，它不是那种一咽起都是散的。所以我们生意都是，毕竟搞了那么多年了，是不是？23、24岁开始做的，做了一辈子的话，各位外面做其他的了。
0: 早年，嘉陵江上的船工干的都是重体力活。豆花高蛋白，顶饱又便宜，就着米饭能扛大半天。如今船工少了，但早豆花的习惯留了下来。
1: 一个红油加蛋，还加一个半熟红。
0: 吃豆花饭，红油蘸碟是灵魂，怕辣的还能尝试半青红，但最地道的吃法还得丢一颗5圣皮蛋，糖心混着焦香，再裹上嫩豆花，一口下去，整个人都醒了。
2: 他开老多年，我都吃了好多年。我坐都在那边地面，该坐我转都转到那个地方来吃。我在老家要是拿得一周不吃这个豆花，都感觉到心里在沉在香那种。
1: 拿得一天不吃还是不吃。
3: 豆花饭对于武生来说嘛，就是早饭的标配。
0: 拼桌的熟人摆两句家常，上班族扒完一碗，匆匆赶路。李大哥的灶台30多年没熄过火，来吃豆花的人也从青丝吃到了白头。变的是年纪，不变的是对一碗豆花的眷恋。
4: 豆花饭对我们武生来说就是不可或缺的，是家乡的油脂，在外面最香的那味道。
0: 一碗豆花，一碗米饭，几句家常，这就是整条街最踏实的清晨。菜市场的烟火还在升腾，属于李大哥和老顾客的安逸正在继续。
5: 继续掌上观察，进入7、8月以来，雅安进入到了避暑旺季，全市各家民宿的入住率都有一份不错的成绩。民宿这么火，是偶然还是必然？跟随记者去感受一下。
6: 民宿这么火并不是偶然，作为雅安站的记者，我们的感受是，雅安民宿最大的特点是不搞千篇一律，各自发挥专长。名山区守着39.2万亩茶园，这座茶旅让客人住进来采茶制茶，体验非遗茶技。禹城区坐拥周公山温泉，就围绕康养做文章，把泡汤做出疗愈感。石棉有川矿工业遗产，就把三线文化融入老厂房，让历史变成可以触摸的体验。银京依托冷水资源，把冷水鱼从池塘直接端上餐桌。资源是底牌，但要打好这张牌，还得有人铺路。雅安这些年悄悄做了几件实事儿。第一件，定规矩。雅安市旅游民宿管理办法正式实行，15个部门联合发文，让开办难办证难不再成为问题。第二件，给甜头，评上国家甲级民宿，一次性奖补50万，拿到熊猫雅宿品牌授权，政府帮你统一推广。目前全市33家民宿已经拿到了这块牌子。第三件，帮提升， 雅安正在筹建旅游民宿学院，专门培训雅安民宿主理人和管家，还要组建一支包含旅游规划、建筑设计、历史文化等专家的顾问团，定期来给民宿把脉问诊。当然

0: 政策是拐杖，路还得主理人们自己去走。雅安市熊猫雅俗协会秘书长田忌有句话就说得特别好，
1: 让民俗的人才不仅仅是可以讲自己的店，要让他会讲整个雅安的这个故事。
2: 米凉虾是达州本地的一款特色冷饮小吃，以大米为原料，因头大尾细形似虾而得名，常配红糖水食用。烈日炎炎，来一杯清爽消暑的米凉虾是达州人夏日的标配。
3: 夏天酷暑燥热，达州人的避暑良方离不开一杯凉虾。上午10点，距离王伟店面营业还有半小时，已经有市民来这里等待打包凉虾。今年62岁的王伟做凉虾已经有18年，一勺凉虾，一勺冰粉，辅以银耳、醪糟，再添入红豆沙、冰块、凉白开，最后浇上灵魂红糖水，一杯解渴又爽口的王氏凉虾就做好了。因为纯手工制作，用料足，价格实惠，这个家族老店开了34年，生意一直红火。
4: 像高新区的那个啥子，江文城的，南外的多得很。你看昨天从深圳回来两个，他说我屋都没落，来喝凉水。
5: 要喝那个东西的话，可能绕点路是没得任何问题的。我来的很多回来哈，他那个凉虾里面有冰粉，有冰，有醪糟，还有红豆沙，你的必须是解暑神器。
3: 现在平均每天王伟大概要卖出近2000杯凉虾。巷子里的老味道治愈和陪伴了一代人，而在时光的流转之中，两个年轻人也通过摸索悄然担起了传承的重担。这个正在后厨紧张忙碌的人叫冯黎黎，是达州本地一家冰粉凉虾的负责人之一。
6: 小的时候也喜欢喝凉虾，然后长大之后呢也没有时间在家里面做，然后看见街上的话呢也没有多少人去卖这个品种，就想着可以去把它给创新然后升级一下，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味小时候的这个味道。
3: 作为90后创业青年，冯黎黎在传承冷饮小吃的古法之外，还紧贴当代年轻人消费需求，在传统风味之上不断改良，推出口感独特的柠檬米凉虾。
6: 它就是酸甜口味，比较适合年轻人一些，然后把大部分的年轻这个消费群体给它挖掘出来。
3: 傍晚时分，前来购买凉虾等小吃的顾客络绎不绝，乘着时代的红利和家乡发展的快车道，11年的打拼，冯黎黎和爱人的事业也迎来了快速发展期。
6: 很多咱们的年轻人可以留在家乡，就和我们做着同样的行业，大家都可以留在家乡创业，这个就是我觉得很欣慰的一点。未来呢，我也想和更多的同行们一起，把咱们这个家乡的特色带到更远的地方去，让更多的外地的朋友能够知道咱们达州的这个特色。
2: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立秋了，这也意味着一年中最好的光景——丰收即将到来。节目最后，让我们去各地逛逛，欣赏四川立秋时节好风光。

浦江阴转阵雨，22到32度。岳池阵雨23到31度，大邑阵雨22到32度，延边阵雨20到27度，

0: 小心多云转阵雨，11到22摄氏度。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兄弟，带你兄弟来过兰特。
1: 这次战斗消灭鬼影特战队18人，竹下郡看来真的是为这一百个箱子来的。消灭了18个人，这么算，竹下郡的特战队加上他就剩4人。水生，
2: 到，
1: 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他们。
2: 是，你们别跟我走。

0: 我们只看到了三个鬼子，
1: 村长，还有一个鬼子，我带其他人继续搜索。
2: 好，注意安全。
0: 明白。
2: 朱亚军，你知不知道他很正常？他是北辰一刀流的流主，七年前他的尖刀就是八段，比正常人耐料好得多。老李啊，我还等着你介绍我入党呢，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咱俩认识第一天开始，你就说请我喝酒，可这酒我一直都没喝上，今天我请你喝。

0: 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责怪自己。
1: 陈怡啊，
0: 你现在可以带着县委县政府撤回赵庄了。你就这么着急让我走？我是怕鬼子来扫荡。我答应你。 不过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1: 说。
0: 把你的这把手枪送给我好吗？
1: 你要它干什么？

0: 谢谢。我给大家念一下上级的电报：虎头山独立团同意你部要求，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15师师部名义，授予虎头山独立团前政委李永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并授予牺牲救国纪念章，授予赵小虎等48名同志革命烈士称号。 同意由虎头山独立团原政治处主任张仁杰同志接任团政委，暂不再设政治部主任一职。赵杰同志任独立团副参谋长，驳回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同志自请处分之要求。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从现在开始。
1: 大家就不要叫我张主任了，叫我政委吧。这次会议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解决虎头山根据地的粮食短缺问题。据最新一次的调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总人口约为12万6000人，平均每人每天最低的粮食消耗量，加上野菜、柿子等，也需要6辆，12万6000人。 一天就是75000多斤。由于山上粮食欠收，虽然已经秋播补种，但现有的粮食存量要保证根据地的粮食供应还有3个月的缺口。也就是说，我们短缺的粮食总量约为450万斤。
2: 陈毅同志，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一天12两。 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现在实际的缺的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

0: 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 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

0: 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